0: 我跟研究院那边的领导负责统治呢，前后总共进行两轮的一个电话的沟通。现在呢，研究院那边啊，因为由于这个 DMT2 价格的上涨，这个涨幅定价始终也没有确定下来。之前这两天我也说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总共现在呢那边还有7箱盒的数量一直没有往下发放。那么在前天呢，这个物价部门呢已经把具体的涨价之后的定价给敲定了，每一盒在原来价格的基础上还真就涨了，涨多少呢？一盒在原来价格的基础上涨了90块钱，
1: 哎呀，
0: 就是讲呢，还是按照一个最低的一个涨价这个标准去计算的，也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又上涨了90块钱，这还是最低标准。为什么呢？这也是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研究院这边，和上级的一些主管部门呢，多次，现在这个物质呢，价格还在持续走高，就 DMT2 的每一盒上涨，别说90了，就正常来说呢，就上涨格外涨出100块钱，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不管咋样呢，这个结局结果呢，前天物价部门最终还是按照一个最低的一个涨幅标准，每一盒在原价基础上来涨价90，按照这个来定价的。
1: 哎呀，那没办法了，那都已经确定了，那谁也更改不了了。
0: 对。
1: 那咱们就是只能是遵照执行了哈。那咱们这边的患者，你给争取。
0: 等着这7000盒，就等着涨价以后具体的一个定。

0: 就这7000盒啊，给咱们这边患者是分了一半儿，
1: 对，
0: 啊，就是3500盒是吧？
1: 对，
0: 那太可以了，啊，那这就太满意，太感谢了，那真是太好了。
1: 对，对呀，你想想这一次呢，能给争取过来这3500盒的数量，如果说不是院里的领导给予大力的帮助协调啊，这肯定是办不到的。而且院里领导也知道呢，咱们两个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包括这段时间的一直做客你这个栏目，啊。再加上上一次，你看，我不给咱们这边患者，也争取了一部分，是吧？有一些患者不也使用上了嘛？但是呢，咱也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呢，当时呢没有把足够的这个周期疗程呢一次性拿够，所以说这一次呢，如果说不给咱们这边分配的话，下次真就没机会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昨天呢，这个研究院这边呢也和我相当于是。算是个重动表态，为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啊，给咱们这边能够分拨，肯定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也就意味着以后的 DMT-207 演绎素呢，每一个批次的出来，都要给医学机构来进行直接供应，不能直接面对患者或者任何其他的组织机构不面对他们的。为啥我一直在讲？因为它生产周期长，其中工序很复杂，分子结构特殊。每一年下来也出不来2个批次，而且每个批次呢数量还很少。全国这么多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呢，一直都在想办法，都在争取这个份额。所以这7000盒呢，最大限度，整整给咱们这边分过来的一半，分了3500盒的数量。所以这回啊，就上一次呢，没有把这个周期疗程拿够的患者，这回呢补齐后续的用量。肯定是够了，但是我呢，也是啊，建议，这建议呢是啥呢？就是这3500盒，还是要优先那些老患者来进行分配，因为咱知道，大金你这边这个患者听众也很多，咱不可能说是让很多老的患者正在服用的后续用量呢还没有补齐拿够的，然后后续再没有了，很麻烦。一定得可这些呢，正在用的这些老患者，我感觉应该是优先给他们来进行分配，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
0: 您说的很对哈，一定要这么做，就
1: 嗯，
0: 必须优先的保证正在服用的这部分老患者补齐后续用量，
1: 对，
0: 因为你刚才说了嘛，往后再也没有机会争取到能用得上了。
1: 对。
0: 那么本来这个产品呢，它就是存在着说这个工序啊就复杂就繁琐，时间周期呢还特别漫长，一年也出不来2个批次。
1: 对，
0: 那每一个批次出来数量还很少，那全国这么多三级的这些医疗机构都排着队呢，啊，都想引进都排不上号，
1: 是啊，
0: 那肯定是不能再给其他机构分配了啊，这一点呢我是很理解的哈，
1: 对。
0: 咱们乐龄芳华那真是近水楼台，咱们才有这个机会才实现了啊，所以说最要感谢的那就是我的好弟弟。康玉哲，康主任，如果说没有他的到来，那咱们根本啊就不能接触到这么好的、这么高科技的产品，你更别说使用了，是吧？你就是听说都很困难，起码在眼下吧，很短的时间之内肯定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总共就这么点数量啊，就是全部都进入这4家医疗机构的话，那普通患者即使是花高价也是用不上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患者啊，能够优先的使用上，那真是全靠你的帮助了啊！而且这一次呢，能给我们争取过来3500盒，那真是很难得了。
1: 是。
0: 我是这么想的哈，肯定是要优先考虑啊，就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让他们呢把后续的这些用量得补齐拿够了，要不然以后呢用不到就麻烦了啊。
1: 对呀。
0: 你毕竟上一次幸运得到使用上的这个患者人数也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一次呢让他们补齐拿够后续的疗程，我感觉呀，拿出2000盒就够了。啊，也就是说你总共呢给争取到的是3500盒，啊，咱们就拿出2000盒。

0: 专门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
1: 哦哦，
0: 哎，让他们把后续的这个用量给补齐拿够了。嗯，那么余下的这还剩1500盒哈，这些呢就给咱们的新患者分配使用吧。
1: 啊啊，
0: 哎，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家人上一次他就没有抢到，没有服用上灵气养一素的这个机会，一直都是焦急的等到现在呀。啊，你看这个全铜尿液检测也做了啊，也知道自己的合并症指标了，可是一直呢就是没有机会能得到能服用上这个 DMTR 是吧。很多的患者的合并症不但多而且还很严重。
1: 嗯，
0: 哎，他们是非常迫切的就需要这个灵气养一素逆转合并症，实现呢自然的糖稳定。所以说这一次呢可以说是最后得到优先使用的机会了。虽然说这1500盒啊咱们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得到能使用上。但是起码就是能帮助一小部分啊急需要的重症的这些人群呢有机会马上能服用上。啊，能帮一个是一个嘛，那有就比没有强啊。啊，所以说我是想这么分配呢，我觉得能更好一些。
1: 嗯，我赞同丹姐你这个想法。这样一来呢，老患者新患者都能同时兼顾一下。如果是上一次呢得到服用灵气养一素的这些患者呢不是太多。啊，用你话说这次呢这3500盒你要拿出2000盒来。为这些老患者让他们补齐后续用量那就应该差不多。啊，那余下的1500盒呢考虑一些没用过的新患者，一些病程长重的患者，给他们也有一个获得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的这样一个机会。我感觉这样一来的双向都挺兼顾。真不错，我也很赞成这个想法。
0: 嗯，那再一个呢就是花费花销方面吧。上一次呢我们乐善基金会啊就给我们患者家人在购买灵气养一素方面啊提供了大力的扶持补贴。
1: 嗯，
0: 上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会呢是拿出了200多万啊作为一个专项补贴。老患者都知道，就是每一个得到 DMTR 灵气养一素的患者，那不管是当时订购几个周期的用量，我们乐善基金呢都给承担一半的费用啊，患者呢自己就是掏一半的钱，我们乐善基金会呢给出一半的钱，这样就减轻患者很大的负担。
1: 嗯，对。
0: 但是这一次吧，喜儿得实事求是的讲啊，我们乐善基金呢周转很紧张了啊，因为全国这么多服务中心，各项花销很大呀，真是拿不出上次那么多钱来补贴帮助大家了。前几天呢，我就问过我们向会长啊，就说最多能拿出来100万啊，作为补贴来帮助大家。所以说，这真是喜儿尽的最大的能力了啊！就是咱们广大家人们一定要多多理解啊。我也想了一下，就这100万的补贴款到底怎么给大家分配呢？啊，
1: 嗯，
0: 我是这么打算的啊。首先呢，就是针对 DMTR 灵气养一素啊，这回价格不是上涨了吗？
1: 对，
0: 一盒呢，就是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又涨了90块钱，真是涨不少啊。那么一个周期下来呢，这患者要多花将近1000块钱呢，这的确压力很大。这样啊，总共咱们就有3500盒数量啊，一盒呢是额外涨价90块钱啊，我们乐善基金给出了。一盒多涨出来的这90块钱，总共3500盒呢就是31万啊。
1: 嗯，
0: 就是从这100万的补贴款当中，我们先拿出31万啊，把额外涨出来的这部分价格给承担了。
1: 嗯，
0: 咱们患者呢还是按照原来的基础价格来用，额外的多长出来的部分都给大家承担掉。那这样是能够幸运使用上的患者呢就不用再考虑这个涨价多少钱的这个问题了啊。
1: 那我看一下我理解对不对呀、啊、这个大姐是这意思。这次这个根据这3500盒，你这边呢有这个基金呢、啊、可能还会要继续给大家补贴。那这次可能资金紧张点能拿出100万， 你这一百万。

0: 的补贴款，然后呢，你先拿出这31万，然后把这个每一盒涨出的这90块钱，总共这3500盒的量，把这部分涨出来的价格呢，先给承担掉。
1: 对，
0: 这样一来也就相当于咱们患者这回只要能用上的话，还是按照这个最原始、最原来的基础价来用，啊，因为涨出这部分的，你这边呢直接给承担了。啊，然后呢？那余下的，我想问一下，那边你不拿出100万吗？你这31万多是把涨价部分给大家伙承担了，剩下的不还得有将近70万吗？那这个，你感觉怎么分配呢？
1: 嗯，余下呢？咱们100减去31，还剩下是69万。啊，这69万呢，咱们就按照上一次老患者的补贴政策执行。哎，比如说我们正在服用 DMT2 的这个老患者，我们后续用量还需要6个周期的话，啊，那就直接补贴3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呢自己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说正在服用 DMT2 的老患者呢，后续用量是需要8个周期能够，患者就自己花4个周期的钱，那么剩下这4个周期呢，还是我们乐山基金承担啊。如果说长期服用这个 DMT2 的患者，后续用量呢，是需要10个周期啊，那我们患者呢就只需要掏5个周期的钱，剩下这5个周期呢，还是我们乐山基金会给大家承担啊。那么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啊，如果说这一次能够非常幸运，能够抢到这个服用机会的话，我们也是按照同样的这个政策执行啊，不管你整体是需要10个周期啊，还是20个周期啊，我们自己就只需要花一半的费用，剩下这一半都由我们乐山基金给承担。但是这一次哈，喜儿必须要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乐山基金只能拿出这补贴款只有100万。啊，和上次比不了啊，上次200多万的是吧？这拿不出来了。那么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因为这100万的补贴款有31万呢，它得作为9万了啊。那么就按照上一次补贴政策执行的话，那么这69万多的这个补贴款很快就能被分配领没的，毕竟这个补贴力度大呀。啊，不管是患者需要多少个周期，那只花一半的费用，剩下这一半都从补贴管理给出了。所以说这不到70万的补贴款呢，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每一个患者都能补贴上，肯定是做不到啊。因为上一次我们是拿出了200多万补贴款才做到让所有患者都享受到直接对半费用的补贴的。所以说这100万啊，拿出30多万承担涨价的多出来这个费用，剩下这不到70万，我们就按照这个周期对半费用补贴的话，最多最多也就是补贴个180人吧，是吧？那就领没有了。所以说喜儿重点要说的是，总共剩余这不到70万的补贴款，那咱们还是按照上一次啊对半补贴的政策不变，只不过说这一次的我们乐善基金的财力有限，就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因为这个补贴款就这么多，抢在前头的啊，就把补贴领完没有以后，那后边的患者就只能是自己说你需要几个周期用量，你就得花几个周期的钱了，那肯定这是没办法的啊。但是价格呢，肯定还是按照原来的基础价格不变的，也不用考虑这个涨价多出来的部分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总共这3500盒，然后呢，价格肯定是上涨了，因为这都物价部门已经敲定了，在原来的基础上，一盒呢多涨了9，咱们患者还是按照原来最基础的价格来用。那余下的69万多呢，还是按照上一次，因为上一次这个补贴政策，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因为这个力度挺大的。还是按照这个政策，那钱可能就这么多，就是69万多，反正谁能赶上了呢，谁能补贴到谁就领了。那么如果能领取到这个补贴的话呢，那他花4个周期的钱就行啊，剩下这4个周期呢还是从这笔补贴款当中给他补贴掉啊。那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重一些，后续的用量还得需要10个周期甚至更多，那么同样那么患者自己呢还是只承担一半的费用，新患者没用过的如果能领取到这个补贴。

0: 的话，是不是也是能享受这样一个同样的政策，对吧？
1: 嗯，对，没错。
0: 啊，那明白，那就是新冠多啊。只要是这次幸运的能够用上 DMPR，也是不管你整体需要也是10个周期、20个周期，那他自己花一半的费用，剩下的一半的费用呢，还是拿这笔钱来出。但是呢，这个钱额是有限的，总共不到70万啊。那可能就是先领取的能拿到的。就能享受这政策，那这个补贴款都已经分配完了，大家都领完了，没有了。那后面呢？但是那个价格呢，还是按照最原始、最初的价格了，因为涨出来的这部分呢，总共就得3500盒嘛，因为你从补贴款当中已经完全都给承担掉了。我理解对，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嗯，对对对，我感觉呢，就只有这么做才最公平啊。那家人真的是拿不出再多的钱了啊，咱们家人一定要多多理解，多多包涵啊。因为我知道呢，这一次啊，能领取这个补贴的家人很少，没办法啊，这一次的补贴资金少，那会有另外一部分的患者可能说就得不到这个补贴的，所以说没能领到补贴帮助的家人们，千万多理解，多担待啊。
0: 我认为啊，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吧，针对于补贴这事儿，我认为就即使说有一部分领不到这个补贴的，但是这次如果能够幸运的能够用上，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它能让自己的合并症实现逆转，最终实现自然糖稳定的一个终极状态。我感觉，即使领不到补贴，啊，就这个机会能用上的患者，感觉这也是很幸运的。所以说呢，我感觉这个事情应该都会理解，都能理解的。
1: 是的，最后这3500盒，我们是拿出了2000盒，专门就是给老患者补齐后续用量的。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要抓紧现在打电话询问自己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根据全铜指标的这个检测结果，看一看还需要几个周期用量能够，我们抓紧把后续的用量给嘛。那么余下这1500盒，专门是给咱们一直没有用上的新患者准备的，啊，尤其是上一次就没有抢到，一直等到现在的，那么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因为老唐人合并症多，还严重的这些患者呀，你们一定得抓到周期用量算，那最多呢也就是个30-50人吧，能有机会用得上，急需需要的这些患者们，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啊！我们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还是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帮扶政策啊，补贴的这个政策是一样的，一谈多理解啊，因为机会是公平的，那就看谁的速度快了。所以说，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宇哲，咱们还是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6835767，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喜儿，康主任，你们好。
1: 你好。
0: 啊，你好。
3: 哎，康主任呐，现在是不是可以订购 DMTR 养胰素了呀？
0: 可以了，因为价。
3: 够了。你说呀，一共给我们争取了3500盒的数量，有2000盒是分配给老患者的，是吧？
0: 对，因为不考虑到咱们上一次有一部分患者都已经用上了嘛，所以说有的患者后续的用量还不够，必须得优先考虑这些服用的患者啊，你得把他们后续的量得给他补齐补够啊，要不然以后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必须得优先考虑嘛。
3: 我就是老患者。我用 DMTR 养胰素用的效果可好了，但是吧，上次抢订的数量少，这回呀，说什么呢？我得把后续用量都补够才行。麻烦您呐，给我看看我这苦又涩的。再有吧，就是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不爱吃东西。但我用了 DMTR 养胰素以后吧，哎，现在刚刚一个月，我的食欲好多了呢。每天吧有想吃的东西了，这恶心的情况吧也缓解了，这一下啊就感觉舒服多了，啊，现在反射水的情况也有所减少，而且吧我现在这面色跟一个月之前比较，面色也好了很多。哎，康主任，你说这些是我症状上改变，我再跟你说说我检测的结果对比。我上个月呀第一次做的全铜检测， 哎，当时的试剂条那个颜色跟那个色卡上第六个色块接近。
0: 哦。
3: 啊，经过一个月的调理以后吧，这二次检测的那个试剂条颜色变浅了。
0: 哦。
3: 现在呀、啊，跟第五个色块颜色接近。
0: 嗯，好。
3: 啊，康主任，你这是
0: 都很高了，已经影响到末梢神经、
3: 哦、
0: 自主神经病变形成了，你胃肠道功能紊乱，消化系统出现问题。这都是属于自主神经病变引起的、
3: 嗯、
0: 所以你的合并症很严重了、
3: 哦、
0: 而且呢酮、
3: 哦、
0: 糖指标过高以后呢会导致咱们胰岛有一类细胞叫 PP 细胞，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类它多分子物质直接进行胰岛干细胞和免疫巨噬细胞进行补充和介入啊，胰岛干细胞功能恢复了、
3: 嗯、
0: 然后咱们胰岛当中大量的这种 PP 细胞都实现分化再生能力，因为胰岛干细胞有强大的细胞分化和再生能力，这样一来呢，以大量的胰岛 PP 细胞开始逐渐的分化。

0: 巴克再生以后，那么你主管你整个吸收的胃肠道，尤其是这个食欲方面、饮食方面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同时呢，这个胰岛干细胞得到 DMT2 这种多分子物质的介入补充以后，它分泌这种情况就及时就阻断了，不让它继续发展了。然后随着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充分的介入补充之后，细胞的抗体免疫和动能增强了，细胞的活力逐渐恢复了，与神经功能我逐渐就会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你出现的各种神经受阻、末梢神经病变、自主神经病变，全糖和酮糖细胞当中过高的都给它分解掉了，实现指标平衡了。胰岛这几大类的细胞，干细胞随着能力恢复了，细胞分化、细胞再生能力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不依靠任何的其他外界强制的手段，什么控制饮食啊，什么胰岛素的应用、降糖药的严重，因为看指标呢，你都达到第六个色块。现在虽然说改变了，二次复检呢，现在跟第五个色块颜色接近，但是还是很严重，已经影响到自主神经病变了。所以你后续的整个呢，从逆转期再到自然稳糖状态，达到恢复期，你后续的周期呢？你这个情况最起码
1: 霉素每盒的这个价格是涨了90块钱啊，3500盒的多涨出来这30多万，那么这个涨价多出来的费用呢，乐山基金会就给大家伙承担了啊，大家就是按照原来的价格订购就可以了，就不用担心价格上涨的问题了。而且很多老患者都吃养胰素的话，患者自己只掏5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次同样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优惠政策来执行的，但是因为乐山基金会啊目前能动用的资金只有100万啊，刨除给大家涨价补贴的这个费用30多万以后呢，还剩下不到70万。
2: 这乐山基金会的钱也都来之不易，也是有限的，我也完全理解。
1: 嗯，
2: 看病啊自己花钱是正常的，那有补贴呀、是最好的，没有补贴吧我们该用也得用啊，能让病越来越好这是最重要的。
1: 嗯，您能这么想啊，喜儿很欣慰。
2: 谢康主任。
1: 嗯，好，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4: 哎，喜儿你好，康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那个康老师，喜儿，我是那个内蒙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哈，现在订购这个07养胰素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原来的价格，就是不按照那个这儿涨价的价格是吧？
1: 对对对。
4: 啊，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听说一盒要涨90多块钱，我还担心这个经济负担太重了哈。这回呢，您把这个涨价的费用都给承担了，还按这个基础价格给我们用。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一下子就轻松了呀。那个喜儿，就是那这次订购这个07养胰素，就是还是和那个上次一样，就是自己花一半钱，你们那个乐善基金给那个补贴一半钱是吧？我上次吧，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需要6个周期，你只需要花3个周期的钱哈，如果是8个周期你只需要花4个周期的钱，如果是10个周期你自己拿5个周期就可以了。但是啊，因为我们只有不到70万的这个补贴款呢，是先到先得，谁抢到了谁就能享受这个补贴。如果
4: 不好，我得那个赶紧订购上，我必须得争取到这个补贴政策呀。
0: 啊，那你说说我看一下。
4: 康老师，我是糖尿病有7年多了，我呢就是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控制，但是就是得病第5年吧，那个开始这个血糖，有时候呢，哎，又感觉这个血糖正常了。它就是总是那个不稳定嘛，
0: 不稳定。
4: 完了，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发现那个尿里面那个泡沫特别多，就是那个泡沫吧，就是很久，就是好像不会那个消散那种。
0: 泡沫尿。
4: 完了，另外就是感觉这个浑身老是觉得特别乏，没有力气，就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说话都觉得费劲儿。完了，两条腿呢，像那个，怎么说，就像住了那个水泥一样啊，就感觉到特别沉，完了还冰凉冰凉的，尿呢还可多了，总想上厕所，月左右吧， 我现在就是这个排尿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血糖呢我感觉到更加稳定了。你看我还是原来的那个量嘛，用的那个二甲双胍。我这回吧，这个血糖就那个没有那个高的时候了。还有是我自身就感觉这个身上比原来
0: 上面。
4: 康老师，我这个两次的这个全酮检测的结果都有变化。第一次吧，检测的结果就是跟那个第三个色块颜色一样。完了第二次检测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颜色吧，就比第三个色块还浅了。
0: 变浅了，
4: 啊，所以说就想让您看看我这个后续还得需要几个周期能逆转这个合并症哈。
0: 啊，那你这个当时他检测很准，就是肾病合并症，出现肾病的，肾排尿异常，通过这个二次复检以后，通过指标变化，哎，你看这个颜色，你倒比之前第三个色块要浅了，第二氧一素有，后续以我来看。

0: 那不用多，六个周期左右，你可以再来六个周期，差不多啊。
1: 康老师还能确定这些量够吗？我听您不是说了吗？这是最后一次给我们供应了，说以后再出来都要供给那个医学中心了哈。所以吧，我一定要让我这次就是。
0: 管脑血管啊，甚至于眼睛眼底呀、坏疽啊、神经末梢啊都坏死，你还没达到这程度，所以你后续的用量呢，按照你这个指标来看呢，你再有六个周期可以啊。
1: 行，那我就明
0: 嗯，
1: 白了。那我听您的，
0: 你，
1: 康老师，那我那个马上我就去打电话订购上。
0: 对对，你抓紧吧，这不有补贴吗？能领到补贴的六个周期，你花三个。
2: 5767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3: 喂，
4: 喂，
3: 你好。
4: 行，康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想给我妈订这个 DMT2 产品。我好朋友他家老人用了 DMT2 以后啊，效果特别明显，
0: 啊。
4: 说是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的全新产品，能够逆转合并症，最终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
0: 嗯。
4: 我觉得特别好，你们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情况吧。
0: 哦，没事，你说一下，我看看。嗯。
4: 哎，康主任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得糖尿病有30多年了，已经出现了全身的合并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心室肥厚、肾功能下降，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都有了。4个月前吧，我妈那个血糖居高不下，还突发了这个酮症酸中毒。虽然现在是度过这个危险期了，但是我们一直挺害怕的，我妈再出危险嘛。这个全头检测以后啊，上面一共有6个色块嘛。我妈这个结果跟第六个颜色一样的，是不是挺严重的？
0: 肯定严重啊！那说明整个你刚才都讲的，他整个心、脑、肾，这是全糖过高导致的，血液血管、眼睛到最后末梢神经，神经坏死，这都是酮糖过高导致的。这到第六个色块，这肯定非常非常严重了。嗯，
4: 哦，哎，我。
0: 阻断现在的并发症继续蔓延发展，马上就得阻断了。第二，现有的并发症随着全糖指标快速的下降，它的合并症开始往好的方向开始恢复。啊，不管是呢，它出现的这种血糖过高控制不好，还是整个心功能、肾功能，包括脑血管，包括眼底视网膜，非常非常明显，检测发现也是非常直接的。到后期呢，整个心脑肾，包括呢末梢神经这些合并症，基本能恢复到相对理想状态。但是呢，尤其是眼睛视网膜病变，你别想着说恢复到正常视力不可能了，因为大量的视细胞已经被过高的这种酮糖已经完全破坏坏死了。也就是视力呢，能现有的视力能得到很好的保存，这就很不错了。至于其他的心
4: 哦，
0: 功能、肾功能的功能，随着这个细胞抗体逐渐恢复，细胞动能逐渐建立，DMT2 这种物质逐渐的介入补充，那么这些基本功能能实现一个恢复是可以的。然后最终的结果
4: 哦，
0: 呢，不依靠大量的胰岛素注射或者是降糖药物的依赖，也能实现自然稳糖。这个糖包括葡萄糖和全糖、酮糖都能实现一个自然稳定状态。这是最终也可以实现的啊！
4: 哦，哎呀，只要我妈不再发生急症危险嘛。不用每天打那么多胰岛素，我们就知足了。
0: 20个周期以上了。从整个进展期、逆转期到恢复期这几个阶段都下来，怎么的也得需要这些用量啊！
4: 哦，哎呀，我妈这个病情这么重，我估计也得需要不少的用量。哎，我想问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享受优惠补贴啊？
3: 对，新患者呢，跟我们的老患者同样享受这个优惠补贴哈。那刚才康主任不是说了吗？你母亲这个情况可能是需要20个周期的用量哈。如果订购20个周期用量，您自己只需要花10个周期的费用啊，剩下这10个周期的费用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您承担了。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赶紧给母亲去订购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一下就能减轻很大的负担了。之前一直听康主任说 DMT2 要涨价，这个涨价多出来的费用也不用自己承担了吧？
3: 对，这个涨价每一盒是涨了90块钱哈，这3500盒一共是涨了30多万，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出了，所以说您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涨出来的价格的问题啊。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喜儿，你真是个大爱的人啊，一心一意的帮助别人。不计成本，不图回报，非常令人佩服呀！等我妈用上这个 DMT2 啊，实现自然稳糖以后啊，我一定找机会当面好好的报答你。 好好的谢谢你康主任。
3: 希望能通过这个全新的技术成果，在糖尿病以及在并发症方面给大家提供最有力的帮助。那只要是大家伙用的好，那我跟康主任就非常开心了啊。
0: 嗯，对对，嗯。
3: 如果说你没有其他问题的话，现在马上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去订购 DMT207 养胰素吧，赶紧去打电话啊。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订购去吧。
3: 嗯，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嗯，好，再见。
2: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
3: 喂，你好，
5: 希儿，你好，我想找一下这个康教授呀。
0: 哎，你好，我在。
5: 哎，康教授你好呀，非常感谢你研发了这个 DMT2 养胰素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可是把我这个视力啊保住了，在这儿呢，我给你举。

0: 是公的呀，
1: 啊，哟，您太客气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看看，嗯。
0: 康教授呀，没有遇到你之前呢，我光知道这个控制血糖，想尽各种办法去降糖，这个钱呢也没少花，但是呢这个河边活儿，最发愁的都是啥吧？我这个眼睛啊，先合并了白内障，那还是早些年的时候嘞，那个时候做了这个除障手术，后来呢又合并了这个什么新生血管性这个青光眼，最差的时候，我这个右眼呀，几乎都是到了0.05的这个视力了，左眼的视力是0.15，这看东西啊都分不清这个颜色了，也看不全了，这个血糖控制是越来越不理想了。T2 样因素，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了。我自从用上这个产品，有一个星期以后开始吧，这个血糖呢，就好控制了。血糖呢，一直呀很稳定。原来呢，你看血糖啊，三体原来呀亮堂了，看同样的这个距离，看得比以前呢清楚了。但是呢，这个现在呀，特别的这个。也鲜艳的这个颜色呢，我能看出来一点点的这个色彩了，但是呢，这个浅色的东西看东西啊，还是一个灰的。
1: 豆芽硬化还是心脑睡这些靶向器官出现的细胞性病变和受损，都是全糖和酮糖指标过高造成的。那么 DMT2 的介入胰岛细胞，胰岛干细胞功能恢复以后，分化再生功能建立了，胰胺肽物质开始正常分泌了，就可以把过高的所有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就最终实现糖稳定、血糖稳定。全糖、酮糖指标稳定，不需要任何其他外力手段进行干预。这就是胰岛这几大类细胞通过 DMT2 完全介入补充以后，细胞的功能完全恢复建立了。啊，这样一来，咱们这个糖就完全稳定了，不需要强制去干预和控制了，这都能实现的哦。
0: 哎呀，康教授呀，用你这些话呀，我都觉得我这个毛病呀更有希望了。你看，我先后啊，总共做了2次这个全糖素这个检查，我家的孩子呢帮我对比结果了。孩子说，第一次这个颜色跟第五个这个色块一样，这前2天检查的，这回这个颜色呢变浅了，接近第四个这个色块了。这不是我都问指导老师嘛？指导老师说我这个情况呢，用啊14到16个周期都差不多了。到了以后恢复以后吧，我一定啊当面的去感谢你，再次感谢这个喜儿了。
1: 哎呀，没事，不客气啊。
0: 那好，再次谢谢你啊。
2: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3: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这个行，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哈，如果说您的用量呢是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您只需要花3个周期的费用哈；如果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呢，那您自己只需要花4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你后续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的话，那么您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费用，其他的5个周期是由我们乐山基金会给大家补贴了啊。但是呢，提醒大家因为总额有限，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抢购，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吧。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五一小长假，锦州市凭借独具特色的锦州烧烤，迎来了全国各地游客，餐饮市场 五月四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与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打卡合影留念。近些年来，热闹聚集频频取景山东淄博，进口定格在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青砖古巷的韵味，山水风光的秀丽，还有文化的深厚底蕴，风光无限，自驾出游热度高涨，房车露营格外火爆。当地打造房车自驾露营加森林公园踏青特色文旅组合，推出了9条极限331主题自驾线路，沿线19家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全员营业，为游客奉上了高品质沉浸式边境。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无论岛人
3: 不看辽西，
0: 看辽西。
3: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今天20点到明天9度。同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的9点到20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
4: 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5: 糖葫芦，
4: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梦。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想法？

号的特色餐饮门店也紧紧的抓入了这个消费的热潮。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特色哈啊，包括像这个烧鸽子啊，还有这个海鲜啊、时蔬卤味等等在内的丰富的菜品。多元套餐兼顾了特色与口感，全方位地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的需求。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游客的就餐体验啊，各烧烤门店呢都始终严守食品安全关口，严格地去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规范，也是更有力地带动了文旅、餐饮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持续地激活咱们假日文旅市场和消费市场。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一关注了豆豆，感谢您。也欢迎收听前更多的朋友呢，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号啊来关注豆豆的抖音号，来搜寻一下，就叫做小师傅豆豆，欢迎大家。啊，在整个的这个五一假期啊，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说一说，他是保障了咱们锦州。就穿梭在早市的街区、景区的场馆，以全程在线、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守护着城市的烟火，让整个节日温情满满、暖意融融。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啊，临河区委社会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等志愿力量下沉一线，在重点的景区、网红打卡点、精准的布点儿，啊，织密了全域的志愿服务的网络。那在五一假期呢，你看像这个石桥子早市儿啊，他们耐心的引导咨询，维护现场秩序，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国家电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同步设立了便民服务点儿，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公平秤的复秤，还有旅游线路指引、免费拍照等等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客流，志愿者们在检票入口、展厅通秩序维护等等服务。那么在锦州动物园内呢，也是这个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呢，化身了安全守护者和贴心的向疏导游客有序通行，同时呢，为家长和孩子解答游玩咨询，保管随身物品，贴心的守护亲子游玩安全。啊，看到这么多的志愿者啊，一直都在忙碌着。咱们整个的这个五一假期，那临河志愿者们也扎根城市服务双口，以一生的力量志愿同行的深刻内涵。其实呢，也不只是志愿者们啊，相信呢，各行各业的朋友都为了这一个五一假期，并且呢，也是为了这个游客。安全的出行，可以在咱们锦州玩得更好，也是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吧，是自古以来乐队演唱的《锦州》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美丽的大锦州，感受我们大锦州的美好。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你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在线收听。下面啊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AI 吧。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元宝啊，那再或者是千问那这些名字啊大家都耳熟能详，想必呢也是啊这个各有各的这个亮点。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啊就会直接用 AI 来做旅游的攻略。打开任何一款开进了施工的路段啊，导航里面只剩下您已偏航，气喘吁吁的在高原里走了半个小时，你才发现哎呦这个AI 口中的很近的地方足足有6公里啊，你照着 AI 推荐的路线你找到景区，发现关门了，手机里那个信誓旦旦的 AI 只会给你反复的道歉哈，对不起但是你说你被坑的这个旅途你怎么可能会再重来呢？本来这个假期啊对于大家来讲，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啊，都是非常的珍贵，是不是？AI 确实是让攻略变得很快啊，但是并没有消灭做攻略的难度啊。它擅长给你一个看上去非常合理的一个框架，但是实时信息、突发状况啊，它都给不了你。那么你看，用这个 AI 做旅行攻略，你该信什么，又不该信什么？那真，它呢是在河北的某个互联网大厂做员工。他说你看，首先我在这样的地方做工作哈，那么 AI 呢肯定是我离不开的工具了。那么以前出去旅游呢，我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计划性人格，会把行程都精确，川西自驾游，顺便呢再去一趟四姑娘山的双桥沟。做攻略的时候呢，我就打开了常用的某国产 AI 大模型，输入了需求啊，请帮我规划一份五一期间成都到川西的4天3晚自驾游攻略，要求行程不累，包含双桥沟的具体游玩路线。真是不到10秒钟的时间啊，它就生成了一份详尽的攻略啊。我们甚至呢还贴心提醒，提前一天要吃红景天，备氧气瓶啊，葡萄糖，首日呢不剧烈的运动。这个 AI 呀、啊，措辞极度自信，我看每天车程也就是200-300公里，也是很合理的。于是呢，也没有再多查，就直接出发了。结果也就是第二天吧，坑就来了。AI 呢，建议我先打卡叫做昌果坪的一个地方，结果呢到了现场才发现景区的这个观光车呀是一路到底的，游客统一在山顶的红山林下车，从上往下游览，而靠近入口的地方呢上去的车根本就不停。那么如果说按照 AI 的计划呢，先坐车到顶，然后呢再下来然后再坐车回 AI 告诉我说没多远就是朱嘎纳措，强烈建议步行前往。结果我走了快半拉点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实际的距离有6公里，我跟我女朋友在海拔三

千多米的地方，累到近乎崩溃呀、啊。后面还有小插曲呢，比如说这个 AI 推荐的餐厅有几家已经关门了，有的景点开放时间也对不上，我都忍了。那么最让我崩溃的呢，是最后一天的返程， AI 说不走高速回成都，全程只有200多公里。我打开地图一搜，实际女朋友也因此大吵一架。气愤之下，我质问 AI， 你给的路线和实际差了200公里，景区路线也是错的。 AI 只会秒认错道歉，非常抱歉，我掌握的可能是历史或者是理论数据。事后我就反思啊，这 AI 做驾车的距离，餐厅是不是还在营业，那么这些你现在指望大模型行吗？不行啊。那么以后出行的话，当然我还是会用 AI 的，但是我只会用它做框架，那么具体的交通路线餐厅必须得亲自核验了。毕竟 AI 认错太快，但是人在旅途只能自己买单呢。

景。他说啊，我呢在这个清明假期的时候跟朋友两个人终于去了心心念念的大理，我俩呢都不爱做攻略，又怕假期人多，干脆呢就把行程都交给 AI 了。没想到呢，就算同时用了两款工具，该踩的坑是一个也没少啊。为了稳妥，我们呢同时问了豆包和 DeepSeek， 提前半个月就输入了需求，把两家 AI 重合推荐的地方呢定为最终的攻略。包含什么呢？比如说什么财村呢、还有喜洲古镇呢、洱海公园啊、大理古城啊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个路线的顺序上呢，去大理古城，那么另一家呢就推荐第一天就只逛古城。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去过的闺蜜，她说地点呢相距不远，古城呢是在海西县的西侧，于是呢就选择了前者。先是打卡龙龛财村 S 湾，然后呢再去不了最靠近洱海的那条生态廊道。更让人崩溃的是，洱海边的紫外线格外的强烈，半天骑行下来，我们不仅没有感受到海风的凉爽，反而两个人都黑了一个度。 AI 推荐的当地特色美食也是更让人失望，他推荐了洱海公园旁的一家特色的菜馆，我们呢就跟着导航在漆黑偏僻的小路上绕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可是他的这个招牌菜呀、太普通了，和别墅相差无几，价格还特别贵，我们觉得真的是又累又吃亏。邻桌的小姑娘跟我们说啊，他们也是被 AI 导航到这家店的。你以为 AI 在帮你避风，其实他们在批量制造人潮啊。所以说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什么呢？你找这个 AI 做攻略哈、大方向没错，景点热门路程大致准确，但是到细节那就都是 bug 了。石板路、电动车限行、紫外线墙、餐厅坑人，所有真正影响体验的关键的信息它全都漏掉了。所以你看 AI 可以做参考，但是你真是不能够全信的。您曾经被 AI 受过哪些坑？您精准的踩到了这些坑呢？你也可以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

0: 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安，绳儿铲牌儿正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
4: 好，这里是海聊系节目，我是豆豆。在下面时间呢，跟大家推荐的今天的产品呢是淮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药粉啊，它是对我们身体啊养好脾胃的一个好的食材。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绝对是一个省事的好物件啊，就是你不用自己去处理了。我们知道这山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手很多人会手觉得非常的痒，是吧？哎，你不需要自己去削皮儿了，你也不用自己去煮了，你就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你已经喝到嘴了。你说这是不是比是89块钱？那么今天呢，给老朋友们的福利是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块。那么更给力的呢是现在下单啊，就直接送给您1斤装的五黑粉。那么这罐五黑粉呢，买的话呢就得是89块钱啊，那么等于说你129罐就您自己去选择啊，是选129的。还是选149的。如果说呢你想要去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留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锦州。

有人问了，说那这个原料啊，它是哪里的呢？是河南，环境特别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并且呢用特殊的盐溶水来进行浇灌啊，那么再加上200多天的无霜，日照又足，长出来的山药的营养成分呢，比普通的山药要高，而且呢是不施化肥的。不施农药的，7年才轮种这么一次，相当于说呢，把这个土地当中的营养给攒足了。所以说这个品质它能不好吗？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购买了，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药，点击链接直接下单，手慢可能就抢不到了。好，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祝你好运》，Sweet Luck。

0: 只要你想就能实现，不要想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你要想它。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4: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小黄鱼。那么在5月1号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人民日报发文，景区 NPC 不要再擦边了，点名批评了部分景区 NPC 小黄鱼等撒娇喂糖等擦边式的互动，让文旅体验滑向了低谷。在5月2号的时候呢，景区和小黄鱼本人先后致歉，立即整改规范互动。那么在5月4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跟豆豆一样啊，也收到了小黄鱼为游客簪花的这个互动视频的推送，致歉真诚，整改的迅速，优化的得体，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看视频当中小黄鱼的笑容呢，一如往常的纯真明媚，簪花的动作呢更是体贴入微，那份少年的俊朗，那份青春的朝气，那份专注的敬业，让人如沐春风。其实呢，咱们在看到这个人民日报点名小黄鱼的时候呢，可能说对某些比较油腻的互动啊，有的人也会表达不适，但是如果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呢，如果看他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那有的人呢，有可能会一蹶不振啊，消沉低迷。但是小黄鱼在非常短的时间里

受批评，消化情绪，整改，把争议酿成了美谈。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得赞叹一下这个态度和速度呢？也要赞叹他直面舆论的格局和顺势迭代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这个游客簪花的那种互动的画面赏心悦目，有张长画眉的温柔与真诚。那么这一改丝毫不减他的魅力，反而配合他的妆造，一花带出了一整个宋式美学国风国潮的风雅。你看啊，闻过即改，从善如流，这才当得起破天的流量，也配成为顶流。而小黄鱼这一次所展示的同样是一场高情商高压顶的风波，变成重塑口碑自我升级流量增长的契机。所以你看啊，这个批评它不是否定啊，而是以他人为镜观己不足。我们且以簪花洗尽浮华，在新的推送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小黄身自省，闻过即改，在各自的人生当中写好自己的温柔而有力量充满职场智慧的故事。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相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哪位朋友与哪一款好产品，为哪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1: 哎呦，
2: 就有些事儿它比明抢还可恶，专挑咱们最在乎最脆弱的地方下手。
1: 这你说的这么严重，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
1: 怎么这么义愤填膺的呢？
2: 我跟你说啊，
1: 啊啊，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10年了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新某宝的保险。
1: 啊，亲戚给她推一个保险。
2: 对，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说姨，这个就是专门保护我们心脏的。
1: 哦，
2: 你想啊，万一将来严重了，你得装起搏器吧，
1: 嗯，
2: 或者是你换心，
1: 呵，
2: 那不都得几十万上百万。
1: 嗯，
2: 有了这个，保险公司给您全包了。
1: 保险公司给你拿钱，
2: 给你兜底儿。
1: 哎呦，
2: 你是不是买个安心
1: 啊？呵，这事儿听着倒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买保险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
2: 对吧？啊，你得会看合同，你得看懂条款。
1: 对对对。
2: 但当时李姨就光听他一说，
1: 嗯，
2: 觉得亲戚不会坑我，
1: 哦，
2: 一咬牙，每个月从他就那点儿的退休金里硬是挤出来钱，
1: 嗯，
2: 一年啊就8000多呢，
1: 一年8000多。
2: 对，就买了他的这个新户宝还是什么的。
1: 嗯，
2: 就这钱拿出来，那你说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也不容易吧？
1: 那当然了。
2: 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她就住院了。
1: 哦，心衰了。哦，
2: 哎呀，浑身插管子，她呼吸都困难。
1: 那你这个时候那个保险不就能用上了吗？
2: 哎呦，对呀。啊，他儿子也想起来他这份保险了
1: 啊。对呀，
2: 赶紧翻合同，他就申请理赔。
1: 嗯，
2: 结果客服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懵了。
1: 嗯，
2: 他说，先生，你看一看这个合同的免责条款。
1: 还有免责条款
2: 啊？对呀。
1: 哎呦，
2: 对于投保前已患有的疾病及其任何并发症，
1: 嗯，
2: 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1: 啊。
2: 那他儿子一听当时就急了呀，说投保的时候我告诉业务员了，我妈她是有心肌肥厚的呀。
1: 啊，
2: 你猜人怎么说？
1: 怎么说？就是指他的那个推销业务的那个业务人员了呗。
2: 嗯，我告诉你啊，官方客服非常官方的回答。
1: 嗯，
2: 业务员的告知

0: 不代表你跟我们公司去告知了。
1: 啊，就是和公司没关系。
0: 对，一切以书面合同为准。
1: 啊，就是你的业务员怎么说的，我管不了。
0: 嗯，
1: 这不讲道理吗？
0: 根据合同嘛，我们需要你母亲提供5年前投保时候的更详细的心脏彩超的报告。
1: 哦，
0: 证明当时的心肌肥厚的程度没有达到我们条款中约定的中度标准，
1: 嗯，
0: 才能考虑说后续是否进行理赔。
1: 那不对呀、啊，那你这个当时这个办这个保险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这些证明，
0: 对吧？你认为是当时的事儿呢？
1: 你现在让我提供5年前的详细报告，
0: 哪有啊？
1: 谁会把5年前的体检报告像档案一样保存5年呢？
0: 嗯，
1: 是吧？即便是有
0: 呢，
1: 哎呦，
0: 当时李姨他儿子就很气很急，
1: 嗯，
0: 找了当初卖他保险的一个亲戚，
1: 嗯。
0: 哎呦，对方电话里啊支支吾吾的，
1: 嗯，
0: 还说呢，就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早就不在那家保险公司干了。
1: 你不干了就没事了，那哪能行啊、
0: 哎？就当时吧，当时可能有些细节我没跟你讲透，我也没太
1: 就是公司不管，然后业务员不管，
0: 我不在那干了，我是临时工。
1: 那最后这个保险赔钱没有啊？
0: 那哪能啊？
1: 哎呀，
0: 而且医生说李姨发展的还挺快呢，
1: 嗯。
0: 后续可能真的是得装起搏器，
1: 嗯，
0: 严重了甚至都得考虑考虑换心了，
1: 嗯，
0: 那又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啊，
1: 嗯，
0: 保险公司一分不赔，
1: 嗯，
0: 那李姨她躺在病床上她也哭啊，
1: 是
0: 啊，你说早知道这钱我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给自己看病，我平时养护一点儿，
1: 那可不，
0: 我现在倒好，病越来越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
1: 嗯。
0: 就算真要打官司，你耗个一年半载的，你赔你点钱，你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我人遭罪，我都受不了了，我心脏的损伤都不可逆呀。
1: 你看看，这是确实啊。
0: 嗯，
1: 你说的这个，你们这个李阿姨躺在 ICU 病房里，她每一分钟那都是煎熬，都是难受啊。
0: 嗯，
1: 是吧？你说这笔钱，就算是给她了，她能买回来她那种顺畅的公司说这个合同里的没写，不给赔付。

0: 万一本身它是不确定的，
1: 嗯，
0: 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它就没用到吧，
1: 嗯，
0: 啊，这笔钱就相当于多年的一个纯支出了，
1: 对，
0: 对不对？对于退休金多的来说，那你不在乎。那退休金少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
1: 那关键是，要是用上了呢？
0: 用上了。
1: 嗯。
0: 如果真到你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这个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1: 非常重了。
0: 那你这个钱还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都心衰了，都要安起搏器了，甚至还要做什么换心脏的手术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即便是保险公司非常爽快的啊，赔了你一大笔的钱，这个钱在你面前也是几张废纸，
1: 是
0: 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关键是你病都那么重了，你再多的钱，它、
0: 啊、
1: 肯定回不到以前那样。
0: 能救得了你的命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遭罪难受，没人替得了咱们受这个罪的。
1: 对，
0: 手术的风险还是你自己来承担的。
1: 对。
0: 钱不会给你承担的，但如果说保险公司他拒赔了呢，那你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我更伤心。
0: 哎，不仅身体你在承受着这个病情，
1: 哦，
0: 心理和精神上更是加倍的折磨。
1: 对，这真太折磨了，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就不懂这个背后的这些门道的一些老人家，把那个养老钱都拿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听那个业务员那些美好的承诺就给买了，
1: 嗯，
0: 结果最后真出事了，一分钱没赔到。
1: 嗯，
0: 救命的钱也搭进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1: 对啊，其实李阿姨这事儿啊不是个例。
0: 嗯，
1: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
0: 嗯、
1: 能指望什么呢？
0: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1: 嗯，
0: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1: 嗯，
0: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事情上。
1: 嗯，
0: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1: 嗯，
0: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1: 嗯，
0: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1: 进行性的，
0: 哎，
1: 一直发展，
0: 对，
1: 哦，
0: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的，
1: 它都没停，
0: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1: 嗯，
0: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1: 嗯，
0: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1: 嗯，
0: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1: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0: 对，
1: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1: 明白，
0: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1: 哎，
0: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0: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0: 嗯，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0: 对啊，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1: 嗯，
0: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

0: 积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1: 嗯，
0: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啊，那脑梗啊、脑血栓呢、啊，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1: 对。
0: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1: 形成小聚点。
0: 哎，我们叫涡流。
1: 嗯。
0: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1: 哦。
0: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1: 明白。
0: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1: 嗯，
0: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0: 嗯，
1: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0: 对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1: 嗯，
0: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0: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1: 哦，
0: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嗯、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1: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
1: 嗯、
0: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1: 嗯，
0: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1: 嗯，
0: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1: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0: 嗯，
1: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1: 嗯、
0: 哦。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为了更高效的工作。
0: 对，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根本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 人家就

0: 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
0: 哎呦，
1: 呀？
0: 这关系太大了。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我们叫高原红。而且，净叔，我还告诉你，50%左右的藏民在检查的时候都存在着这个右心室肥厚的情况。那么这种右心室肥厚，如果在我们内地是吧？我们一看，那坏了，这是心脏肯定不好了，这是典型的表现，对吧？但是在藏区，为什么50%的人都是这个心室肥大呢？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它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它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内地人应该高得多得多吧？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内地的人要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啊，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50、60岁、60、70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
0: 那
1: 啊。
0: 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
1: 没
0: 点
1: 事
0: 事儿
1: 儿，
0: 没有啊？咱们内地人别说50、60岁、60、70岁的人了，很多20、30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咱普通人到了海拔4、5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120、130下了，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120、130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了。人家在海拔5、6千米、6、7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70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1.5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
0: 完
1: 的。
0: 全相反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叫高效，就人家当地的人那个心脏和咱们内地的人完全不一样，人家那个心脏，人家效率又高。
1: 是。
0: 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好了，我们一个内地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 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

0: 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不生孩子吗？
1: 得生啊，
0: 对不对？藏民也有困扰，
1: 嗯，
0: 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困扰，而且生下来那个新生儿啊，体重和我们内地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几乎是没什么差异，
1: 嗯，
0: 差不多。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这个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强大的体现比我们内地人要大得多得多。
1: 还真是，就人家一个人泵血，两个人够用。
0: 对，
1: 咱普通人在高原上供血，恐怕我们自己一个人都不够用。
0: 你自己都不够用了，别说孩子了，
1: 是呢，
0: 是吧？第三点，就刚才说说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在高原地区的，就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持久力、这种耐力，
1: 嗯，
0: 要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的耐力要强上10倍以上，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在高原，比如说你搬一箱这个矿泉水上3楼，你可能在内地还行，但是你在高原地区，你搬那个矿泉水一箱上3楼，
1: 那太累了，
0: 你心脏慌的就不行了，
1: 对，
0: 你得坐那儿喘半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但是你看藏族人民，背着50斤的那个重物啊，走上2小时，那个心率啊，也就单纯的从70升到90而已。你停下来缓个10分钟，又恢复这个70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原因？人家心脏的这种长时间的稳定输出的能力、超强的耐力所表现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1: 这个耐力差距特别大、哦。
0: 对，
1: 一对比，我们普通人的心脏就像个易碎品，
0: 易碎品，
1: 稍微累点它就罢工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慢慢的就可以逆转到原来的状态当中，是吧？而不是说形成最后的不可救的那种危险的心衰呀，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就最近这7-8年吧，
1: 嗯，
0: 现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了，原来都不重视它，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啊，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而藏族人
1: 嚯那么多，
0: 你看看，
1: 所以说为什么咱普通人上去啊，这个心脏啊在高原上他就受不了，
0: 对，你扛不住。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呀，
1: 就这么厉害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 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啊。

0: 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七八十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
1: 太
0: 了吧？
1: 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
1: 猝
0: 间
1: 死了，
0: 猝死了，心
1: 没
0: 梗
1: 了，
0: 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哎，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
1: 你
0: 了。
1: 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吗？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
0: 哎，
1: 是什么呢？
0: 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身了解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发生在318国道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一个东北的一个老爷子，70多岁了，心肌肥厚10来年了，左心室的这个壁啊，厚度达到了13毫米。我们正常人是不能超过11毫米的，他已经达到
1: 哦，
0: 13毫米了，是不是心肌肥厚了？
1: 对，
0: 心脏的射血分数也只有48%，
1: 正常呢？
0: 正常55%以上，
1: 嗯，
0: 他根本不达标。就在老家爬个3层楼，中间都得歇2回，
1: 嗯，
0: 然后喘得厉害。医生早就跟他交过底了，就他这种情况控制不好的话，未来3到5年内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1: 那其实他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挺重了。
0: 对呀，而且呢，这老头啊脾气还倔，他想了，反正手术风险也非常大，他也不想做。药呢，大夫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着，与其是等着心衰，最后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不如趁着现在他还能动，啊，他就全国各地的去玩，尤其是他要去西藏，
1: 他这身体，这心脏还想去西
0: 他
1: 藏？
0: 想圆梦啊。说这辈子他必须得去趟西藏，也没算白活一回啊。
1: 嚯！
0: 当时他走之前就跟子女交代所有的后事了，都。
1: 那这拿生命在圆梦
0: 对
1: 啊！
0: 呀，
1: 那他后来咋样啊？
0: 结果他自驾海拔快4000多米的时候，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那心脏能受得了吗？你想一想，
1: 不行啊！
0: 这一下就昏迷了，然后这个呼吸极度的困难呢，然后整个这个脸啊都憋得却紫却紫的呀。同车的人就都给吓坏了，以为这老头就不行了呢，
1: 那多危险呀！
0: 对
1: 荒
0: 不
1: 山
0: 对？
1: 野岭的怎么办呀？
0: 万幸的是什么呢？他遇到了当地几位路过的一些藏族的一些老人。这些老人呢，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反而特别镇定，没有像他们这个同行的人整个的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藏区的这些老人们就觉得这种太常见了，非常镇定，也没有这个着急啊，让这个老头送到这个医院去。因为最近的医院开这个车得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呢，其中一个老人就从他随身的这个布袋里头就拿出了一个黑褐色的像老树根一样的一个东西，用那个小刀啊就刮那么几片，然后随身带那个铜壶，还有里头那个热水，哎，就咕嘟咕嘟咕嘟的煮了一小壶深红色的这个浓汤出来，然后就扶着这个刘大爷，每隔10来分钟就用小勺子喂他一口。啊，
1: 那怎么样啊？缓过来了吗？
0: 2小时之后啊，这个刘大爷竟然说慢慢自己就苏醒过来了。当然了，苏醒过来身子骨还是虚点啊，
1: 那最起码救命了呗。
0: 他能断断续续说话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这刘大爷之后他就留在藏区就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1: 走不
0: 啊。
1: 了了，也别
0: 对，
1: 走了。
0: 然后呢，这几位藏族的老人呢，就慢慢就和他成为朋友了，然后就叮嘱他深红色的这个汤啊，每天让他当水一样就喝这个水。一个月之后，刘大爷不但高原反应一点都没有了，居然说能够像当地人一样到附近的山坡上自己一个人独行1、2公里了。
1: 他还能走那么长的路？
0: 对，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喘了。
1: 哇！
0: 然后后来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不就回老家了吗？回老家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1.0了。
1: 哎呦！
0: 心肌的这个弹性指标明显的好转了，射血的分数也稳定住了。就按道理来讲，他这个年龄和当时那个病情，是吧，能够维持不恶化就已经非常好了。 就不可能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的指标还往回来了，就不敢想象，
1: 谁也不敢想。
0: 对啊，
1: 关键是他救他命的那碗汤是什么呀？
0: 那碗汤啊，藏语叫什么呢？叫苏罗马宝汤。
1: 嗯，
0: 啊，这是藏语。这个苏罗马宝汤，这个藏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叫神赐的宝药。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汉语把它叫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常见，都听过。
1: 嗯，
0: 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就是这个红的人，就说你去高原之前是不是要喝点红景天。
1: 对对，
0: 记住了啊，在藏民的眼里，红景天熬出来的药汤它不只是应急的一种药物，
1: 嗯，
0: 更是世代相传

0: 祖祖辈辈都要平时喝的一种药物，因为能够保护他们心脏的续命的一种草药。
1: 嗯，
0: 其实在高原地区啊，从老人到孩子，很多人每天都会喝上一碗两碗的，就像我们喝白开水一样，像我喝茶一样，是吧？喝这个红景天熬出来的这个汤药。
1: 嗯，
0: 藏族的老人说，就这个红景天是神赐予他们的一种力量的根源。
1: 嗯，
0: 喝了它啊，身上就有劲儿，爬山不喘，心里不慌。而现在咱刚才说那个刘大爷，我告诉你，回到内地了之后，每天还坚持喝那个纯正的从藏区带回来的红景天熬出来的一个汤呢。
1: 啊，
0: 你别看他现在70多岁了，我们给他测那个 HRV 的那个水平嘛，是我们内地人的水平的2倍之高。
1: 哎呦，
0: 啊，什么意思？他的心脏的皮实劲儿，他的耐造性能，我告诉你，比我们普通人要强1倍都多。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他每年都要在高原地区待那么1-2个月，然后就在那个进藏的318国道上，
1: 嗯，
0: 有个精神头十足的一个老头骑那个摩托车
1: 啊，
0: 还拉一些游客呢，啊，特别有意思。
1: 这多好啊！
0: 嗯，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
1: 关键价格它还5花8门呢。
0: 嗯，
1: 但为什么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就觉得我吃了它感觉没有藏民说的那么神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对红景天产生误解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哦，
0: 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啊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红景天，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
1: 嗯，
0: 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 是那种玫瑰红色的心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心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心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对，你根本见不着，
1: 很难长。
0: 嗯，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上
1: 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都移植到内地来了，
1: 嗯，
0: 然后冒充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
1: 它没有含量，它自然没有效果，
0: 对吧？甚至我跟你说，我们很多这个药房的红景天我们都检测了，里面连这个红景天干都检测不到，你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所以说

0: 就这种品种的我们用的红景天，它不可能有效果吧？
1: 明白。
0: 和人家藏民用的那种被译为是这个苏罗玛宝，真正人家能够锻造藏民心脏的那种大花红景天来比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甚至是两个东西。
1: 嗯，
0: 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
0: 我就是好的，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
1: 嗯，
0: 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分辨哪个才是真的，哪个是冒充的呢？
0: 这个啊，
1: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它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对呀。
0: 哦。
3: 老师，那我跟你讲
0: 啊，
3: 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是吧？你看看。
3: 是是是，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
0: 嗯。
3: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0: 嗯。
3: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嗯，
3: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了。
0: 你
3: 那时候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啊它会越来越差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是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我呢就按照您说的那个喝啊。哎，真的是立竿见影。
0: 是不是？
3: 是是。你看喝了没几天啊，晚上吧，哎，就能睡一整觉不说哈。就像说胸口上那块大石头好像被人给我搬走了一样。
0: 是不是啊？你看。
3: 后来这不去早市要买菜，我要拎着东西走回家的时候哈。也不用像以前走一家歇一会儿，不用歇脚。也不是那么喘了。
0: 耐受力提高了是不是？
3: 对，
0: 你看。
3: 是。要不我说也没有再往下发展，要我真的感觉着这个东西啊，比我以前吃过的。

0: 任何的，不管是补心的什么营养心脏的，
1: 嗯，
0: 比那些都好使
1: 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0: 嗯、
1: 他总想逆转它，总想改变它，
0: 是
1: 吧，
0: 是是，
1: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其实红景天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0: 嗯
1: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哦，
1: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0: 哦，
1: 哎
0: 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0: 哦，哎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1: 嗯，
0: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1: 是吧？嗯，
0: 可是现在你要干点活什么哈，你就没事了。现在
1: 因为你心脏能够耐受得了了，是吧？
0: 是，
1: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就是红景天第二个作用是啥，长期的把这种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
0: 嗯嗯，
1: 对于我们心肌肥大的患者来讲，它有可能帮助我们逆转心肌病态的肥厚的状态啊。其实为什么我们正常的人的心脏慢慢它就变肥大了，不就是我们心脏需要满足身体泵血的需求吗？是吧？
0: 是。
1: 如果具有一些损伤心脏的基础性的一些疾病的话，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高血压，是吧，这时候我们心脏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的改变了啊，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啊，它最终就不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严重的心衰了，因为你都能挺得住，它就衰老不了了，是吧？
0: 是是，
1: 这是红景天它的药用价值真正的意义所在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0: 是是是呀，难怪你看我这几年啊，
1: 嗯，
0: 去复查的时候，
1: 嗯，
0: 医生都说，他说我这个心脏功能哈维持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1: 是吧？你看，
0: 你就像单纯吃药的患者里头哈，
1: 嗯，
0: 很少见像我这种情况，医生就这样跟我说。
1: 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他是用药物来控制你的指标，
0: 嗯，
1: 但是你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0: 对。
1: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0: 是是。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是吧？只有西藏的这种高原地区，它本身氧气就稀薄， 啊，那种氧气稀薄的这个藏区的人民，是不是对心脏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呀？
0: 对。
1: 但是人家当地的藏民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高原的地区，人家正常的农作、正常的干活、正常的那个放牧、正常的生活，
0: 是是，
1: 就是人家的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他就耐造。我说白了，
0: 对对对，
1: 靠的就是长年累月的喝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熬的水。
0: 哦，
1: 所以说你看人家，人心脏就比咱们皮实，是吧？
0: 对，
1: 用完了以后，人家就不胸闷，哎，气不喘。是吧？
0: 嗯嗯，
1: 这些改变我告诉你是显而易见的，也恰恰说明了，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红景天，才有这样药物的效果，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

0: 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明白了吧？
1: 是，明白明白。哎，那老师，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哇。你
0: 明
1: 看我
0: 白。
1: 现在能维持这么好，也没说再发展，
0: 多
1: 也
0: 好
1: 没
0: 啊。
1: 引发什么其他的疾病啊。那我就想，我说我要是就这么的维持下去，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也就是。
0: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
1: 是。
0: 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这是最好的，
1: 对呀，
0: 是吧？你这样的想法非常
1: 是，
0: 正确啊！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是吧？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你看，永远不会有危险，是不是？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
1: 好，
0: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再见啊。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五一小长假，锦州市凭借独具特色的锦州烧烤，迎来全国各地游客，餐饮市场持续火爆，大街小巷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浓浓的烟火气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五一假期，锦州临河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石桥子早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动物园人气高涨，客流高峰之下，一抹抹暖心的志愿红穿梭在早市街区、景区场馆，以全程在线、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守护城市烟火，点亮节日温情，让这个五一温情满满，暖意融融。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行安全平稳有序。 五一假期，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热闹开启平安市集活动，各类互动体验项目吸引过往游客纷纷驻足参与，防爆枪、排爆服、警用摩托等硬核警用装备整齐陈列，民警现场讲解演示成为全场焦点，不少小朋友跟着家长围观体验、提问互动，近距离的接触警用装备，打卡合影留念。近年来，热播剧集频频取景山东淄博，镜头定格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青砖古巷的韵味，山水风光的秀丽，奇文化的深厚底蕴，都在剧中缓缓呈现。循着影视画面解锁取景地，发现藏在剧情里的淄博之美。五一假期，吉林吉安 G331 公路沿线风光无限，自驾出游热度高涨，房车露营国外火爆。当地打造房车自驾露营加森林公园踏青特色文旅组合，推出9条极限331主题自驾线路，沿线19家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全员营业，为游客奉上高品质沉浸式的边境自驾体验。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沈阳凭借历史文化与文旅特色。

0: 不仅同时登榜国内火车票、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十，实现陆空双栖流量叠加，更入选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前十。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既是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第三名，历史底蕴与便捷交通优势让沈阳成为区域文旅枢纽城市。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伟。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为人民服务节目。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2: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0: 求职广场到了，
2: 架起求职金桥，
0: 点燃职场梦想。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2: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0: 好，北京时间11点04分，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这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今天这个上班了啊，告别了这个短暂的小假期，又是开启了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日子。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从早上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啊，然后呢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从今天晚上的20点到明天的8点钟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临海9度，黑山易县6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6号的20点到7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临海9度，黑山易县6度。好的，这是我们的天气情况。那大家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了，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说过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相信很多朋友还这个时候沉浸在假期的美好回忆里啊。你们假期都去哪儿玩啦？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了呀？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小慵懒呢？哎，没关系，我们今天呢继续来一场治愈山河的漫游，我们要帮大家收收心，开启元气满满的工作日。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呢，带着大家去云南元阳梯田啊，奔赴滇南。我们要解锁一处震撼人心的大地奇观，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云南元阳梯田。它呢不是古镇，而是哈尼族人世代开垦的农耕秘境啊，层层叠叠的梯田依山而建，从山脚延伸到山顶，四季风景各异。春天呢有稻田泛绿，秋天有稻谷金黄，云雾缭绕时宛若仙境，藏着大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魅力。那这个元阳梯田呢，它始建于唐代啊，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哈尼族人民用双手开垦的农耕奇迹。哈尼族人世代居住在元阳山区，为了适应山地的地形，他们会利用水资源依山造田，层层递进，将贫瘠的山地变成了肥沃的稻田，然后形成了如今总面积达到了19万亩的梯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梯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元阳梯田的灌水期呢是最佳观赏期，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哈尼族人会给梯田灌水，这个水面呢就好像镜面一样，倒映着天空、云朵和山峦，美得令人沉醉。那相传当年哈尼族人初到元阳，发现这里山地多、平地少，没有办法种植粮食，于是他们想出了依山造田的办法，一代代人接力开垦，历经千年才造就着这处五谷丰登，传承着对于土地的敬畏与热爱。 那我们说过最佳呢游玩季节呢就是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因为这是灌水期嘛，梯田的镜面绝美。然后4到5月份也可以，这里呢稻田泛绿，生机盎然，可以避开夏季暴雨和冬季严寒的季节去。我们一定要到多依树梯田看日出，这是最佳的位置。老虎嘴梯田看日落，这是绝美的。然后

这个经典美食呢，您看看哈尼族的长街宴菜品，梯田鱼、哈尼腊肉、竹筒饭啊、酸笋煮鸡，还有呢，梯田的鱼肉是那种非常的鲜嫩的，然后生长在梯田的水中，不需要添加，原汁原味，竹筒饭软糯香甜，包裹着糯米腊肉，带着竹筒的清香，这是哈尼族特色美食，一口解锁滇南的农耕风味。梯田铺大地，光影会仙境。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首《大地飞歌》，借助着这一首歌，我们带着大家云游，走进云南的元阳梯田。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感受哈尼族人民的智慧与大自然的壮阔，解锁不一样的滇南秘境。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出发了。接下来带大家去哪儿呢？我们要去西北高原，我们要解锁藏在戈壁中的翡翠秘境，叫什么？青海翡翠湖。这是一片被天地滋养的自然奇观，湖水呢因矿物成分不同，会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蓝。这个翡翠湖啊，它形成呢是源于青藏高原的地质运动，它是柴达木盆地内的盐湖之一，距今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一片盐湖，经过长期的蒸发沉淀，形成了如今的盐湖湿地景观。湖水中的矿物质浓度不同，造就了色彩斑斓的湖面。相传古代游牧民族路过此地，曾将这里视为神湖，认为呢湖水能够滋养万物，每逢节日都会前来祈福。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牧民祭祀湖水的传统，藏着高原人民对于自然的敬畏。到这儿啊，你最好就是5到9月份去，因为气候比较好，湖面没有结冰，能够清晰地看到翡翠般的湖水啊。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翡翠湖核心观景台沿滩栈道戈壁落日啊，去看一看，玩个3-4的去触摸湖水，看看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建议大家穿浅色的衣物去拍照，因为这样呢可以和翡翠色的湖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然后景区门票也需要提前预约，因为旺季限流，建议错峰前往。高原地

区的紫外线都比较强，大家要做好减弱。景区周边的餐饮也比较少，建议大家自带一些饮用水和干粮的，避免空腹去玩。再有就是高原地区可能轻微的有一些高反啊，然后你可以带一些少量的抗高反的药物。到了这里呀，咱们一定要尝尝青海的手抓羊肉，喝一次流茶，口感醇厚，能抵御高原的微凉。哎，这一口解锁了这个高原的风味啊，特别贴合当地游牧民族的饮食特色。高原藏碧玉，湖水润人心啊，有机会你去看看这个翡翠色的湖水，一年当中会出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那接下来我们就借着韩红的这一首《青藏高原》，让我们走进翡翠湖，在纯净的湖光山色中卸下疲惫，感受西北大地的辽阔和治愈。

结束了这一首《青藏高原》，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广西的巴马长寿村了。这个村子呢，就是没有过多的喧嚣，只有青山绿水、清新的空气，因为这是闻名全国的日之雨。然后呢，去怎么说呢？去放松身心，然后调整状态。巴马长寿村有着千年的康养文化，这里的村民平均寿命远高于全国水平，被誉为中国长寿之乡。相传呢，在古代当地官员曾将这里的长寿文化上报朝廷，皇帝特意赐名长寿村。此后呢，这里的康养文化便一直传承到现在，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长寿的奥秘。最佳的游玩季节呢，建议大家4到10月份的时候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气候温润，植被茂盛，空气的湿度比较好，特别适合康养休闲。然后咱们要去长寿村核心村落，像什么盘羊河、百魔洞，对，还有百鸟岩，建议大家游玩一天，主打康养休闲，别太赶行程。然后呢，饮用天然的山泉水，去感受巴马的长寿密码，漫步盘羊河畔，呼吸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参观百魔洞，感受这个喀斯特溶洞的奇特景观，缓解工作压力。那景区免费开放，像什么百魔洞、百鸟岩需要单独，关内道路大多都是石板路的，你一定要穿那种舒适的平底鞋，避免劳累。当地饮食呢偏清淡，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选择，避免盲目尝试刺激性的食物。要尝尝巴马香猪、火麻汤、五色糯米饭、巴马鱿鱼，结合长寿康养的主题，这些呢，咱们都可以有机会去到这个巴马长寿村的时候，尝尝人家那里的经典美食。山水养人呐、是吧？岁月延年。接下来，我们就借助许嵩的这一首《山水之间》，走进巴马长寿村，在青山绿水间去感受康养魅力，为忙碌的工作去充能，去续航。

好了，结束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内蒙古的响沙湾，去解锁沙漠中的动感秘，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商队呢，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常常会在沙漠当中休息补给，流传着许多关于商队与沙漠的传说。因为沙漠中的沙子在风吹过的时候会发出嗡嗡作响啊，故称响沙湾。当地的蒙古人民将其视为神沙，认为是天地的馈赠，每年都会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祈求沙漠风调雨顺。您要去这儿啊，去这个响沙湾最好是5到10月份，就是从现在开始，因为这个时候的沙漠气候比较好，冬天呢这个冷，夏天又特别热啊，所以说然后去体验骆驼，就骑骆驼去穿越沙漠的感觉，还有乘坐沙漠越野车滑沙，感受沙漠的激情和浪漫啊。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在沙漠看看日落，对吧，欣赏一下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景象。我觉得这个日出日落呀，我们要分别就是在这个眼镜啊、帽子啊、什么这个口罩之类的都戴好。那么越野车呢，骑骆驼这个价目呢，要提前的问清楚价格，避免一些隐形的消费啊。自己带一些饮用水，因为沙漠中水分流失快，避免多水。我们要在这儿呢尝尝手把肉、烤全羊、奶皮子、奶茶。这手把肉呢是那种鲜嫩多汁的啊，烤全羊也是香气浓郁的，就是奶香奶香的，奶茶更是口感醇厚，这些都是蒙古族特色美食。而且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喝那个下马酒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应该是饮三碗吧，你要是第一碗全干了，以后两碗你也都得全干，这是人家那个待客之道啊，就是下马酒就直接干三碗。没点酒量啊都不敢去。大漠孤烟，沙鸣阵阵。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沙漠骆驼》，我们要云游走进响沙湾。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四川的毕棚沟啊，这个地方也挺美的，这是集雪山、彩林、湖泊于一体的自然秘境。四季风景各异，春天有百花，夏天有清凉，秋有彩林，冬有雪景。这个毕棚沟呢，是在青藏高原的东麓，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呢是羌族人民的聚居地啊，羌族人民在这里世代生活，创造了独特的羌族文化。相传古代的羌族人民为了抵御外敌，曾经在毕棚沟的雪山中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如今依然能够看到一些遗迹。咱们要到四川的毕棚沟呢，最好是4到5月份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赏一赏百花，9到11月份去呢可以看一看秋天的彩林，这都不错的，千万不要冬天去啊，太冷了。然后必须要打卡的就是毕棚沟的纳木湖尝羌族美食。这景区的门票呢需要提前预约，旺季限流，观光车是必乘的，节省体力。山区的昼夜温差大，即使春天也要携带一些厚一点的外套。然后红石滩的红石呢，它是自然形成的，咱千万不要随意采摘，保护好这个自然景观。景区内的餐饮价格也是有一些高啊，咱们就是酌情呗。可以推荐大家的经典美食呢有羌族扎酒、烤羊腿、玉米馍馍啊、酸菜面块。羌族呢这个扎酒口感醇厚，烤羊腿外焦里嫩，玉米馍馍香甜软糯，这都是羌族的特色美食，你可以去尝尝，然后这个叫什么川西风味。雪山映彩林，秘境藏诗意啊！接下来我们借助周深的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

想带着大家去一趟，这个位置呢是在河北啊，河北的叫塞罕坝。这里不是古镇，而是一片人工林海，是几代人用双手种下的绿色奇迹，既有自然的壮阔，也有精神的。它曾是一片荒漠，上世纪60年代，一群年轻的建设者扎根这里，克服严寒、风沙等重重困难，历经了几十年的努力，将这个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林海雪原，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奇迹。那这里不仅是自然景区，更是塞罕坝精神的传承地，称海。最佳的游玩季节呢，就是5到10月份，这个时候的林海苍翠，气候适宜，可以欣赏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我们必须要到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玉道口草原、七星湖湿地公园去打卡啊，可以，这是最重要的，保护森林资源。草原地区风大啊，携带薄外套，穿舒适的徒步鞋是最好的。然后呢，到了这儿啊，一定尝尝坝上烤全羊、手把肉啊、小面窝窝、草原奶茶、烤全羊外焦里嫩。相信这个地方大多数朋友可能是有去过的啊，那么没有去过的值得呢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叫什么，林海映初心，精神永传承。我们借助王菲的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然后呢一起走进塞罕坝，感受这片人工林海的壮美，吸取艰苦奋斗的力量，以更加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

那也是来到了11:49了啊。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都去哪儿了。我们从滇南的元阳梯田到了西北的翡翠湖，又从广西的长寿秘境到了内蒙古的沙漠奇观，从浙江的海岛仙境到了四川的雪山彩林，又到了河北的林海精神。这么多这个宝藏类的景点啊，其实它每一处呢都藏着华夏山河的独特魅力，我觉得每一处呢都值得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欣赏一下啊。这是一生活的小惊喜，对吧？我觉得呢，我们不是没有美景，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每一段旅程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名字就很好，叫《平凡日子里的光》。谁说？

首歌由杰哥飞扬演唱啊，送给各位。好了，那11:53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个金广好物。今天是淮山药粉啊，有的时候可能总觉得身上发沉，提不起精神，出门遛弯没走几步，然后这个腿呀就发懒迈不动，回家吃点饭肚子还长不受罪啊。这个叫山药，叫特别的养脾胃，但是咱们自己处理呢可能会很麻烦。这个削皮的时候粘液粘手，痒得钻心，放锅里煮还得盯着，稍不留意就煮烂了，忙活半天还很遭罪。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淮山药粉就是专门针，或者是登录公众号啊，回复山药这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好了，11:55，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小长假的第一天，那么明天是

0: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3: 努尔哈赤一听这个绰号塞西施玉观音，肯定长得不错，带上了我看看，把他俩推上来，俩女人都没卖了，根本就站不住，一个劲儿的哆嗦，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我这16个媳妇儿当中，几乎没有赶上他们的，长得的确人样子出众啊。他心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努尔哈赤看罢多时，转身，手下人领令照办。等第二天了，努尔哈赤就研究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吩咐一声擂鼓巨将，啪啪啪啪，分兵派了将。而后的御驾亲临，在首山下讨敌。

弼马镇，人全交代了。作为边关的主将，他也动了心了，他哭了半夜呀，因为死去那些人都跟他关系不错，他下决心要给死者报仇雪恨。他又担心防御工事有漏洞，日夜不停在这检查，一看万无一失，他才放了心。他心说，我要把努尔哈赤给击退了，我呀先到千山刘金安把我俩心肝宝贝接回来呀。他俩都胆小啊，不定多担心啊，送到门上来了。好，我看看。他上了城堡，往下一看，好家伙，漫山遍野，前面都是金国的军队啊！但他心里有底，毫不惧怕。往阵前看了看，一下赵定一人呢，黄马褂，帅字金盔，大叶黄金甲，手提着玉鞭。他一看就知道，努尔哈赤。说话肯定听不见，就见对面比比划划，比比划划的，没捆他们，有人架着。皇太极把马往前一提，离着前面也近了，也看得清楚了。站住，站住，就这儿。哎，杜大鹏在吗？我要见杜大鹏啊！叫西施心肝宝贝儿。啊，他好像没休克啊，莫非我在做梦不成？这怎么搞的？马上他明白了，走漏了消息，人家先下手了，把俩心爱人抓了俘虏了。这两个人你都认识吧？你要他们不要啊？要的话，我成人之美，你亲自领人下来来接来吧。哎，把你的心肝宝贝接回去吧，要不要了你也说句，呜呜的哭了。皇太极看看他们，别哭，你们想活吗？要想活就跟杜大鹏搭话，叫他下山来救你们，听没听见？可是到现在不敢说也得说了。这俩儿子过来了，杜天林、杜天成，爹，千万别上当啊！您可得长住心眼儿啊！这明明的是老达子的遗迹，他们攻打咱守山打不上来，老达子攻坚没本事，就是平原。

一鼓作气追出五里去，最后连车影也没看着。哎，这阵他脑袋逐渐凉快了，他一琢磨，我上当了，我俩儿子说的有道理，刚才我是忠言逆耳啊，但是这事儿轮到谁头上，谁也控制不住情绪啊。我也不是圣人，我是凡夫俗子啊。哎，他正胡思乱想，就听见那个炮咚啪啪啪啪啪，咚咚咚，杀呀！别让杜大鹏跑了！金兵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拢聚在一起，把杜大鹏是困在当中。杜大鹏才5000多人，人家多少万呢？让这骑兵左拉右拽，纵横交错，这一冲击没到10分钟，杜大鹏的人就花了可叹这杜大鹏俩妾也没救成，被乱箭穿身而死，射成刺猬了。皇太极引得胜之兵，按照他富含的计划开始对守山猛攻。杜天林、杜天成一听，完了，爹呀，你回不听你儿子的话呀，倒有今天的结果，看来我们就得死守守山了。那哪守得住，你别敢跟他爹抬杠去，要讲能力差多了。让皇太极领兵2个冲锋攻上山顶，杜天林、杜天成全死在乱军之中，通邦铁底的守山不到一天就落入金兵之手。皇太极等人登上山顶，50门大炮全都归了他们了，完好无损，炮弹火药全都现成的。嘿，把皇太极给乐的马上命红旗报捷。努尔哈赤一高兴也登上山顶，居高临下，辽阳城就在脚下呀。哈哈，辽阳啊辽阳啊，用不了2天我就到城里去睡大觉喽，太好了，传我的令，祝贺。当天金兵祝贺。哎呀，这努尔哈赤一想，这战争太残酷了，也太枯燥了，出来打仗就是打仗，竟跟死人打交道了，现在这么大的胜利得怎么祝贺祝贺呢？哎，塞西是玉观音不错呀，哎，哈哈，干脆今天晚上我也高兴高兴。他叫范文成下家安排，范文成一笑下家安排去。哎呀，心说在什么地方？哎，守山上有一座小庙，这小庙是山神庙，把山神爷也给请走了，把小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作为临时的洞房全都安排好了，让这塞西是玉观音换上华丽的衣服，有人帮着给擦点粉，描描眉，给带了几朵花。一看这俩女人木讷的要命，一句话都不说，形同木偶，怎么摆弄怎么是。范文成见努尔哈赤交令，努尔哈赤大喜呀，这酒也喝不得离了，觉着今天晚上得高兴。结果消息传来，全都落空了。你看这玉观音塞西是话是不多，很激烈，两个人怎么的了，双双是撞头而死。努尔哈赤等一进屋一瞅，傻眼了啊！他的酒劲儿也清醒了，好惨烈呀！没想到两个弱小的女人还这么烈性啊！啊，真叫人可亲可敬啊！来呀，收尸！

就埋在首山，就把这座庙啊不叫山神庙了，改成双烈祠。为什么呢？努尔哈赤很敬重这样的人，你认为他们吃喝玩乐是荡妇啊，想错了，这女子当中劫掠的女性不在少数啊，这是后话不必细说。努尔哈赤很扫兴，把这股火全撒到辽阳了。第二天马上升帐，集中全力是攻打辽阳。进了辽阳之后，大伙放心，我给你们放三天假，你们随便。这可了不得，放三天假随便什么意思？任何人不受约束，抢金银你能抢多少抢多少，玩女人你能玩多少玩多少，你杀人你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全都不管。这是激励将士最好的一个手段，当官的也好，当兵的也好，听到这道命令之后乐得直棒，恨不能一下把辽阳打破。于是一场惨烈的大战又拉开了序幕。辽阳的主将就是袁应泰，参军叫张全，他们得着报告了，守山失守了。哎呀，袁应泰就觉着心里都没底了。等战斗一开始，守山上架那个大炮一个劲往城里头猛轰，当然这距离比较远，那炮到这儿没多大的杀伤力，但是起到鼓舞金军的作用啊！炮是战争之神呐、啊，炮声一响，当兵的那受刺激呀、啊，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勇敢。再看金军，抬石运土，把辽阳城外的战壕全都垫平了，壕沟填平了，这人可老的往城墙底下灌，然后就竖起云梯了，一个劲儿往上爬呀，攻啊冲啊！袁应泰在东门指挥着，给我打，喊的喊打。因为辽阳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守城的器械非常完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火枪、火罐应有尽有，金兵想拔到城上去谈何容易。袁应泰在这亲自指挥着，城头上是时时如雨，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这金兵，死了一层又一层，死了一层又一层。努尔哈赤连发动六起进攻，全都以失败而告终。那人死了有多少，咱不必细说。那死尸摞起来比城墙还要高，那护城河的水全染红了，人蹬着尸体往上攻啊，结果攻不上去。努尔哈赤眼睛都红了，我就不信拿不下辽阳来，这回攻坚一定得成功，调集部队，拂晓之后再给我进攻，攻啊！咱说过了，那大炮啊，它跟现在那炮不太一样，放几炮之后炮膛热了，里头都红了，炮弹也打不出去，就即使打出去出门就掉弹了，一点作用也没有，需要炮身凉了以后重新发射，这不得有个间隙吗？哎，金兵就利用这个空隙舍死往生，往上攻，最后终于有一部分登上城楼，我们登上城了。袁应泰一看，把他们打下去，打下去，就在城墙上头展开了肉搏战。袁应泰也豁出去了，亲自挥舞宝剑，把登上城的金兵砍倒了无数，又把金军给击退，重新控制了城头。咱说的多容易，实质上那战场上太惨烈了。努尔哈赤

0: 看，到嘴的肥肉还没等吃呢，又吐出去了。皇太极，组织部队，继续给我进攻。傅寒，死的人太多了，弟兄们太辛苦了，是不是叫大家喘喘气儿？不行，给我进攻。傅寒，您这样的话会冷了弟兄的心呐，大家太累了，您看看死了多少人了。好吧，听你的，休息一个时辰，接茬给我进攻。一声令下，金兵退了，哗，累的都要了命了。这一退下来，有的躺在地上就动不了了，有的张着大嘴呼呼之喘粗气。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守城的明军也利用这个空隙换防，那东西使用的也差不多了，缺少弓箭往城头上搬，缺少石块往城上运，袁应泰是亲自指挥着。哎，刚准备的不得灵，就听见炮号连天，金军又展开第九次进攻。这次的进攻更加猛烈了，看得出努尔哈赤下了决心了，这次拿不下辽阳的绝不收兵。袁英泰嗓子都喊裂了，守住，给我打，喊呐喊的给我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城上的大炮一色全掉弹了。报告将军，不好办了，大炮失灵了，给我放。失灵了，失灵也放。你说这不发疯了吗？结果有一门大炮爆炸了，不但放不出去，开了后堵了，咣啷一声，是天崩地裂呀！那火球崩到城里去了，该着倒霉呀！这城下的是草料场，这大火球一掉到上头，呜下大火着起来了。这还不说，旁边是火药库。你说城上打这么激烈，为了运输方便，临时修了几间火药库，炮弹炸药都在这存着，随时可以往城上搬。这大火一着，引燃了火药库，这可要了命。咕噜一声巨响，几乎是天崩地裂一般，光明军自己人就崩死了上千人。守城的军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怎么后院着火了，跑啊！人心浮动，这辽阳怎么能守得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请听广播剧《破茧成蝶·栀子花开》。
1: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明明也元气满满地调整好状态，整理好书包，爷爷送着上学去了。
2: 哎，家长你好，我们这儿有声乐、美术、书法课，还有口才培训，现在有活动，价格特别合适，你要不要看看？
3: 好啊，给我一张吧，等回头我问问孩子爸妈，看看报哪个班好。
4: 哎，你家明明现在外面都学点啥课呀？
3: 哎呀妈呀，现在他老忙了，周一啊、周五羽毛球，周二

0: 足球，周三跳绳，周四篮球，周六早上一睁眼，篮球小课、口才课、舞蹈课、写字课，给孩子忙毁了。
1: 哎呦，那真是学的不少。关键呀，宜家这个平时课余时间都是体育，学也就学了，要不这回家一车车呀，看会儿动画片，吃点零食、水果啥的，时间也一晃就过去了。
0: 记得有一次在客厅里，明明跟着电视上的舞蹈节目跳舞，妈妈看到后发现明明还真是个舞蹈天赋，夸赞明明跳得好，可爸爸则觉得跳舞没什么用，不如好好学习。
2: 宝贝，你跳得真好，妈妈支持你学跳舞。
3: 学什么舞蹈啊，把学习搞上去才是最重要的。
4: 我喜欢跳舞，我想学。
1: 他能坚持就学呗，
0: 他不想学习。
1: 后来呢，
0: 妈妈带着明明去参加了舞蹈培训班的体验课，明明非常喜欢，爸爸看到明明的热情也逐渐改变了想法，决定支持明明学舞蹈，
1: 这结果也是圆满。
4: 我要回家休息休息。
0: 行，正好我也歇歇，天天接送你上课我也怪累的。
4: 好的，爷爷。
5: 哎爸，我这开会呢，怎么了？
0: 小南啊，孩子说今天累了，你给他运动的课请个假吧，他说累想休息休息。
5: 前阵子流鼻血严重，都停了一个月的课了，这刚捡起来又要请假，我看他就是懒了。爸，咱不能这么惯着孩子，他说不上就不上啊。
0: 我看小样挺可怜的，你就给他请个假呗，再说你一天天给他课后安排那么满，刚才放学接他时我跟其他家长唠嗑，我看谁家小孩也没像咱家明明一样太忙了，偶尔给孩子放松一下也不挺好吗？
5: 好好好，行吧行吧，我给他请假，一会儿把他的作业呀，要做的事情发到你微信里，你督促他回家先写作业好了啊。还有他那个小课屏上的英语的，还有有道阅读的，都让他打卡哈，别一天天的玩玩具啊，都上学了，六个小学生的样了。
0: 好啊好啊，我看孩子也真是够累的。
5: 还有呢，这上楼前啊，让他在楼下跳会绳，下周好像要。
4: 爷爷，我要吃苹果。
0: 行，爷爷给你洗好。
4: 我要切块的。
0: 好好好，你要啥样就给你整啥样，快去写作业吧。
4: 我想先听会儿故事再写作业。
0: 行。
6: 播放《三国演义》。
7: 小朋友们好，今天带来的是《三国演义》的故事第二回，曹操刺董卓。
0: 苹果好了，赶紧吃吧。
4: 爷爷最好了。
0: 你洗手了吗？伸手就抓。
4: 忘了，我现在就去洗。爷爷，我发现你越来越像我妈了，像个警察一样。
0: 你现在还小，就跟那小树一样，有不对的地方，就像小树长得不好看的枝杈，就得给它剪掉，这样你这小树才能越长越直溜，越长越好看。要养成回家第一件事就洗手的好习惯，现在上学各种病毒啥的你可得注意啊。
4: 我这不是在洗手吗，你看我多乖。
8: 爸，开门，我找什么的钥匙了。
4: 爷爷开门，妈妈回来了，看看你这就叫丢三落四。
8: 哎呦，不错呀，昨晚学的成语都会活学活用了。
4: 那是啊，我听故事可不是白听，爷爷还嫌我吵。
8: 哎，爸，这孩子听故事长知识，这叫潜移默化的学习，要是嫌吵啊，你就让他回自己屋听去啊。
0: 你一天天的就买买买，故事机就造了多少，
8: 你看看他现在能够出口成章，那不还多亏我一直让他听故事啊。目前这阶段听成语，下一个阶段啊，我还计划着让他听小古文呢，提前积累起来，早上醒来听诗词来了，晚上回家听小古文，学习累了听神奇图书馆，周末听神探爱小坡，嘿嘿，丰富吧。
4: 就是就是
9: 就是什么，赶紧去把鞋穿上，再不穿我就叫你光脚米。
4: 哼，你才是光脚明。
9: 鞋穿好了赶紧去画画，我看你们老师动员你们参加那个未来科技主题的画画比赛呢。
4: 好嘞， 我这

0: 快点去创作喽，莫要打扰我呀。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
1: 哟，怎么了？我来看看这个不要人打扰的小宝贝儿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0: 这个未来怎么都画不好。
1: 哎，画画这事儿吧，和数学不一样，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线条大概能表达意思就行了。每个画家呀，他们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哎，这个画是你的，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发挥。哎，没有必要纠结这个细节。好了，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接着画。
2: 来来来，你现在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放弃参加这个比赛，第二个呢就是擦干眼泪，继续你的创作。你是一个小学生啊，不要对自己画画创作，那不也是一样吗？现在啊，你是打基础的阶段，现在让你去考鲁美啊，你能考上吗？有不足啊，那是正常的，慢慢来嘛。走路还没走稳呢，那就想跑，能跑起来就怪了。我们要努力争取最好，但如果不是第一，不是最好的，也没关系的。
1: 就是就是，赶快擦干眼泪，继续创作吧，我的小画家。今天画线稿，明天咱涂色，后天早上就得带到学校去了。
0: 完成了，爸妈，快过来看。
1: 嗯，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多有个性的未来列车呀。
2: 你看，对呀，那张画纸脏了的地方不用担心，你可以把底色都涂上，这样不就看不出来纸脏了吗？
0: 好主意。
2: 你看，有问题解决问题，哭是没有用的，眼泪解决不了问题呀。遇到事情不要慌。哎，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3: 快来吃饭吧，一会儿饭都凉了。别光吃肉啊，青菜也得吃啊。
0: 这个菜我不是不爱吃，是我咽不下去。
2: 你怎么能挑食呢？这个青菜不用嚼得特别碎，差不多就可以咽下去了。
0: 这就叫做囫囵吞枣吧。
1: 哎呦，你厉害呀。
2: 看我这故事机没白买吧，多有效果。
0: 那是。
2: 来挑一些小菜叶，从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试试看，看看这些小菜叶能不能吃下去。要是还吃不下，以后就得把你的菜切得碎一点，而且还得水煮，那样啊能咽下去，可是就不咋好吃了。
0: 那我试试吧。
2: 哎，下午回来啊，除了写作业，你那个英语和阅读打卡了吗？还有啊，我给你买那个练习册做了吗？还有啊，我给你买那些书都多久没看了？吃完饭去看一下啊。
1: 他才多大，你看看给他整那么老多课程，哪能看得过来呀？
2: 你懂不懂啥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他不学，可是他的同龄人都在学，不学能行吗？回头啊，我再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再加上一些应急预案，哎，到时候就按照这个规划咱来完成它。
1: 你给他整的这些都得看那个 iPad， 你这下又不怕他眼睛近视了？
2: 我做的计划啊，那可是劳逸结合啊。再说他用的是护眼的平板，再有就是他用的也是护眼的落地灯，只要劳逸结合，环境光足够。哎，对了，我还说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拉远镜，有适合读写的。哎，还有那个专门的链接啊，在那个 pad 上面那种，就是价格有点贵，我没舍得下手。
1: 以前买那个桌面投影的教训还不够吗？没等你咋用呢，那公司倒闭了，软件也不能更新，花了那么多钱还没长记性啊。你呀、啊、就是传说中的差生文具多。
3: 行了，都别说了，让孩子好好吃饭吧，吃完赶紧去写作业。
2: 去都几点，都十点了，赶紧睡觉了啊，不然呢明天早上又起不来了。
1: 赶紧的，还得喷药呢。
0: 爸爸帮我装书包呗。

0: 行，别动，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自己装来，妈妈检查。好习惯要从小养成。
1: 好嘞，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加油！
2: 赶紧来喷药。
1: 哼，你俩别催了，我正在整理书包呢。
2: 昨天早晨就匆匆忙忙的，整理好书包赶紧过来。
1: 妈妈，你管管爸爸呀，一个劲儿的催，太烦人了。
0: 哎，别哭啊，你爸不是也为了你好吗？就是语气不够温柔。来来来，你加速，加油加油，给你安一个加速包。嘶嘶嘶，去，赶紧去吧，我给你打漱口水，挤好了牙膏，来找妈妈等你啊，别哭了。
2: 一天天的就知道哭，你的眼泪啊是说来就来，我看呀你去当个演员挺是个材料。
0: 哎呀，别说他了，还嫌不够乱吗？还想不想睡觉了？你好小杜，几点了？
3: 北京时间6:45。
0: 赶紧起来了。哎呀，给孩子把水果切了装盒子里了。哎，孩儿他爸起床了。
2: 嗯，你早晨给孩子做了点啥呢？
0: 我手抓饼、鸡排、牛奶，咱也不知道他爱吃点啥。哎呀，这些东西都吃腻了。一会儿啊，6:55我叫他啊，让他缓冲5分钟再起床。据说啊，这才是正确的起床方式。
2: 切，歪理邪说。
0: 哼，这白猫黑猫抓耗子的就是好猫，不管用啥招，能成功叫起床就是好招呗。天哪，你真是啊，晨读啊，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怎么这么半天了还没从床上下来呢？
1: 我这正穿衣服呢。爸爸把衣服给我扔在这儿，他让我自己穿，也不帮我。他拿的袜子不是一对的。
0: 以后啊，头一天晚上你自己就把要穿的衣服都叠好了，放在椅子上，省得第二天早上怨这个怨那个的。再说了，穿衣服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要努力自己解决。
1: 都怨爸爸。
0: 哎呀，妈妈理解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得到帮助，你感觉到很悲伤很无助。如果你想哭啊，你就继续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啊，等哭好了妈妈再和你沟通。我抱着你，嗯，哭吧哭吧。
1: 妈妈，我不哭了。
0: 嘿，多紧急，你不帮我我怕来不及。你看你说一下吗？所以很着急，着急的都想哭了。强大的人遇到事情啊，第一时间就要说出你的感受，去沟通，去交流，而不是直接在那哭哭啼啼的。
4: 到点了，快下楼吧。
0: 好了好了，仔细审题和检查，想100分，进军，加油。
1: 嗯，好的妈妈，我会加油的。再见。
0: 再见。
1: 我有爱我的家人和老师同学，我的成长就是这么的快乐，无忧无虑。
5: 小辉和妈妈推着购物车走进超市，今天他们有个特别的任务，在购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财。
6: 妈妈，超市好大呀，我们快开始买东西吧。
0: 小辉，今天我们可不能像往常那样随便的买哦，我们有200块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购物的预算。就像我们有一个钱口袋，里面最多只能装200块，那我们要一边买东西一边算钱，还要看看怎么能够省钱呢。这可是数学和理财的学问哦。
6: 好呀妈妈，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0: 那我们先去看看牛奶吧。小辉，你看这种牛奶一盒是5块钱，如果我们买4盒要花多少钱呢？
6: 这很简单，5×4=20元。
0: 嗯，对了，那如果有一种大包装的牛奶，一袋里面有6盒，卖25块，我们买哪种更划算呢？

0: 小盒的四盒20元，那六盒就是30元，大包装的25元，大包装的更便宜呢。
1: 没错，小辉真聪明。哎，这就是在比较价格，找到最划算的商品，这是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来，我们把大包装的牛奶放进购物车里吧。
2: 接着他们来到了水果区，水果区的苹果每斤4元，香蕉每斤3元。
1: 小辉，你看，我们想买3斤苹果和2斤香蕉，你来算一算，咱们要花多少钱呢？
0: 苹果是3×4等于12元，香蕉是2×3等于6元，一共是12+6等于18元。
1: 哎，对了，那如果我们有没错，好，放进购物车里了。哎，这优惠券呀，可以帮助我们省钱呢。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前面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他们来到零食区，小辉看到了自己喜欢的薯片。
0: 妈妈，我想吃薯片，这个薯片1包3元。
1: 小辉，我们现在已经花了25+13，等于38块钱了。如果我们买2包薯片，还剩多少钱呢？我们的预算可是200块哦。
0: 2包薯片是3×2等于6元，200减38减6等于156元。
1: 哎，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啊，我们还要买生活用品呢，洗发水、沐浴露这一类的，这些可能会花不少钱哦。你觉得我们现在买薯片合适吗？
0: 那我先买1包吧，这样就可以买下更多其他的东西了。
1: 哎，小辉，你做的对，这就是理财。我们要考虑到所有需要买的东西，不能只想着当下想买的，要合理安排我们的钱呢。
2: 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生活用品区，洗发水1瓶30元，沐浴露1瓶25元。现在有一个促销活动，买一套即1瓶洗发水和1瓶沐浴露可以打8折。
1: 哎，小慧，你来算算，如果我们买这一套的话，要花多少钱呀？
0: 30+25等于55。打8折就是55×0.8等于44元。
1: 太棒了！对了。那我们把这套洗发水和沐浴露放进购物车里吧，嘿嘿，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了多少？11块钱呢。
2: 接着，他们来到了文具区，小辉需要买一些笔记本和铅笔，笔记本1本2元，铅笔1支1元，小辉需要3本笔记本和5支铅笔。
1: 哎，小辉，你看看，这个不错哈。你来算一算，我们买文具需要花多少钱呢？
0: 3×2+5×1等于6+5等于11元。
1: 对，那我们把文具也放进购物车里吧。现在我们来算一算啊，你看，1、2、3、4、5，咱们一共花了多少钱了？
0: 牛奶25元，加水果13元，薯片3元，再加洗发水和沐浴露4元，文具11元，一共96元。
1: 对了，那我们还有多少钱可以花呀？
0: 200减96等于104元。
1: 没错，走，咱们再去看看米面去。咱们家里的米面都快没了，你看这种米啊，1袋是50块钱，面条1包3块钱，如果我们买5包面条，还剩多少啊？
0: 5×3等于15元，54减15等于39元。
1: 哎，

0: 这小黄签上写着呢啊，有促销，你快看，这上面是满100减20的活动。哎，我们再买一个10块钱的东西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你觉得划不划算呀？
1: 嗯，如果参加活动，我们本来要花96加10等于106元，但是满减后就只需要花86元，这样我们就省了20元呢，很划算。
0: 走，咱们去找个小零食。哎，这个不错啊，10块钱。
1: 我们参加活动后花了86元，200减86等于114元。
0: 哎，咱们再往前去看看啊，来，你看右边，这里呀、啊、是打折的商品，是因为快到保质期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在保质期里面去完成，那就可以买了。这个酸奶啊，原价1盒4块钱，现在打5折。我们买5盒需要花多少钱呀？
1: 嗯，4×0.5×5等于10元。
0: 对呀，来，放进购物车，这样我们又可以省一些钱了。那现在我们还剩多少钱了呢？
1: 嗯，114减10等于104元。
2: 他们继续在超市里逛着，妈妈又教小辉如何看商品标签上的成分表和营养信息，让小辉明白不仅要考虑价格，还要考虑商品的质量和对身体的好处。
0: 哎，这饼干啊，小辉你看，这个饼干价格虽然便宜，但是你看它的成分表，有很多添加剂，而且糖分还很高，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我们在理财的时候啊，也要考虑到健康的成本啊。
1: 我知道了，妈妈，我们要选健康又划算的东西。
2: 这时他们路过了一个促销摊位，有买二送一的活动，商品是小辉喜欢的小玩具，每个玩具8元。
1: 妈妈，这个玩具好划算，我们买2个吧。
0: 那你算算，我们买这2个玩具，实际上每个玩具花了多少钱呢？
1: 嗯，买2个花8×2等于16元，但送一个相当于16×3，约等于5.33元一个。
0: 对了，那我们可以买2个，你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一起玩。
2: 他们继续往前走，妈妈又看到了一些打折的家居用品，有一套漂亮的碗碟，原价80元，现在打6折。
0: 走，小辉，你看那边那个碗碟，太好看了。咱们家里啊，碗碟都有些旧了，要不咱们换一个？来，你算算，这一套碗碟多少钱呢？
1: 嗯，80×0.6等于48元。
0: 嗯，咱们现在剩的是104减16等于88，买了碗碟的话呢，就是88减48，剩40了。你觉得可以吗？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还需要买一些其他的小物件哦。
1: 嗯，妈妈，那我们还是不买了吧，留着钱买更需要的东西。
0: 我们小辉呀，是越来越会理财了。好，那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吧。
2: 在结账前，妈妈和小辉又检查了一遍购物车，核对了商品和价格。
0: 好了，小辉，我们最后再算一次，看看我们有没有算错，也看看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可以放回去。
1: 嗯，牛奶25元，加水果13元，加薯片3元，加洗发水和沐浴露44元，加文具11元，加米50元，加面条15元，加小零食10元，加酸奶10元， 加16，再加玩具等于16元，等于197元。
0: 嗯，对了，我们还有3块钱的剩余呢。今天啊，我们小辉表现得非常棒，学会了购物中计算价格、比较性价比、使用优惠券，还有参加促销活动来省钱，这些可都是理财的好方法呢。以后啊，我们每次购物都可以这样，让我们的钱啊花得更有价值。
1: 好呀，妈妈，今天的购物真有趣，我学到了好多数学和理财知识。
2: 妈妈和小辉带着满满的购物成果和知识离开了超市。小辉对这次独特的购物体验感到无比兴奋，也对数学和理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回家的路上，妈妈

0: 又和小辉讨论起了储蓄的话题。
1: 哎，小辉，咱们今天啊省了不少钱呢，我们可以把省下的钱呢存起来哦。比如说我们每个月购物都能够省一点，把这些钱放在一个专门的储存罐里，等攒够了一定的数量，我们可以用它来买一些你一直想要的那个大玩具，或者呢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2: 真的吗，妈妈？那我要好好攒钱。
1: 对呀，这也是理财的一部分呢。储蓄可以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有足够的钱，而且我们还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会给我们一些利息，这样我们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了。不过银行储蓄的知识我们以后再详细了解吧。现在啊，你先把省下来的钱啊好好存起来吧。
2: 好的，妈妈，我觉得理财真的很有趣，我以后还要学更多的理财知识。
1: 好，我们以后在生活中啊还有很多机会学习理财呢。比如说咱们下次去买衣服呀，出门旅行啊，都可以用到这些知识哦。
0: 小辉不光喜欢数学、理财，还有着小小的梦想。学校的操场，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他想当一名画家，用画笔描绘出美丽的世界。在操场那片绿草如茵的角落，小辉独自静静地坐在一旁，他双手抱膝，眼神中隐隐带着一丝落寞与迷茫，仿佛又的在小辉身边坐下。小刚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微微轻身向前，语气轻柔且充满关切地问道：
3: 小辉，你怎么了？刚刚大家围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讨论各自的梦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好像有点心不在焉，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0: 小慧微微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无奈与苦涩。她轻轻叹了口气，缓缓说道：
4: 唉，其实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一直都想成为一名画家，用画笔描绘出我心中的世界。可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爸妈的时候，他们却并不支持我。
0: 小美微微歪着头，眼睛里闪烁
5: 能够用色彩和线条创作出那么多令人惊叹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0: 小辉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回答道：
4: 唉，在我爸妈看来，画家这个职业没什么大出息，既不稳定，又不能像其他职业那样给家庭带来可靠的经济保障。他们总是拿我和别人做比较，说：小刚，你立志成为科学家，以后一定有稳定伟大的事业，能够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又说：小美，你一心想当舞蹈家，能在绚丽的舞台上尽情展现自己的魅力，收获无数的鲜花与掌声。而他们觉得我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实实在在靠谱的职业选择。他们甚至还说，画画又不能当饭吃，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且他们对我现在的学习成绩也不满意，说数学才考那么点分，语文作文也写的是乱七八糟，毫无条理。他们担心如果我再这样沉迷于画画不好好学习，以后连大学的门槛都迈不进去，那我的未来可就全毁了。
0: 小刚听后微微皱起眉头，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3: 向往着成为一名科学家，追逐科学的奥秘，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梦想都有它独特的价值，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你对画画有着如此深厚的热爱，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你有没有试着更加深入、诚恳地和叔叔阿姨说说你内心对于画画的那份炽热情感呢？比如，你为什么会如此痴迷于绘画？它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小慧轻轻地点了点头。
2: 我当然说了。我告诉他们，每当我拿起画笔的那一刻，我就仿佛进入了一个独一无二、只属于我自己的奇妙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自在地表达内心深处的所有情感与想法，无论是喜悦、悲伤。在绘画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在这方面有着一定的天赋。我能够用色彩和线条描绘出一些别人难以察觉的细节和意境，可是无论我努力的解释，他们好像……
0: 小美轻轻地伸出手，温柔地拍了拍

0: 小辉的肩膀，用充满安慰的语气说道：
1: 小辉，你别灰心丧气呀，你看我在追求舞蹈梦想的道路上，又何尝不是困难重重呢？很多年纪大了就没什么前途了，以后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但是我心底清楚，舞蹈就是我生命中最热爱的东西，只要我能在舞台上尽情的舞动，感受音乐与身体的完美融合。你也一样啊，你对画画有着如此纯粹的热爱，只要你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我坚信总有一天你一定能够画出令人震撼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2: 我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毕竟爸爸妈妈的话让我很受打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足够有这个能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0: 小刚坚定地看着小辉的眼睛，毫不犹豫地说道：
3: 当然可以，小辉，你刚刚在无论他看起来有多么遥远或者不被他人理解，只要我们自己内心坚信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就一定有实现的可能。不过你爸妈担心你的学习成绩下滑，这也并非毫无道理，你得好好思考一下。
0: 点头。
2: 嗯，你说的对，小刚，我之前确实没有好好考虑如何平衡学习和画画的时间，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的绘画世界里，忽略了学习的重要性。我知道了，我会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认真制定计划，合理分配时间。谢谢你们。

0: 喜欢能当饭吃吗？你看看你现在这成绩，再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办呢？
1: 小辉被爸爸妈妈打击后，心情很低落，但是他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偷偷地在房间里画画。小辉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了他好，但是他真的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他觉得只要自己坚持努力，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学校的美术课，美术老师发现了小辉的天赋，鼓励他参加学校的美术比赛。
2: 小辉啊，你的画很有天赋，我建议你啊，可以参加学校的美术比赛，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爸爸妈妈看到了小辉的坚持，决定支持他。
0: 既然你这么喜欢画画，我们也不反对了。
3: 有梦想啊，这前提也是要增加更多的文化知识啊，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你的梦想，不是吗？
4: 谢谢爸爸妈妈，我一定会努力的，手拿画笔，绘画出我的多彩世界。
5: 洋洋，
6: 什么？有人欺负你？怎么回事啊？你和我们说说。
7: 就是我们班的小刚，他在课间的时候故意撞我，还把我的书都扔到地上，其他同学都在笑。
8: 哎呀呀呀，好乖乖乖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你有没有受伤啊？
7: 我没有受伤，但他经常这样，我都不想去上学了。
6: 哎，这可不行，这是校园暴力，咱们不能让这种事情继续发生了。你有没有告诉老师啊？
7: 我没有，我怕他会更过分，会不会不好啊？他要是知道我告诉了老师和家长，会更讨厌我的。
6: 洋洋，这不是你的错，是他的行为不对，咱们不能纵容这种校园暴力行为，要让他知道他的做法是错误的。
5: 任王老师的办公室。
6: 哎，王老师，哎，你好，我是洋洋爸爸，我想和您反映一个情况。
9: 您好，请坐。是洋洋在学校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6: 是这样的，洋洋这几天在学校啊，被同学小刚欺负了。他昨天把洋洋的书扔在地上，而且……
9: 别担心，洋洋，老师会有办法的，我不会让他知道是你说的。但是这种行为我们必须制止。
6: 啊，那就麻烦王老师了。我们希望学校啊，能给孩子们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不能让校园暴力影响孩子的成长啊。
9: 您放心，我们学校一直都很重视校园暴力问题，绝对不会姑息这种行为的。我会找小刚谈话，也会在班级里强调不能欺负同学，让大家都树立正确。
6: 学有类似的行为，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
7: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9: 小刚，老师想和你聊一聊，你最近在学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7: 没有啊，老师，我没有做。
9: 这不是开玩笑，你把他的书扔在地上，让他在同学面前难堪，这是伤害他的行为，这是校园暴力，你知道吗？
7: 我没有想那么多。
9: 小刚啊，在学校里，同学们应该友好相处，互相帮助。你的这种行为会给洋洋带来很大。我们是一个集体，要团结友爱。
7: 好的，老师，我会向他道歉的。
5: 小刚走到洋洋的座位前，周围的同学都看着他们。
7: 洋洋，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欺负你。
9: 今天我们要讲一讲校园暴力的问题。校园应该是我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地方，不应该有欺负同学的行为。大家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有同学被欺负，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我们要一起反对校园暴力。
5: 放学后，洋洋回到家，兴奋地和爸爸妈妈分享了今天的事情。
7: 爸爸妈妈，小刚今天向我道歉了，老师也在班里讲了不能有校园暴力，我感觉好多了。
3: 太好了，宝贝，希望你以后啊再
7: 说了。校园暴力有很多种呢，不只是打人骂人，孤立同学也是。
10: 是啊，这可不好， 孩子们在一起就应该和和睦睦的，怎么呢？

0: 孤立别人呢。
1: 对，这种软暴力有的时候啊，对孩子的伤害更大呢。要是发现有同学被孤立，大家都要去关心他。
2: 我知道了，要是我看到有同学被孤立，我就去和他做朋友。
3: 这就对了，我们还要学会保护自己。要是有人用不好的方式对待你，要勇敢地说不。
2: 我知道了。
4: 暴力的情况，
3: 是啊，我们家洋洋就遇到过，不过还好解决了。
5: 真的吗？那可得重视啊，我们得教育孩子不能欺负人，也不能被欺负。
1: 对，我们要跟孩子多沟通啊，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是发现有问题要及时处理。
6: 会，王老师在会上重点讲了校园暴力问题。
7: 各位家长，今天我们要重点谈一谈校园暴力，这不仅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影响整个班级学校的氛围。我们希望家长们能和孩子多交流，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和我们沟通。同时呢，也要教育孩子如何正确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有这种行为，可能是情绪问题或者其他原因，然后要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的后果，引导他们换位思考，培养他们的同理心。
8: 我们在家里也要给孩子做好榜样，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
6: 爸爸来到洋洋的房
2: 间，别人的。
3: 对，而且啊，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和其他同学，如果看到有人被欺负了，要想办法帮助他们。
2: 我知道了，爸爸，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找其他大人帮忙。
3: 你真聪明，我们要让校园充满爱，没有暴力。
2: 好呀，不过我们可不能在教室里打闹哦，不然又要被老师说了。
9: 对，我们要遵守纪律。
6: 他们一起开开心心地走进学校，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没有了暴力的阴影。孩子们要表演如何应对校园暴力。一个小女孩扮演被欺负的同学，她假装哭着说：
10: 不要推我。
6: 另一个小男孩扮演帮助者，他勇敢地站出来：
11: 你们不能欺负他，我要告诉老师。
6: 家长们纷纷鼓掌。小刚在老师的建议下来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12: 小刚你好，我们来聊一聊吧，你为什么会想要欺负洋洋呢？
9: 我就是觉得好玩，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理解你的心理比赛，欺负同学只会让大家不喜欢你。
9: 我知道了，老师，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12: 很好，我相信你。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好的想法，都可以来和老师说哦。
9: 好的，老师，谢谢。
6: 大家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安静地看起书来。他们的友谊在逐渐加深，校园暴力的阴霾彻底消散。爸爸妈妈在书房讨论校园暴力的话题。
1: 校组织一些活动，一起来宣传一下反对校园暴力的知识。
3: 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制作一些海报或者开展讲座，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 对，我们还要收集到一些案例，让孩子们更直观地认识校园暴力。
13: 同学们，老师们，校园暴力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就像一颗毒瘤，破坏我们的校园和谐。我们要一起行动起来，反对校园暴力。每一位同学，有家长在你们身后，我们要让我们的校园成为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
6: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纷纷在反对校园暴力的横幅上签名，表示自己的决心。洋洋和小刚也一起签了名，他们相视一笑，他们知道，他们将和同学们一起守护这片纯净的校园。

0: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青春防线节目。今天啊，我们要讲述一个关于电信诈骗的真实故事，但请大家放心，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因为它教会了我们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在青春的道路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1: 你涉嫌一起洗钱案件，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啊，李警官，可是我什么都没做过啊。
1: 我们知道你是无辜的，但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需要把账户里的钱转到我们的安全账户上，等调查
2: 局配合调查呀。
1: 不行，你现在不能离开家啊，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会以妨碍公务罪逮捕你。
2: 好的，李警官，你让我考虑一下，我会尽快给你答复的。怎么办？怎么办啊？
3: 防电信诈骗的关键，即使面临压力，也要保持冷静，用智慧去应对。洋洋快速翻找手机通讯录，找到了小严。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
2: 喂，小严，我遇到麻烦了，快帮我查查反诈电话。”“
4: 洋洋，别急，我这就帮你查。”“洋洋，我找到了。96110，这是反诈电话，你快打过去确认一下。”“
2: 喂，你好，我是洋洋，我刚才接到一个自称是公安局李警官的电话，说我涉嫌洗钱案件，要我转账到安全账户上，请问这
3: 时没有盲目屈从，而是选择了用智慧去应对。他及时联系了小严，并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了真相，从而避免了上当受骗。
0: 好了，今天的青春防线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学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好门店座无虚席，浓浓的烟火气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五一假期，锦州临河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石桥子早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动物园人气高涨，客流高峰之下点亮节日温情，让这个五一温情满满，暖意融融。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景现场讲解演示成为全场焦点。不少小朋友跟着家长围观体验，互动提问，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打卡合影留念。近些年来，热播剧集频频取景山东淄博，镜头定格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解锁取景地，发现藏在剧情里的淄博之美。五一假期，吉林吉安 G331 公路沿线风光无限，自驾出游热度高涨，房车露营格外火爆。当地打造房车自驾露营加森林公园踏青特色文旅组合，推出9条极限331主题自驾线路，沿线19家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全员营业，凭借历史文化与文旅特色，不仅同时登榜国内火车票、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10，实现陆空双栖流量叠加，历史底蕴与便捷交通优势让沈阳成为区域文旅枢纽城市，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
8: 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7: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
10: 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

0: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摄氏度，北镇临海16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摄氏度，黑山易县6摄氏度，临海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呢，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大家在手机应用市场就直接可以下载了，用手机号注册登录啊，然后呢在首页下拉点击新视听这一栏啊，可以进入到这个通过春雷的抖音平台啊直播间来观看春雷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加入我的粉丝团，谢谢大家。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节目当中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戏曲人物啊，戏曲唱段分享的戏曲故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实力并存，眉韵纯正，气质温婉的这个青衣女演员啊，国家京剧院二级演员刘琦。年轻的戏迷呢喜欢他的扮相清，功底扎实，然后呢名家真传啊，因为他是杜近芳先生的入室弟子啊，正宗的梅派传人。刘琦呢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啊，他是硕士学历，一路都是名师护航，滕丽老师、张京老师、刘秀荣老师、韩东青老师等等等等，您讲白玉兰新人奖，哎，每一份都是分量十足。他的舞台呢既能驾驭那种虞姬的柔情，包括现代戏的那种质朴深情，刚柔并济，哎，他都行。所以说今天呢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梅派青衣刘琦的舞台魅力。首先登场的呢那是梅派青衣里的白月光嘛啊，霸王别姬里边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选段，看大王在帐中，何衣睡稳。

温柔演绎的入木三分。那听过了虞姬，咱们再听另外的一段啊，这同样是刚烈不屈的，是一段疯癫藏志的青衣戏啊，梅先生的经典戏《宇宙风》。哎，宇宙风是不是呢？宇宙风呢，今天给大伙儿选的这个选段啊，叫老爹爹发恩德将本修上啊。刘琦呢就把赵艳荣的那种外柔内刚演绎的恰到好处啊。简单的来说一说啊，这个赵高为讨好秦二世嘛，逼迫女儿赵艳荣改嫁。这个唱段呢是一段西皮原版转快版啊，也就是赵艳荣假装疯癫之前假意的顺从父亲，实则呢暗藏反抗决心的那段唱啊，咱们来听一听。

后边还有叫好，巾帼不让须眉，刚正果敢奇女子啊。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两段谢瑶环的唱段。第一段呢是忽听得堂上一声喊，哎，谢瑶环呢心怀正义，不畏权贵，女扮男装，巡案江南，严查贪官污吏，

含心酸的另外的一面。《逍遥还》当中呢，有这么一个经典唱段，叫《逍遥还深宫九年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情感细腻的表达啊。虽然说他刚正勇敢，这是他的一方面，但是呢，他也曾经是深宫之中身不由己。

有坚韧，心酸之中有执着，情感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听点大富大贵的。哎，《贵妃醉酒》啊，这也是梅派经典戏啊，梅派经典戏应该是这个郭玉昂的那一段啊，那是他户外表演的时候唱的一段。但今天给大伙儿选的这一段呢，听起来就更长一些，它包括这个，从上场门开始到中间的过门，哎，到这个中间的转场，哎，它都有，包括里面这个高力士、裴力士的几句，应和的念白，哎，这个也有。这个呢，就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听这段相对比较完整的《海岛冰轮出转腾》。

刚刚呢是听了一段《柳荫记》啊，特别的柔情啊，时间还有一点，咱们再听一小段啊。这一小段呢是4分半钟，看看能不能听完吧。听一段现代戏啊，这是《白毛女》里面的一段，老生青衣的对唱，紧皱的眉头德舒展。这个呢，跟他对唱的呢是国家京剧院的二级老生演员马磊。哎，两个人唱的都不错啊。这是一段舞台的现场表演啊。给大伙儿呢截取了一段录音，咱们来听一听。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5: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8，严禁乱收费、乱罚款。

0: 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
2: 这两天都是出去遛弯了吗？早市夜市都去逛了吗？确实，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吃的也吃了，弯儿也溜了，但是呢，最近感觉身上啊发沉，有点没精神头啊。啥情况呢？脾胃湿气重呗，哎，脾胃虚弱啊，就容易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咱们得调整调整。说到养脾胃的好东西，那就得是山药。但是呢，还是那个说法，山药啊，自己处理太麻烦，有毛，有皮儿，粘液粘手上还痒痒。烧点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比煮粥还简单。早上起来呢，冲一碗，啊，暖暖乎乎的下肚，胃里边呢也舒服。平时如果是胃口差呀、肚子胀啊、容易犯困呢，你喝上一小杯，哎，也能缓解。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做的这个淮山药粉啊，正常的一罐超市是卖89块钱。今天呢，咱们给大伙这个价格，哎，特别的划算，买两罐省50，哎，总价129，两罐。同时呢，还有一个，如果说您是打400电话，您记得跟小管家说一声，我是想要带五黑粉的那个，还是想要三罐纯山药粉的那个，都行啊，您可以自己选。一共呢是80组，这80组抢完它就恢复原价。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啊，抢完之后你这就没有这机会了，是不是？400电话已经付款。自助下单的朋友，您通过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没关注的朋友关注一下啊，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微信订阅号，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本期关键词就俩字儿，山药啊，山药，您就直接给你养的壮壮的，吃进去的东西好消化，肠胃也顺当，也不用觉得说上厕所哎犯难啊，温和又养人，然后温润又舒适，胃里边呢总是暖暖乎乎、稳稳当当的，你说这多好啊！脾胃一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所以说呢，这个淮山药粉它不光健脾养胃啊，还能够温润调理肾气。哎，坚持喝上一阵子，体质都能慢慢变好，少生病、少遭罪，一整年你都舒舒服服的。炖汤。哎，特别的好吃，但煮的时间别太长啊，山药煮时间长它就化啊、山药粉呢，咱们给大伙选的这一款啊，都是优质原料打磨的，粉质特别的细腻，你开盖就能闻着山药的香味儿。无论您是自己喝呀，还是送给亲朋好友，五黑粉和山药粉包装不太一样啊，但是库存就80组，抢完之后恢复原价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两种方式，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订货，或者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山药这两个字。你是本期春雨有香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
0: 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

0: 听话。大家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00967121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1: 哎呦，
2: 就有些事儿
1: 啊，他天鹰的呢。
2: 你跟你说啊，
1: 啊啊，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10年了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心某宝的保险。
1: 啊，亲戚给她推一个保险？
2: 对，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哦、说姨，这个就是专门保护我们心脏的。
1: 哦，
2: 你想啊，万一将来严重了。你得装起搏器吧，
1: 嗯，
2: 或者是你换心，
1: 呵，
2: 那不都得几十万上百万，
1: 嗯，
2: 有，嗯，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买保险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
2: 对吧？
1: 啊、
2: 你得会看合同，你得看懂条款，
1: 对对对。
2: 但当时李姨就光听他一说，
1: 嗯，
2: 觉得亲戚不会坑我，
1: 哦，
2: 一咬牙，每个月从他就那点儿的退休金里硬是挤出来钱，
1: 嗯，
2: 一年啊。就8000多呢，
1: 一年8000多，
2: 对、
1: 哦，
2: 就买了他的这个新户宝还是什么的，
1: 嗯，
2: 就这钱拿出来，那你说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也不容易吧？
1: 那当然了。
2: 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她就住院了。
1: 哦，心衰了，哦，
2: 哎呀，浑身插管子，她呼吸都困难。
1: 那你这个时候那个保险不就能用上了吗？
2: 哎呦，对呀。嗯，他儿子也想起来他这份保险了
1: 啊，对呀、啊，
2: 赶紧翻合同，他就申请理赔。
1: 嗯，
2: 结果客服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懵了。
1: 嗯，
2: 他说：“先生，阿正，
1: 嗯，
2: 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1: 啊。”
2: 那他儿子一听，当时就急了呀，说：“投保的时候我告诉业务员了，我妈她是有心肌肥厚的呀。”
1: 啊，
2: 你猜人怎么说？
1: 怎么说？就是指的他那个推销业务的那个业务人员了呗。
2: 嗯，
1: 啊、
2: 我告诉你啊。官方客服非常官方的回答，
1: 嗯，
2: 业务员的告知不代表你跟我们公司去告知了，
1: 啊，就是和公司没关系，
2: 对，
1: 啊，
2: 且以书面合同为准，
1: 啊，就是你的业务员怎么说的，我管不了，
2: 嗯，
1: 这不讲道理吗？
2: 根据合同嘛，我们需要你母亲提供5年前投保时候的更详细的，比如说后续是否进行理赔。
1: 那不对呀、啊，那你这个当时这个办这个保险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这些证明，
2: 对吧？你弄的是当时的事儿呢。
1: 你现在让我提供5年前的详细报告，
2: 哪有啊？
1: 谁会把5年前的体检报告像档案一样保存5年呢？
2: 嗯，
1: 是吧？即便是有，条款里那个中度的标准，那是由他们保险公司定的呀。
2: 对，
1: 解释权也在他们手里啊。
2: 嗯，
1: 那想卡着你，你怎么都能卡着你啊？
2: 对呢。
1: 哎呦，
2: 当时李姨他儿子就很气很急，
1: 嗯，
2: 找了当初卖他保险的那个亲戚，
1: 嗯，
2: 哎呦，对方电话里啊支支吾吾的，
1: 嗯，
2: 还说呢，就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早就不在那家保险公司干了。
1: 行，这一个对不起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嗯、
2: 对，人家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撇清了。
1: 哎呀，
2: 这个人他是第三方派遣的一个临时工，
1: 还是临时工啊、哦？
2: 他的违规承诺跟公司没关系。
1: 哎呀。
2: 那你说这个责任是不是撇得干干净净了
1: 啊？就是公司不管，然后业务员不管、
2: 我气，
1: 嗯，
2: 严重了甚至都得考虑换心了，
1: 嗯，
2: 那又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啊，
1: 嗯，
2: 保险公司一分不赔，
1: 嗯，
2: 那李姨她躺在病床上她也哭啊，
1: 是
2: 啊，你说早知道这钱我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给自己看病，我平时养护一点，
1: 那可不，
2: 我现在倒好，病院老了
1: 都是难受啊，
2: 嗯，
1: 是吧？你说这笔钱就算是给他了，他能买回来他那种顺畅的呼吸吗？
2: 对，
1: 他能消除掉他那种痛苦吗？
2: 嗯，
1: 他这个保费啊交了5年呢，出事儿了，卖保险的人你见不着了，
2: 嗯，
1: 公司说这个合同里没写不给赔付，这都是推诿。
2: 对，
1: 保你的理由就一个，那不理赔你的这个理由能编出一本百科全书来。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就我现在都替他觉得很憋屈。
1: 嗯，
2: 咱们老年人买保险不就是怕将来你出事儿了咱自己扛不了吗？
1: 对呀、啊、
2: 图的就是个预防，图的就是个心安。
1: 嗯，
2: 花再多钱去治，人造了罪，他也消不了啊。
1: 嗯，
2: 那你说他有啥意义呢？
1: 其实买保险的意义，很多人说的，哎呀，将来我得大病了怎么办？买保险充其量能够给你赔点钱，仅此而已。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它能够解决我们疾病的发展，尤其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所谓的一些大病的保险，它本身设计的逻辑就有着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就是跟咱们实际需求它是背道而驰的，它是拧着来的。
2: 拧着的。
1: 对。
2: 哦。
1: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买这种保险，
2: 嗯，
1: 是吧？总想买个未来的保障，
2: 嗯，
1: 啊，心里想万一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是这个万一本身它是不确定的，
2: 嗯，
1: 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它就没用到吧，
2: 嗯，
1: 啊，这笔钱就相当于多年的一个存支出了，
2: 对，
1: 对不对？对于退休金多。

0: 多的来说，那你不在乎。刚才说那个李阿姨，都心衰了，都要安起搏器了，甚至还要做什么换心脏的手术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即便是保险公司非常爽快的啊，赔了你一大笔的钱，这个钱在你面前也是几张废纸，
1: 是，
0: 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关键是你病都那么重了，
0: 对啊，
1: 再多的钱，
0: 手术的风险还是你自己来承担的，
1: 对，
0: 钱不会给你承担的。但如果说保险公司它拒赔了呢，那你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我更伤心。
0: 哎，不仅身体你在承受着这个病情，
1: 哦，
0: 心理和精神上更是加倍的折磨。
1: 对，这真太折磨了，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就不懂这个事儿了，一分钱没赔到，
1: 嗯，
0: 救命的钱也搭进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1: 对啊，其实李阿姨这事儿啊，不是个例。
0: 嗯，
1: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
0: 嗯，
1: 能指望什么呢？
0: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有些方面事情上，
1: 嗯，
0: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1: 嗯，
0: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1: 嗯。
0: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1: 进行性的，
0: 哎，
1: 一直发展，
0: 对，
1: 哦，
0: 那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1: 嗯，
0: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1: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0: 对，
1: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1: 明白，
0: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1: 哎，
0: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0: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0: 是的，为什么这么多？
1: 嗯，
0: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1: 嗯，
0: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那脑梗啊、脑血栓呢，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1: 对，
0: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血栓。
1: 哦，
0: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1: 明白。
0: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
1: 跑到脑子里去。
0: 对呀，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 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有病，
1: 哦，
0: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1: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1: 嗯，
0: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

0: 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
1: 心肌肥大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
0: 啊。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
0: 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
1: 了。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这样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是吧？我们一看那坏了，就是心脏肯定不好了，这是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对吧？但是在藏区为什么 50% 的人都是这个心室肥大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它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内地人应该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内地的人要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做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50-60岁、60-70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
0: 儿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内地人别说50-60岁、60-70岁的人了，很多20-30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们普通人到了在每分钟120-130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5-6千米、6-7千米
1: 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叫高效，就人家当地的人那个心脏和咱们内地的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人家那个心脏，人家效率又高。
1: 是，
0: 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不生孩子吗？
1: 得生啊，
0: 对不对？藏民也有孕妇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发现高生下来那个新生儿啊，体重和我们内地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几乎是没什么差异，
1: 嗯，
0: 差不多。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 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在高原地区的就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持久力，这种耐力，
1: 嗯，
0: 要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的耐力要强上10倍以上，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在高原，比如说你搬一箱这个矿泉水上3楼，你可能在内地还行，但是你在高原地区，你搬那个矿泉水一箱上3楼，
1: 那太累了，
0: 你心脏慌的就不行了，
1: 对，
0: 你得坐那儿喘半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但是你看藏族人民，背着50斤的那个重物啊，走上2小时，那个心率

0: 也就单纯的从七十升到九十而已。你停下来缓个十分钟，又恢复这个七十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原因？人家心脏的这种长时间的稳定输出的能力，超强的耐力所表现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1: 这个耐力差距特别大哦，
0: 对，
1: 一对比，我们普通人的心脏就像个易碎品，
0: 易碎品，
1: 稍微累点它就罢工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而不是说形成最后的不可救的那种危险的心衰呀，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就最近这七八年吧，现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了，原来都不重视它，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它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而藏族人民在高原地区常年生活的人，
1: 工人上去啊，这个心脏啊，在高原上它就受不了。
0: 对你扛不住。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呀。
1: 就这么厉害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下，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七八十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
1: 太
0: 了吧？
1: 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
1: 猝
0: 间
1: 死了，
0: 猝死了，心
1: 没
0: 梗
1: 了，
0: 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哎，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
1: 你
0: 了。
1: 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
0: 哎，
1: 什么呢？
0: 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身了解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发生在318国道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一个东北的一个老爷子，70多是不是心肌肥厚了？
1: 对。
0: 心脏的射血分数也只有48%，
1: 正常呢？
0: 正常55%以上，他根本不达标。就在老家爬个3层楼，中间都得歇2回，然后喘得厉害。医生早就跟他交过底了，就他这种情况控制不好的话，未来3到5年，他想了，反正手术风险也非常大，他也不想做。药呢，大夫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着。与其是等着心衰，最后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不如趁着现在他还能动，啊，他就全国各地的去玩，尤其是他要去西藏，
1: 他这身体，这心脏还想去西藏？
0: 他想圆梦啊，说这辈子他必须得去趟西藏，也没算白活一回啊。
1: 嚯！
0: 当时他走之前就跟子女交代所有的后事了，都。
1: 那这拿生命在圆梦啊！
0: 对呀，
1: 那他后来咋样啊？
0: 结果他自驾海拔快4000多米的时候，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那心脏能受得了吗？你想一下，
1: 不行啊，
0: 这一下就昏迷了，然后这个呼吸极度的困难呢，然后整个这个脸啊都憋得却紫却紫的呀，同车的人就都给吓坏了，以为这老头就不行了呢。
1: 那多危险呀，荒山野岭的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万幸的是什么呢？同行的人整个的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藏区的这些老人们就觉得这种太常见了，非常镇定，也没有这个着急啊，让这个老头送到这个医院去，因为最近的医院开这个车得好几个小时的路程的。
1: 嗯，
0: 其中一个老人就从他随身的这个布袋里头就拿出喂他一口。
1: 哦，
0: 啊，
1: 那怎么样啊？缓过来了吗？
0: 俩小时之后啊，这个刘大爷竟然说慢慢自己就苏醒过来。
1: 哎呦！
0: 当然了，苏醒过来身子骨还是虚点啊，
1: 那最起码救命了呗，
0: 他能断断续续说话了。
1: 对呀，
0: 啊，

0: 然后呢，这刘大爷之后，他就留在藏区就休养了。传说能够像当地人一样，到附近的山坡上自己一个人独行一两公里了。
1: 他还能走那么长的路？
0: 对，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喘了。
1: 哇！
0: 然后后来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不就回老家了吗？
1: 嗯。
0: 回老家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惊讶。
1: 嗯。
0: 啊，对比他之前的弹性指标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射血的分数也稳定住了。就按道理来讲，他这个年龄和当时那个病情，是吧？能够维持不恶化就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可能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的指标还往回来了，就不敢想象，
1: 谁也不敢想。
0: 对啊，
1: 关键是他救他命的那碗汤是什么？
0: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叫神赐的宝药。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汉语把它叫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常见，都听过。
1: 嗯，
0: 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
0: 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和咱们当地的人认为这红景天根本就两个概念。
1: 哦，他们怎么认知的？
0: 我们当地的人就说，你去高原之前是不是要喝点红景天？
1: 对对，
0: 记住了啊，在藏民的眼里，红景天熬出来的药汤，它不只是应急的一种药物，
1: 嗯，
0: 更是世代相传。地区啊，从老人到孩子，很多人每天都会喝上一碗两碗的，就像我们喝白开水一样，
1: 嗯，
0: 像我喝茶一样，是吧？喝这个红景天熬出来的这个汤药。
1: 嗯，
0: 藏族的老人说，就这个红景天是神赐予他们的一种力量的根源。
1: 嗯，
0: 喝了它啊，身上就有劲儿，爬山不喘，心里不慌。而现在咱刚才说那个刘大爷，我告诉你，回到内地了之后，每天还坚持喝那个纯正的从藏区带回来的红景天熬出来这个汤呢。
1: 啊，
0: 你别看他现在七十多岁了，我们给他测那个 HRV 的那个水平嘛，是我们内地人的水平的两倍之高。
1: 哎呦，
0: 啊，什么意思？他的心脏的皮实劲儿，他的耐造性能，我告诉你，比我们普通人要强一倍都多。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他每年都要在高原地区待那么一两个月，然后就在那个进藏的318国道上，
1: 嗯，
0: 有个金针草，
1: 硬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最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哎，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脏
0: 皮是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
1: 关键价格它还五花

0: 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是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真是就是。它很稀少，
0: 对，你根本见不着，
1: 很难长。
0: 嗯，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都移植到内地来了，
1: 嗯，
0: 然后冒充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
1: 它没有含量，它自然没有效果，
0: 对吧？甚至我跟你说，我们很多这个药房的红景天我们都检测了，里面连这个红景天干都检测不到，你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就这种品种的我们用的红景天它不可能有效果吧。
1: 明白。
0: 和人家藏民用的那种被译为是这个苏罗玛宝，真正人家能够锻造藏民心脏的那种大花红景天来比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甚至是两个东西。
1: 嗯，
0: 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呀，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所以说，不是咱们红景天无效，而是咱们绝大的多数的人，是吧？你根本从来没接触过，就是好的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
1: 嗯，
0: 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分辨哪个才是真的，哪个是冒充的呢？
0: 这个啊，
1: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0: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1: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2: 对呀。
1: 哦。
2: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是吧？你看看。
2: 是是是，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
1: 嗯。
2: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哦，
2: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1: 哎呦，
2: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
1: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2: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1: 大一圈儿，
2: 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1: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2: 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2: 是是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我呢就按照您说的那个喝啊。哎，真的是立竿见影，
1: 是不是？
2: 是是，你看喝了没几天啊，晚上吧，哎，就能睡一整觉不说哈、啊。就像说胸口上那块大石头好像被人给我搬走了一样，
1: 是不是、啊、你看
2: 后来这不去早市要买菜，我要拎着东西走回家的时候哈，也不用像以前走一家歇一会儿、不用歇脚，也不是那么喘了，
1: 耐受力提高了，是不是、啊、
2: 对，
1: 你看
2: 是，要不我说也没有再往下发展，要是真的感觉着这个东西啊，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的，不管是补心的、什么营养心脏的，比那些都好使，
1: 是吧？你看看，
2: 要我说，他真是把我这个病，就像说给我管住了。现在，
1: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他总想逆转它，总想改变它，是吧？
2: 是是，
1: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其实红景天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2: 是啊。
1: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 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2: 哦，
1: 明白了吧？
2: 哦，
1: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2: 哦，
1: 哎，
2: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2: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1: 嗯，
2: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1: 是吧？嗯。
2: 可是现在你要干点活儿什么哈，你就没事了。现在，
1: 因为你心脏能够耐受得了了，是吧？
2: 是、
1: 啊。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对吧？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就是红景天。第二个作用是啥？长期的把这种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对于我们心肌肥大的患者来讲，它有可能帮助我们逆转心肌病态的肥厚的状态。
2: 啊，
1: 其实为什么我们正常的人心脏慢慢它就变肥大了？不就是我们心脏需要满足身体泵血的需求吗？是吧？
2: 是。
1: 如果具有一些损伤心脏的基础性的一些疾病的话，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高血压，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心脏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的改变了，啊，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啊，它最终就不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严重的心衰了，因为你都能挺得住，它就衰老不了了，是吧？
2: 是 是, 是, 是，
1: 这是红景天它的药用价值真正的意义所在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2: 是是是，
1: 嗯、
2: 呀，难怪你看我这几年啊，
1: 嗯，
2: 去复查的时候，
1: 嗯，
2: 医生都说，他说我这个心脏功能哈、啊，维持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1: 是吧？你看，
2: 你就像单纯吃药的患者里头哈、啊，
1: 嗯，
2: 很少见像我这种情况，医生就这样跟我说。
1: 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它是用药物来控制你的指标、
2: 嗯、
1: 但是你心脏的耐受性、嗯、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2: 对。
1: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
2: 嗯、
1: 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2: 是 是,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是吧？只有西藏的这种高原地区，它本身氧气就稀薄，啊，那种氧气稀薄的这个藏区的人民，是不是对心脏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呀？
2: 对。
1: 但是人家当地的藏民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高原的地区，人家正常的农作、正常的干活、正常的那个放牧、正常的生活。
2: 是是，
1: 就是人家的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他就耐造。我说白了，
2: 对 对, 对，
1: 靠的就是长年累月的喝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熬的水。
2: 哦，
1: 所以说你看人家，人心脏就比咱们皮实，是吧？
2: 对，
1: 用完了以后，人家就不胸闷，哎，气不喘，是吧？
2: 嗯嗯，
1: 这些改变我告诉你是显而易见的，也恰恰说明了，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红景天，才有这样药物的效果，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2: 嗯嗯，
1: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 你看很多当地的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心儿。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明白了吧？
1: 是，明白明白。哎，那老师，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我说我要是就这么的维持下去，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也就是。
0: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
1: 是。
0: 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这是最好的，
1: 对呀，
0: 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
1: 是
0: 想法
1: 是
0: 非常正
1: 是，
0: 确啊！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儿，是吧？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1: 是
0: 让我
1: 是
0: 们的
1: 是，
0: 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你看，永远不会有危险，是不是？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好，我
1: 好，
0: 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
1: 谢
0: 啊，
1: 谢
0: 好，再
1: 谢，
0: 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商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请听广播剧《安无补的钟声》。
1: 1937年，首长在陕西泾阳县安无补，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中国青年运动就此展开。请听广播剧《安无补的钟声》，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第一集。
2: 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3: 民族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4: 同学们，同胞们，日本军国主义狼子野心，对我中华民族的侵略蓄谋已久啊！我中国的大片河山正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已到了紧要关头。同学们，同胞们，我们绝不能让侵略者任意宰割，不甘做亡国奴，我们要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到前线去，赶走日寇。
5: 水莲，快快快，那边是演讲。
6: 哎，来了来了！
4: 完整，
7: 还我河山，
3: 还我河山！
6: 把倭寇赶出中国去！
3: 把倭寇赶出中国去！
2: 拿起武器上前线！
3: 拿起武器上前线！
4: 于水深火热之中啊！现在，大批流亡学生涌向西安，他们在茫茫黑夜中向往延安寻找光明，以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有着五四光荣传统的中国青年们，我们不甘心做亡国奴，到延安去！
6: 快跑！
5: 水莲，快跑！水莲，快跑！你为什么打学生？谁是你的？水莲，快跑！
8: 抓住那小子！
5: 为什么抓我？有本事你们去打日本鬼子去！
8: 你小子，往哪跑？
6: 青山，快跑！
8: 哎，抓他！抓住他！
6: 青山，我跑不动了。
5: 这些国民党政府的黑狗子，我真想踹死他们！哎呀，他们不去打倭寇，倒来镇压学生，
6: 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只是不愿做。

0: 王国奴，我们只是在呐喊，竟遭到如此毒打。
1: 不行，我要当兵，拿起枪给这帮狗娘养的拼了。
0: 青山，你冷静一点。青山，我听文老师说，在三原县斗口镇有个青训班，是八路军办的。
1: 他们发枪吗？他们打日本鬼子吗？
0: 就是为了打鬼子，他们招收进步青年，还有进步学生呢。
1: 太好了。
2: 来来，这边那边给我仔细的搜。
3: 是。啊，
0: 青山，啊，快赶快赶快藏起来。哎，快。
4: 五子，六子，
5: 哎哎哎，
1: 大哥，你来了。
4: 哎，情况怎么样啊？
1: 大哥，这伙穷帮子们自打来到了这斗口镇啊，整天就是这样训练的，读书、唱歌啥的，像是犯神经病了似的。
4: 切，他们呀，瞎折腾。哎，小六，你俩可在这儿给我盯紧了，这青训班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要及时的向我报告啊。
1: 是，
5: 你就放心吧，大哥，我向你保证，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盯得死死的呢。啊，
4: 好，到时候啊，只要我们把有用的情报报告给国民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那就是大功一件呀。啊，哎，给我好好干啊。
1: 你放心吧，大哥，
5: 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4: 成，回头要是我当了官，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啊！都给我盯紧点，
6: 老同学，
7: 水莲，
5: 水，
7: 对，水。

0: 我的家，
1: 唱，接着唱吧。
2: 去哪里玩？去哪里耍？
1: 哎呀，李莲，咱俩说会儿话呗。
0: 有什么好说的？范耀祖
1: 啊，
0: 我忙着呢，别烦我。
1: 水莲，你别走嘛。知道吗，水莲，我的心呀，那可是只有
3: 咱俩都是一个补子里长大的，
1: 那又都是秦省第一学堂的同学，你不看僧面那也得看佛面呀。打小我就特别喜欢你，你明白这些年呀，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呀。
0: 放屁！范耀祖，你别跟着我，你给我远着点。
1: 别！你看呀，现在世道这么乱的，我又是你的老同学，我得保护你呀。
0: 用不着。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跟着我，我可喊人了。
1: 喊人？那你赶快的喊，赶快让人都来看看，你吴水莲是我范耀祖的人。
0: 你真是个无赖。
1: 哎呀，看你说的。水莲，你知道咱们泾阳新来的县长是谁吗？
0: 我管他是谁，跟我没关系。
1: 咋能没关系？有关系，有关系啊。水莲，我告诉你啊，这新来的县长那可是我舅舅，一会儿啊我就去见他。你想啊，我舅舅要是给我弄个什么一官半职的，你不也跟着沾光吗？
0: 切，我跟你不沾亲不带故的，沾什么光？你姓范，饭桶的饭，我姓吴。
1: 嗨，这好办，只要你嫁给我那不就行了吗？
0: 谁爱嫁谁嫁去，我不稀罕。
1: 哎呀，水莲，哼，我知道在班上那个青山他一直纠缠着你，可那穷小子有什么呀，他能跟我比吗？水莲，你要是跟了我，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完的幸福呀。
0: 呸，二皮脸无赖，滚。
1: 别生气，别生气嘛。
0: 你滚不滚
1: 啊？
0: 你滚不滚？你滚不滚？滚不滚？
1: 水莲，别打啊。我滚。不过水莲，你可给我记住了，我范耀祖这辈子非你不娶。你等着，等我做了大官，你就是我媳妇儿啊。
4: 范耀祖是当地富商范建的儿子，有名的泼皮无赖，自小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长大后更是仗势欺人，肆意妄为，村里人送他外号胎里坏。
5: 小兰呐，
6: 哎，
5: 秦山呢？
6: 在他自己屋里。
5: 哎呀，最近啊，你把娃给我看好了。
6: 咋？
5: 听说呀，好多娃娃都跑到斗口镇去参加什么青训班去了。
6: 青训班
5: 啊？
6: 是做啥的？

就是为打日本鬼子培训人的，那里面都是些青年娃娃，据说这些娃娃毕业以后啊，大部分都被派到前线去打仗。

0: 小声点儿。
1: 啊，
0: 我爸我妈在屋里头呢，可千万别让他们听见了。
1: 啊，好，知道了。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0: 哎，哟，水莲来了。
2: 啊，
1: 叔。
0: 爸，来的正好。走，快到堂屋坐。来来来，堂屋坐吧。
1: 啊，不了，德贵叔，我是来找青山的。
3: 爸，
0: 咋了？你们要出去？
1: 啊，
3: 不出去。
0: 那就好。现在呀，外边兵荒马乱的，不太平。哎，少乱跑啊。哎，水莲呐。
1: 啊。
0: 你爸在家吗？
1: 啊，在呢，在呢。叔，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水莲啊，你们两个都中学毕业了，也都成人了。我寻思着找你爸商量商量，早点把你们的婚事办了吧。啊，
1: 叔，这事儿不急。
3: 就是爸，我和水莲现在呀。
0: 你别说话。水莲呐，叔知道你们两个都相好很久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是吧？这也是我们两家大人操心的事儿。找个黄道吉日，连提亲带结婚，赶快把事儿办了啊。
3: 爸，这事先不着急。
0: 你不急，你不急我急。
3: 哎呦爸，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0: 臭小子，你说谁是太监呢？
3: 爸，我
1: 青山，别说了。
3: 我就是打个比方嘛。哎，爸
0: 啊，
3: 场上晒的包谷可该收了，要不然你先去收包谷吧。
0: 臭小子，咋想赶我走？
3: 哎呦，哪敢呢？那要不然我去收了啊。
0: 哦，哎，你回来。哎，还是我去吧。别把我说的话不当回事啊！好好想想，这都是为你们好，啊！赶快办，
3: 嘿嘿，爸，您慢走。
0: 哦，嗯，不对，水莲啊，
1: 啊，
0: 要不你回去替我叫你爸过来吧？中午在我们家一块吃饭啊。
1: 啊，叔，你刚不是说你要去找我爸的吗？
0: 啊，那既然你来了，就用不着我去了。去，把你爸叫来。
1: 啊，叔，可我们现在还有事儿呢。
0: 你俩有事儿？啥事儿？
1: 没事儿。哎呀，有事儿。
0: 哎呀，到底有事儿是没事儿啊？
1: 叔，没事儿。
3: 哎呦，爸，那有你这么问人话的吗？
0: 啊，
3: 那人家水莲有事没事儿，还要给你汇报呀？那真是管天管地，你还管着人拉屎放屁呀？
1: 哎呀，青山！
3: 呸！秃噜嘴了。
0: 对对对，我不问了，不问了。是这，水莲呐。
1: 啊。
0: 你婶子今天胳膊疼，要不你留下来给你婶子帮忙做饭吧？
1: 啊！
3: 哎呦，不是吧？我跟水莲有事儿呢，
0: 刚刚你不是说没事儿吗？啊，去，青山，你去把永祥叔叫来，我们在家等你啊，去吧。
3: 哎呀，爸，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0: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个臭小子，快去！哎，水莲呢？走，给你婶子帮忙做饭去啊！
1: 叔，我……
3: 哎呀，爸！
0: 哎呀，行了，你赶快去吧！啊！
3: 哎呀！
0: 水莲呢？一会儿你爸来了，你就跟你婶子一块儿做那个凉凉面啊！个臭小子！就你那点心思，还想蒙你老子？哼，这不去省城了，就想去青训班，没门儿。
4: 这几天，李德贵无论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地里干活，总是把儿子看得紧紧的，生怕他跑去参加青训班。
0: 哎，青山啊，
3: 啊，
0: 你跟我把这车棉花秸秆拉回去。
3: 哎呦爸，那这车又不重，还有两个人呢。你让我呀和水莲说说话行吗？
0: 哎呀，

0: 天天都在一起，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吗？啊，你别想给我跑，我马上就回来。
1: 叔，要不然我来拉吧。
0: 不用，水莲，不用。那你们说话吧，我快去快回。哎，
1: 青山。
2: 啊，
1: 瞧你爸把你看得这么紧，这青训班的事儿该咋办呀？
2: 哎呀，总会有办法的。哎，水莲
1: 啊，
2: 要不然你就别等我了，你先到斗口镇去参加青训班吧。
1: 可我还没跟我爸说呢。
2: 哎呦，你爸爸比我那个老顽固的爸爸要开明得多，他肯定会同意的。
3: 快跑，大家快跑，当兵的来了。该不是来抓壮丁的吧？
4: 最近捕子来了不少人，到处都是当兵的。
5: 咱成天躲这个兵那个兵的，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2: 哎，水莲
1: 啊，
2: 这不是八路军的队伍吗？
1: 哎，金山，你快看，那不是咱秦省第一学堂的刘国强吗？
2: 对啊，刘国强。
1: 哎，
2: 国强，
1: 国强哥。
2: 国强，
1: 国强哥。
6: 青山，水莲，你俩咋在这儿啊？
1: 你忘了，我和青山的家就在安吴呀。
6: 哦，对，我想起来了。
2: 哎呀，国强
6: 啊，
2: 你行啊，这早毕业了两年，你都当上八路军了。
1: 是呀，快说说你是怎么当上八路军的。
6: 我呀，毕业以后就去了延安，去年十月随冯主任来到了三原县斗口镇战士青年短期训练班。
1: 哎，那你怎么突然跑到我们部子来了
6: 啊？不是突然，这不训练班现在搬到你们安吴了吗？
2: 哎呦，要安吴了。哎，到咱家门口了
6: 啊。
2: 哎呦，太好了。
1: 是啊。
2: 哎，我想，我跟水莲要是参加八路军的话，有你在不就容易多了吗？
6: 这简单呐，遵照毛泽东同志来者不拒的指示，我们现在扩大招生，只要是爱国青年，我们都热烈欢迎。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跟青山也去报名
2: 啊！
6: 好啊，欢迎！

0: 我来了。
1: 耀祖，
0: 哎，
1: 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办好了。
0: 哦，
1: 给，这是委任状。
0: 谢谢舅舅。
1: 嗯，
2: 谢谢寇县长。
1: 耀祖，
2: 哎，
1: 以后作为泾阳保警大队的大队长，你要多多为党国效力啊。
0: 请您放心，寇县长，我范耀祖绝不辜负您的栽培，一定尽心尽责为党国效力。
1: 好，最近八路军的青训班进入安吴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2: 您的意思是？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形势很复杂。
2: 嗯，
1: 上面的意思是，
2: 哦，
1: 严密注视青训班的一举一动，绝不能让他们壮大。
0: 放心吧，我会派人监视他们的。
1: 不只是表面上的监视
2: 啊。
0: 我明白了，舅舅。
1: 嗯，好了啊，把这些给你妈妈带回去。
0: 哎哎，嘿嘿嘿，哦哦，谢谢舅舅。嘿嘿。

0: 哎，我说永强啊，
1: 啊，
0: 你家的地多活重，哎，水莲又是个女娃娃，撑不住。我说呀，咱们两家干脆把地一并算球子了，啊，干活也方便嘛。你说，
1: 这不并啊也方便着，这不就是一个田垄地盘的事吗？
0: 哎呀你，总是跟我分得那么清。青山跟水莲那都是独苗，他俩一结婚，咱们俩家不就成了一家人了吗？
1: 嘿嘿，这亲兄弟啊还明算账呢，我可不想跟你燃到一搭。
0: 嘿，你看你这。

0: 行了，不燃就不燃。哎呀，对了，咱呀、抓紧时间把娃的事儿啊早早的给办喽，啊，要大办，还要在补子里啊搞得热热闹闹的，你说呢？啊，好不好啊？
1: 哎呀，这好是好啊，不过呀，我觉得这事儿啊还得跟两个娃商量一下。
0: 哎呦，商量个球，娃们的事儿永远都得听老子的。
1: 哎呀，这你能做得了青山的主，我可当不了这水莲的家呀。
0: 哎呀，这
1: 这水莲的丫头啊，哎呀，这主意正得很，她认准的事儿啊，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呀。
0: 耶，和我家青山一个样，绝。
1: 哎呀，这我琢磨呀，要是不商量，哎呀，这到时候非得给我闹得鸡飞狗跳不行啊。
2: 不好了不好了，有人晕倒了。
1: 哎呀，出事了，快快快快，
0: 走走走，快去看看。
3: 哎，景香叔，德贵叔，
4: 穿着军装，像是个当兵，看起来像是
5: 这是国民党的人呢，
3: 是个国军，估计是饿的。
6: 孩子，孩子，醒醒，醒醒。
7: 哎，醒了醒了，
0: 醒醒
7: 醒了醒了，
0: 小兄弟啊，你叫啥名字呀？是哪个部队的？
8: 叔，我叫王德彪，东北军的。
0: 啊，东北军的。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8: 我来找八路军。
1: 找八路的？
8: 啊，自张学良将军被扣了以后，我们的部队啊就散了，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就商量着来找八路军，听说参加了青训班就可以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所以啊我就来了。叔
1: 啊，
8: 你们能不能带我去参加青训班呀？
1: 好啊，我可以带你去。
8: 啊，
1: 这至于啊人家要不要你，哎呀，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小兄弟啊，那跟你一起的其他的人呢？
8: 走散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0: 哎呦，
8: 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刚刚眼前一黑就不知道了。谢谢恩人，谢谢。
9: 别折腾了，别折腾了。
0: 别说谢了，别说谢了。快起来吧，来来来，孩子，起来
1: 啊，孩子，这前面不远呐，就是青训班了。走，叔啊，带你到那里去。
9: 啊，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0: 爸，爸，
1: 哎呀，我儿子，哎呦，儿子呀、啊，你终于当上大官了啊！
0: 哎，爸，你看，哎、啊，
2: 泾阳县
0: 保警大队的大队长。哎，爸，你看这衣服咋样？
1: 嗯，威风。嗯，好，这得真感谢你的舅舅呀！
0: 啊，哎，是啊，哎，爸，啊、你看我给你带的啥？
1: 什么？
0: 看呀、啊，
1: 石头镜啊！
0: 哎，哎呀，爸，你快戴上让我看看。
1: 哎，
0: 哎，哎呀，
1: 哎，
0: 哎，
1: 哎
0: 也很威风吧？起码把你脸上的刀疤，他能给遮住。
1: 嘿，可不是嘛！哎呀，这个刀疤呀、啊，都怪当年水莲他妈那个贱人秦彩娥。
0: 哎呀，爸，行了行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咱就说现在。哎，你儿子我可是国民政府的人呐。
1: 好，哎，爸就等着这一天呐。
0: 嗯，
1: 耀祖啊，
0: 哎，
1: 自从青训班进了咱补子之后啊，那些泥腿子穷光蛋们个个都趾高气扬的，不把我放在眼儿里。儿啊，
0: 嗯，
1: 现在你是大队长了啊，你把那个什么青训班给我好好的管制管制。
0: 爸，时机还不到。舅舅说了，现在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咱们不能明着来。我舅舅的计划是在青训班里安插一些耳目，从内部瓦解他们。嘿嘿，要是能让他们归顺了国民政府，那就大功告成了。
1: 耀祖啊，
0: 啊，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共产党、国民党这么多年都是死对头啊，那咋说合作就合作了呢？这闹的是什么事情吗？这是，
0: 嗨，哎呀，爸，这就跟打牌捉王八一样，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打法，就看呀，谁能捉住谁，谁能把谁掐死啊！
1: 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安五补的钟声》，剧中人物李青山由王涛演播，吴水莲由刘宁演播，吴永祥由石兴义演播，李德贵由宋兆明演播，王秀兰由贺建娟演播，刘国强由马宇航演播，范建由赵志礼演播，范耀祖由寇明演播，秦彩娥由周欣演播，吴东子由薛浩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刘子明、肖宁、杨凯、陈继安等。录音合成陈伯涛，统筹肖宁，解说新月。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青年不甘做亡国奴，救国救民的呼声空前高涨。在陕西泾阳县安五堡，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中国青年运动就此展开。请听广播剧《安五堡的钟声》，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赵明，导演宋兆明，解说新月。第二集。

0: 你和德贵叔救了一个年轻人。
1: 是啊。
0: 听说你们把他还送到青训班去了。
1: 没错。
2: 爸，你做得对。
1: 闺女，你想说啥？
0: 爸，青训班好吗？是个什么样？
1: 好啦，你别绕弯子啦，爸知道你的心思。
0: 爸，你知道个啥？
1: 你也想去青训班嘛，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
1: 哎呀，你是我的闺女，我还能不知道啊？自打你和青山啊从省城回来之后，整天是偷偷摸摸急急弄弄的，我就知道你俩想去青训班。
2: 那你同意不同意嘛？
1: 同意。
2: 哎呀，爸，你真好。
1: 这只要是抗日的事儿啊，爸都支持。嗯，这日本鬼子都快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除了反抗还能干啥呀？
2: 爸，你真不愧是读过书的人。
1: 哎呀，爸爸呀，也是没办法呀，吃了亏就得汲取教训啊。
0: 爸，我知道我妈的事儿又让你伤心了。
3: 吴永祥呆呆地坐在那里，15年前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当年范建看上了村里长得最漂亮的姑娘秦彩娥，托媒人提亲，没想到秦彩娥一直爱着在私塾教书的吴永祥。后来秦彩娥嫁给了吴永祥，生下一女吴水莲。
4: 小水莲睡觉觉，乖，睡觉觉。
0: 谁呀？
5: 我，秦彩娥，你开门。
4: 水莲乖，自己睡，妈妈去开门。啊，是范老爷，怎么是你？
6: 那怎么就不能是我呢？
4: 永祥不是被叫到你家去抄书了吗？
6: 对呀，我不是想让永祥多赚点钱吗？
4: 那就谢谢范老爷了。
6: 哎，谢，可怎么谢呀？
4: 啊，范老爷，我给您倒碗水去。
6: 哎，彩娥，当年我托媒人来提亲，你可嫁给了那个穷教书匠，为个啥嘛？你要跟着我啊，当个阔二奶奶，哎，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我太喜欢你了，来！
4: 别！哎呦，范老爷，你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你别这么失礼呀！
6: 失礼？管求他呢！我喜欢你，亲热一点，是什么礼？来！
4: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啊！
6: 亲一个！
4: 你再过来，我就喊人了。
6: 你，哎，好，你喊呢。要是有人来了，我就说你是勾引我
4: 啊！你个无赖！
6: 彩娥，你可是这10里8乡长得最迷人的女人呢，勾得我这心里都直痒痒，整夜都睡不着觉啊！
4: 你个畜生！你别过来！你要是再敢过来，我砍了你！
6: 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啊，这刀可不是好玩意儿啊！啊，快放下，放下！
4: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6: 彩娥，你听我说呀，你要是跟了我啊，那是不会亏待你的，啊！
4: 你就是个畜生，你不是人！
6: 你少他妈废话，我今儿非得把你收拾了！过来，
4: 滚开！
6: 过来。妈的，臭娘们儿还真敢下手啊！你再过来，
4: 你再敢过来，我
6: 妈
4: 的，我就劈
1: 妈的，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啊！
3: 范建兽性大发，一掌砍在秦彩娥的脖颈上，菜刀落地，她就像一朵花瓣轻轻飘落。当秦彩娥慢慢苏醒过来，看见自己倒在污秽的地上时，她拾起地上的菜刀向手腕割去，嫣红的鲜血伴着晚霞映红了秦彩娥的衣衫。
7: 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你妈已经奄奄一息了。彩娥，彩娥，
0: 永祥，女儿就康明了。
7: 彩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得太惨了。有机会，我一定要给他报仇。
1: 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就不易了。石莲，你参加了青训班，就等于参加了八路军呢、这样就有了靠山了，以后就没人再敢欺。
2: 反正你就是不能去。
3: 哎，他爸，
2: 在这个家里，你爸我说了算。
4: 哎呀，爸，
2: 哎呀，这都是为你好啊！你就不去打听打听，那青训班里是人待的地方吗？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上课连个桌椅板凳都没有。去那儿的人啊，不是逃犯的，就是走投无路的。
4: 哎呦，你看看，
2: 青山，我可不能让你到那个地方去受罪啊！
4: 哎呦，爸，你看到的都是表面，那人家有商人、艺术家、作家，哦，还有华侨，那咋可能都是逃犯的和走投无路的人呢？
2: 你长大了。你长本事了啊！我还管不了你了啊！哎呀，你去去试试，你试试，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4: 你就是个老顽固！
3: 哎呦，他爸，别生气嘛！
2: 条子呢？我的条子呢？哎呀，你看我不抽死你个臭小子！我抽死你，总比你在战场上叫人打死的好！
3: 哎呀，行了行了，有话好好说嘛！你把条子放下，青山。
2: 你说啥？
3: 青山，你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吗？都快结婚的人了，还跟个小孩似的。
4: 结婚？结什么呀？人家水莲呀、就要去参加青训班了
2: 啊！
3: 啥？水莲也要去青训班了？
2: 你胡说八道！那水莲咋可能参加青训班呢？那永祥叔咋没跟我说过呢？
4: 人家永祥叔那是通情达理的人，可不像有些人，老顽固。
2: 你小子，你骗我吧你！
3: 就是不可能。
4: 妈，你是不知道，永祥叔可不是一般的人，不像李德贵，抱着胡
3: 头子，你可别真生气呀！
2: 你别跑，你个臭小子，有本事你别跑，
5: 有本事你来追啊，老顽固！
3: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气了，那是你亲儿子。
2: 哎呦。你瞧瞧，你养的这儿子，绝怂啊！
6: 你们也是去参加青训班的吧？
7: 对呀、
8: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
7: 我从郑州。
9: 啊，我从河南，
10: 我从山西。
9: 哎，还有山西的，你们也是参加青训班的吧？
6: 啊，
8: 是的。
7: 呵，地方还真阔气。
4: 那是呀、这个地方呀、过去可是慈禧太后干女儿的庄园。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的时候啊，慈禧逃跑到西安，就住在这里。
8: 慈禧，
11: 这么阔气，
12: 那确实阔气。是吗？这里的庄园挺大的，学校也挺大的吧？
11: 是啊。
7: 你们看，
12: 哎呦，
7: 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12: 哦，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3: 为团结千百万青
14: 年奋斗，
12: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
7: 哎呦，
12: 确实好，
10: 确实行。
12: 哎，走，咱们快去吧！
15: 快，跟上！
16: 报名吧！
7: 你也是来参加的，咱们一起去吧！
17: 来吧！
6: 你们先去吧啊！
7: 走！
18: 好，那我走了，
19: 青山
6: 啊，
19: 不用送了，你回吧。
6: 我的生命里，留在我的血液中。
19: 去，酸不酸呢？
9: 哟。这不是青山吗？啊，带着我们家水莲，这是干什么去啊？
19: 你说什么呢？
9: 水莲，青山，你是不是想鼓动我们家水莲参加什么青训班？
6: 几天不见，你咋还是个痞子？
9: 你
19: 我就参加了，怎么着？不存在鼓动不鼓动。

0: 李清山，李清山，你鼓动别人参加这个不明组织是犯法的，我保警大队可是维护堡子治安的，当心我把你抓起来。
1: 你抓我，这罪名有点牵强了吧。
0: 嗯，
1: 哼，你给我等着。
2: 水莲，
3: 水莲，我要劝你一句，别学着那些穷鬼在那里吃喝都管饱，毕业就能当官，比在这青训班强百倍。
4: 还是你去吧，和我不相干。
3: 哎，看你说的，那儿啊可是一条光明大道，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4: 你走你的阳关道。
3: 嗑瓜子儿还嗑出个臭虫来了，今儿老子可就要管了。来啊，
5: 在
6: 有呀，
3: 把这条臭虫给我踩了。
5: 是
6: 是，大哥。
5: 妈的，踩我咋收拾你
6: 臭虫。
1: 你别揍我。
6: 你
1: 放开我。
4: 范耀祖，你们凭什么打人？
5: 这
3: 凭什么？就凭这小子整天碍手碍脚的，总坏我好事儿。哎，你们给我狠狠打。
4: 张耀祖，你这个畜生！
7: 住手！
8: 住手！
4: 郭强哥，
3: 你们办的是啥学校啊？啊，人家家长都不同意参加这个什么破青训班，你们非要鼓动着人家娃娃叛逆不孝啊？
9: 我倒要问问，你们这样做又是何道理？
1: 你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屁关系。
3: 又是跟臭
4: 小子！哎！
5: 一群没用的东西！
10: 来呀，还想打吗？
11: 来呀！
12: 不打了，不打了！
5: 哼，小小亮，咱们走。
3: 别以为你们在堡子里办个青训班，就可以为所欲为。咱们呀，走去瞧。
5: 你们等着，
6: 等着瞧，等着。
4: 嘿。无赖，
10: 青山，你没事吧？
13: 没事
5: 吧？
13: 没事
5: 吧？
4: 国强哥，今天多亏了你。
10: 今后啊，看这个胎里坏，还敢不敢？

0: 小棍儿啊。
1: 哟，永祥来了。哎，来来来，快请坐。坐坐坐。我给你倒水啊。
0: 我找你呢是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哦，是不是给咱俩娃结婚的事啊？
0: 哎，是青山参加青训班的事儿。
1: 哎，你看看我说啥呢嘛。啊，你是不是你是不吃饭吧？
2: 你呀，你才是老糊涂了。你不看报，你不懂形势啊。这日本鬼子是来吃饭的吗？啊，他是来吃饭的吗？他不好好的在自己国家里待着啊，这拿着枪拿着炮大老远的跑咱们国家来干。
3: 我们李家可不能绝户喽。
2: 哎，绝户绝户，你就知道绝户，你就知道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啊，这国家都快完蛋了，这不把豺狼赶走你就能保证自己不绝户了啊？
3: 永祥，反正青山不能去，
2: 你要不能去，真是头倔驴呀！你能拴住青山，可你能拴住他的心吗？
3: 说一千道一万，反正我娃青山
4: 早就飞到了青训班。从吴水莲参加了青训班，他更是在家里待不住，跑到学校来看水莲。
5: 水莲，
6: 哎，青山，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你啊。
6: 那你咋不走大门？干嘛爬墙偷看妇女换衣服？
5: 哎哎，水莲，我没看，我没看，你可不敢乱说。你这话把我说的就跟小流氓似的。
6: 你的这种做法呀，就会被定性为流氓的。
5: 哎呀，水莲，你可不敢这样看我，千万不敢。
6: 有人来了。
5: 啊！
7: 什么声音？

0: 对，哎，是什么声音？
1: 哎，你是什么人？大清早的爬墙头？
2: 哎，没有没有，我是，哎，水莲，我是
1: 水莲，你们认识啊？
0: 啊啊，对，表哥，表哥，
1: 表哥，
2: 啊，对对，表妹，我刚才在墙角不小心摔了一跤。
0: 哎，摔得好，
1: 啊，
0: 重啊，
1: 摔得重吗？哎，水莲，赶快把他送到医务室检查一下吧。
0: 啊，不用，不用，好吧。
1: 哦，
0: 哎，班长，
1: 啊，
0: 你先忙，我来。
1: 哦，那好，那慢着点啊。
0: 哎，
1: 我先走了。
0: 哎，好。
2: 是的，表妹。
0: 谁是你表妹了？
2: 你刚才不是叫我表哥呢吗？
0: 我那是厚脸皮，厚脸皮。
2: 拧死我了。哎，水莲，
0: 嗯，
2: 你们这妇女连有这么多人呢？
0: 当然，每天都有新来的。哎，你看啊，现在呢大家都穿戴的差不多，可是他们刚来的时候有穿旗袍的，有穿粗布短打的，还有穿工服的呢。
2: 那就是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呗。
0: 对，还有从军队来的，游击队来的。
2: 真的
0: 啊？有从四川贵州来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2: 啊？
0: 从遥远的南洋暹罗菲律宾来的呢。
2: 妈呀，从那么多地方来的人都是来参加抗日的？
0: 可不，学生，有一字不识的农夫，
2: 哦，
0: 还有被父亲专制下的女儿。
3: 哎，那我就是被父亲专制下的儿子。
0: 差不多，你先回去吧，我们要上课了。
3: 好。
4: 他的心被校园里青年男女热火朝天的训练声勾着，更被水莲勾着，实在是挪不动回家的脚步。抬头一看围墙，决心继续爬墙头。
5: 李正，报告冯主任，四连三排新同学列队完毕。
6: 好，稍息，同学们，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虽然当前学校的条件很艰苦，国强，让大家继续吧。
5: 是，主任。李正，稍息。同学们，咱们今天先开始列队训练。训练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谁知道我们安吴青训班的办学宗旨是什么？
7: 培养抗日队伍。
5: 非常好，那谁再说说青训班的教育方针是谁提出的？
7: 是毛主席提出的。
5: 不错，是毛主席说的。东子
8: 到。
5: 那你还能说的再具体些吗？
8: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5: 对，就是这个方针。同学们，
9: 停战
5: 开设的课程，
9: 停战
5: 社会发展史，
9: 哎呦，哎呀，没摔坏吧？
2: 啊，没有，
9: 水莲他们训练的吧？
2: 哎，永强叔，我，
9: 哎呀，你爸这个人呀，这脑子太僵固了。你们正年轻，要把握好自己的前程嘛。这水莲都参加了，你也要抓紧参加呀。
2: 永强叔，这我也着急呀。可是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咱陕西话说呀就叫蹭愣倔。我要敢不经过他的同意私自参加青训班，他非孙猴子大闹青训班不可。
9: 哎呀，这个老顽固呀，你管他呢，他再闹啊也会有疲惫的时候吧。
2: 不是，永祥叔，
9: 啊，
2: 我爸有哮喘病，我不太敢惹他生气。
9: 哎呀，真是难为你做儿子的孝心呐。
2: 哎，叔
9: 啊，
2: 你能不能帮我给我爸做做工作，他听你的。
9: 嘿，就你爸那个死脑筋啊，油盐不进。我说了，没想到这高的老汉。
2: 叔，以后他再要那样说，我就直接倒插门去你家看他咋办。
9: 哎呀，青山呐， 这亏你敢说这

0: 话呀，你呀就是个好女婿啊，也算是水莲的福气呀。是这啊，回头啊我再找你爸好好谈谈。
1: 哎叔啊，你挑这么多的南瓜是给青训班送的吧？
0: 是啊，我看这青训班的娃娃们缺吃少穿的，这还要训练，很辛苦啊。这不还蒸了馍馍一起给他们送去，这娃娃呀正长身体呢。
1: 嗯，真香。叔你真是个大好人。
0: 娃你也不错，水莲呀没有看错人呐。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安五卜的钟声》，剧中人物李青山由王涛演播，吴水莲由刘宁演播，吴永祥由石兴义演播，李德贵由宋兆明演播，王秀兰由贺建娟演播，刘国强由马宇航演播，范建由赵志礼演播，范耀祖由寇明演播，秦彩娥由周欣演播，吴东子由薛浩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刘子明、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聚焦民生热线，
1: 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5: 五一小长假，锦州市凭借独具特色的锦州烧烤迎来全国各地。
4: 五一假期，锦州联合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石桥的早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动物园人气高涨，客流高峰之下，一抹抹暖心的志愿红穿梭在早市街区、景区场馆，以全程在线、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守护城市烟火，点亮节日温情，让这个五一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5: 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
4: 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热闹开启了平安市集活动，各类互动体验项目吸引过往旅客纷纷驻足参与，防爆枪、排爆服、警用摩托等硬核警用装备整齐陈列，民警现场讲解演示成为全场焦点。不少小
5: 聚集频频取景山东淄博，镜头定格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青砖古巷的韵味，山水风光的秀丽，齐文化的深厚底蕴都在剧中缓缓呈现。循着影视画面解锁取景地，发现藏在剧情里的淄博之美。
4: 五一假期，吉林吉安 G331公路沿线风光无限，自驾出游热度高涨，房车露营格外火爆，当地打造房车自驾露营加森林公园踏青特色文旅组合，推出9条极限311主题自驾线路，沿线19家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全员营业，为游客奉上高品质沉浸式边境自驾体验。
5: 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沈阳凭借历史文化与文旅特色，不仅同时登榜国内火车日，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跻身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第3名。历史底蕴与便捷交通优势，让沈阳成为区域文旅枢纽城市。

0: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晴暖锦州。凡在中航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2袋米加2袋面加2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5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流花社区老爸老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85777，3685777。

0: 啊，下午好，我是金瑞。
1: 哎，
0: 不管您现在呢是走在回家路上，或者是正在做晚餐，也希望大家啊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点一首歌，让美好的旋律承包咱们锦州傍晚的小美好。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0: 立夏了，立夏了，天气还是这么变化多端，
1: 没错啊。但是我特别佩服啊，你看节气一到，立夏雨多，
0: 嗯，
1: 你马上就下雨了。
0: 哎，就是啊，这古人的智慧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啊，
1: 没错，
0: 经典的总结。好，那下边呢，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
1: 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好，那下边时间呢，欢迎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嗯，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
1: 他说又下雨了。
0: 这个三个又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又下雨了，他不怎么喜欢的意思。
0: 是，他说他自己不喜欢雨天、啊，雨水呢模糊了这个城市的边界，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1: 哦，
0: 他说雨天呢就适合窝在沙发里边追剧吧。
1: 嗯，就是、
0: 哎、这个建议真不错啊。
1: 哎，确实是，今天晚上你可以窝在沙发里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0: 哎呀，这是黄小琥的一首歌，叫《没那么简单》。
1: 嗯，
0: 窝在沙发里。
1: 哦，我想起了，想起来了啊！但是往往简单的事儿最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
0: 嗯，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好像又不是特别简单。
1: 对，
0: 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挣钱养家，
1: 嗯、
0: 你要照顾孩子、
1: 嗯，
0: 哪有那么闲暇时间窝在沙发里啊？
1: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越来越能够体会，有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你赚钱不是为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啊，
1: 而是为了
0: 表达了一种心情，
1: 什么心情
0: 呢？对爱情的深刻洞察。”
1: 哦、
0: 就是说吧，用雨天为背景表达对过去恋情的一种怀念、好像
1: 挺感伤
0: 是吧，有那么一首歌张学友的吗，分手总在雨天吗，
1: 嗯，但是有的时候呢恋爱也可以在雨天，
0: 嗯，
1: 因为所有的颜色都消失了、只有那把红顶着伞，
0: 哎呀爱情来了啊，来吧咱们听听孙燕姿的雨天。

0: 啊，这样一首歌曲，情感画卷，
1: 淋雨的情感画
0: 卷，对，是以雨天为背景的嘛。
1: 嗯、
0: 其实雨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希望，
1: 嗯，
0: 它还有绿色。像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嗯、看外边各种各样的绿色，
1: 哎呦，心情特别的好，
0: 是吧？
1: 嗯，
0: 浅绿色、鹅绒绿，
1: 哦，
0: 嗯，就是你看那瓦的。
2: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3: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2: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4: 此刻听我的。
0: 在听我的歌单当中啊、嗯、除了有刚才孙燕姿的雨天，
1: 哎，
0: 其实我。

0: 听完了孙燕姿的绿光啊，心情是不是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1: 对，心情特别的好。
0: 哎，所以说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你真应该听听这种带有能量的歌曲。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天气会影响我们的，雨天挺好的呀，对不对？因为有雨天才会有晴天，有雨天才会有彩虹啊。
0: 哎呀，说的真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1: 你想说什么？
0: 下雨天还是听点和雨天相关的歌曲，这样更配。
1: 我忽然之间想给你推荐一首歌，这是忽然之间想到的。淋雨一起走，
0: 真妙。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被雨挨浇挨淋了，但是呢，这样的天气左右不了我，我要勇敢的向前。
1: 嗯，你知道让我想到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下大雨，下多大的雨呢？
0: 多大的雨啊？
1: 这个雨像，挺豪华的，那个门是自动门，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个男生探出头来，他说你去哪儿，我带你一程，外面雨太大了。当时
0: 遇到好人了。
1: 对，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一个女孩子，
0: 你还不敢上车呢。
1: 对，那个车上好几个男生，一个女生没，后面就没有任何故事，就是那一段路程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0: 所以说呢，这样一首好歌也送给好人吧。
1: 哎，好。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特别好哈，说人都应该有。

0: 励志的歌曲啊，嗯、来自于张韶涵，叫《下雨一直走，一直走》。
1: 淋雨一直走，
0: 淋雨一直走，
1: 对，
0: 哎，一个意思，下雨
1: 都一样，都一样，
0: 对对对，
1: 意思呢，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即使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向前冲。
0: 对，下边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啊，就是下雨天必听的天花板。
1: 那是什么歌呢？
0: 名字就叫做下雨天，
1: 特别的直白，但是真的很好听。
0: 但是这首歌呢，特别的民谣范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它将那种下雨自带的淅淅沥沥感唱得很有氛围感。嗯，
1: 而且呢，这歌词里也写着暗恋的纠结，
0: 为啥
1: 舍不得分开的心情？
0: 为什么说下雨总是

0: 这样一首歌曲大家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太熟悉了，
0: 是吧？
1: 都要给我听哭了。
0: 李翊君的一首歌啊，叫《雨蝶》，它是《还珠格格》的片尾，挺有关系的啊。包括我们要说到的下一首歌，
1: 什么呢？
0: 这首歌呢，也是经典的一首苦情歌了。
1: 哦，
0: 张宇演唱的，叫做《雨一直下》。
1: 哎呦，这个我有印象，就他那声音特别沙哑、
0: 沧桑。
1: 对，我觉得他好像都是哭哑的。
0: 雨一直下，
1: 特别好，就是这种僵持。
0: 对呀、就是拉扯。
1: 尤其是下雨天，我脑子里有画面感了。在一个路灯下
0: 啊，
1: 一男一女
0: 啊，
1: 背对着背
0: 啊，
1: 在镜头逐渐拉远，两个人默默地走开，谁也不回头。
0: 哎呀，
1: 最后分手告终。
0: 对，这个画面就是告诉你了，这个感情已经终结了。
1: 对对，尤其是这个旋律特别大气啊，镜头拉长拉远拉远拉远拉远拉远。
0: 对呀、所以说阴雨天听有故事的歌曲，百听不厌。
1: 没错。

0: 好，听过了谣歌曲，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它是词，这首诗就变成词了，
0: 对，变成了歌曲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是赵赵演唱的。

0: 刚才呢听到一首歌是赵赵啊、嗯、根据戴望舒的一首现代诗雨巷而改编的一首歌曲，
1: 没错，
0: 嗯，同样呢也叫做雨巷，
1: 嗯，
0: 这首歌呢特别的清冷安静啊，有疏离感，特别适合雨天你自己静坐、啊、
1: 沙发里，
0: 对，你说
1: 像刚才敦敦说的那样，
0: 嗯嗯嗯，
1: 拿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0: 对，
1: 喝着自己喜欢的热饮，不管是茶也好啊、嗯、咖啡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也好，那、
0: 你说的这是江南的雨巷，咱们锦州的雨巷就不行，风太大，一开
1: 窗那个窗会有啪啪敲打这个窗框的声音，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雨天的节奏。
0: 嗯对，
1: 嗯，
0: 敲打窗棂，
1: 风的节奏
0: 也特别适合来午睡。哎呀，总之雨天适合干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郁可唯的，叫做《时间煮雨》。那今天呢，和雨相关的歌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和雨天相关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也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傍晚给大家带去一份好心情。听完好歌要和大家分享好物了。
1: 哦，今天分享什么好物呢？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淮山药粉。
1: 哎，这个我需要。
0: 嗯，
1: 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受什么样的困扰吗？
0: 为什么？什么困扰？
1: 就是湿气重。
0: 哦，
1: 我最近湿气特别的重。嗯，
0: 刮痧。
1: 刮痧往哪儿刮？
0: 哪湿往哪儿刮。
1: 为什么说我湿气重呢？你看啊，比如说舌头是齿痕，有齿痕，然后我脾胃特别的弱，也就这个发软，迈不开腿，回家吃点饭呢，我胃还胀。
0: 哎呀，
1: 哎，上厕所蹲半天，你起个身都特别的费劲。
0: 哎呀，就是我们每次准备这些好东西啊，都是专门为你而准备的。
1: 这说明什么？
0: 什么什么？
1: 身子弱
0: 啊，
1: 所以说我就是在网上就得需要查呀。记不前一段时间我跟你说的那个。山药蓝莓
0: 啊，我知道
1: 啊，就是就这一段时间嘛
0: 啊，
1: 吃山药
0: 哦，所以说今天的山药粉啊，也是给你对症的，
1: 哎，
0: 是不是？老话说得好哈，说这养脾胃一年都不受罪，
1: 嗯，
0: 脾胃调理好了，这个一整年呢都少生病，精神足。
1: 对，
0: 咱们都知道说这个，
1: 哎，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省事的好物件。叫做淮山药粉，是专门针对脾胃虚弱、湿气重、没有精神的这种情况的。
1: 哎，太好了，而且呢，这个山药粉我觉得特省心。
0: 嗯，
1: 你看，你不用削皮儿，不用煮，你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你就能喝上了，比熬粥简单多了，对不对？
0: 哦，
1: 早晨起床呢，我们冲一碗，暖乎乎的下肚，胃立马就舒服。
0: 哦，
1: 平时胃口差呀，或者是肚子胀啊，容易犯困，你喝上一杯也能缓解啊，补营养。还不费劲儿。
0: 平时呢，超市里这一罐啊，就是89块钱。
1: 嗯，
0: 今天呢，咱们给老朋友谋福，万一你白赚一罐啊，
1: 太划算了。
0: 是啊，也可以选择149元3罐山药粉。
1: 哦，哎，我觉得挺合适的。但是我看就80组库存是吧？
0: 对对对，
1: 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错过可就没有机会了。像长长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姐妹们啊，兄弟姐妹们，赶紧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您直接回复山药点链接可以直接下单。
0: 对，
1: 提示大家，如果您打电话400-999-0139，你一定要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能给您优惠啊。
0: 是是是，那咱们再和大家简单再分享一下啊，就是叔叔阿姨们啊，咱们脾胃特别娇贵，对不对？
1: 对，遭罪，尤其是刚吃完饭，
0: 哦，
1: 一坐下之后呢，那个胃
0: 胀啊，
1: 就觉得多了一块肉。
0: 哎呀，
1: 哦，都不敢弯腰。
0: 但是呢，你要是每天喝上一碗淮山药粉，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1: 哦，
0: 因为它能够帮你把这个脾胃养得壮壮的，吃进去的东西呢，也是能够很好的消化，肠道也是顺顺当当的，再也不用啊。难受啊，蹲厕所呀，浑身不轻松啊，这些情况和你远离了。
1: 哎，多好啊。
0: 哎，
1: 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便宜啊，平时一罐就要89，今天专属老朋友福利价啊。
0: 对，
1: 129元2罐山药粉，再加1罐5黑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
0: 对，
1: 也可以选择149元3罐山药粉的规格，仅80组，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帮您订上。
0: 哎，或者是用手机直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山药两个字，点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4: 各位好，我是逸飞。
3: 今天是
4: 持续火爆，大街小巷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浓浓的烟火气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
3: 五一假期，锦州临河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石桥的早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动物园人气高涨，客流高峰之下，一抹抹暖心的炙热，让这个五一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4: 五月四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五一假期，京哈高速
4: 线循着影视画面解锁取景地，发现藏在剧情里的淄博之美。
3: 五一假期，吉林吉安 G331公路沿线风光无限，自驾出游热度高涨。房车露营格外火爆，当地打造房车自驾露营加森林公园踏青特色文旅组合，
4: 区域文旅枢纽城市。
3: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混沌初分难知晓，
6: 地厚天佑别样高。
3: 日月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4: 正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晚上好，我是小乐，
4: 我是逸飞。
3: 哎，
4: 天天有料，
3: 说说笑笑。
4: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3: 今天也见到明天的全市多云啊，这个北风3级到4级。
4: 小乐的抖音FM.刘小乐，一飞抖音是一飞，欢迎进直播间的朋友。
3: OK
4: 啊，
3: 明天他第一，他第一。
4: 明天必须第一，明天是长在直播间的，
3: 是他是个电信号。
4: 一飞好，那个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些朋友是
3: 你羊肉菜叶，
4: 跟乐似的哈，可能。
3: 还分散了，
4: 选择不出行，为什么呢？你不省钱吗？省汽油，省时省力，
3: 省
4: 钱还省人。
3: 我告诉你，上龙江南岭，说你怀孕了。
4: 哎，没办法，这是我们乐的名片。
3: 是
4: 啊，
3: 得
4: 这样，要我不认识他了。
3: 是，
4: 本
3: 来就瘦，又瘦又小，看不着了。
4: 那这么优秀，体型再那么是吧？
3: 好，这话题咱过吧，不行，报天气预报得了，那什么？
4: 乐啊，你看有什么话我就愿意跟你说。
3: 是是是，
4: 那个，问个问题啊。
3: 啊，说说说。
4: 你发过誓吗？

0: 总发誓，
1: 总发誓啊，那太好了啊！一般你都对天，
0: 甚至说前二，
1: 四年级，
0: 唯一一个跟我有一拼的，就是比我个儿还小的那个那小子，他经常考到我前面去
1: 啊，是吗？
0: 五年级就已经是前五前十了，
1: 是，
0: 完了，接下来就小学那第二轮嘛，就因为这个
1: 啊。好，那什么，我想问问是啥呢？就是那个，
0: 怎么着？
1: 你发誓哈？你看我们刚才乐说是什么呢？说这个叫上学的时候
0: 啊，上学
1: 为了成绩，然后在
0: 赌咒发誓
1: 是吧？老师面前呢，或者是父母，影视作品啊，这个古人特别爱发誓，
0: 是
1: 古人呢也就是他们觉得。好像发誓了就
0: 算数了
1: 啊，盖章了是吧？就对，就老天就知道了，就具备法律效益了，
0: 那个我说个题外话啊，就是这种誓言吧，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小朋友咱刨除在外啊，就说凡是你这16岁以后了，就别轻易发誓了，指定零。
1: 啊，
0: 一点不玄学。
1: 好，那么你看，我们刚才说，古时候在古人的视野当中呢。

0: 是啊，你谢志长怎么样啊？
1: 我给你搜啊，这真不好形容。
0: 那算了啊。
1: 搜都不看，听我白话的是吗？哎呀，
0: 谢志断案的这个传说，就是谢志断案是怎么来的？乐，你知道吧？
1: 大概知道吧，我就装不知道，老鹰解释解释呗。
0: 你看你这么咳，然后我不关心点你吧，我一直在说话题吧，你看就好像我特别冷血一样。其实我真是我，
1: 你随意，你怎么冷血的没事儿，我是铁打的
0: 你看刚才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你这个
1: 我发誓来的，
0: 是吗？
1: 没完了，没遵守咳嗽了吗？行了吧，啊，看吧，看谢志，这都老姨家养的神兽。
0: 古代神话当中呢，谢志就是象征着司法公正的这么一个
1: 对，
0: 神兽
1: 独角兽，
0: 啊，就说他的断案呢，能够就是叫古人呢认为谢志是能够对断案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作用在，
1: 你就当这世界上没有我不行吗？你是 咋
0: 你
1: 整
0: 说我说啥了？你一个劲儿的咳嗽啊，我都不敢说了。你说这一天呢，我说这天哪，是吧？往下，我说点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想跟大伙儿聊啊，说在古时候呢，
1: 我咳完了，稿都没了
0: 天意或者说我们叫这古人叫神意啊，它跟法律从来都是，
1: 不冲突的，
0: 对，它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的，
1: 这的确是，
0: 然后这个。在发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语言就是人类沟通当中跟上天沟通啊，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
1: 它跟许愿差不多，
0: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发誓还有一个手势是吧？是这样的，这样
1: 代表三根香。
0: 啊，然后这个小指要压住拇指，
1: 这么的，这
0: 对
1: 么
0: 呀，
1: 的吧，
0: 不，那不对，
1: 真的，
0: 小指压住拇指。
1: 完了，那我这事发不了了。
0: 很多人很多人不行哈，
1: 是，你看我一压住完就这样
0: 所以
1: 了，
0: 你为什么每次发誓都不灵啊？你说
1: 我还没事呢，
0: 你这手势不对，
1: 是两根半香是吧？
0: 他那手都伸不直，很多人不行啊。我因为能伸直，所以我也不发誓。是吧？这东西，好，
1: 心眼儿都长刺儿了。
0: 就是，发誓在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天人沟通的桥梁，
1: 对，真的，
0: 啊，
1: 真
0: 就是他觉得我呢具有正当性，我
1: 是，
0: 才会发誓。
1: 这是我没做错，或者我没做这坏事儿，所以我敢发誓。
0: 对，所以呢，古人呢，他发誓呢，一是作为证据，就是用我这个所谓的誓言，我来推动这个审判的进度。啊，
1: 对，
0: 我发誓啊，如何如何。
1: 保证是真的。
0: 二就是一种保障，
1: 对。
0: 就是确保你这个判决结果的执行。
1: 哎呀，就别说是在古代那个用到司法啊，这个行政方面了，就是此时此刻现代啊，我们已经这科学进步这么多年了，俩人在街上打架啊，谁撒谎谁不是人啊？
0: 对，
1: 你看保证这是他有一定约束力的。当那边真是那个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我就没干，那大家发誓啊，不行的话就那个断子绝孙，那么死一窝，那边就慌了，完就急眼了，他就不提这事了。就开始骂骂吵吵的，连打那骂的，哎，保证他就假的，你看绝对有用。
0: 你看啊，这些话我就没说过
1: 对
0: 啊，乐张嘴就来。好在他的手势那个就是不标准，所以都不灵啊。
1: 所以
0: 这都是那
1: 我
0: 个
1: 在正经事上不撒谎。
0: 童言无忌啊，好好好。在古代呢，我们都知道啊，有很多关于神的崇拜，是吧？乐，
1: 你牙上都是菜叶，
0: 像什么这个山川河流啊、
1: 对，
0: 土地和木
1: 是
0: 啊，都有
1: 是，
0: 神位。
1: 山神，
0: 啊，对，
1: 山鬼，还有这个土地神，灶王爷，这大伙儿都知道吧？
0: 所以具体的案件呢，他的这个发誓啊，往往他有着特定的神灵，
1: 嗯，
0: 他来作为发誓的对象。
1: 哎，
0: 嗯，比如说我跟刘小乐不和，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兄姐弟，嗯。

0: 你儿俩，就我老姨，
1: 姐弟不和啊。然后呢，你这个要事于宗庙，你姐弟嘛，是吧？宗庙不和，那你说那个土地纷争，我俩是邻居啊，锦州人这个或者是东北人叫借饼啊，
0: 嗯，
1: 我们俩呢土地有纷争，
0: 嗯
1: 啊，他占了我0.5米啊。我呢，当然我是大方的人，但是他既然占了呢，你说这话是不是该争啊？也得争一争。
0: 赵老爷子是这么理解的，你占多占少无所谓，你占了是不行的，对吧？哎，
1: 你打个商量啊，是吧？你说占就占吗？
0: 对对，
1: 所以这关于土地纷争呢，你叫事于社庙。
0: 是，
1: 所以他就具体的案件的发誓呢，他有着特定的神灵，他作为誓言的对象。
0: 对，你比如说那个，
1: 一对一式的对症下药。
0: 他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看啊，中国古代的神话和这个欧洲那边古代的神话其实都是那个泛神，这也一点挺像的啊，
1: 嗯，
0: 就是你是那个山神啊，土地神，灶王爷，这都我们经常听说的，还有刚才咱听友是谁说的雷公电母，这不就有两个神仙了吗？对吧？
1: 嗯，
0: 每一项事物啊，这个或者叫什么呀，它都是有这个相对应的神灵的，所以说这个兄弟不和事于宗庙，土地纷争事于社庙，哎，不一样的官司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打。
1: 我们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刚才在说这个话题啊，所以呢没有关注到大家，
0: 嗯，对，
1: 现在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对，
1: 欢迎梦幻哈尔滨，
0: 嗯，
1: 其实很无畏，笑看人生，小爸爸啊，
0: 嗯，
1: 勇闯天涯，也谢谢
0: 保罗，
1: 保罗再次送出粉丝团灯牌，
0: 对，
1: 点亮了粉丝团。
0: 欢迎跳舞的石头，
1: 谢谢，谢谢，
0: 其实很无畏，
1: 嗯，
0: 勇敢的芝麻，
1: 魔法呢？
0: 嗯，还有不百分之百，还有8902，还有7138，
1: 魔法呢？
0: 嗯，其实很无畏。好，欢迎大家伙儿
1: 啊，
0: 嗯。那么我们已经说到这儿了，就是在古代呀，这个赌咒发誓啊，有相当的法律效力。嗯，
1: 我的魔法，我的召唤魔法啊！你说你的，你说你的
0: 啊，老姨这磨粉儿的，磨完了之后再往天上一撒，哗！
1: 梦幻哈尔滨发现了我们乐儿老师衣服的重点，
0: 嗯，
1: 变通胶囊。
0: 尔滨，你肿么了？
1: 尔滨，你进步了，尔滨，你确实，你说说吧，这四个字儿。是不是就哪有一个字错的？
0: 我印错了行吗？你没错啊，耳边，嗯，
1: 过客也来了，说下边黑好啊，
0: 嗯，
1: 你俩这么年轻没休春假吗？
0: 我们的孩子们休春假呢，好吗？
1: 嗯，咱锦州一些小那个小学生们哈，
0: 对，
1: 嗯，多好啊，真羡慕孩子们，
0: 嗯，
1: 三天是吧？春秋假都有。
0: 孩子们是这样的。以前吧，我们上五一的时候是休7天，后来呢说这样假太多了，就给收了，收3天。这回孩子们呢更高兴了，8天。
1: 嗯
0: 嗯，
1: 春假秋假，其实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啊，
0: 我休过，
1: 就说，
0: 嗯，
1: 要是有这个假多好。而且那个时候也确实曾经觉得，哎呀，可能要实现了。嗯，是
0: 我们当时休春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那个学校农村的孩子多。
1: 就不普遍呢，那现在是整个锦州市是吧，你看都可以休春秋假了，
0: 嗯，
1: 真是现在的孩子特别幸福。欢迎健康平安达理行胜于言，
0: 嗯，秋池
1: 资书达理，
0: 对，
1: 马池，还有咸菜就馒头
0: 贝壳，
1: 嗯，
0: 甜饼软糖，欢迎软糖，
1: 感谢大家，谢谢用户尾号8238送出的小心心，谢谢您。
0: OK，
1: 谢谢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这个赌咒发誓的事。
1: 刚才我们说呀，说古人呢愿意发誓，嗯，然后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叫合法的证据？
0: 嗯，
1: 是吧？可以不可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一个断案的证据。我们知道古代它是没有监控的啊，
0: 嗯，
1: 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 GPS 这些办案工具。
0: 对。
1: 当然也没有那个，卢米诺反应啊，就是那个血迹显色的反应
0: 啊，
1: 所以没有这些科技支撑呢，那断案呢，基本上就依靠经验智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比如说当事人啊，刘小乐，
0: 哎，
1: 证人，
0: 嗯，
1: 易小飞。

0: 的言辞神色、
1: 嗯、
0: 是吧？你看他说话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微表情，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嗯，惊慌，
0: 对吧？
1: 笃定，
0: 嗯
1: 嗯，
0: 眼睛里边有东西啊，我们说对，眼睛是心灵之窗，
1: 闪烁其词，
0: 对，所以这个办案难度呢，和今天那叫不可同日而语，
1: 对，
0: 所以说古人他也在断案上呢、
1: 嗯、
0: 是煞费苦心，
1: 特别是遇到像我们俩这样的，嗯
0: 啊，
1: 嗯。经常杀人的朋友都会知道杀多了就会非常笃定，我没杀我没杀，
0: 嗯，
1: 以为还给我证明呢，是昨天晚上喝酒去了，嗯
0: 当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然后呢也没有书证物证的时候、
1: 嗯、我的天，
0: 当事人他也没有办法给出可靠口供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时候古时候啊这个誓言往往就会成为推动案件进展的一种方式。
1: 我的天，咋整？没办法，没办法。
0: 嗯，很多时候更是司法审判、审判的最后的手段。
1: 嗯
0: 嗯，就是你察言观色，你得到的这个推论。
1: 嗯，
0: 然后你作为就是是吧？你像这个嘴比较严的、
1: 嗯、
0: 啊，明明是他犯的事儿，他不承认。嗯、啊，那我呢？你像我作为县太爷，
1: 嗯，
0: 我呢？不想用那样的手段、
1: 嗯、
0: 但是我肯定我得用一些手段、
1: 嗯、
0: 我得让你
1: 就范，
0: 嗯，或者说想要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1: 明白，
0: 这个口供的时候，
1: 嗯，
0: 啊，是吧乐儿，
1: 是、
0: 嗯、但是我一般我不会这么做啊、嗯、
1: 虽然这人不是我杀的，他就非得拿我身上，
0: 就是在天道的威慑之下你做出的这、嗯、
1: 他说不是啊，不，你要说不是你就发誓啊，死全家那种的，那边就急眼了，他就再也不唠这事儿了。为什么？他无法面对这种誓言。
0: 比如说啊，我曾经呢也是看过一个、
1: 嗯、
0: 古时候的一个案件，是田产争夺的案件。
1: 哎呦，
0: 在这个案件当中的情况，
1: 瞧瞧
0: 怎么发誓呢？就是让那个当事人呢在设庙之前发誓。
1: 哎呦，
0: 在设庙之前，嗯，这是。古人呢认为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1: 当然了，
0: 所以说话呢是会非常小心的、
1: 嗯、
0: 在这个设庙之前发誓，发誓什么呢？比如说若侵占他人田产、
1: 嗯、
0: 则使神灵降罪，
1: 我的天哪，
0: 子孙永无田产、
1: 啊、
0: 你要说出这话来你敢说吗？
1: 谁敢说呀？
0: 哎，你要是觉得那是吧、
1: 嗯、
0: 我内心无愧，这就是我的田产，那你说你可以、
1: 嗯、
0: 那你如果不是，法官就会认为你看高下立判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东西你敢说、嗯、那就是你的，嗯，所以他会采用这种誓言的方式来断案，
1: 嗯
0: 嗯，
1: 我见过，
0: 我现在当然想我没法想象是吧，
1: 是我见过那个类似的情况，好使，真好使
0: 啊，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乐儿啊见多识广，嗯，欢迎七星转身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您啊、
1: 嗯！节后快乐，节后余生，
0: 给您比心，
1: 嗯
0: 嗯，点亮了粉丝团灯牌，
1: 嗯
0: 嗯，谢谢棒棒大的点赞，
1: 对，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古人对于发誓呢，
1: 刑侦手段和这个程序正义等，
0: 我们现在当然是无法想象的啊、
1: 嗯，但是生活当中有用，
0: 嗯，你看这是一种我们叫规则外的规则，
1: 对。
0: 嗯，你就迫使你去吐露实情，
1: 嗯
0: 也确实在古代的时候他为办案也提供了便利，
1: 对，
0: 判决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比如说叫执行力不高的窘境，执行力不高，
1: 就这么说吧，解放前呢封建迷信比法律有用，
0: 嗯
1: 嗯，
0: 贝壳来了，贝壳姐说这几天啊孩子放春假、
1: 嗯、
0: 真的挺闹腾的，说我大外孙儿也不学习，那种
1: 要出去玩儿，
0: 那种精力旺盛是吧？嗯，你那隔辈儿啊，有的时候真看也看不过来。
1: 能理解，
0: 理解。
1: 但你说我们那时候不成天出去跑风马去吗？
0: 是吗？
1: 哪是？何止是这一趟那一趟啊？
0: 啊，
1: 嗯、
0: 我那时候不行。
1: 哦，这一堆演员演的啊，
0: 来一众演员带来的小品。
1: 哎，好的。

0: 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1: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0: 胆儿不小，我们还不

0: 刺激他呢。
1: 接口。
2: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2: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
4: 好的好的，
2: 行吧。
4: 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2: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借酒成功，
5: 这一散就不知何年何月。
2: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快把病人叫醒。
6: 那你干啥去啊？
2: 我这点灯笼抢红包呢。
6: 行行行行行行，叫不醒。
7: 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位，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这，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2: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
7: 了。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了？
2: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7: 我咋的了？
2: 你醒。你看你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7: 大伙儿都叫我酒蒙子。
2: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
7: 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2: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行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7: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7: 怎么还捆上呢？给我松开。
2: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7: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2: 从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7: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
2: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
7: 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
2: 你看不信。黄助理，给他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
8: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前，实行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7: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双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
9: 一高兴就喝了两瓶啤酒。
2: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9: 那没事吧？
2: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9: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
2: 男的，
7: 俩精神病。
2: 男的，对，他睡了十年。我告诉你啊，4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9: 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7: 好，你等会儿。你是男的，
10: 你太执着了吧？
11: 这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1分钟1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哎，转化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十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
12: 完了，这睡了十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13: 亲爱的，

0: 的，
1: 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十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0: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2: 客气，
0: 没关系，亲爱的。哎，
2: 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嗯、快嗑点瓜子儿子。
0: 好的。
3: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
4: 拉胯，
1: 没考上，
4: 但最后还是北大，
1: 咋回事？
4: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1: 我不活了。
5: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啊，爸。
4: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啊，果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
3: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5: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3: 啥事儿？
5: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
1: 郭叔，
4: 家你回家。
6: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
4: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啊？你有什么要求？
7: 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
6: 妈呀，你还跟我抢活？
4: 来，你开门，快来！
0: 爸，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哎，接你回家吗？
3: 真的吗？
0: 真的。
3: 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0: 什么梦？哎呀，
3: 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
0: 恭喜你，
4: 恭喜戒酒成功！耶！
3: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他们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
4: 对呀、啊，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3: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4: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

0: 好了，咱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还得跟大伙儿这个好物推荐呢。
1: 啊，
0: 今天跟大伙儿推荐的是山药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对，的确是。那淮山药粉呢，专门是针对脾胃虚弱的、湿气重的、没精神的情况。
1: 对，
0: 你看，你不用削皮儿，不用煮，这个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完活儿，养胃了。
1: 我们这一款山药粉呢，它的原料是来自河南焦作。

0: 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另外呢它是古法麸炒的，炒成了粉，然后呢整个过程是温度也是严格控制的，因为但凡这个温度高一些啊，质量就不合格了，
1: 跟维生素
0: 不超过40度，然后选用的是山药根部2/3的部分，
1: 对，
0: 成本高产量少，7斤山药呢才能出1斤粉，
1: 瞧瞧，
0: 是纯淮山药，您去看它那个配料表啊，不加糖，也没有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这些，所以呢老人脾胃弱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
1: 那平时呢超市里一罐得89块钱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谋福利啊，买两罐呢129，然后现在下单直接再送您1斤装的5黑粉，
1: 嘿，
0: 所以呢等于129拿走3罐，
1: 对，
0: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149拿走这个3罐山药粉的规格
1: 也行，
0: 所以想尝试的叔叔阿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就能下单了啊。
1: OK，
0: 刚刚我看谁说要听一首高明俊的歌
1: 啊？
0: 保罗说高明俊的歌是吧？来，我们让乐给找一下。
1: 好，
0: 高明俊，他有一些歌曲还真是挺。曾经挺流行的，
1: 是吗？
0: 挺，我们现在叫挺燃的啊，有些歌曲。
1: 看看有没有，有。我独自在风雨中，让爱做主，让爱做主吧。
0: 行，可以啊。小爸爸说，公于闲暇有空，我请老姨乐哥。星巴克。
1: 行啊，好啊。
0: 别，你啥你都来者不拒。
1: 谁呀？谁说的？
0: 小爸爸。
1: 啊，你看看。啊，
0: 星巴克其实
1: 他觉得不够档次。
0: 你别曲解我意思哈。七星转身说8090的电视剧好多都忘了，以前的好看，现在的不好看了啊，没味儿。
1: 是，这个
0: 三宅一生，我乐哥太潮了。你乐哥确实一直走在时尚的尖端，就是电台的小潮人嘛。
1: 我还烫过卷头呢。
0: 烫过，
1: 人家说妈呀小港人。
0: 但实际上他自来卷儿。长发飘飘啊，
1: 对，
0: 满头卷发呀、各位那哥
1: 来让爱做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深，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

0: 967-1213-400-967-1213。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2: 堵心的事儿？
1: 真的。
2: 哎呦，
1: 就有些事儿它比明抢说啊。
2: 啊啊，
1: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十年了。
2: 哦，
1: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五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心某保险啊，万一将来严重了，你得装起搏器吧，或者是你换心，那不都得几十万上百万。有了这个，保险公司给您全包了。
2: 保险公司给你拿钱，
1: 给你兜底儿。
2: 哎呦，
1: 你是不是买个安心
2: 啊？呵，这事儿听着倒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
1: 说，觉得亲戚不会坑我。
2: 哦，
1: 一咬牙，每个月从他就那点儿的退休金里硬是挤出来钱。一年啊就8000多呢。
2: 一年8000多。
1: 对，就买了他的这个新户保还是什么的。就这钱拿出来，那你说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也不容易吧？那保险了
2: 啊。对呀，
1: 赶紧翻合同，他就申请理赔。结果客服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懵了。他说，先生，你看一看这个合同的免责条款。
2: 还有免责条款
1: 啊？对呀。
2: 哎呦，
1: 对于投保前已患有的疾病及其任何并发症，本公司
2: 你的业务员怎么说的我管不了。这不讲道理吗？
1: 根据合同嘛，我们需要你母亲提供5年前投保时候的更详细的心脏彩超的报告。
2: 哦，
1: 证明当时的心肌肥厚的程度没有达到我们条款中约定的中度标准，才能考虑说后续
2: 体报告。
1: 哪有啊，
2: 谁会把5年前的体检报告像档案一样保存5年呢？是吧，即便是有条款里那个中度的标准，那是由他们保险公司定的呀。
1: 对，
2: 解释权也在他们手里啊。那想卡着你，你怎么都能卡着你啊。
1: 对呢。
2: 哎呦，
1: 当时李姨他儿子就很气很急。
2: 就没事了，那哪能行啊。
1: 就当时吧，当时可能有些细节我没跟你讲透，我也没太吃透。
2: 哎呦，
1: 要不再联系联系公司。
2: 那可不行，这一个对不起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对，人家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撇清了。
2: 哎呀，
1: 这个人他是第三方派遣的一个临时工。
2: 还是临时工。
1: 他的违规承诺跟公司没关系。
2: 哎呀，
1: 那你说这个责任是不是撇得干干净净了
2: 啊？就是公司不管，然后业务员不管，
1: 我不在那干了，我是临时工。
2: 那最后这个保险赔钱没有啊？
1: 那哪能啊。
2: 哎呀，
1: 而且医生说李姨发展的还挺快呢。后续可能真的是得装起搏器。严重了甚至都得考虑考虑换心了。那又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啊。保险公司一分不赔。那李姨她躺在病床上她也哭啊。
2: 是啊，
1: 你说早知道这钱我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给自己看病，我平时养护一点。
2: 那可不，
1: 我现在倒好，病越来越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
2: 嗯，
1: 就算真要打官司，你耗个1年半载的，你赔你点钱你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我人遭罪我都受不了了，我心脏的损伤的不可逆呀。
2: 你看看，这是确实啊。
1: 嗯，
2: 你说的这个，你们这个李阿姨躺在 ICU 病房里，她每一分钟那都是煎熬，都是难受啊。
1: 对啊，咱们老年人买保险不就是怕将来你出事儿了咱自己扛不了吗？
2: 对呀，
1: 图的就是个预防，图的就是个心安。可真等事儿发生了，你才发现这保险根本它就不靠谱。
2: 你看，
1: 心脏都坏了，坏到了要换的地步了，它不赔。花再多钱去治，人遭了罪它也消不了啊。那你说它有啥意义呢？
2: 其实买保险的意义，很多人说的，哎呀，将来我得大病了怎么办？买保险充其量能够给你赔点钱，仅此而已。对吧？它能够解决我们疾病的发展的问题吗？对不对？所以说保险呢，从我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所谓的一些大病的保险，它本身设计的逻辑就有着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就是跟咱们实际需求它是背道而驰的，它是拧着来的。
1: 拧着的。
2: 对。
1: 哦，
2: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买这种保险，是吧，总想买个未来的保障。啊，心里想万一怎么办呢，是不是？ 但是这个万一本身它是不确定的，
1: 嗯，
2: 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它就没用到吧，
1: 嗯，
2: 啊，这笔钱就相当于多年的一个存支出了，
1: 对，
2: 对不对？对于退休金多的来说，那你不在乎；那退休金少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1: 那肯定是啊。
2: 对啊。
1: 那关键是要是用上了呢？
2: 用上了，
1: 嗯，
2: 如果真到你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一大笔的钱，这个钱在你面前也是几张废纸。
1: 是，
2: 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关键是你病都那么重了，
2: 对啊，
1: 再多的钱，它肯定回不到以前那样。
2: 能救得了你的命吗？
1: 嗯，
2: 对不对？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遭罪难受，没人替得了咱们受这个罪的。
1: 对，
2: 手术的风险还，
1: 嗯，
2: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再。

0: 多。
1: 嗯，
0: 你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对哈、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就是，
1: 嗯，
0: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
1: 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为了更高效的工作。
0: 对，
1: 但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根本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啊，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50%左右的藏民在检查的时候都存在着这个右心室肥厚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右心室肥厚如果在我们内地是吧，我们一看那坏了，就是心脏肯定不好了，这是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对吧。但是在藏区为什么 50% 的人都是这个心室肥大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内地人应该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内地的人要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他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他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 而即使是他

0: 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
0: 儿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内地人，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们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 1.5 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叫高效，就人家当地的人那个心脏和咱们内地的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人家那个心脏，人家效率又高，
1: 是。
0: 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内地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不生孩子吗？
1: 得生啊，
0: 对不对？藏民也有孕妇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发现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几乎没有一个有高原性这个高血压的困扰，
1: 嗯，
0: 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困扰，而且生下来的那个新生儿啊，体重和我们内地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几乎是没什么差异，
1: 嗯，
0: 差不多。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这个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强大的体现比我们内地人要大得多得多。
1: 还真是，就人家一个人泵血，两个人够用。
0: 对，
1: 咱普通人在高原上供血，恐怕我们自己一个人都不够用。
0: 你自己都不够用了，别说孩子了，
1: 是呢，
0: 是吧？第三点，就刚才说说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在高原地区的就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持久力，这种耐力，
1: 嗯，
0: 要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的耐力要强上10倍以上。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在高原，比如说你搬一箱这个矿泉水上3楼，你可能在内地还行，但是你在高原地区，你搬那个矿泉水一箱上3楼，
1: 那太累了，
0: 你心脏慌的就不行了。
1: 对，
0: 你得坐那儿喘半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但是你看藏族人民，背着50斤的那个重物啊，走上2小时，那个心率啊，也就单纯的从70升到90而已。你停下来缓个10分钟，又恢复这个70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原因？人家心脏的这种长时间的稳定输出的能力，超强的耐力 所表现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1: 这个耐力差距特别大、哦、
0: 对，
1: 一对比我们普通人的心脏就像个易碎品
0: 易碎品，
1: 稍微累点它就罢工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慢慢的就可以逆转到原来的状态当中，是吧？而不是说形成最后的不可救的那种危险的心衰呀、啊、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就最近这七八年吧，
1: 嗯，
0: 现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了，原来都不重视它，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哦，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哦、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而藏族人民在高原地区常年生活的人，我们就测过他这个 HRV 的数值，
1: 嗯，
0: 普遍是我们内地健康人群的两倍以上。
1: 嚯、哦、那么多，
0: 你看看。
1: 所以说为什么咱普通人上去啊，这个心脏啊在高原上他就受不了，
0: 对，你扛不住。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呀，
1: 就这么厉害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啊、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七八十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梗
1: 了，
0: 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哎，
0: 我跟你讲一个我亲身了解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发生在318国道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一个东北的一个老爷子，70多岁了，心肌肥厚10来年了，左心室的这个壁啊厚度达到了13毫米，我们正常人是不能超过11毫米的。
1: 哦，
0: 他已经达到13毫米了，是不是心肌肥厚了？
1: 对。
0: 心脏的射血分数也只有48%，
1: 正常呢？
0: 正常55%以上。
1: 嗯，
0: 他根本不达标。就在老家 爬个三层楼中间都得歇两回，
1: 嗯，
0: 然后喘得厉害，医生早就跟他交过底了，就他这种情况控制不好的话，未来。

0: 来3到5年内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1: 那其实他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挺重了。
0: 对呀，而且呢，这老头啊脾气还倔。
1: 嗯，
0: 他想了，反正手术风险也非常大，他也不想做。药呢，大夫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着。与其是等着心衰，最后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不如趁着现在他还能动，啊，他就全国各地的去玩。
1: 嗯，
0: 尤其是他要去西藏。
1: 他这身体，这心脏还想去西藏？
0: 他想圆梦啊！说这辈子他必须得去趟西藏，也没算白活一回啊。
1: 嚯！
0: 当时他走之前就跟子女交代所有的后事了都。
1: 那这拿生命在圆梦啊？
0: 对啊。
1: 那他后来咋样啊？
0: 结果他自驾海拔快4000多米的时候，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那心脏能受得了吗？你想一下，
1: 不行啊，
0: 这一下就昏迷了，然后这个呼吸极度的困难呢，然后整个这个脸啊都憋得却紫却紫的呀，同车的人就都给吓坏了，以为这老头就不行了呢。
1: 那多危险呀，荒山野岭的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万幸的是什么呢？他遇到了当地几位路过的一些藏族的一些老人。
1: 嗯，
0: 这些老人呢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反而特别镇定，没有像他们这个同行的人整个的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藏区的这些老人们就觉得这种太常见了，非常镇定，也没有这个着急啊，让这个老头送到这个医院去，因为最近的医院开这个车得好几个小时的路程的。
1: 嗯，
0: 其中一个老人就从他随身的这个布袋里头就拿出了一个黑褐色咕嘟咕嘟的煮了一小壶深红色的这个浓汤出来，然后就扶着这个刘大爷，每隔10来分钟就用小勺子喂他一口。
1: 哦，
0: 啊，
1: 那怎么样啊？缓过来了吗？
0: 俩小时之后啊，这个刘大爷竟然说慢慢自己就苏醒过来。
1: 哎呦，
0: 当然了，苏醒过来身子骨还是虚点啊。
1: 那最起码救命了呗。
0: 他能断断续续说话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这刘大爷之后他就留在藏区就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1: 嗯，走不了了，也别走了。
0: 然后呢，这几位藏族的老人呢就慢慢就和他成为朋友了。
1: 嗯，
0: 然后就叮嘱他深红色的这个汤啊每天让他当水一样就喝这个水。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刘大爷不但高原反应一点都没有了，居然说能够像当地人一样到附近的山坡上自己一个人独行1-2公里了。
1: 他还能走那么长的路？
0: 对，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喘了。
1: 哇！
0: 然后后来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不就回老家了吗？
1: 嗯，
0: 回老家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惊讶。
1: 嗯，
0: 啊，对比他之前的心脏的彩超和片子来说，他这个心脏啊，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从 0.7 改善到 1.0 了。
1: 哎呦！
0: 心肌的这个弹性指标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射血的分数也稳定住了，就按道理来讲，他这个年龄和当时那个病情，是吧，能够维持不恶化就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可能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的指标还往回来了，就不敢想象，
1: 谁也不敢想。
0: 对啊，
1: 关键是他救他命的那碗汤是什么呀？
0: 那碗汤啊，藏语叫什么呢？叫苏罗玛宝汤。
1: 嗯，
0: 啊，这是藏语。这个苏罗玛宝汤这个藏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叫神赐的宝药。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汉语把它叫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常见都听过。
1: 嗯，
0: 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就是这个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在藏民的眼里看，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和咱们当地的人认为这红景天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1: 哦，他们怎么认知的？
0: 我们当地的人就说，你去高原之前是不是要喝点红景天？
1: 对对，
0: 记住了啊，在藏民的眼里，红景天熬出来的药汤，它不只是应急的一种药物，
1: 嗯，
0: 更是世代相传，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平时喝的一种药物，因为能够保护他们心脏的续命的一种草药。
1: 嗯，
0: 其实在高原地区啊，从老人到孩子，很多人每天都会喝上1碗2碗的，就像我们喝白开水一样，
1: 嗯，
0: 像我喝茶一样，是吧，喝这个红景天熬出来的这个汤药。
1: 嗯，
0: 藏族的老人说，就这个红景天是神赐予他们的一种力量的根源。
1: 嗯，
0: 喝了它啊，身上就有劲儿，爬山不喘，心里不慌。而现在咱刚才说那个刘大爷， 我告诉你，回到内地了之后，每天还坚持喝那个纯正的从藏区带回来的红景天熬出来这个汤呢。
1: 嗯，
0: 你别看他现在70多岁了，我们给他测那个 HRV 的那个水平嘛，是我们内地人的水平的2倍之高。
1: 哎呦，
0: 啊，什么意思？他的心脏的皮实劲儿，他的耐造性能，我告诉你，比我们普通人要强1倍都多。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他每年都要在高原地区待那么1-2个月，然后就在那个进藏的3U8国道上，
1: 嗯，
0: 有个精神头十足的一个老头骑那个摩托车
1: 啊，
0: 还拉一些游客呢，啊，特别有意思。
1: 这多好啊！
0: 嗯，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或瞎忽悠啊，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
1: 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方对我们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对红景天产生误解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哦，
0: 所以说静止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啊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红景天，并且它被大典当中收录的，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
1: 嗯，
0: 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苷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苷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
1: 它没有含量，它自然没有效果，
0: 对吧？甚至我跟你说，我们很多这个药房的红景天我们都检测了，里面连这个红景天苷都检测不到，你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藏民心脏的那种大花红景天来比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甚至是两个东西。
1: 嗯，
0: 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所以说不是咱们红景天无效，而是咱们绝大的多数的人，是吧，你根本从来没接触过就是好的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 大花红景天，
1: 嗯，
0: 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分辨哪个才是真的，哪个是冒充的呢？
0: 这个啊，

0: 啊，
1: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2: 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天地精华，一根一克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0: 啊，
3: 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是吧？你看看，嗯，
3: 是是是，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
0: 嗯，
3: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0: 哦，
3: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嗯，
3: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3: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
3: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
3: 哦，
0: 所以说这大夫摔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
3: 我呢就按照您说的那个喝啊。
0: 啊啊，
3: 哎，真的是立竿见影，
0: 是不是？
3: 嗯，是是。你看喝了没几天啊，晚上吧，哎，就能睡一整觉不说哈，
0: 嗯，
3: 就像说胸口上那块大石头好像被人给我搬走了一样，
0: 是不是？你看，嗯，
3: 后来这不去早市要买菜，我要拎着东西走回家的时候哈，
0: 嗯，
3: 也不用像以前走一间歇一会儿，
0: 啊，
3: 不用歇脚，
0: 嗯，
3: 嗯，也不是那么喘了，
0: 耐受力提高了，是不是？
3: 对，
0: 你看，嗯，
3: 是。要不我说也没有再往下发展，要我真的感觉就这个东西啊，
0: 嗯，
3: 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的，不管是补心的什么营养心脏的，
0: 嗯，
3: 比那些都好使，
0: 是吧？你看看，
3: 要我说他真是把我这个病就像说给我管住了。现在
0: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3: 嗯，
0: 他总想逆转它，总想改变它， 是吧？
3: 是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
3: 哦，
0: 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 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

0: 的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他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什么外界刺激了，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如果具有一些损伤心脏的基础性的一些疾病的话，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高血压，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心脏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的改变了，啊，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庞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你心脏它永远
1: 好了，
0: 是吧？你看，
1: 你就像单纯吃药的患者里头哈、啊
0: 嗯、
1: 很少见像我这种情况，医生就这样跟我说。
0: 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他是用药物来控制你的指标、
1: 嗯、
0: 但是你心脏的耐受性、嗯、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那种氧气稀薄的这个藏区的人民、嗯、是不是对心脏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呀？
1: 对。
0: 但是人家当地的藏民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高原的地区，人家正常的农作，正常的干活，正常的那个放牧、
1: 嗯、
0: 正常的生活，
1: 是是，
0: 就是人家的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他就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他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断了吗？
0: 啊，
1: 你看我现在能维持这么好，
0: 嗯，
1: 也没说再发展、
0: 啊，
1: 也没引发什么其他的疾病啊。
0: 嗯、
1: 那我就想，我说我要是就这么的维持下去，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也就是。
0: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二十岁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是吧？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1: 嗯，是
0: 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嗯！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哦、
0: 咱就关注。
2: 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0: 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4: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4: 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心事听。接下来到了山山水水之间，来到了我们大自然中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是那些心心身心的完完全全的那种放松的感觉，那种放松的状态。尤其呢，今天是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今天呢可以说五一假期呢，今天是开播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期。那么在我今天呢，就是在学校呢，我们就是做完活动以后呢，我在来直播间之前的时候呢，来分享一下这个网名叫暖阳伴娃，暖阳伴娃这名挺好啊。他是这么说的哈，天吵架平时还好，假期密集相处就忍不住发火，该怎么调整？朋友说五一呢天天还待在一起呢，那么就是写作业玩手机，然后正在密集的相处，有的时候看见孩子这样呢就忍不住的发火，那么该怎么调整呢？我特别再次邀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给他支支招啊。可能通过文字呢可能要做一个投射，然后包括名字呢也能投射，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头像也可以进行投射。那么现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暖阳伴娃这个网名啊。首先这个暖阳，然后伴娃，首先的感可以说从这名字呢，暖阳伴娃这个名字呢就能看出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在你骨子里可能就有一颗温暖的有耐心的像暖阳一样守护孩子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内心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期待的。但是这位听众朋友，看到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看到了也看到你这个网名，我倒感觉啊，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满心的期待，在假期里可能就频繁的出现了那些争吵啊、对抗啊，可能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些焦虑，忍不住发火。可能跟别人可能不说生真气，但期待那个好的时候，你真的生气，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到孩子这样，你是无能为力。你不是真的跟孩子有多少气生，你是无能为力。哎呀，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在这份情绪里呢，深深藏着一个呢，近距离的相处。然后把一些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放大了，那种放大效应，也就是说近距离相处的放大效应，近距离相处的那个放大效应。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一上班还得上学，我们的接触过去的， 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小的问题小的矛盾呢可能就没有凸显出来。那么这但是在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啊，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工作呢生活那种压力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放大。如果你的心情好，那么这些呢这些不足呢说小，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不同放大，心情越不好的时候越放大那些让你不开心的那个部分。

后呢，就是允许自己，也允许孩子在假期有个松弛感，有一个松弛感。其实在这个里面一说到松弛感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可以那讲，就是我今天呢和一位家长在聊天的过程中哈，他就讲到了一个，因为他在南方哈，在南方一个城市，他说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包容度就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什么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可以说那种松弛感让人就生活比较舒服。比如说他就说，他说他就是指了他自己身上穿的那身家居服，他说你看我穿这身家居服，如果在咱锦州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去商场，那么很多人都在看我，你怎么这一身就出来了呢？就觉得呢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太合时宜。但是呢他就说，他说在那个南方，他所居住那个城市，那种包容感，那种松弛感，他说在那个里面呢，无论你去商场啊，你还是去菜市场啊，你穿一身睡衣出去，或者是一身家居服出去，很正常。在这里面大家呢就是彼此呢关注呢，他不会关注你这个部分，你哪怕就穿一个大背心上市场上哪儿去，很正常。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啊，就是说到一个假期的，就是允许自己，允许孩子要有那种适度的松弛感，这应该是啊是个文化，应该说我想说的啥，这是一个文化。而这个文化呀，就是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看看你能不能接纳这个，这是你一个接纳度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松弛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期的时候我倒建议啊，既不强求自己，也不强求孩子那个保持和上学一样的作息，因为平时孩子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晚上11、12点钟睡觉，其实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呀，真的很累。所以吧，在假期的时候呢，就是让孩子呢上学的时候学得嗨起来，放假的时候玩的嗨起来，让他玩的也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就是不强求孩子保持和上学一样的那个作息，或者上学一样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和孩子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倒建议啊，少讲道理，少讲道理。另外，尽量的呢共情他，尽量的去共情他。你比如说孩子假如特别拖了，这作业明明半个小时能写完，他写俩小时，特别拖了，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说出你的感受，就是妈妈可能就是知道你呢不想写作业，不愿意写作业，想多玩一会儿，你看这不就是共情吗？对不对？就是妈妈知道你什么样，把她的感受呢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呢再和孩子定一些和那个严管，用约定代替那个严管。当你形成了这种约定习惯的时候，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他就有一种边界感，时间的边界感，做事儿的边界感，然后亲子对抗带来的那种内耗。亲子对抗啊，别人都说那自己的孩子能生真气吗？你就记住，生真气往往和自己的孩子是生真气的。因为做一个妈妈来讲，她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违背自己心中规定的那个规则。因为为啥你给孩子定规则呀？因为你认为孩子按照你的规则他可能发展得更好，违背了你的规则，其实你内心有声音，你担心孩子可能未来呢会影响到他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能带来一种亲子的对抗啊。同时呢要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孩子自己玩就让他玩去呗，给孩子独处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哪怕一天10分20分钟呢，对不对？半个小时呢，
然后他通过这个呢梳理自己，让自己

更加放松。如果自己放松了，那么你就能用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真正活成暖阳，真正的呢能陪着孩子慢慢的成长。那么这位是暖阳伴娃，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到你呢就这样一些小的建议。谢谢老师。这一次呢也特别感谢你呢，把你的就是把你的一些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我们也要感谢你。然后呢我再接下来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提问呢他的名字，哎，我发现突然间发现叫暖阳的这么多呢，叫暖阳的这么多呢。这位听众叫什么？晚风遇暖阳，晚风遇暖阳。这位写的是：主播老师您好，五一跟老公出去旅游，一路堵车排队住宿吃饭，意见不合，一路上不停地拌嘴，越出去玩感情越别扭，心里特别委屈。哎呀，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当我们看到了这是晚风遇暖阳，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在和五一和老公出去旅游的过程中呢，可能五一出去旅行人特别的多特别多，大家知道，你看吧，就是我们在锦州市，我们就可能就体会到，因为我们今年锦州市的可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各方面做的就非常好。我们锦州市笔架山，笔架山那就是可以说你当你走到渤海大道的时候，那车流平时没哪有那么多车呀，对吧？但是到那时候那车几乎都是既有咱本市的，但有很多外地的车来到了我们锦州，来到了笔架山。到了笔架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观呢？大家都想去尝试一下。其实我真的建议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锦架山，我们锦州笔架山的笔架天桥真的是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的地方，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特别委屈，这个五一人多可能也带来心可能也会有点烦哈。那么关于这位叫暖风遇晚风遇暖阳，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不断的通过打字来回应他的这个网名，真的很有诗意呀。尤其说这个遇字，晚风遇到了暖阳，这个遇字，遇啥叫遇呀？但就不期而遇呢。五一期间我们出去旅游，不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吗？对不对呀？对不对？然后他这晚风遇暖阳，晚风是啥呀？就像我们就是星光夜话似的哈，可以说晚风温柔舒缓。你看白天就是咱锦州，就是上午风还挺大，然后呢下午呢下了那大的雨，一场春雨呀，春雨。然后你看暖阳，大家知道那一定是温暖，一定是有力量的，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晚风遇暖阳，我感觉这个四个字啊，应该说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藏着你对婚姻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就像在这个里面呢，通过你的名字呢就能感觉到你期待和老公能拥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又温柔的相处，哪怕就是一场简单的旅行。我不太清楚你们去哪儿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啊，哪怕就一场简单的，恰恰就是因为这份满心的期待，因为你的期待值一定是比较高的，比较理想化的，所以当旅行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争吵啊，也人多呀，可能有一些别扭啊，可能就打破了你的双向奔赴的那个预设，那个心里的期待的目标，你可能觉得就是格外的委屈。

感觉格外的委屈，有点难过，有些委屈也有点难过。哎呀，那么在这份委屈里呢，可能藏的是那种期待落空，同时呢，你对这份感情是特别珍视的，特别珍视的。可以说有很多的夫妻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的夫妻都有这样的感受。旅行呢，其实就是婚姻关系的一个放大镜，旅承载力，一个考验，一个考验。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旅行的过程疲惫，然后就是环境呢陌生不确定，另外呢计划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容易就是以各种方式转移到这个最亲近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一个常态，一个常态。其实我们大家要仔细想想，其实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走哪条路，或者是呢吃饭上哪个饭店吃饭呢，或者吃哪家饭哪个饭店吃饭，不是这些小事儿。看着您吵好像是因为这些，但实际上吵的不是这些事儿，因为更多的是彼此的包容度，彼此的包容度，处事的格局。因为在旅行的过程中，这个处事的格局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对情绪的处理方式，因为情绪的处理方式，两个人夫妻之间虽然生活了有的年头短有的年头长，但是无论多长年头，这处理方式呢，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可能都会有不同，个性状态也不同，所以吧都会不同。所以吧，就是你可能期待呢在旅行中呢顺畅，被重视，被呵护，但是他可能呢更在意呢省心，然后呢省时间。另外双方的需求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双方的需求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如果要没有旅行中的矛盾，可能本质上呢应该说是平时沟通模式的一个显现，平时沟通模式的一个显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晚风遇，咱停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你就想歇多长时间呢，你说查上数上十个数，或者你做个深呼吸都可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当你去数十个数，或者你们俩尽量什么呢，不指责，一定不要去指责。一指责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心里都烦，你一指责的时候，你想你烦的时候别人指责你，你开心吗？对不，就是啥的，将心比心，就是将心比心。然后在这里面多共情，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呀，然后你把你的感受呢讲给他听，然后也让他的感受呢讲给你听，你们彼此互相聊一聊，聊聊什么，不聊情绪，只聊感受，只聊感受。然后呢在这里面当你们不去互相那种抱怨呢冷战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呢，旅行一定会成为你们最甜蜜的最美好的回忆。其实在这里面呢，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位不是打卡那些完美的路线，我想去那个事先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攻略，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走到，每一个地方一定待多长时间不一定。旅居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在哪儿好地方多待一会儿，感觉呢这个地方呢没那大的感觉，好，那就少玩两天，少玩一会儿，就是这样。其实旅行的意义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和你身边的人一起去经历，这是特别特别美好的。旅途变成情绪的战场，这样也能守住彼此的温情，
守住彼此的问题。那么假如你真的这么做，可能真正实现你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网名是晚风遇暖阳，那种温柔与契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呢这么我们这边交流呢是不是真正的帮助到了你。

啊，感谢哈。那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位听众朋友呢叫归乡的风，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说：“燕秋老师您好呀，特别感谢归乡的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您一定是老听众老朋友了，感谢。拿自家孩子跟我攀比，听着心里压抑又反感，又不好直接顶嘴。那么，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是这样啊，今天我挺有兴趣啊，对每一位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名字哈、啊，我真的是感觉是挺感兴趣的哈。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你这名叫归乡的风，其实这个是特别有情怀的网名，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归乡的风真的很有情怀，尤其说这个归和这个风这两个字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呢，这个归和风呢一定藏着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归是一种什么？是亲人那种牵挂与眷恋，牵挂与眷恋。五一呢放假呢选择归乡，本身就可以说就藏着你对团圆的亲情见面的那个期待，另外对长辈的惦念惦记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这份归是主动的奔赴，归是一种主动的奔赴。那么应该说是你骨子里的那种乡愁啊，温柔啊，应该是这个部分。而那个风呢是什么？风是一种轻盈，风一刮过那时候轻盈，那种自在，那种轻盈，那种自在。然后在这里面我这么理解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你期待归乡时能那种轻松和自在，那种轻盈和自在，然后呢就像风一样在这里面轻松的奔赴啊，然后不被束缚啊，不被约束啊，不被打扰啊，能够安安稳稳的和家人相处。其实更多的啊，归乡的风哈、啊，归乡的风，我倒是这么去想。但这位听众朋友哈、啊，也正是因为呢你带着这份归乡的那种美好，那种期待，那种如风般自在的那种心愿，那种心意，你才不把大姨的一问啊，就把你期待那种归乡温暖的团圆，那种轻松的相处，在现实这个里面层面呢，就是过度的，有的是现实层面里，老人有的时候吧，他爱唠家常呢，唠家常他唠啥呀？那么在家常里面，不像年轻人，你唠点工作生活呀，唠点什么，什么就是包括财经啊、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啊，然后各种兴趣爱好啊，他老人他没有啊。所以他就家长里短，他就家长里短，婚丧嫁娶真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亲人吧那种过度的打探，那种探究，就打破了你这种轻松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你那种轻松的期待，就是心里你说委屈还谈不上，无奈就是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其实又不想辜负这种归乡的心意，又不愿意承受长辈的那种相处方式。你多大了？处对象没有啊？啊，你家有孩子没有啊？然后你收入多少钱呢？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打探。你看我家还什么什么样的？你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比较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其实在这里面，在节日里哈、啊。在亲人相处的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真的太普遍了。因为在背后里藏着一种什么呢？那种节日社交的那种焦虑和被动比较的那种心理，就是你被比较，被动的比较，或者说呢你被比较，
当你被比较的时候，那种双重的心理，就是既有那种社交的那种家庭社交那种焦虑，又有那种被动比较的那种双重的影响。可以说呢，从长辈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大多都习惯于什么，就这种打听啊，老一辈人就家长里短吧，对不对？然后通过呢攀比，就是自己的孩子，老人就是那样，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哈，就哪怕就亲人也是那样，攀比孩子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存在，然后呢凸显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就亲人之间也是比的。这是当然了，在这里也表达长辈呢对晚辈那种关心，那种关心有没有，也有，一定是有的，他一定是有的。但攀比有没有呢，也是一定有的，也是一定。

定有的，因为在老人的认知里，但他就不知道呢，其实可能是一种打扰，可能是一种打扰。然后就是在这里面，但是对，可以说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这种过度的那种打探呐、啊，那种攀比呀、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呢被评判、被控制的那种压抑感，被评判、被控制的那个压抑感，甚至有的时候呢，在比较的过程会自我怀疑，陷入一种内耗，陷入的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这位听众朋友，不用特意讨好他，但是也不用硬刚，因为他们岁数大了，一个他岁数大的承受力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那种关心吧，就是有关心则乱嘛，有的时候他是有想关心，但是呢，方式呢可能不太适合咱，所以吧，这周我们需要建立啥呢？温柔的边界感。这温柔的边界感谁设立的？我们自己设立的。温柔的边界感，假如被盘问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被盘问工资的事，那我们可以笑着转移话题呀，对不对？笑着转移话题，然后说，哎呀，就是七大瓜的啊，先不用说我，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呢？哎，你就记住，一谈对方身体的时候，谈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感兴趣。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呢？平时都喜欢做点什么呀？平时都干点啥呀？哎，这一下你就记住什么，转移话题，转移到谁的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这个可能就效果就要好很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明白什么？长辈的评价呢，有时确实是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没必要呢，就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包括长辈就是那样，没必要活在他的评价里，无需他们的认同。当然了，他对咱要是评价好高的，认同不更好吗？但假如他有他的想法，对咱有些东西不认同，不认同也无所谓。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不是来自于对方的认同，你不要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外在的对你的认同上。当你把自己的强大放在外在对你的认同的时候，那你就记住，你一定不强大，你也控不了外在。他说那点啥，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呀？上句可能夸你呢，下句就贬你了，对不对呀？所以吧，自己的强大不要放在外在，放谁身上啊？放到自己的身上，一定放到自己的身上。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呢，特别想跟大家说什么：一个认同，另外攀比，不要，你就记住，在自己呢，把自己的强大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别打乱自己的节奏，不要打乱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守住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的平和。一个人的情绪稳定是非常强大的，是内心强大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做到了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然后收获一个像风一样的那种自在。那么这位归乡的风哈，就是关于您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先聊到这儿。哎呀，今天的话题是挺多呀，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我们来看看啊，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伴是伙伴的伴，旅是旅行的旅，寻是寻找的寻，安是平安的安吧，旅行呢就平安呗，伴侣寻安。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好，这是燕秋老师，您好。五一约好朋友一起出游，途中呢，朋友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的感受，不考虑别人，我心里特别膈应。这个膈应应该是我们东北人的哈，东北人的一个是不是方言呢，我不太清楚哈，但是是膈应，但又不想撕破脸。老师
您看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选择一定是您的啊！这特别有新意的一个网名，特别有新意的一个网名。我们今天呢，今天我对这个名字，我先帮大家先猜猜这个吧。因为这些名字呢都没有很强的，就是辨识度都不强，所以嘛，我就把这名字给大家读出来啊。辨识度，如果一个人的辨识度特别强，就说我们一看这名字，我们就可能就是谁，能猜到是谁的时候，那么我就不会读他的名字，因为这个辨识度不强，所以呢，可能谁都可能取这个名字。但当他一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就想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听众。都藏着你对这场对旅行的期待，我估计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一个人，爱旅行的一个人，尤其是伴侣寻和安这几个核心的字哈，

就是啥叫伴侣，就结伴出游呗，是不是结伴出游呗，陪伴同行呗，也就这样呗，对吧？伴是伙伴，是一种陪伴，旅就旅途呗，在旅途中那种结伴呗，同行呗。我倒感觉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说明呢，你不喜欢独自旅行。我不知道，咱就是那个慢慢进行分析啊，这个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我们大家就慢慢去分析这个啊。我想呢，这可能是你，不太喜欢独自的旅行，渴望有好友相伴。你特别喜欢有好友相伴，一起奔赴呢，一起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寻中，我感觉藏着你主动去奔赴那些美好，寻找那些，那些就是去寻找那些不确定的期待，那些不确定的期待。而安呢，我感觉就是你最核心的心愿。份平安，还有一份平安，一份自在，就是和朋友呢轻松结伴呢，轻松相处啊，然后舒心的同行啊，收获那个安稳又惬意的那个旅行时光。我感觉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可能正是因为你带着这样一份期待，这样一份期待，想和朋友呢就是伴侣寻安。那你才会在朋友呢，这个朋友可能就是只顾着自己不顾他人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的膈应，心里就特别的膈应，而且特别的失落，也就没有达到你内心的期待。你可能希望的是一种彼此，而这个你那个旅伴呢，可能是更多的考虑到是自己，你期待的是同行，是双向的，但是或者是彼此的迁就的，寻找那旅途的那种平安呐、哎，稳稳当当的。但现实这个朋友可能自我中心打破了你对旅伴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也就是说在旅伴呢就是这个边界感打破这种边界感，就是让你寻求那种安心呐、平安呢就变得遥不可及。当然了，这份落差呢让你委屈又无奈，真的是委屈又无奈。然后呢，因为你们的有既能出去旅行，一定是有友谊存在的，又不想撕破脸，因为这一场旅行撕破脸，哎，觉得又不咋太合适，所以吧，但是内心又很不舒服，内心很不舒服。其实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问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可以那么讲，一直存在着有一个叫价值匹配和边界适配的这样一个原则，一个是价值匹配，一个是边界，一个是边界。而结伴同行的过程中，就假期结伴同行的过程中，就恰恰特别容易呢看清一个人的处事的格局。两口子都也是这样，夫妻是这样，那么你旅行的同行者也是这样，你能看到对方的处事的格局和边界感的那个时刻，你能更加看到这些。因为在这里呢，你平时不出事，你怎么能看清了一个人，对不？你出事的时候，你甚至到了哪一个那个景点哈，你比如说就是想买一个就是买一个小的纪念品，买一个小的纪念品，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通过他买的纪念品和你们的彼此那种分享，那么你就能体会到他的格局，他的处事的原则，能体会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倒和这位听众朋友，我倒这么想，就是我是这么想哈、其实假如你在旅行中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想这朋友可能因为他的可能处事原则就这样，所以他可能不是针对你，我想他不能针对，如果要针对你，那一开始就不能跟你去旅行了，对不对？可能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格模式，处事的模式，他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能你平时相处的过程中呢，也没出啥事呢，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部分呢，没有凸显出来，你也没有感觉得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在旅行的过程中，这种密集的接触的过程中，就他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习惯，行为就是一个常态。对于他来讲，他可能没觉得自己是问题，因为他平时就这样呢，对不对？实际上吧，当形成这样的习惯，就很难改变的，很难改变的。就让他短时间内改变，他很难的。除非什么时候能改变，他的这种处事方式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他能改变。如果他影响了你的生活，他不会改变。他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让他自己难受了，他会改变。人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痛了，自己都这样，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说又膈应。

0: 完又不敢说，其实这是一种内耗。为了这个事内耗，你说值吗？你说值吗？你也改变不了他，然后因为他完了让你难受，你认为值吗？其实在这里我倒想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我倒想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哈，不要强求改变对方，你能改变就改变自己，能是也不用，就是啥呢，这时候叫敬而远之，可以学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做到就是浅交而不深交，浅交而不深交，往后可以继续做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呢、聊个天啊，长时间的结伴出行，短距离应该这样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就近距离的没有问题，那减少长距离的呗，对不对？这样呢就避免呢再次产生矛盾，同时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会什么，就人际关系呢其实都往往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要接受人际关系的各种不确定，接受人际关系的那种不完美，要接纳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配合的默契，那种契合的降低我们的期待，也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既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只有这样呢才真正能寻找到属于自己那份安心，然后呢那么你将来旅行的时候呢初心，因为我通过这名字我感觉一定是喜欢旅行的一位听众，一定呢是喜欢结伴同行的一位听众，因为在这里面就是通过那个伴侣寻安，我是只是野蛮分析一下，我认为你可能是不太喜欢一个人，但也有可能你那个伴呢是内心的自我呢，内心的自我结伴，那么在这里面可不可能呢，也有可能那么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队长说着话就到了吊桥边，他看到庄门口站了几位女眷，英才想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没想到那队长马上客气地说，
3: 八太太您受惊了没事吧，
2: 英才知道刚才骑马的人是杜立三的八姨太，他也赶快行礼问候，只见这八姨太云鬓散乱，头上挂着草屑，左肩衣袖扯破，左手还用纱巾包着，在两个丫鬟的陪伴下站在庄门口看着英才和那匹灰斑马。
4: 这个江海花每天都要练练骑马打枪，今天他的白马一大早就拉起肚子来，六姨太好心让海花骑着他的灰斑马，可一骑上之后这马就惊了，连蹦带跳的，还没想明白后面的事就发生了，海花想好好的谢谢救他的人，所以站在庄门口等着，远远的看到几个人牵着马慢慢的走上来，到近处一看，救他的人竟是在婆婆房里看到的那个年轻人。江海花一下不知说什么好了，站了一阵儿就招呼丫鬟们回下院去了。英才一看机会来了，就向那队长提议上围墙上走一走，那队长正好有了说心里话的人，带着英才就上了东墙。
2: 这杜家老宅的围墙在夯实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浇水，所以当墙打好后那是特别的结实， 英才看见这围墙是梯形的，大约有6米高，顶部大约有3米宽，特别的平整，能在上面跑马。要是在墙的外面包一层砖，那就和八达岭上的长城一样。站在东墙上，整个杜家老宅乃至整个青马坎都一目了然。这杜家的大院是一个前圆后平，有些椭圆状的庄园，大约有100多亩大，围墙围了东南西三面，北面靠着山。英才把该记住的都看了又看，可他就是看不到前面几条沟的情况。那队长看他那样，笑着说：“刚来啊，谁也弄不清，我慢慢的和你讲吧。”英才知道不能着急，就告辞了那队长，

0: 去取那吊在下院的飞镖。
1: 这时候，老夫人派人来叫英才，原来那八姨太亲自将飞镖送到上院来了。英才来见杜老太太，一进屋看见八姨太正哭着向老太太诉苦，看见英才进来忙抽身回避。杜老夫人叫住八姨太，得意地给她介绍着，
2: 哎，他叫英才，是我的包衣达，就是上院的内府总管。
1: 八姨太趴在婆婆的耳朵上说了几句话，杜老夫人用惊异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英才，把个英才看得无地自容，在地上转来转去。杜老太太还真是开通，马上让八姨太给英才道了个万福，表示感谢。其实这八姨太江海花就是专门来看英才的，想向他表示谢意。这个年轻人那天的出现，再加上那个枪法，那个帅气，就抓住了八姨太的心，不由得不去想，今天他又救了自己，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杜老夫人平时就最喜欢海花，今天一听又是英才救了海花，那个高兴和疼爱就不知对谁了。他嘴里不停地叨念着，天意呀，天意呀。英才趁着这两个女人都在想着天意的时候先行告退，返回了自己的房间。英才和两位伙伴将杜家大院的地形、院落的摆布汇总了一下，觉得重要的还是出入庄园的通道，以及杜立三的兵力布置。看来突破点还是在骑兵队的拉队长，英才决定明天再拜访拉队长。真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个杀人魔头杜立三回家了。
0: 杜立三前几天接到日本人的邀请，去旅顺待了几天。当然，这些日本人是有目的的。日俄战争，日本大胜，他们把奉天已经当成了自己的领土，排兵布阵，在旅顺设立了海军基地和总督府，在几个重要的城市设立了屯兵的军营，接管了吉林以南的铁路，又在大部分的府县设置了有日本宪兵的警署。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保护日本人的利益。原来曾为他们利用去打击俄国的各种力量，现在他们想通通地塞进中国的军队里，一方面平定社会，为他们的经济活动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再培植一支亲日的武装力量。杜立三在旅顺玩了几天，觉得没什么意思，这家伙不赌不抽不喝酒，出门就想家里的那几个老婆。日本方面要求他参加清军，并答应他的队伍有多少人就给他另发一份军费，武器由日军提供，但是在中日双方发生冲突时，他要听从日军的命令。杜立三觉得没什么不好，咱就是靠日本人做大的，可是又一细想，就是觉得有些算不过账来，所以他没有在日军的文件上签字，就急匆匆地返回了青马卡。他这是要和家里人商量商量怎么办才对家里最合算。
1: 晚上，英才发现下院的保镖过来接走了杜老夫人，这杜家一定是有什么大事情。大约过了一个时辰，老夫人回来了， 上院的丫鬟张罗着老夫人休息，没想到老夫人叫英才到上房来，要问他几句话。
2: 孩子，你在外面见识多，我有事儿想问问你。
3: 那您说，我这儿听着呢。
2: 这日本人是好是坏呀？
3: 您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2: 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3: 好，说就说吧。要我说呀，俄国和日本都是狼，是狼总要吃肉的。
2: 那当官军好吗？
3: 这个我也说不清。
1: 老夫人看。

0: 看着英才为难的样子笑了起来。他对英才讲，我家一年收饷银无数，这日本人让我们去投官军，那点儿军饷都不够喝西北风的。日本人让杜立三去投官军，英才觉得这情况太复杂了，随后问道，
1: 那您老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说呢？老夫人笑而不答。
2: 英才见天色已晚，便告辞杜老太太。他正要推门，迎面进来一个男人。他中等个，瘦长脸，一脸的凶相，尤其是那双眼睛像狼一样放着绿光。这就是杜立三。那杜立三一进门就围着英才转了三圈，上下打量着，也没说什么，挥挥手叫他走了。英才回到房里，还觉得后背阵阵的凉气逼人。夜半三点，在睡梦中，他感觉有人小声的敲门。英才跳起来，从门缝一看，是拉队长。英才想，
3: 这深更半夜的，他来干什么？放他进来，看他要说什么。
2: 英才把门打开，拉队长闪身进来，马上又把门关上，说道，
4: 小伙子，今夜你就得马上走，杜立三要杀你。
2: 几句话说的英才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那队长又气喘吁吁地说，
4: 晚上杜立三叫我们安排明天一早练枪，我一听就觉得要出事，果然他吩咐下来让我请出你来做陪练。按照他以往的做法，这就是要杀人了。当时我就想，人家今天刚刚救了你老婆，明天你就要把人家杀了，这还是人吗？看来啊，你必须马上走，要不就来不及了。
2: 那队长说着，拿出一张他画好的地图。原来青马坎通往山外只有一条路，其他的全是迷魂阵，进去就出不来。这条路一共还有六道密门，走错了也一样活不成。门的谜语全在图上。那队长说，
4: 你马上走吧，出去出不去看你的运气了。
2: 说吧，那队长又急匆匆地离开。此时英才反倒冷静，他回忆见到杜立三当时的情形，肯定杜立三对自己不怀好意，至于为什么还说不清，总之是对自己有了怀疑。这小子杀人如同碾死个蚂蚁，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英才一条一条地分析着，最后他决定不能走。英才是这样想的，
3: 要是我走了，拿队长就活不了了。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能让别人替我去冤死。再说情况发生了变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呢，走了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还有拿队长拿来的地图也没有标明通道中的守军地点和人数，能出去并不表明再能进来。另外我走了，两个兄弟怎么办？现在就去叫醒他们，又会惊动其他人，这样谁也走不了了。
2: 英才在地上走来走去，想着办法。他思索了一会儿，对自己说道，

0: 可是很快他就摆脱了这种情绪。
1: 嘿嘿，咱还不知道谁死谁活呢。
0: 英才合衣休息了一下，天就亮了，上房已经有了动静。英才马上束好身，走到院里，准备陪老夫人练飞镖。
2: 杜老夫人照例起得很早，可今天她显得有心事。练飞镖扔了几只后，就坐下想事情。英才站在旁边，感觉老夫人这镖打得没有目标，东一只西一只的，好像在向谁撒气。一会儿下院的保镖请老夫人，说八姨太请老夫人品茶。老夫人把镖带交给英才，对他说，
3: 那你就在这儿练吧，我去去就来。
2: 老夫人走后，英才发现房里有四个丫鬟，门口院里保镖各两人，要找枪实在是无法动手。好在老夫人的钩形镖带放在院里，上面插了六支镖。英才将镖带束在上衣内，就马上去找自己人。
0: 英才向两个弟兄交代了新的情况，这俩人说什么也不走，要走就一起走，要死一起死。这时骑兵队来了两个骑兵，通知英才去陪杜大人练枪。英才向弟兄们使了一个眼色，就翻身上马，随着骑兵去了。两个骑兵把英才领到庄外树林中的一片开阔地，地面上长着苦菊和六叶草，那星星点点的黄花白花给这个林中空地增加了不少的宁静和凄凉。在松树林旁边早就站好了一排杜家兵，英才心想，看来这儿就是杜里三杀人的地方。这些杜家兵也不知是杜里三叫来接受恐吓的，还是这些人见多不怪来看热闹的，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话，把树林里吵得乱哄哄的。英才一下马，就看见拉队长正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那眼光里包含着惊异、同情、佩服、无奈。他们对视了一下，拉队长就转过身去了。这时杜立三到了，只见他青衣青褂，腰间束一条四寸宽的绿丝带，斜插着两把日本手枪，足蹬软底黑靴，披着一件外黑里红的斗篷，在两个保镖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来了。他的保镖让人们向后退，然后招呼英才过来。英才走到空地的中间，目测着距离，在离杜立三二三十米远的时候他才停下来。英才提醒自己要随时保持有效距离。杜立三让他站住，告诉他枪子儿没长眼睛，又问他害怕吗。英才笑了笑，
1: 哼哼，怕倒不怕，只是觉得不公。
0: 杜立三听了大笑道，哈哈哈哈，天下哪有公道，我的枪往上往下谁也没谱，从来啊就是我用人来练的，让你陪练是看得起你，顶好你的鸡蛋就是了。
1: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不管谁开枪我都得能看清楚他的样子。
0: 这个好说，让你看个清楚。接着杜里三让人装了一袋子鸡蛋递给了英才，然后和两个保镖站成一排，抬手举枪等着英才往头顶上放鸡蛋。全场霎时一片肃静，英才慢吞吞地从袋

0: 子里拿出一个鸡蛋，只听得啪一声枪响，杜立三枪起蛋碎，弄得英才一手一身。英才顿时怒火万丈，刚才的紧张全都变成了仇恨。其实这是杜立三惯用的猫吃老鼠钱玩老鼠的做法。这时一片稀稀拉拉的叫好声响起，
1: 好，打得好。
2: 这杜立三的枪法还真是不白给呀。
0: 英才在心里想着，借着擦手的一瞬间，就听唰唰唰，三只飞镖把杜立三和保镖的三把枪全都打落在地。这时对面的三个人马上又掏出另一支枪，在人们的惊呼中，英才又一次啪啪啪用镖把他们的枪打飞了。这钩形镖它是旋转着的，所以两次都把对方的手枪甩到了几丈远。全场的人都惊呆了，那两个保镖张着两只手不知所措地站着，后面那一排人早就全趴在地上。杜立三这时才定睛观看，他认真地看着眼前这个娃娃，心里也在说，这小子还真有两下。英才高度紧张，他感觉到浑身燥热，对面的人也是同样，谁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时一匹马飞驰而来，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28集。杜立三和英才正在比试高低，最关键的时候，一匹马飞驰而来，有人高喊：“老夫人有话，住手！”这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就在这个时候，杜立三掏出了他的第三把枪，英才也甩出了他仅有的那只银针。
1: 这杜大人本来从旅顺回来，心这本来是他杜立三自己的拿手活，可他从那话语里听出了点别的意思，他这心里像是沾了酸东西一样，怎么也不舒服。杜立三倒要看看英才是个什么模样，再人在家里待着，他向母亲提出撵走这小子，母亲坚决不同意。那好，我就自己来解决。没想到杜立三今天还真碰了个硬茬，在众人面前栽了个跟头，什么时候都给自己留条路。他带枪从来就是三把，以备不测之用。刚才他发现英才用的飞镖是杜老太太的，他就知道六支之后一准用完，这时候就可以放心地消灭这个小瘪犊子了。
0: 当他看到击中了杜立三的左手后，心想36计走为上计，此时不动更待何时。正好老夫人派来的骑兵离他不远，英才飞身几步，把马上的人一把揪下，策马疾驰而去。
1: 英进到屋里后，老夫人说：“这三儿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这口气出不了，他可是没完。”英才向老太太解释着：“
2: 老夫人，我并不想打他，没辙。”“
1: 责怪你，但是看来这青马坎儿你是待不下去了。”正说着，屋外喧闹起来，杜立三带人来抓英才了。杜老夫人对英才说道：“孩子，有我在，不要怕。”杜立三把人留在院里，自己进到母亲的上屋来。他左手包着布，右手提着枪，显得有些狼狈。杜立三举着受伤的左手喊着：“
3: 妈，
1: 三儿，不可胡来，这个孩子我昨天已收他为义子，他就是你的异姓兄弟。本来我要告诉你，可你昨天根本不听。”的好，像母亲也像奶奶。英才三年没有见到父母了，常年的奔波苦战，他也愿意有杜夫人这样能够关心自己的亲人。英才给老夫人跪下，口中说道：“
2: 母亲大人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1: 杜老夫人高兴地直拍手：“好好，我的好孩子。”老夫人安排了一桌饭菜，谁都没叫，只是和英才两人对酌。今天老太太话，饭后老夫人叫丫鬟们回避：“儿啊，不是为母亲的狠心，今天你必须离开这青马坎儿，因为明天你连我这个门都出不去，他们兄弟三个会想尽办法害你的。”说罢，老夫人包了一个布包递给英才，随后叫丫鬟去叫上院的保镖队长和英才的两个同伴。杜老夫人领他们走进内室，打开一个黑色的大柜门，陡然出现了一个用砖砌的阶梯。老太太用手一指，回头对英才说：“
4: 这就是我家的
1: 逃生地道。到。杜老夫人指着上院保镖队长，又对他说：“你把他们送到第二门，把这个交给二门的少长就行了。”说完，拿出一个龙头拐杖交给保镖队长，才跪在地上给老夫人磕了三个响头，说道：“
2: 母亲大人在上，孩儿不孝，您多多原谅吧。”
1: 说完，英才泪流满面，老夫人的眼睛红红。

0: 紧地搂着英才的，
1: 走吧，只要有缘，我们还会见面的。
2: 保镖队长在前面打头，举着地道里准备好的火把，后面的人紧跟着。这个地走了半个时辰，他们拐到了一个大巷子里，这里有两人高四米宽，里面还刮着不知从哪儿吹来的风。保镖队长姓杜，是老夫人的远房亲戚。这老杜边走边讲，这个地道洞里是两窄差不多，门心是用铁皮包着木板，猛一看大大的门钉满面都是，仔细端详着正面，那门的中间用凸起来的门钉拼了一个大大的了字，门前还铺了两米见方的木板。杜队长说，
3: 千万别乱动这个门，否则就会掉进门前的洞里。
2: 只见他从右边的门框里横着抽出了一根大木杠，像我们家院里大门的门栓，大概有三米长，架在了门钉上，一个人抬还显得很轻。两扇门心向两边的墙缝里缩了回去，大门打开了。老杜在开门时，英才一直在琢磨着门的诀窍，他拿出了拉队长给的图，发现杜家老宅到巷道共有六个入口，分别是上院、东院、西院、下院和老宅外侧东西沟里的两个兵营，不走通道，整个青马坎和外界是隔绝的。
3: 老杜回头说，这个通道除了杜家老宅的人，其他的人是不能走的，整个通道只有在地上的门那儿才有杜家兵守卫。
2: 人们继续向前走，就感觉风越来越大，火把都快吹灭了。忽然前面有拉枪栓的声音，接着问口令的声音也听到了，
3: 口令。
2: 这还是从新民大营出来后第一次这么放松。到了第二道门，是山洞的出口，在出口处做了一个迷魂阵，全用一人多高的石板砌成，而且都是斜面，如果走不对，你就永远也找不到下一个入口了。老杜看来对路是特别的熟，三拐两绕就出来了。门外有个山洞，里面住着一哨人，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住了一个班。老杜把龙头拐交给了姓高的哨长，就和一门其实是两个出入口，也是巷道的通风口。第二门的高哨长领着大家又开始了钻山洞的行程。英才一直在琢磨这个进出口的路线，那队长的图只是思路的。他忽然想起了第一个门的子字，那是无意中看到的，如果按天干地支排的话，那就是子丑寅卯，那第二门的出和入应该是走丑字。等到了第三门，在这好像在下山，因为走起路来轻飘飘的。高哨长提醒着大家注意，
3: 到门了。
2: 英才举着火把特别注意高哨长如何开门。这第三门是个长方的高门，门框是用石块砌成的，门心是选用整颗的榆木拼接而成，边包和金带都是用扁钢加固的。门上有七根长短不齐的横梁，只见高哨长嘴里左一竖右二斜地念叨着，一会儿就把横梁的快跳下去。他想，看来自己猜测是对的。英才问老高，
4: 咦，你摆布横梁有顺序吗？
3: 老高苦着脸说，有啊，有一次记错了顺序，差点掉到水窖里淹死。
4: 那顺序好记吗？
3: 哦，从上往下，先短后长。
2: 英才牢牢地记住了。 到出了第三门，前面的巷道又向上拐去，英才和同伴们是已经接近了第四门。这第四门是个双吊桥，洞口的地上有个3米多宽的裂缝，从上往下看，黑油油的，很是瘆人。哥几个相互示意，不知道道路的人，
5: 换，反正进前好吃的念叨吧。
2: 第四门是在一个山嘴上，本来可以打通直行，但是设计者为了利用这个地缝，特意在此拐了一个急弯，所以这一出一进都得跨越这个山。
3: 奇怪吧？
2: 这第四门的少长又是个爱聊的人，他告诉了英才，
3: 这一出一进看是两个桥，实际是一根绳，用绞盘绞起来，

0: 进起出下，一个拽着另一个，你看。几个人顺着他的手指看，原来桥板下垂着一个一人多高的树梁，下面吊着滑轮，滑轮的槽内碗口粗的麻绳盘在了上面，一边桥起拽动另一边桥下，这麻绳挂着一个英国大摆钟，大大的表盘就是一个小房子，尖尖的房顶有一个钟楼，挂着一个铃铛，钟楼的下面有两扇小门，表盘用罗马数字排列着12个时辰，在表盘的下面
1: 戌亥卯就是4，我来试一试。
0: 英才说着把盘盖打开，用钥匙插进去，为发条上好了劲儿，把指针拨到了4点。只听到钟声敲了4响，那钟上的姑娘手上的绳子也拽了4下。当她第4下拽绳子时，那两扇小门打开了，出了一只小鸟，叫着清脆的悦耳的咕咕的声音，放下来。英才豁然开朗，总算又解开了一个谜团。进了通向第5门的巷道，曲里拐弯的就再没有直路了。
2: 啊，这第4门往里啊，我们就谁也没走过了。我那少尉后面就来了8样的。听说啊，这暗道机关可多了，真怕人呐。
0: 英才他们哼哼呀呀的，算是回答了他。说着话，很快就到了第5门。4门的少长有些卖弄的说：“
2: 这是一个大铁门，两扇是对合的。你看，你看。”
0: 他指着门边的露露。
1: 嗯。这左3右4的，没个好脑子还真不行呀。
0: 英才说着，边看着他开始操作，再是大，应该是走出山了。到现在这第5门还没找到诀窍，英才有点泄气。他顶着风，举着火把，再一次观察，看着右边的露露，也就是现在的
3: 画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是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维东媒爱车听听看。
2: 好的。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昆维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啊。包括这个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好，那。

0: 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1: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1: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1: 是
0: 这个车，
1: 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1: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0: 晒坏了
1: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1: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1: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0: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1: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
0: 说这
1: 人肯定中暑了。
0: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1: 嗯，
0: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1: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1: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容易晒坏，层清漆，
0: 嗯，
1: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0: 嗯。
1: 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
0: 啊对，
1: 还有啥类的防晒呀、啊、
0: 防晒
1: 哗哗一顿，
0: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1: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0: 霜，防晒
1: 霜
0: 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1: 你这
0: 对，还是了解一点
1: 遮瑕啥的
0: 对对对，
1: 哎，
0: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1: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基本上10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0: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1: 我跟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厂
0: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1: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厂、
0: 那可厉害，
1: 就车往那一放晒的晒足180天，
0: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1: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0: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0: 这个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0: 啊，
1: 2年。
0: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1: ，
0: 700多天一晒，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0: 明白？就你要一旦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0: 啊，
1: 40多度。
0: 哎呦，
1: 说有人穿那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0: 粘上了，
1: 对，踩地都拉丝儿，
0: 就走不了，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0: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1: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0: 嗯、
1: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啊，
0: 就对，
1: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1: 嗯，
0: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这个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
1: 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0: 晒坏，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了，对吧？ 啊，就是车内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0: 你得把
1: 先通风。
0: 对
1: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
0: 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嗯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0: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就是这种苯类啊，是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0: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对流风。

0: 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有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0: 它也贵呀。
1: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0: 嗯，
1: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0: 嗯，
1: 10块钱，
0: 那么便宜吗？
1: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0: 哦
1: ，logo， 你只要有图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

0: 你确实温度得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依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1: 嗯，
0: 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
1: 嗯，
0: 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嘣儿给它扬了。
1: 嗯，
0: 哎，扬了。
1: 那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哎，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啊，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0: 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无论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0: 没主意了。
1: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0: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1: 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哦，明白。
0: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1: 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0: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1: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0: 啊，
1: 都聊一
0: 聊，都聊一
1: 聊，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0: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1: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
1: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0: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2: 哎，峰哥、
0: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呀？
2: 买。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1: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吗？
2: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1: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1: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0: 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0: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0: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0: 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好，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恩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2: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2: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东北媳妇儿，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2: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这个东西
2: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都能理解。
2: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2: 好使哈，
1: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2: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1: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2: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2: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2: 啊，
1: 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2: 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2: 怎么说？
1: 人家这去吧。我不喝酒。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儿不让。
2: 媳妇儿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就这
2: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1: 行，去吧。
2: 行了，意思就是
1: 明白了，
2: 明白了啊。
1: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2: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2: 你看看，
1: 真的，
2: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那确实是挺。
2: 你别碰那红线呗，
1: 对
2: 不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
2: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1: 是啊，
2: 东
1: 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2: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2: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对，
2: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一人的，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2: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2: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是吧？
2: 喜欢那种娇滴滴的。你看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2: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2: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那都叫考公大省，
2: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2: 对吧？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

0: 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墙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2: 哎呀，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2: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2: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2: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2: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2: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2: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2: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贷款全款吧，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2: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7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7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2: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2: 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 2805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2: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2: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是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 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

0: 哎，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0: 嗯，
1: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0: 对，这很关键啊。
1: 嗯，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0: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
1: 嗯，
0: 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1: 啊，
0: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1: 就是
0: 气场弱，
1: 嗯，
0: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0: 真的，
1: 哦，
0: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0: 稳重
1: 对，
0: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1: 过于追求那种
0: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它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
1: 失去了中年市场，
0: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1: 对，
0: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1: 是是
0: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我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嗯，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0: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的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1: 嗯，
0: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0: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1: 嗯
0: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1: 对呀，
0: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1: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0: 对，但咱说没用。
1: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
0: 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
0: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1: 是
0: 啊，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0: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0: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1: 对，无所谓，
0: 无所谓，刮刮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1: 是哈。
0: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3年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越便

0: 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度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了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就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个？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嗯，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1: 对，
0: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个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0: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0: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0: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带360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万，跑了2.6万。
0: 2.6万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白
2: 色，
0: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6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就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5-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
2: 呀、
0: 你都开六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0: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0: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

0: 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月，2015款的，
1: 嗯，
0: 自动挡的，
1: 嗯，
0: 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月很难卖，
0: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0: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0: 这15的。
1: 跑多少？
0: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了，
0: 哎、
2: 这位朋友。
0: 谢谢你。对，
2: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2: 同意一部分、
1: 对，
2: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2: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郝运来啊，郝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8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8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8呢，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8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2: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昆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
2: 嗯，
1: 买个电瓶车吧。
2: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啊，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2: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2: 凉快的。
1: 是呢，
2: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2: 也是啊，
1: 嗯，
2: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1: 就你这两个方向的，
2: 嗯。
1: 就你二手的 A3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2: 对呗？
1: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2: 嗯，
1: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2: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2: 嗯嗯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的话，
2: 嗯，
1: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2: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 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哦。
2: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2: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2: 嗯，
1: 说东梅阿姨，你露个脸，我也看看你。
2: 不是这个。

0: 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0: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嗯
1: 哎，这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嗯，对呀。
1: 哎，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0: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行啊。
0: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
1: 啊，真不大，真的，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0: 基本上是就
1: 是
0: 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要不绝对动力好的，那你换行。有意义。那你说把22款的森林才抵咱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0: 也是，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 比，怎么推荐呢？
1: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0: 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4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那今天呢是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因为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上一期啊，咱们在做这个沈晴访谈之话说老锦州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小坑儿啊，咱们有两位听众朋友在后台当中留言啊，说这个哪天把那个小塔给讲一下啊。哎，我当时觉得很感动啊，因为讲完大塔之后我是带了一句，我说咱们其实老锦州八景当中有一个卧观双塔啊，也就是咱们除了大塔啊，就是广济寺的这个塔之外，还有一座小塔啊。本来呢说完都有点忘了啊，没想到听众朋友就一直在提醒啊，说你什么时候把小塔讲了。那今天是一个还债的好日子啊，阳光明媚，正好还债。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锦州的这座小塔。那这座小塔呢和李世民是息息相关的啊，中国那么多皇帝当中，李世民是数得着的脍炙人口的皇帝之一啊。那在辽西走廊的腹地呢，咱们锦州承载着千年烽烟，可以说呀，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那么其中呢，佑国寺的晨钟暮鼓和永辉塔的斑驳塔影，就像两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了通往初唐时期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大门，那就是呢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的壮举。那今天呢，咱们就把唐王东征高句丽和咱们锦州留下的这些景区结合在一起介绍给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锦州市区有个小塔吗？这个小塔和李世民是相关的。那这个小塔您知不知道在哪里，看没看过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下面留言啊，或者是咱们的公众号下面留言，就看您是使用哪个方式在收听广播了啊。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正在直播沈晴访谈节目。那么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同时直播，另外还有云听 APP 可以在线收听，就是您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啊，下载云听 APP 之后都可以收听到咱们锦州电台的三套广播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去走进这个小塔的故事。老锦州人呢习惯把广济寺塔称之为大塔啊，这个大塔呢是地位的象征啊。没有人问说哪个大塔呀啊，也不会说这大塔也不大呀啊那么同时呢也会把佑国寺塔称作小塔啊，它还有一个 ID 叫西关小塔。早年间做大塔啊，咱们锦州历史上留下不少那个照片，是能够用一张照片把两座塔啊都扩在一个画面当中。那现在呢，你别说卧观双塔了啊，你站在手脚架上也不一定能把两座塔都看得到了。从建筑的年代上来看呢，其实小塔比大塔呢要早一些，早多少呢？早个350年。那么从寺院上来讲呢，是先有的广济寺，再有的佑国寺啊，就广济寺的年份更早啊，佑国寺的年份要晚，但是两座塔的时间点是正好相反的。建国之后呢，这个佑国寺啊，就是这个永辉塔所在的这个寺庙，它一度呢是锦州制钉厂使用了啊，就是做钉子那个制钉厂。后来呢这个寺院的大殿呢也成为了锦州制钉厂的仓库。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寺院除了这个永辉塔之外，其他的所有建筑物啊都被拆除了。那现在呢你看到的这个佑国寺
无论是寺门啊，还是墙，还是什么，都是新建的。而且这一次新建呢，并不是修旧如旧了，它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啊，这个小塔，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风貌。为什么说基本上呢？已经不敢说就还是唐代的那座塔了。小塔的知名度也远远的不如大塔。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个已经有公园啊，像古塔公园旁边还连着广济寺古建筑群，然后再往前面还有锦州市博物馆，可以说呢，那个是咱们锦州古迹的一个很密集的区域啊，也是很多外地朋友来锦州的时候必打卡的一站。但是这个小塔呢，隐于市井啊。但是这段故事我觉得可以说说。那这一说呀，就得说到谁了呢？说到唐太宗李世民了。那是公元645年，也就是贞观19年的那个呀，带领了10万大军，开启了他这一生当中唯一一次亲征之旅。就咱们听评书啊，看小说啊，总说这御驾亲征，御驾亲征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不到给皇上惹急眼了，觉得自己非去不可了，轻易是不去的。那他去打哪儿呢？他去打辽东大地上的一个强国高句丽啊，这个不要混为是高丽啊，也不要读成高句丽啊，它的正音是高句丽。那这场战争呢，不是偶然的军事冒险，或者说是这个李世民那天气儿不顺啊。那这是隋唐两朝为了解决东北边疆问题，维护东亚秩序的一个必然抉择。那么锦州呢，是作为连接中原和辽东的重要通道，它就是唐军东征路上的重要节点。锦州朋友啊，还曾经在咱们公号中留过言，说这个什么什么，这是不是自个儿编的呀？啊，就是有一些仪器，这是不是为了李世民名气大就往人家身上靠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啊有点意义。那和李世民相关的这个历史遗迹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佑国寺和永辉塔。

佑国寺呢位于锦州古塔区市英南街，在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当中，它都云口的瀛啊瀛洲。这李世民啊带着他这个兵马粮草啊，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啊，一路从洛阳到了锦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天色已晚啊，大军疲惫，然后就夜宿在锦州的一座古庙里面。庙里呢有一位老僧人叫季修啊，学识渊博，而且会下棋啊，和李世民有了对弈的机会。那俩人一边下棋一边聊天呗。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李世民就很欣赏啊这个僧人季修他的一些见识。我相信呢这个季修情商一定相当高啊，言辞之间也一定流露了啊，说这个此行啊一定能扫平高句丽啊，还这个东北边境一个安宁等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李世民挺开心啊，当时就说了，我这个东征凯旋回来，我就给你钱啊，让你重新修这个寺庙。那么说李世民这么大的阵仗去打这个高句丽，打赢了没有啊？算是赢了，但是没有完全平定啊，就高句丽还是没服。但是呢李世民这个人还是很厚道的啊，皇上也不差这俩钱啊，撤军回来的时候啊，再次路过锦州的时候呢就给钱了啊，当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马上支付宝到账100万元啊，但是肯定是嘱咐说兼修此庙。哎呀，这一修啊就修了好长时间啊，因为过去呢这个土木工程啊真的不像咱现在啊就是基建狂魔，呵呵，没有那么快。一直到什么时候呢，都到了唐高宗永徽元年了，也就是公元650年啊，就是自己爸没完成的事儿啊，交给了他儿子李治啊，说那儿有个庙没修完呢，去吧啊，给那个接着收拾。公元650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一年出生了一个文人啊，和现在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王勃啊，《滕王阁序》的作者。全文背诵《滕王阁序》啊，成了多少孩子这噩梦一样的存在啊。那么直到永徽元年啊，但是元年的意思就是李治继位的第一年，就把他爹留下的这个烂尾工程人家给修完了啊，寺庙也和永徽的年号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叫这个永徽寺，也叫佑国寺。那么现在呢就是延续那时候的名字叫佑国寺啊，那这个塔啊就叫永徽塔，再早修完一年就可以叫贞观塔了。谁的年号用谁的名字啊。其实李治呢他的政治能力是可以的啊，他延续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也出现了永徽之治的这个说法，但是呢老爹的光芒啊太强大了，所以一说到这个唐朝历史的时候就很少说完他爹再说他。那么这个永徽元年在整个世界的局势上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期寨半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他们俩打的是你死我活，如火如荼啊，是那样的一个时期。我看过一个资料啊，我不敢保证这个一定是很详实的，但大致是没错的，说有人类历史以来有记录可查的全世界都没打仗的时间只有7年。所以为什么说和平如此珍贵，就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哪儿也没打仗啊，掐手指头算算才7年的时间。作为锦州呢现存为数不多的唐代风格古塔永徽塔，现在是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修建倒塌和重建的历史堪称一部微缩的辽西古塔史。初建时候的永徽塔呢是8角7级楼阁式实心砖塔，高约10米啊，塔身呢是青砖垒建的。

砖缝是以典型的那个糯米灰浆粘合的，用糯米灰浆粘合在唐代工艺当中，就砖石结构的建筑当中非常常见，既保证塔身的稳固啊，也体现了初唐建筑风格的严谨。塔檐呢是层层叠叠的，每一层檐角都雕刻着瑞兽的图案，檐下悬挂着铜铃，微风拂过，铃声清脆悠远。塔顶呢是鎏金烈火宝珠的铜顶，在阳光下闪耀着啊耀眼的光芒，也彰显着啊佛法的庄严，暗含着盛唐对辽东地区统治的愿景啊。就我现在是立个塔啊，我告诉这个高句丽啊，你们这帮宵小之徒，这边一定是我的。塔基呢采用了唐代典型的须弥座式的设计，凡有古塔必有塔基，就底最底下那一层啊，它那个座儿。小塔的座儿呢雕刻了莲花卷草，虽然呢经过千年的侵蚀啊，但是据说那个纹饰还是可见的。这座浓缩着唐代工艺和历史记忆的古塔呢，在漫长的岁月当中遭到了重创。什么时候重创的呢？反正那时候的古建要么是毁于天灾，要么毁于战火。咱们这个永辉寺的这个小塔啊，这个永辉小塔是毁于

成了最后的晚餐。有时候我觉得历史的可爱是在于你可以横向的去看看，哎，中国这时候是在干嘛，世界史是在干嘛。那么这个时期啊，锦州地区遭遇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这个地震就导致这个永辉塔塔身开裂了，没有完全坍塌，但是塔檐坏了啊，这个塔呢就整个的，用咱们锦州话怎么讲，就堆碎了啊。佑国寺也基本毁个七七八八啊，僧人活不下去了，就是四散去找活路啊，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就是决定我要留下守庙啊，守塔。此后呢，这个数十年间呢，永辉塔就是这么一直荒废了啊。你可以想象，就是不断的风化呀、脱落呀。咱们锦州风现在还这么大，你想想唐朝呵呵那个时期，风也小不了啊。后来呢，据说还有一些村民干脆呢说：“你这塔也不要了，那砖别浪费啊，就捡那个砖啊，拿去修房屋。”啊，一直都说塔砖放在家里什么又镇宅呀、啊，修房子的时候拿它去垫的话会结实啊等等。要不为什么雷峰塔就最后倒掉了呢？那这个时期啊，咱锦州的这个永辉塔已经面临着彻底消失了，啊，你再捡几年的话，就这个地方还有塔，已经没有人记得了。那直到明朝的正德元年，永辉塔的命运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折啊，它终于有了新生的机会，就是二次重建。明朝这次重建谁拿的钱啊，建成了什么样，一道题过后咱们继续讲。给大家出一个题啊，这道题就是问问大伙儿，永辉塔就咱们经常说的小塔，西关小塔，它位于哪个小区的东侧呀？啊，说了这么半天，大家有没有跟脑子里的那个对应上啊？它是在哪个小区的东侧？请答出这个小区的名字啊，看看您对锦州这个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请答出啊，这个小区的名字，来吧。听一首《出塞曲》，遥想当年啊，李世民东征的盛况。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刚刚呢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啊，还得到了一条表扬。这个海阔天空说晴姐是有坑必填。不是，咱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留下了不少坑，有时候跟大伙说哎哪天给大家讲讲什么，然后过后我也忘了。所以呢，为什么要有听众互动呢？我忘的时候大家可以提醒我啊，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坑填上了。好了，接下来咱们说说刚刚留的这个题，答对的听众朋友不算太多啊，有好多听众呢表示是知道有这个小塔，但是没有注意过也没有看过啊，不知道它开不开放，它是开放的啊，也不售票。永辉塔呢是位于万通公寓小区那个东侧，在入口那个地方，并不是说在小区里面了啊，要小区里面就更不好看着了。来吧，我们表扬一下听众朋友答对了啊，看看很多呢。希望过两天啊，咱们这个有些小奖品提供给大家。哎呀，发现我们镜头有时候会有点这个模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老盯着这个镜头才能对焦我的脸。有时候一低头它就容易变模糊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再调整调整，看看这个镜头能不能就不瞅他，他也瞅我啊。答对的有无忧的时光，梦境，红雨阅读，努力学习，金贵飘香，浪里个浪，还有我们看看这个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答对的听众朋友还有谁。哎呦，再调整一下啊，我希望镜头赶紧捕捉一下我的脸，这个都糊得不行了。还有这个是嘉宾，磊，星语星愿，雨欣，提前退休石大爷，亮子，伊尔山娜娜，别问我是谁，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厉害好厉害。韩彤还说呢，我在2014年在万通公寓值过几个月保安的夜班。你这个人生经历可真丰富啊。还有磊说呢，这首歌是蔡琴的出塞曲，是。还有这个是星语星愿说呀，他说我在大塔小塔边都住过啊，他说我是一个跟塔很有缘分的人。那也就是一直在古塔区那片生活，两边都能看得着，是吧？现在呢，现在家里那个位置有没有机会这个俯瞰双塔呀？卧看是现在不可能了啊，就躺着看到两座塔在同一个视野当中啊，这个角度现在是找不到了。还有这个是闹闹说晴姐对比时间点为什么总说欧洲啊，欧洲比较容易被大家所了解，我倒是想对比美国，但是他也没见过呀，没有他呢。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呢这个塔的重修。哎呀，太好了，这镜头终于又捕捉到我的脸了。就是我但凡哈和嘉宾，比如说我们侧着说话，或者说呢我低头读留言的时候，这个镜头就找不到焦点。来跟大伙说一说啊，在明正德年间的时候，哎不对，咱们还得先回到这个明弘治年间，因为弘治年间呢，锦州地震把它给震坏了。到了明正德元年的时候，哎，永辉塔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折了。哎，挺有意思，它的兴建啊是赶上了元年啊，就是王勃出生的那一年啊，就是永辉元年。那么它的再建是正德元年啊，总能赶上第一年啊。那这个时期啊，这个有一位僧人啊，叫樊。

现他是佑国寺里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有操守啊，非常有信仰的一个僧人啊，就是佑国寺已经不行了嘛，破败的就没什么人了，他是一直守着这个庙啊，就觉得哪一天我还是得给他修好。法显呢四处化缘啊，偶然救起了当时在锦州的一个参将叫高彦兰的儿子啊，小孩掉水里了啊，然后法显给他救上来了。高彦兰呢为表示感谢，他不但个人捐了钱，又联合了锦州当地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给筹点款啊，说这个法显呢就是这个修塔这么一个愿望啊，咱们帮帮他。然后这一次终于把这个永辉塔二次重建起来了，如果没有这次重建啊，可能永辉塔这个事儿就没了，那就仅仅是地方志当中的一笔，它也不会再出现在锦州八景当中，因为锦州八景清代才定下来。那这个参将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呢？明代的参将是镇守边区的统兵官，他的权限和职位可以参考现代这个军队布置当中团长啊这一级别。那这一次的重建永辉塔也是遵循了唐代塔身的制式，加固残损的塔基，然后用新砖呢修补开裂的塔身，重新烧制那些瑞兽的砖雕和铜铃，又仿制呢唐朝工艺重铸鎏金的塔顶。那重新修建的永辉塔啊，部分细节依然融入了明代建制的特色，比如说它那个塔檐的弧度更为平缓。这个塔檐这个如果大家愿意观察啊，最好的可以看的就是大雁塔和小雁塔啊，非常典型。但是呢它整体风貌依然保持当年的那种雄浑简洁，所以锦州的这小塔你看不起眼哈，它是辽西地区明塔唐修的典型案例，能够分析出那时候的一些手艺和那时候的审美。那后来呢在康熙和乾隆年间，永辉塔又经历了两次小规模的修缮，但这两次修缮主要是修补风化的砖雕啊，什么松动的铜铃，能让它完整的保存到现在。所以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小塔，你就知道是明制塔，但是唐朝修这个唐塔，但明朝啊又修过一次。说到这儿，大家对这个小塔应该是颇有印象了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是提前退休石大爷，他说呢：“沈清，请继续啊，挖掘这样的小故事啊，真的很有意思。”韩童说呢，在万通院里小塔边上是能看到双塔连绝的，还跟我说要斜看，这样是吗？斜看。海哥说呀，他说有机会真的是要看看锦州的历史建筑，能够保留到现在挺不容易的啊。他说那个僧人叫啥啊？你指的是哪个？第一个叫季修，第二个叫法显啊。这两个人应该说是佑国寺和永辉塔的功臣啊，一个建，一个守。除了佑国寺和永辉塔之外，锦州境内还有多处和李世民东征相关的遗迹。刚才谁给我留言来的，说这个延景寺是，对，延景寺那个确实是啊。我看看刚才还有留言跳过去了，看看啊，这个是南新说了啊，他说唐王景，哎，对对对对，这知道的还不少呢啊。还有韩童说亮甲屯是唐王东征晒甲的地方。可以可以可以啊。咱们听众朋友是博闻强记，啥都知道。那咱们捋一捋啊，都有哪些和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啊留下遗址相关的地区。有易县大榆树堡境内的老爷岭。啊，老爷岭，老爷岭呢原名齐川岭啊，说是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的时候曾经在北镇遭遇兵败，然后被迫退守这个齐川岭。那么就在这个高句丽军队即将乘胜追击的危机时刻，传说中的

五圣帝君险胜了，吓退了高句丽大军。那么唐军呢，得到了喘息的时间。那么李世民为了感谢神恩，在岭上修建了五圣帝修祠，然后又把这个五圣帝修祠这个原来的齐川岭改名为老爷岭，因为我们一般都俗称叫关老爷啊。那如今呢，这个老爷岭上的庙宇啊，也是多次重修了，但是关于唐王的这段传说还是代代相传的。还有义县张家堡宝林村的宝林楼，那同样有东征的记载。李世民在东征过程当中呢，是看到很多将士为了平定高句丽，那这些人他就下令在这个吕山西路的古战场重建宝林楼。那现在的宝林楼也是经过后世的多次修缮，但是大家去宝林楼的时候看二层的建筑，宝林楼的第二层这个建筑依然是唐的。还有一些万佛堂石窟的唐王井就是全称叫唐王圣水井，这个就是传说当中啊，我觉得常见的一个版本，一定是口渴了，一定是百万大军没水喝啊，战马都呼呼叫了。那么在众人绝望的时候，确实就是义县万佛堂石窟的那个唐王圣水井就忽然有水冒出解了这个人呐、马呀这样的问题。所以李世民呢就给这个赐名了，说这叫救命井。后来呢就尊称为唐王圣水的历史见证，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反映出锦州在当时战略地位的一个重要性。这个重要性从古至今从未变过。从地理上看呢，咱们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东端，西接山海关，东连辽东平原，它是中原王朝要进入辽东地区的必经之路。那么同样呢，对于东征的唐军而言，锦州呢也是军队休整补充粮草的一个重要基地，还是传递军情连接后方的交通枢纽。根据后勤供应，佑国寺所在的位置正好是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交通点它是唐军将领和官员沟通的场地。所以说呢，这个多少是为李世民夜宿在佑国寺这个位置提供了一些合理的地理依据。

再来看啊，这个娜娜子说呀，说听到沈清说，为什么我要对应欧洲的时间点？因为对应美国，美国还没有。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噗呲一下就笑得不行了，会心一笑啊。还有这个南哥说了，他说什么时候能落了唐王景啊？他了解高句丽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权吗？那为什么隋唐两朝啊，君主都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多次啊跟他打仗呢？那我们得从高句丽的起源和强盛啊捋一捋。首先啊，明确一个问题，从历史归属和现代民族身份来讲，高句丽不是中国人，也不能单纯的给他定义为他就是朝鲜人或者是韩国人啊，不是这样的。高句丽呢是古代存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独立政权，它的疆域。那么从民族的流源上来说呢，高句丽主要的主体民族是会墨和扶余，这个沈清曾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会墨、扶余、慎肃、新罗啊等等等等一大堆啊，名儿都挺不好念的，哪天要忘了，咱们这可以重新再上一次课啊，哪天再唠一唠。也就是说什么呢？高句丽不是中国人，和中国现代的任何一个民族，包括我们朝鲜族，都不是直接的单一关系。就说啊，那过去他叫这个高句丽，现在他就是朝鲜族，不是的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单一继承关系啊。那至于说这个血统上有没有相互的渗入，这个

就无迹可查了啊。那么从政权性质上呢，它在隋唐时期是与中原王朝并立的政权，所以呢，打高句丽不是内乱，啊，是平定这个旁边的这个作乱的啊这个少数民族。先说结果吧。后来呢，这个唐朝联合新罗给他灭了，那部分领土归中原王朝了啊，归咱们中国了。那部分呢是融入朝鲜半岛啊，就是咱们给高句丽干服了，然后跟朝鲜把他这块地给分了啊，就这么说可能就比较通俗易懂。高句丽在公元前1世纪到7世纪的时候啊，是东亚大地上的一个辽东小强啊，辽东小强，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它的主体民族大家一定记住是高句丽族，和后来10世纪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就是王室高丽，它不是一个政权啊，它就是名字太像了。如果说呢，把当年的东亚比作是一个班级，中原王朝无论是汉、魏、晋、隋、唐，那是无需质疑的大班长啊。高句丽呢就是那个当时坐在班级后排身子啊，那个时候呢是很会卑微做人的啊，跟西汉王朝是称臣纳贡啊，说你别打我，我这有什么好东西我都给你送过去。但是高句丽呢一直是有野心的，从西汉末年到魏晋时期，他利用中原王朝的战乱频繁，面子这个不跟大伙唠了，就是强有强的道理。但有一点大家要记住，高句丽这个政权它特别善于山地作战。那么这么强势呢一定是会。那南北朝时期呢，中原王朝就开始打他了，就是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给你打过去。但是呢，为什么叫辽东小强呢？高句丽就没完没了了，你这次给我打完了，我下次还来。到了隋朝的时候，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他俩是先后4次对高句丽发动战争，尤其是隋炀帝举全国之力3次亲征啊，咱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的劲儿，但遗憾的是呢，3次亲征都因为指挥失误和后勤供应不足都没赢啊。他不但没赢，还引发了国内的农民起义。那个时候打仗啊，别说那个时候，任何时候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钱呢，对不对？不过如此，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呢，他并没有马上收拾高句丽，他是采用了这个休养生息的政策，先恢复国力啊，就国家的生产、经济、民生啊要先搞好。那这个时候呢，高句丽也没有收敛，他在当时呢这个苏文的统治之下，他更嚣张了啊。苏文的全名叫渊盖苏文啊，因为我记不住，我老管他叫后边俩字儿。那么这个。你这个又开始嘚瑟，你嘚瑟就嘚瑟吧。他联合百济，啊，联合百济去打当时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啊，新罗国王就多次派这个遣唐使说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然后李世民呢，一开始是派遣使者啊，去一个高句丽跟那个渊盖苏文说，你别打新罗了行吗？他是我罩着的。渊盖苏文。不理他，这种傲慢无礼已经公开挑战唐朝的权威了。那这时候的李世民呢，觉得我国内治理也完事儿了，民心稳定，政治稳定，来吧，打他会得到一个影响。那同时呢，也得保护新罗，要不然你这真把他给拿回来之后，也不行。还有呢一点，就是为了完成隋朝魏晋的事业啊，要收复。辽东故土这块挺重要的，这块都是咱们现在东北的土地啊。奏没奏成呢？
李世民也没有完全给高句丽覆灭，只是给了他这个政权呢。

沉重的打击，啊，斩杀了很多高句丽的士兵，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削弱了高句丽的啊这个国力。嗯，如果没有这次这个御驾亲征，没有路过锦州，咱们锦州和李世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段渊源。那么后来呢，是唐高宗继位之后，公元668年，李绩和薛仁贵率领的唐军又联合了新罗军队，终于攻克了当时高句丽的都城平壤。这是高句丽当时的都城啊，平壤。抓住了高句丽的国王叫高藏，那存在了整整705年的高句丽王朝就此覆灭。高句丽灭亡之后，唐朝在这建立了安东都护府，管辖他的移民和土地，那把辽西重新纳入到，不是不辽西啊，口误，辽东地区，重新就尤其是这个，就是现在的辽东地区啊，拿回来了啊，不归你管了，还是在中越王朝的版图当中。那么这一时期，高句丽的移民有一部分是自己跑到中原地区了。和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一些呢就留在了现在的朝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高句丽这个王朝它不等同于中国人或者是朝鲜人啊，它曾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高句丽的兴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啊，任何一个政权，你无论多么强盛，如果你是一味的推行扩张政策，挑战周边大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最终一定是走向灭亡的。啊，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是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呢，锦州的这些东征遗迹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纽带。那么当年呢，这个唐代的战争也永远启发着世人啊，任何一个政权，你如果啊推行扩张政策，挑战周边大国的核心利益啊，最终结果从来没有好过。那再补充一句啊，刚才提到了就最后把高句丽给打服了，覆灭了的那个唐军的统帅是李绩和薛仁贵。薛仁贵不用说了，李绩在评书当中的名字啊叫什么呢？哎，给大家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咱们做一个互动。李绩啊，在评书当中他不叫李绩，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一徐茂公，二程咬金。来，一二三，赶快啊！答这道题。

好了，直接公布答案啊！答对的听众朋友挺多的，有嘉宾，梦欣，别问我是谁，海阔天空，九零后宝妈，小蘑菇，提前退休石大爷。好，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是谁呢？这个人呢是徐茂公，因为他原名叫原名啊，为了避这个李世民的讳，那后来呢又被赐予这个李姓，所以就从评书里的徐茂公啊变成了后来的李绩啊，是一个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这里是锦州，中国海岸线最北的城市声音。
2: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3: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3: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4: 是深夜仍在更新的民生热点，
2: 是深度报道里藏着的城市温度。
4: 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3: 早间新闻。

0: 本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1: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
2: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3: 越了解越信赖。
0: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2: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北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星光夜话这档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位星光夜话的新老听众们，准时的赴约，我们温暖的守候。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就在这一刻，可能我们就慢下来，放下了我们的心事，放下了我们的疲惫，也放下了我们的焦虑，就这样在星光夜话的平台给自己留一段温暖的那个相处的那个时光。那么可以说此刻的您，无论呢是轻松的还是安然的，无论是心里，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也会藏着那些难言的烦闷，那些迷茫，那些不安，那么都没有关系。那么就是星光夜话呢一直在这里，我们安静的倾听，温柔的陪伴。在这里呢，我们不评判，不催促，只做呢在这个

满是星光的夜晚，最安心的心灵的港湾。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生活的故事，我们一起在倾听，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在倾听中，我们彼此慰藉，彼此给予力量，我们彼此共同的成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在最近这个一段的时间呢，那么我们可能都在聊一些和情感相关的事，和婚姻相关的，你比如说在婚姻中的救世主情节，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那些配得感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我本来呢，我就是想呢，给大家做一个主题，但是呢，我今天来到了直播间的时候，我一看后台留言呢，这个主题不太好归纳，因为就是可以说这个有一些听众的留言，然后这个留言呢，我发现这主题就是涉及了不同的部分，所以我就想，就临时就是用了一个配得感，因为配得感呢，可能和这主题都有相关。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啊，我先呢，就把这一位第一位听众哈，他网名叫晚风叙旧，我把他这个就是留言呢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然后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在倾听的过程中呢，你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事儿，我们怎么给他支招，因为这事呢可能是他的问题，那么可能也是我们大家可能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可能也都能会触碰的一些东西，或者这样的一个戳点，这叫晚风叙旧啊。他说的主播您好，各位朋友好，看来我们这位晚风叙旧啊，就这位朋友，他想的真的是很周到。说主播您好，主持人您好，我遇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的朋友前段时间呢送了我一件挺贵的礼物，差不多呢得带2000块。我收到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反而是特别焦虑，晚上都没睡好，满脑子都是我得赶紧回送一件差不多的甚至更贵的，不然我总觉得欠他的，浑身不自在。老师，我就想问问，这真的是自己的自卑感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啊，当我在后台呢，我看到他这个留言的时候哈，为啥我一下就想到了配得感这个哈，像他这个真的是，他说是自卑，自卑其实和什么有关？和配得感有关。因为可以这么讲哈，就是关于配得感的问题呀，就是在春节前的时候呢，咱有听众呢就是强烈的就是建议我哈，说老师你讲讲配得感，但是春节前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就没来得及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今天正好啊，我看到这位听众呢就是留言以后呢，我就想今天给大家呢讲讲，和大家呢就共同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就是配得感。其实关于这个呢话题呢，配得感呢，实际上这句话应该说戳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内心，因为这个所谓的自卑，其实它在这里面是一种配得感，就是我配不配我的朋友送给我2000块钱的礼物，我配不配，这一个配得感的问题。可能有的听众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

呢，配得感呢，是藏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里的，每一个细节里的。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活的是特别自在，但有的人呢，就陷入了内耗，有的人就陷入内耗，而且错失很多的美好，错失很多的美好。所以今天呢，我想呢，就是我不仅是单方面的分享啊，不仅是单方面的分享，我也挺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做一个交流，做一个交流。其实就是所谓的配得感呢，我先一会儿我接着就是回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啊，就所谓我先说说配得感的事儿啊。其实我们大家，比如说像我说的是配得感，就是配得感，其实就打心眼里呢，就是属于啥呢？相信我值得，这叫配得感。我值不值得这么做？我是不是值得被爱？我是不是值得被善待？我是不是值得拥有美好？是不是值得这些？但在这里的不是那种骄傲自之满呢，而是他特别清楚自己的价值，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曾经我记得有一位，这是谁来的，但是也是一位名人，他曾经说一句话，要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他。你要想得到这个，你让你自己配得上他。我这谁说的我就忘了，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很多人就恰恰卡在了这里。卡在哪儿呢？就相信自己是不是配得上这个，就卡到了这一步上了。很多人都卡到这一步上来了。特别感谢宋家送的爱心豆，特别感谢宋家的点赞，特别感谢。其实关于配得感嘛，就有很多呀。你看吧，就在生活中，你看有些人哈，明明他呢，按照他那个生活条件，他完完全全可以穿一身，就是比如说和当下时尚呢相当的，比如说那衣服什么的啊。但是他不是，他是什么呢？一才捡旧的衣服穿，捡旧的衣服穿，啥旧穿啥，啥就是那个要淘汰了他就穿啥。你看嘛，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有一种配得感的问题。是为啥？而且这样什么？有的时候吧，自尊心还贼强。然后呢，当别人呢，因为他总穿那些旧衣服呢，先敬罗衣后敬人呢，这话一定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大家一看他这个这样，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呢，那么大家能那对他的态度里，那肯定就是一定和他的罗衣相符的，基本上和他罗衣是相符的。然后他还不高兴，其实这就是一个配得感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配得感的问题。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就刚刚这叫晚风叙旧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就说呢，说前段他的朋友送他了一件挺贵的一个礼物哈，他收到第一反应他不是开心，而是焦虑了。他说你送我这么贵东西，我不是不是得送你？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在这里有一种，应该说这就是配得感不足的问题，就配得感不足。因为配得感不足，其实他这个他说的这是比较典型的。在这里呢，就是晚风叙旧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你说的是比较典型的。其实配得感不足的人，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相信自己值得被无条件的善待。不相信自己被无条件的善待。所以当别人送给你一些贵重礼物的时候，对你好的时候，你下意识的，你就是你不会下意识的接受这个礼物，而是什么？你会立即就是那个是一种自动思维，就立即启动等价交换的这种思想。你不是说你就潜意识说我就接受这个哈，心安理得的接受，或者怀着一种感恩心那种接受，它不是，它是自动思维里立马启动等价交换，他想到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这个等价交换这个思想一起。

以后实验就属于啥呢，觉得他对我这么好，我必须得还回去，不然我就不配得到这份好，我就不配得到这份好。其实在这个里面，在这里面你看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其实你就想一想，一个人焦虑也睡不着，一个人有时焦虑又睡不着，其实不就是内心的那种愧疚感在作祟吗？内心的愧疚感在作祟呀，因为潜意识他会觉得呢，我本身不够好，不值得别人花这么多的钱对我好，他认为不值，所以才会想着要用更贵的回礼来弥补这个，来弥补，让自己心里踏实，让自己心里踏实。就像有位听众之前以前的时候给咱给我留过言，就留言就说好像是咋的，

解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呢买了一个手链，然后他呢就在网上搜这个项链值多少钱呢，完大约能值多少钱，然后又买了一个手链送给了对方，他那闺蜜。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只有这么做了，他才能跟他的朋友呢正常的友好相处，正常的友好相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哈，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是你遇到那些情况，本质上吧，就假如类似这样的情况哈，往往都是什么，对自己的价值是不认可的，他是不认可的，就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份免费的纯粹的那个善意。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对方呢说你在这里面也有可能是感谢呀感恩呐、啊、那都有都有，但是他有的人吧，他内心就是感觉不配呀。我们晚风叙旧又那个又发了一条哈、啊、那我就先和他的说啊，晚风叙旧说谢谢主持人，我还有一个困惑，你还有一个困惑，那我看看你啊，啥困惑呢，就是我逛街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会看着一件衣服试穿之后特别合身，穿上也好看，那么晚风叙旧你这个你是不是一个女士啊，我听那名儿那时候晚风叙旧我以为你是位先生呢，但我看感觉你像是一位女士，穿上也好看，可一看价格稍微贵一点，我就立马脱下来放回去，心里就默念没必要穿这么好的衣服，凑合穿一件便宜的就行了，反正也能穿，哪怕我当时手里的钱足够买也舍不得，这也是配得感的问题吗。其实在这里面我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给他，我们也和他一起聊一聊，你想想他这是配得感的事吗，大家看一看，其实真没错，他是典型的配得感的事，他真的是典型。嗯，因为这个配得感不足，这是配得感不足在物质需求上的最直接的体现，就像刚刚我说的，有些人其实他的按照他的这条件的什么，他穿一个和当下他比较时尚的衣服是完全可以的，但他就穿谁别人给他一件旧衣服，哎呀他穿挺合适穿吧，别人给他一个实业他也穿吧，然后就是反正给他啥要啥，然后就把自己就是这样，就是从来不带就是把自己打扮的就是就是挺就是在那个挺有风风光光的那种感觉，没有，他就不是，他就其实这人就是配得感不足，在物质上你配得感不足，他说因为这行这也没啥问题，这也没啥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啊就是所谓的压抑自己对物质的欲望，就是压抑自己对物质的欲望，而且是在潜意识就是下意识的就告诉自己我不配拥有这些好东西，我不配拥有自己好这些好东西，哪怕他有能力承担这个他也觉得太奢侈了不值得，他也觉得太奢侈不值得，觉得自己不配过更好的生活，不配过更好的生活。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吧哈，比较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五岁的，比如说一个五岁的小朋友，他看中了一个35块钱的文具盒，35块钱的文具盒上面印着他喜欢的卡通人物，可他摸了摸文具盒以后呢又悄悄放了回去，又悄悄放了回去，然后跟妈妈说妈妈赚钱很辛苦，我不配用这么好的东西，买个便宜的就行了，看着这孩子懂事不懂事，确实很懂事，但他在这里面潜意识里他就有一种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概念，就是我不配得，我不配拥有，这是从小潜移默化形成的，因为可能看到了妈妈那种辛苦啊，那种辛苦就养成了什么委屈自己降低标准的习惯。但在生活中其实这样的行径没有问题啊，我只是拿来这个来说配得感的事儿啊。

吧，长大以后呢，往我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呢，往我这样的孩子吧，就是会过日子。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就哪怕他有能力、有实力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会下意识的退缩，感觉自己不配拥有，因为这从小形成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配得感的这里面吧，就是，但是对于配得感嘛，我们还有很多，就是有的说，那配得感是不是？那我不管我有没有钱，我喜欢就买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而是说呢，是在他这个能力范围内，他能力范围内的前提下，那么他就是压抑自己那种需求。压抑自己对那些物质的那个欲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在这里面可以那讲，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对自己将就。你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能力，你不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要强求，而是说的我们有这能力才是配得感的开始。我们特别努力，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不就是为了让我们配得上那些我们想要的生活吗？我们做这些不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吗？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想说哈，当你努力的时候，努力到你那个就是需求状态的时候，你就值得每一份让你心动的美好，那你就一定值得的。你像刚刚这位晚风叙旧这朋友，刚刚他说的，他第一个事儿就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项链是送给啊不是啊送给他一件不是项链，就是一件比较贵重的礼物，他没说什么礼物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其实真正的善意呢，就是无需等价交换。其实你的存在的本身呢，就值得被温柔的馈赠。但是你说在社会心理学中，那么非常一个重要的人际交往的法则就是等价交换。但那个等价交换不一定是物质对物质的交换。因为你比如说他经济条件好，那么他经济条件弱一点，那么在这里面你们交换的是什么？也是需要交换的。因为在这个里面，他可能给你一些物质的支持，那么你给他一些情绪价值，那么这也是一个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不一定都是物质对物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当你有这种配得感，你在这个里面你能满足自己的这个做需要的时候，那么你在这里面你自信能起来。如果一个人的配得感太就总是觉得自己这个也不配那也不配，那你就记住，那你永远都是你是瞧不起自己的。当你瞧不起自己，你看不上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别人对你怎么样呢？别人能尊重你吗？不会的。因为别人怎么对待你，部分的是你教会的，是你教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就是配得感一定和人的自尊有关，一定和人的自尊有关。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锦逸啊，锦逸的点赞，感谢大家的点赞，特别感谢啊。因为进到咱这直播间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啊，咱这直播间最大一个特点是啥呢？一开始大家是点赞，然后呢，就是一听入迷了，然后就开始就只顾听了，就只顾听了。然后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听众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后台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哎呀，听众朋友，这是关于就是救世主请柬的，就是这个，这是可能他是昨天或者是还是前天听咱，因为昨天和前天的时候咱就在讲这个救世主请柬。那么我再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主播您好，我一直觉得呢，婚姻就是相互救赎。我希望能救赎我老公的不完美，因为他原生家庭不好，自卑，他自卑又敏感。

我想用我的爱温暖他，改变他，也希望他能救赎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从小缺爱，希望他能弥补我童年的遗憾。但慢慢发现，我不仅没有救赎他，反而把自己拖垮了，拖垮了，他也没有能力救赎我。到底什么是婚姻里的救赎呢？老师，为什么听了你的直播以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总想着救赎别人呢？那么关于这个婚姻中的救赎啊，我特别想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婚姻中的救赎是这样哈，我们要首先明确一个核心，要明确一个核心，就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彼此的滋养，是彼此的滋养，而不是单方面的救赎，不是单方面的救赎。很多人都踩了一个坑，啥坑呢？就是把救赎、把拯救当成了救赎，把拯救当成了救赎，就说想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对方，总想改变、治愈对方。其实多少人，我们想想，当你想改变对方的时候，最后都走到了民政局了。从民政局出来了，还说谁对谁错呢？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还得改变他呢。最后也没改变得了，最后从民政局换了一个本出来。像在这个里呀，有的时候呢，这就啥呢？把彼此都内耗都拖进去了，把彼此内耗都拖进去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隐藏着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效应。一个投射效应，这是心理学有个投射效应和一个救世主的情节，救世主的情节。其实婚姻里的救赎呢，婚姻里的救赎呢，应该是夫妻双方在关系里面，夫妻双方在关系里面彼此成长，彼此帮助。你看我们有时候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是双方家长在祝福两个孩子的时候，不都是在说吗？你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荣辱与共什么的，怎么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呢，是双方呢，夫妻双方呢是彼此成长，互相滋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才是就是婚姻里的救赎，才是婚姻里的救赎。然后彼此两个人彼此支撑的。两个人是彼此支撑的，无论遇到了一些顺境啊还是困难的时候呢，就是共同的面对，就共同的面对，而不是单面的一方去救赎另一方，去救赎另一方，更不是把自己的我的人生希望呢寄托在救赎别人呢，或者是呢被别人救赎这上面，然后总想拯救老公啊，然后总想让老公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呢去发展呢，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啊、自己的遗憾呢都投射到对方的身上。你看曾经不就有一对夫妻吗？这对夫妻呢，实际上他们俩是大学同学，他们大学同学就是结婚了以后，其实曾经是特别美好的，特别美好的。然后那时候他俩吧，就是可以说双方家长的家庭呢也都是普通的家庭。然后就是他们结婚了以后呢，因为他俩学历都不是很高，都不是很高。然后就是结婚以后呢，这个女孩呢，就是然后就开始呢，她用她的话救赎她的丈夫。然后每一天她丈夫白天上班以后，然后呢她就让她丈夫呢，因为她学历不高嘛，然后就让她丈夫呢就是考研究生，考研究生。然后就是每一天她丈夫每一天回家以后，回家以后她这个女孩是这样，真的是不让这男孩啥都干，她丈夫她啥都不干。然后呢回家以后呢，就是吃完饭，然后她对象就得坐那学习，一直学到几点，就是这个女孩在旁边就看着。最后呢研究生是考上了，然后又读了，读完研究生以后呢，在单位里面呢，可以说这个位置呢也升上去了，也确实也就是从这个

最基础的就搞技术的工作的技术管理呢，然后呢又走向了管理岗，走向了管理岗。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还不算，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单位呢是比较看重学历的那个时代，然后这个女孩呢又要求她丈夫呢考博士。哎呀，她丈夫就是每一天嘛都得学到一点两点，她就这女孩就然后看着她丈夫，哪怕有一天她如果要是她丈夫没好好学习，她就把她丈夫就是给她锁外头，就这样，就像一个妈妈一样的看儿子一样的。后来呢她丈夫博士也考上了，最后呢在单位也走上了副总，但是这个时候丈夫提出了分开，这女孩就特别委屈，她说我这多年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然后她丈夫说了，我都要疯了，我看见你我心里直嘚瑟，因为这些年这个女孩就是看着她丈夫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像一个老师又像一个妈妈，然后在这个又是一个是严厉的妈妈还是。然后这个女孩说，我这么做的一切我都是为了个家，都是为了你好。但是这个她的丈夫受不了了。所以后来就是我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哈，这个就是啥的，这个女孩把自己的那些一切的愿望啊、要求啊、需求啊，包括学历的遗憾呐、包括就是各种物质生活，反正社会地位的遗憾呢，就是她都放到了自己丈夫身上。最后呢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听众在问后来离没离，结果啥呀？最后呢没离，最后没离。但是中间其实这女孩需要一个非常可以说对她来讲是在她的人生中，因为这个但是这个她丈夫其实后来在给她丈夫做工作做了很长时间，她丈夫那时候是坚决离呀、因为她看见她这女孩以后就像条件反射了似的，因为他们结婚了这么多年，她就像条件反射似的，她一看见这女孩她就觉得我不够好，一看见这女孩就觉得我还没学习，所以吧她看见她这个女孩，她看见不是她的爱人，不是她的孩子的妈妈，不是她的媳妇儿，是啥呢？她看见感觉就她说的，她说我感觉我看到我就像一个严厉的老师一样，和她在一起就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里面她一看她媳妇儿，她就害怕，她一看她媳妇儿就感觉自己有哪儿没做好。所以在这里面后来经过一个也很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很长时间的调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嘛，不就是想通过对这个救赎的婚姻救赎她丈夫，但是呢这个她想法也没错，没有错，但是方法错了。哎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里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什么，就是举两个例子吧，就是在婚姻中我们如何分清什么叫救赎，什么叫拯救。救赎和拯救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妻子的原生家庭有创伤，妻子的原生家庭有创伤，她从小就缺爱，从小她就自卑，自卑的孩子吧往往还有个特点呢，敏感，她有点敏感。那么结婚以后呢，她就把老公呢，这个妻子就把老公当成救赎者，她把老公当成一个救赎者，希望老公能弥补她童年的那个遗憾，希望老公能弥补这个，每天都要求她老公无条件的迁就她呀，包容她呀。一旦老公做不到，比如说她忘了陪她吃饭，或者有的时候偶尔可能语气可能也不咋太好，她就女孩马上就感觉特别敏感，哎呀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她不能救赎我呀，就不断的，然后她就是不断的争吵啊，内耗，听老百姓的话特别矫情，特别的矫情，

甚至有的是她用冷战呢、哭闹的方式逼着老公妥协，她逼着他妥协。最后的其实际上吧，不仅她没有走出创伤，她没有走出自己原生家庭的创伤，她还毁了这样一对夫妻关系。其实她丈夫对她特别疼爱，特别疼爱，但是再疼爱，你是她的，你们是夫妻关系，你不是她的孩子。一个不管男人和女人，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以无限的容忍，对夫妻你就记住，一定是彼此的包容，你不能单方面的付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里就是啥呢？情感绑架呀，这就是一个情感绑架。然后他把自己的创伤呢，可以说强行的推给了对方，让对方来承担。其实这女孩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婚姻，哎呀，就是可以说毁了这样一段婚姻。这会儿丈夫就是在这里面，人家不干了，就是不干了。当然了，这女孩肯定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如果要仅仅，因为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呢，因为我不会把这个原封不动的讲给大家，但我就讲这点关键东西，因为我工作呢是保密的，你不可能对号入座，不能对号入座，任何一个个案都不能对号入座。所以嘛，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不就是属于情感绑架型的吗？然后你看还有，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一个老公哈，他因为创业失败了。因为创业失败了，创业失败了，他变得比较自卑，比较颓废，然后特别萎靡，也不爱出门，也不愿意见朋友，同学朋友都不愿意见面，甚至都不出去工作了。就因为失败都不出去工作了，然后在家干嘛呢？在家打麻将酗酒，就是打麻将酗酒。这时候妻子觉得，哎呀，我有责任救赎他，我要救赎他。然后就是这个妻子呢，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事儿，然后天天陪着他，天天鼓励他，甚至承担他所有的债务，承担他所有的债务，哪怕老公一直沉溺下去不肯振作，他的妻子也不放弃，他真的是不放弃。然后他其实就在想哈，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坚持一下，我就能把他拉回来。他挺相信自己能把他拉回来的，最终把自己拖的是疲惫不堪呢，也让老公失去了自我成长的机会，因为一切都给包办代替，他都给包办代替。其实这不叫救赎，这叫啥呀？这叫过度拯救，过度拯救。你可以帮他，夫妻之间呢必须得帮，但是你过度拯救不行，也就是他把对方的人生当做了自己的责任，当做了自己的责任。看看，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我们在处理这个婚姻家庭关系的时候啊，等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就是类似这样的事儿，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儿。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就特别成功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救赎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这个丈夫脾气特别急，而且吧特别容易发，就是他脾气特别急。另外一个吧，就是东北的男人吧，就大丈夫思想特别重，特别的重。而他家呢，这个妻子呢性格特别内向，也不怎么太吱声，也不爱表达，反正你男的大丈夫，你说就说就说了呗，也不吱声。然后就是其实他们没有想着去救赎对方，他俩谁都没那么去想过。但是呢，就是当他俩出现问题的时候，就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丈夫呢也能就是在描述的时候再说，哎呀，我怎么怎么样，我的脾气不好，我脾气急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可能对对方，可能对妻子，可能也会伤害他。但他妻子呢也从自己的对方在找自己的毛病嘛，就也就说就是

彼此正视自己的问题，就都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然后后来呢，就是在调整的过程中，那么丈夫呢学着自己控制点情绪呗，对不？另外呢，就是每当他真的想发脾气，他脾气特别急，他真是急，就是你看嘛，因为我讲过微表情的课程，你就一看他就脾气急，那就是那个状态。因为脾气急的人，你就记住他皮肤面部肌肉都是紧张的。然后当他就是一发脾气的时候，后来我就教他，我说你这样发脾气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数上五个数，数完五个数以后，你看你觉得你还发脾气，你再发。然后就是后来他这么做以后，他丈夫说，哎呀，他说老师这个真好使啊，他说我数了五个数以后，我想想，就是这个想发脾气那个劲就过去了。他真就过去了。然后他那妻子呢也是学着就是主动的表达，就有需要呢就直接说，也不闷在心里。以前的妻子是不吱声，主让丈夫猜，那一个男人出线条他上哪儿猜你去，他猜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然后这回他开始，他有学着把自己的感受呢跟丈夫说。其实当他一跟丈夫说，就丈夫他就突然感觉，他丈夫就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他说哎，他感觉他爱人特别可爱，特别特别可爱。然后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吧，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啥呢，后来他们遇到就是生活中哪有不能就是舌头不碰牙的，另外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家庭的困境，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彼此支撑，互相帮助，彼此支撑，互相帮助。后来她老公也涉及到这个创业问题，就是这个疫情期间那个时候哈，特殊时期，她的妻子呢，你别看她不爱吱声，但是呢，她默默地帮老公解决问题，默默地解决问题。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陪在她身边。无论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其实她妻子是特别智慧的一个女人，特别智慧的人。然后呢，就是当她老公特别心情不好、特别颓废的时候，她就告诉他：“你行的，我相信你。”嗯，然后就说的都是那种，就是那叫啥呀？全是赞美的话，全是赞美的话。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哈，你看这个两口子之间，其实这个妻子她一个性格内向，另外她原生家庭是有创伤的，但在这里面后来做工作的过程中，哎，老公都理解了，然后老公呢就是也是耐心地陪着她的爱人，完了尊重，其实他们后来呢尊重彼此的节奏，我感觉这就特别好，两个人就一起成长，就慢慢的一起成长。然后就是你看这几年走过来以后，再看他俩成了彼此的依靠，成了彼此的依靠，其实这才是婚姻里真正的救赎，这是婚姻里真正的救赎。就是啥呢，就是各自拯救自己，彼此陪伴支撑，这叫真正的救赎。对。然后你看，哎呀，我真的啊，我再接一个，我们再看一位听众啊，这位听众呢是也是婚姻的话题，这也是婚姻的话题，啥话题呢？等我把这个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他是这样说：主持人您好，我结婚五年了，不管做什么都被老公否定，我做饭他说不好吃，我带孩子他说我不专业，我工作我上班他说我不顾家，慢慢的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连反驳的力气都没了，这到底是我不够好还是他的问题，这到底是我不够还是他的问题。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看一看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他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婚姻中什么样，我感觉是一种无力感，无力感，这是一种婚姻中的无力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心理学有一个效应叫煤气灯效应，煤气灯效应，其实在这个里面

面呢，我倒感觉哈，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这不是你的问题，就灯下黑呗，煤气灯下不灯下黑吗？对不？我感觉这不是你的问题，应该说什么？就是对方呢，在用那个煤气灯效应对你进行。我要说句，在这里头没有就是那个深和浅啊，就是我只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进行分析哈。其实，在对你是有一种，有一种就是类似像精神控制似的，但他不一定是故意的，不一定是故意的，他有可能就这种处事方式，就跟他这种处事方式，因为就是煤气灯的效应。为什么说灯下黑呢？它的核心是什么？就通过持续的否定、持续的贬低、持续的质疑对方，让对方逐渐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认知，怀疑自己的价值，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慢慢的失去了自我，慢慢的失去了自我，最终呢，就是完全依赖于对方的评价生活。完全依赖对方的评价，那就像比如什么哈，就像你明明用心做了一顿饭，明明在做了一顿饭，但他反复的说难吃，说这太难吃了，你连饭都做不好，你连饭都做不好，然后你精心照顾孩子，然后他挑三拣四的，孩子有一次考试不好，然后就是你这样带孩子，你会毁了孩子。你会毁了孩子，这样长期的反复的负面的反馈，都是负面的反馈。因为有的时候夫妻呀，在一个家庭中你去做的时候，是需要对方的积极正向反馈的，积极正向反馈的，就让你陷入了一个什么自我怀疑的循环。所以我说在这里面，你如果你就是对方反复的这么去，总是这都是。全都是那个否定、贬低、质疑呀，我感觉这就是一种，这真的是一种精神控制，这真的是。然后你可能慢慢就觉得我不行，慢慢觉得我不行，甚至放弃反驳了，甚至放弃反驳了。这也正是精神控制的第一步，也就是在摧毁你的自信了，把你自信给摧毁没了。当你自信出去没了，你就失去了反抗的底气，你就失去了反抗的底气。其实在现实中啊，就这样情况真的挺多，但有的时候啊，我看到了，你看我在这里和大家去讲，大家可以去慢慢体会哈。但有的时候呢，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甚至在生活中，有时候我看到了的时候，我也很少，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习惯性的无助，习惯性的无助，它是一种习惯性的无助，但是更多的呢，这一定是习惯性的无助，但是更多的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属于这种无力感是来自精神控制带来的，精神控制带来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现实中，我有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很少说的。因为我不愿介入别人的生活，他觉得挺好那就挺好呗。如果他真的就是感觉不好了，或者是他感觉就是妨碍他生活了，或者是他需要改变了，那找到我，那么我可能去说。那么否则的话，我看到我说吗？我不会说的。在这里面也是对他生活的一个尊重。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这是用了一个，我感觉他都这个名儿，因为他用了一个数字，一排数字。那我可能想他是不是不太想把自己真实的姓名说出来，所以我就不说他的名了。其实有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被精神控制的人呢，最初的都是把对方的否定的当成，因为对方是为了自己好，是为了我好，当初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慢慢的棱角被磨掉了以后，就像温水煮蛤蟆似的，就像温水煮蛤蟆一样，才发现自己早已不是当初的自己，而且自己早已被困住了，早已被困住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就想说哈，假如在我们的生活里，
在我们的生活里

无论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些关系里面，假如对方总是否定、贬低、质疑，而且不给你积极的支持，有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有这些否定、贬低、质疑，但是呢，给到你积极正向的支持，他们之间这个能量相等或者大于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不叫精神控制，那不叫。如果在这里给到你这些没有积极支持的时候，那就叫精神控制。哎呀，然后我再说一个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再说一个哈，再说一个哈，就这也是这位听众哈，这位听众这么说的：主持人您好，我老公不让我和闺蜜来往，说他们心事不正，会带坏我，也不让我回娘家太频繁，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慢慢的，我身边几乎没有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只能围着他转，这种感觉很窒息。他却说这是在乎我，这是真的在乎吗？那么在这里面，我想要求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头，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然后你认为这是在乎吗？我们大家想想，这是在乎吗？我们大家琢磨一下。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面哈，就是我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我从我的心理学角度呢，我在说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能只有你这个事儿呢，我说这样的事儿哈，但是不完全是针对你。至于你最后怎么选择是你的啊，最终选择是你的，但我会把我的一些观点呢和大家呢聊一聊，包括您，包括聊一聊啊。但是最后呢，您怎么选择是您的，是您的，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呢都是不一样的。为啥人的情绪里有呢喜怒哀乐悲恐惊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中这些情绪人们都是需要的，这些情绪状态都是需要的。为啥说有施虐和被虐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只要不影响你生活都没有问题，除了影响你生活呢，那么你就琢磨一下怎么改变。那么针对你这个后台的这个留言哈，我倒感觉哈，要从心理学来讲哈，这叫孤立效应。孤立效应，也就是说，我感觉这个可能有的人认为是一种在乎，这是不是一种在乎呢？也是一种在乎，但这种在乎让人太累了。但同时呢，在另一个角度看，从哪个角度看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在乎分很多种。你这样就是完全给你控在他自己手里，是不是在乎呢？可能也是对你一种在乎，但是那是一种不尊重，我认为是一种不尊重的在乎。那么其实我认为就是这种，怎么说呢？这是通过那种孤立效应，也是要是假如我们要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也是一种精神控制。我认为它也是一种精神控制，因为它这种精神控制核心目的之一呢，就让你失去外部的支援、外部的支持，一些外部都是社会支持嘛，那么你只能依赖它，你只能依赖它，然后它能更好的掌控你，这样他心里有一种安全感，他是为了他的安全感来掌控你。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方有的时候会刻意的贬低和排斥你周围的亲人和朋友，然后编造各种理由阻止你和他们的来往。比如就是你的闺蜜总劝你离婚，你看你闺蜜都离婚了，她怎一定不是真心对你。时间长了，那么他可能你可能就听进去了。另外说你总回娘家，那就是你要总去吧，我爸妈还不高兴。另外一个你总回去，完你家你嫂子还不高兴。久而久之的时候呢，你就会孤立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身边就可以说身边你就没有人了，没有可倾诉的人了，也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的。然后你呢，只能从他的身上获得情绪支持、情绪价值。

那些情绪的认可，你只能冲他那里认可，然后他就可以轻易的左右你的想法和你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呢同时也害怕失去这个唯一的依靠呢，被迫妥协，啥事都得妥协，哪怕心里不舒服呢也不敢反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女性呢在这样被孤立后呢，都我在处理过程中我就感觉都慢慢的失去自我了，甚至觉得离开了他我就活不了啊，我活不下去啊，甚至都有这种感觉的。这就是孤立效应带来的无力感，这就是孤立效应带来的无力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哈，咱们在后台留言的比较多哈。那么我呢是从我这个角度呢，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我在拆解这个现象啊。但是最后呢，您怎么选择是您的，因为每一个选择没有对和错。你要认为呢，你就想要这样的生活，你要知道呢，你想要什么生活，然后你就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么在这里呢，我只是从那个心理学的角度来拆解这样一个现象。我们金言说了，无法边际突破，因为在这个里面，所谓无法边际突破，可能我们这位金言听众呢，他有他的理解。那么这个边际呀，这个边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边际，这个边际要是能不能突破，这真的是看你自己的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要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边界就相对就容易突破。但你始终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这个边界很难突破，很难突破。就是你像温水煮蛤蟆，已经在这里面习惯了，舒适区习惯了，哪怕这舒适让你很难受，你依然很习惯。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啊，咱们主角跟大伙说说谁呢？京剧界呢有一位全能飒姐，哎，特别飒的一位女子啊，是咱们辽宁大连京剧院的一位裘派女花脸任思源。以前的节目呢，咱们曾经跟大伙分享过任思源的一两个这个片段啊，可能呢也有很多的戏迷在网络平台刷到过他的直播啊，一开口就是那种浑厚霸气的花脸嗓啊，完全听不出来是个女演员。你如果不看屏幕的话真的听不出来，但一看屏幕吧又会觉得差异感极强。为啥呢？任思源就是典型的咱们那种东北的漂亮女孩，哎，那个白白净净的小圆脸盘，但是还尖下壳，大眼睛双眼皮，可好看了。也有一些老戏迷啊，就是听他听挺长时间了，就说呢任思源呢功底还是很扎实的，也是科班出身，也拿了很多奖。那咱们今天呢就分享分享这个任思源啊。任思源呢他其实也挺传奇的啊，梨园世家，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戏，包括压腿、练嗓、背词儿，哎，一点不偷懒。我看过他的最早的一个视频，应该是他5岁的时候上台唱戏，当时唱的就是《女花脸》。哪段呢？赵氏孤儿啊、我未降的那一段，5岁啊，5岁小姑娘，那个时候声音里就有虎音儿，哎，特别好啊。很多的人呢看过那个视频之后都是这孩子长大了那就是一位正宗的花脸儿啊啊。13岁呢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在辽宁戏迷擂台赛啊3连冠，成为了当时戏曲圈的一位小明星。后来呢一路深耕，考上了专业院校，拜名家为师，把这个裘派艺术啊练得炉火纯青。17岁就斩获中国戏曲红梅。什么呢？他也不只局限于传统的剧场，自从这个线上直播开启之后啊，他呢就特别喜欢用直播的方式来分享京剧。哎，他能力还特别强，他花脸是他的基本功，他呢自己还能跨行当，能反串。你说唱个老生啊行，你说唱个青衣啊行，哎，都行，既能唱传统老戏啊，也能唱现代戏，甚至呢还能把流行歌改成戏腔，哎，挺厉害的啊。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裘派花脸呢，咱们就得听一听裘派花脸的门面担当代表作，是不是？这也是任思源的拿手好戏啊，《铡美案》，大伙儿都熟悉吧？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啊，这段戏不管是老戏迷还是刚入门，基本都能哼上两句啊，也是京剧花脸的入门必听。这我真打小听到的啊。故事内容呢其实也没有必要多介绍，就是关于这个秦香莲、陈世美，哎，那个故事。那么包拯呢最后铁面无私啊，铡刀铡死陈世美，为秦香莲伸冤啊。那么这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呢，就是包拯升堂审案正气凛然的啊斥责陈世美的时候 一大段唱，西皮岛版转原版，这也是球派的最经典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唱段之一。整个的唱腔特点呢，就是刚劲浑厚，字正腔圆，然后球派特有的那种鼻音、唐音、俪音，哎，都是涵盖的非常全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拖腔都显示着包拯的那种。任思源在直播的时候啊，粉丝们录下来的一段，

完全听不出来一点磁音啊，这个真的就是那种不看镜头不看现场完全听不出来是女孩子啊，嗓音呢、啊、太饱满太宽厚了啊，铿锵有力，就把包拯的那种为民做主的那种情怀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当然了，这一段呢也是任素媛每次直播的时候啊必唱的一段，也是粉丝们必点的一段必唱曲目哈、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啊，听他五岁的时候不就唱《赵氏孤儿》吗？当然那个时候呢小孩子啊可能很多的唱的地方呢不到位啊，也不那么完美，但是相对于我听到的很多五岁的已经在学戏的小朋友来说，任素媛唱的那是非常好的啊。接下来咱听到的这一段呢真的就是《赵氏孤儿我未降》的那一段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他五岁的那段啊，哈哈啊，那段呢现场还有一些嘈杂的其他的音，所以呢给大伙选择了任素媛的也是直播的时候一段录音啊，咱们来听听。

正式孤儿啊，这个故事呢也是给大伙都讲过啊，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那么我魏将的这段唱呢，实际上就是魏将知道啊，是程婴哎用自己的儿子替换了这个肇事孤儿一直保护孩子的这个真实情况之后呢，内心是悲愤交加，然后还呢特别的后悔啊，然后立下誓言，一是求得这个程婴的原谅啊，二来呢也是要继续保护好孩子啊，然后以后为赵家报仇雪恨。哎，这个时候唱，那这段唱呢是一段二黄导版转慢版转原版啊，也是很考验这个气息韵味情感的一个天花板级的唱段了啊。导版起的是

员特别具有爆发力的唱段之一。这段戏呢是取自《说唐演义》啊，背景呢就是隋末唐初的时候。主角是单雄信啊，单雄信呢当时不是瓦岗寨大将嘛，然后英勇善战，但是因为兄长被李世民所杀，所以心里边呢对李世民一直是很有怨恨的。后来瓦岗寨兵败，然后呢单雄信被俘，李世民一直劝降啊，就许以高官厚禄，毕竟呢单雄信真是一个将才，但是单雄信呢他就是宁死不降啊，我就想为兄长报仇，最终呢就是被绑赴法场啊，绑赴法场。这一段号令一声绑帐外，就是单雄信被绑赴法场的时候的一段慷慨悲歌，诉说自己啊一生壮志未酬宁死不屈的这种心声啊。这段唱腔呢是西皮转流水转快板啊，所以它节奏感特别强，斩钉截铁的，然后句句铿锵的，字字有力的那种状态啊，每一句话都透着英雄的那种傲骨和悲壮。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任思源的这一段《锁五龙》啊，这个唱段呢稍微长一点，9分半钟。

尤其是到后来快板的部分啊，真是气场全开啊，嗓音呢就彻底切换成爆发力模式了，又高亢又嘹亮，没有一丝的。

直击人心啊，感觉都能看得见单雄信那种昂首挺胸、慷慨赴死的状态。这个也是，任素媛在直播的时候的一个特别圈粉的一个名场面啊。那么之前呢，咱们提到了这任素媛呢，她自己啊，本职唱花脸的，唱得特别好，她呢还能唱老生，还能唱青衣啊，她其他的行当她自己也练。所以说这个功底特别深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啊，任素媛的一杆三啊，二进宫里边不是有这个仨人无缝衔接的一段吗？一个人啊，任素媛一个人唱了花脸、老生和青衣三个行当，自己无缝切换，毫无违和感啊，被称为全能性操作选手啊，咱们来听一听吧。嗯，

来热烈鼓掌啊！太棒了，我必须得亲自鼓掌。啊，其实呢，真是啊，推荐大伙儿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任素媛的直播啊，她经常直播，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啊，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很认真的一位女演员。她在直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吧，她是坐在台前直播，有的时候呢就是站着直播。站着直播的时候呢，他会把包括一些简单的走位呀，包括一些简单的这个手势变化呀，也会带一带啊。那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一大段的二进宫的一杆三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没办法听太多了啊。我爱你，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今天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来同步收听，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9: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想？

想法呢，就是我不想上班。咱们锦州市的孩子嘛，中小学生啊，那今天呢是拥堵的情况了啊。不过没事儿，没事儿啊，告诉大家，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端午节6月19，我值得算一算吧，还有一个多月啊，我们又要放小长假啦。好了，在这里看到很多的朋友啊留言，摇小滚看月亮啊，我的 AI 歌曲播放了吗？嗯，节目过后。我来看一看啊，点赞的朋友，啊，好多朋友啊，也不要在这个直播间外面去看，也欢迎大家进到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到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锦州的烧烤啊，很多啊，奔咱们锦州来的这些游客朋友是一定要来吃锦州烧烤的。当然了，有的说，哎呦，你锦州烧烤咸。嗯，其实咸这个事儿啊也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咱们这个东北的口味可能相对来说会，哎呀，我终于吃到了地道的锦州烧烤，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小巷里面找到了一家，而且是随随便便的找了一家，就特别好吃。当然大家啊在来锦州之前呢肯定也都是做了很多的攻略了，是不是？你也可以按照您自己的喜好，你说我不可以选择这样的大店啊进去感受一下。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啊，咱们锦州呢也是凭借着独具特色的锦州烧烤迎来了全国的各地游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了，这大街小巷的烧烤门店是座无虚席呀，浓浓的烟火气点亮了锦城假日消费美食的独特魅力。张先生啊非常开心，他说趁着五一小长假带外地的朋友来感受锦州美食，咱们锦州烧烤是全国闻名的啊。朋友们吃过都是一直在点赞。你看啊，林这位朋友，哎呦，感谢你的关注啊。他说你看这个锦州的烧烤可能有点咸是吧，但是呢这个营口的烧烤就偏甜。嗯，各地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还记得前两天我有机会上大连去，不知道为什么那儿的盒饭都特别的辣，呵呵，都很辣。都是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的哈。那作为咱们锦州响当当的城市美食烧烤品类，咱们锦州市的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餐饮门店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消费的热潮。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特色哈啊，包括像这个烧鸽子啊，还有这个海鲜啊、时蔬卤味等等在内的丰富的菜品多元套餐，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游客的就餐体验啊，各烧烤门店呢都始终严守食品安全关口，严格的去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规范，也是更有力的带动了文旅餐饮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持续的激活咱们假日文旅市场和消费市场。在这个抖音号啊，来关注豆豆的抖音号，来搜寻一下，就叫做小师傅豆豆，欢迎大家。啊，在整个的这个五一假期啊，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说一说。他暴风之下呢，有一抹抹暖心的志愿红，就穿梭在早市的街区、景区的场馆，以全程在线、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守护着城市的烟火，让整个节日温情满满、暖意融融。为了保障呢，统筹调度了国家电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等志愿力量下阵一线，在重点的景区、网红打卡点、精准的布点儿，织密了全域的志愿服务的网络。那在五一假期呢，你看像这个石桥子早市啊，游客就非常的多，对吧？那么天蒙蒙亮啊，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的队员和志愿者们就已经全员到岗了。他们耐心的引导咨询，维护现场秩序，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国家电网锦州供电公司魅力。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客流，志愿者们在检票入口、展厅通道、休息区域等等重点的位置定岗值守，引导游客有序入场，文明参观。集巡逻队呢，化身了安全守护者和贴心的向导，在入口还有游乐区域密集的地方，游客比较密集的地方坚守岗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游客有序通行，同时呢为家长和孩子解答游玩咨询，保管随身物品，贴心的守护。亲子们也扎根城市服务双口，以一声声温柔的指引，一次次暖心的搀扶，还有一趟趟的奔波值守，传递了城市的善意，传递了文明的温情，生动地诠释了零和力量志愿同行的深刻内涵。其实呢，也不只是志愿者们啊，向喜洲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美丽的大锦州，感受我们大锦州的美好。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你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在线收听。下面啊，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啊，这个各有各的这个亮点。嗯，然后在这个五一假期。

你该信什么又不该信什么，那真实的踩坑做事儿或许会给您一些参考吧。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到的两位啊旅行者，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旅程当中就碰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下一次就不要再踩坑了。好，那在这儿呢也特别欢迎啊这么多的朋友在啊进到了直播间，嗯，大家也可以留言啊，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啊。你还有一位朋友，咱们就叫做他瑞安吧，嗯，他呢是在河北的某个互联网大厂做员工，嗯，他说，你看，首先我在这样的地方做工作哈，那么 AI 呢肯定是我离不开的工具了。那么以前出去旅游呢，我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计划性人格，会把行程都精确到小时。但是自从习惯了什么事儿都先问一下 AI 之后呢，我就变懒了。你看啊，嗯，本来呢我想跟女朋友计划去川西自驾游，顺便呢再去一趟四姑娘山的双桥沟，嗯，做攻略的时候呢，我就打开了常用的某国产 AI 大模型，输入了需求啊，请帮我规划一份五一期间成都到川西的4天3晚自驾游攻略，要求行程不累，包含双桥沟的具体游玩路线。真是不到10秒钟的时间啊，他就生成了一份详尽的攻略啊，我们甚至呢还贴心提醒，提前一天要吃红景天，备氧气瓶啊，葡萄糖，首日呢不剧烈的运动。这个 AI 呀、啊，措辞极度自信，我看每天车程也就是200-300公里，也是很合理的。于是呢，也没有再多查，就直接出发了。

结果也就是第二天吧，坑就来了。 AI 呢建议我先打卡叫做昌果坪的一个地方，结果呢到了现场才发现，景区的这个观光车呀是一路到底的，游客统一在山顶的红山林下车，从上往下游览，而靠近入口的地方呢上去的车根本就不停。那么如果说按照 AI 的计划呢，先坐车到顶，然后呢再下来啊，然后再坐车回到顶，哎，接着一个个往下玩，这不是完全反人类的建议吗？这还不算完呢，从这个红山林下来之后呢， AI 告诉我说没多远啊，就是朱嘎纳措，强烈建议步行前往。结果我们走了快半拉点儿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实际的距离有6公里，我跟我女朋友在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累到近乎崩溃啊。后面还有小插曲呢，比如说这个 AI 推荐的餐厅有几家已经关门了，有的景点开放时间也对不上，我都忍了。那么最让我崩溃的呢是最后一天的返程， AI 说不走高速回成都，全程只有200多公里，我打开地图一搜，实际得400公里， AI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川西复杂的盘山公路和实际的状况，大半夜呀，只能硬着头皮重新研究路线，我跟我女朋友也因此大吵一架。气愤之下我质问 AI， 你给的路线和实际差了200公里，景区路线也是错的。 AI 只会秒认错道歉，非常抱歉，我掌握的可能是历史或者是理论数据。之后我就反思啊，这 AI 做旅游攻略框架和逻辑看起来它怎么就那么笃定自信，但是一到实操的细节给的全是错的，景区的实时的运营情况，真实的驾车的距离，餐厅是不是还在营业，那么这些你现在指望大模型行吗？不行啊。那么以后出行的话，当然我还是会用 AI 的，但是我只会用它做框架，那么具体的交通路线餐厅必须得亲自核验了，毕竟 AI 认错太快，但是人在旅途只能自己买单呢。

他的这个工作内容呢是图书编辑。他说啊，我呢在这个清明假期的时候跟朋友两个人终于去了心心念念的大理，我俩呢都不爱做攻略，又怕假期人多，干脆呢就把行程都交给 AI 了。没想到呢就算同时用了两款工具，该踩的坑是一个也没少啊。为了稳妥，我们呢同时问了豆包和 DeepSeek， 提前半个月就输入了需求，把两家 AI 重合推荐的地方呢定为最终的攻略。包含什么呢？比如说什么财村呢，还有喜洲古镇呢，洱海公园啊，大理古城啊，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个路线的顺序上呢，这两位 AI 的导游就出现了分歧。一家建议下高铁直接走海西线啊，那么之后呢还有时间啊去大理古城。那么另一家呢就推荐第一天就只逛古城。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去过的闺蜜，她说地点呢相距不远，古城呢是在海西县的西侧，于是呢就选择了前者，先是打卡龙龛啊、财村 S 湾，然后呢再去大理古城。这个 AI 呀、真是没骗人啊，这个路程确实不远，可是没有一家提醒我们大理古城是石板路，我们拖着行李箱硬走啊，这轮子震的都要散架子了，走到一半直接就累瘫到那儿了。本来以为呢是提示词不够细，我们继续选择相信 AI 啊。第二天呢按照他强烈推荐的环海骑行出发，结果新坑又来了，我们租的电动车进不了最靠近洱海的那条生态廊道。更让人崩溃的是洱海边的紫外线格外的强烈，半天骑行下来我们不仅没有感受到海风的凉爽，反而两个人都黑了一个度。AI 推荐的当地特色美食也是更让人失望，他推荐了洱海公园旁的一家特色的菜馆，我们呢就跟着导航在漆黑偏僻的小路上绕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可是他的这个招牌菜呀、太普通了，和别墅相差无几，价格还特别贵，我们觉得真的是又累又吃亏。邻桌的小姑娘跟我们说啊，他们也是被 AI 导航到这家店的。你以为 AI 在帮你避风，其实他们在批量制造人潮啊。所以说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什么呢？你找这个 AI 做攻略哈、大方向没错，景点热门路程大致准确，但是到细节那就都是 bug 了，石板路、电动车限行、紫外线墙、餐厅坑人，所有真正你想体验的关键的信息它全都漏掉了。所以你看 AI 可以做参考，但是你真是不能够全信的。您曾经被 AI 受过哪些坑？您精准的踩到了这些坑呢？你也可以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来说一说，聊一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孙燕姿演唱的《绿光》。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韩聊系节目，我是豆豆。在下面时间呢，跟大家推荐的今天的产品呢是淮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药粉啊，它是对我们身体养好脾胃的一个好的食材。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绝对是一个省事儿的好物件啊，就是你不用自己去处理了。我们知道这山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很多人会手觉得非常的痒，是吧？那你不需要自己去削皮儿了，你也不用自己去煮了。你就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你已经喝到嘴了，你说这是不是比熬粥还要简单呢？而且呢，这个淮山药粉啊，对我们这个脾胃调理特别的好。那平时呢，在超市当中一罐啊是89块钱，那么今天呢，给老朋友们的福利是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块。那么更给力的呢是现在下单啊，就直接送给您1斤装的五黑粉。那么这块五黑粉呢，买的话呢就得是89块钱啊，那么等于说你129罐就抱走了3罐。是不是很划算呢？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说我149块钱3罐山药粉，那么这个规格呢，您自己去选择啊，是选129的，还是选149的？如果说呢，你想要去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留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药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可能手慢无。

有人问了，说那这个原料啊，它是哪里的呢？是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那么这个地方的淮山药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口碑也是特别的好，主要是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特别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并且呢用特殊的盐溶水来进行浇灌啊，那么再加上200多天的无霜日照又足，长出来的山药的营养成分呢比普通的山药要高，而且呢是不施化肥的啊，不施农药的，7年才轮种这么一次，相当于说呢把这个土地当中的营养给攒足了，所以说这个品质它能不好吗？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购买了，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或者是登录微信。

说点有用的啊，多说点。哎，让我出去的第一届生满财，我身边的兄弟们不好命，需要多点金。

0: 要想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你要想它就是你的，那就一定是我说的。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4: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小黄鱼。那么在5月1号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人民日报发文，景区 NPC 不要再擦边了，点名批评了部分景区 NPC 小黄鱼等撒娇喂糖等擦边式的互动，让文旅体验滑向了低谷。在5月2号的时候呢，景区和小黄鱼本人先后致歉，立即整改规范互动。那么在5月4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跟豆豆一样啊，也收到了小黄鱼为游客簪花的这个互动视频的推送，致歉真诚，整改的迅速，优化的得体，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看视频当中小黄鱼的笑容呢，一如往常的纯真明媚，簪花的动作呢更是体贴入微，那份少年的俊朗，那份青春的朝气，那份专注的敬业，让人如沐春风。其实呢，咱们在看到这个人民日报点名小黄鱼的时候呢，可能说对某些比较油腻的互动啊，有的人也会表达不适，但是如果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呢，如果看他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像长辈看孩子的好感和喜爱啊。那但是面对批评的时候呢，咱们说有的人就好像是刺猬一样，急着针锋相对为自己洗白，那有的人呢，有可能会一蹶不振啊，消沉低迷。但是小黄鱼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接受批评，消化情绪，整改优化，一气呵成的把一场危机变成了情绪稳定加抗压力加执行力的职场成长范本，逆风而行，把争议酿成了美谈。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得赞叹一下这个态度和速度呢？也要赞叹他直面舆论的格局和顺势迭代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这个游客簪花的那种互动的画面，赏心悦目，有张长画眉的温柔与真诚。那么这一改丝毫不减他的魅力，反而配合他的妆造，一花带出了一整个宋式美学、国风国潮的风雅。你看啊，闻过即改，从善如流，这才当得起破天的流量，也配成为顶流。而小黄鱼这一次所展示的，同样是一场高情商、高执行力的危机公关。他也没有硬刚，也没有摆烂啊，而是谦逊去接受批评，优化自身，顺势迭代，把一场压顶的风波变成重塑口碑、自我升级、流量增长的契机。所以你看啊，这个批评它不是否定啊，而是以他人为镜观己不足。我们且以簪花洗尽浮华，在新的推送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小黄鱼眉眼明朗，笑容澄澈，经历风雨呢，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加勇敢、有内涵、有魅力、有格局、十里春风不及的少年郎。强者从来不在非议争辩，只在修正当中变强。我们愿每个人都能够在这场风波当中学会收敛情绪，躬身自省，闻过即改，在各自的人生当中写好自己的温柔而有力量、充满职场智慧的故事。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儿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收看直播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有个女的，戴了10年的寿镯，没动过，然后长肉里了。
1: 哟，这戴手镯，这说起来像我搭档呢，这个。
0: 我没长肉里。
1: 你看那个。
0: 这。活动的
1: 是这样的哈，我是这么理解的，乐就是说吧，就说你说这个这位
0: 怎么的
1: 姐姐哈，
0: 姐姐，
1: 她刚开始戴手镯的时候呢，她也没长到肉里，
0: 是
1: 她怎么就长到肉里了呢？乐给你提个醒，你就说哈，就是她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你随着时间推移
0: 啊，时间推移
1: 是吧？
0: 嗯，
1: 你慢慢的你体重不得加吗？
0: 我
1: 这体重一增加呀，这个手腕呢就会被勒得紧紧绷绷的，是不乐啊？
0: 嗯，
1: 所以哈，真是你现在你看很轻松是吧？
0: 但是
1: 你得注意呀。
0: 你也不用说这话，我没事
1: 啊。别长肉里呀，长肉里多，关键疼还发炎呢。
0: 这个我都知道，好不好？
1: 真的，
0: 你不用说，
1: 拿下来我看看啥样呢？还挺粗，
0: 没有铁的，不用瞅。
1: 不是铁的，听声我就知道。
0: 我怕到
1: 我这耳朵好，
0: 我
1: 见过多少珠宝玉器，我看过。
0: 长眼睛里拔不出来，也危险。你看，这还没看过是咋？
1: 呀，这成色型啊！
0: 那当然了，
1: 这宽有2指没有吗？
0: 一指
1: 真好。我们乐啊，这个银手镯呢哈，就像所有就是您戴这个手镯啊，时间长了的都得注意点，
0: 都得注意点。
1: 这位33岁的龚姐呀，她就是手腕上这个银手镯啊，串珠啊，
0: 对
1: 呀，戴了得有近10年。
0: 10年前爱美吗？
1: 从来没摘下来过。
0: 哎呦，
1: 近半年呢，他这手腕啊不舒服了，怎么呢？皮肤啊出现反复的瘙痒，发红。刚开始呢，以为是普通皮炎。
0: 对，小虫蛰了什么的，
1: 是吧？自行呢买点药膏涂抹，
0: 擦擦就好了呗。
1: 但是呢，就近2周
0: 啊，
1: 情况急转直下。
0: 您瞧瞧，
1: 这手腕啊，不仅是疼痛加剧了，还出现了红肿，
0: 有红肿热痛，
1: 脓液还有渗出。
0: 哎呦，都出脓了。
1: 这个时候呢，好好的扒一扒，是吧？
0: 好扒一扒，
1: 扒一扒，一看，好，就感情，这手镯跟这串珠啊，已经有一部分长进肉里了。
0: 这个问题吧，在哪儿呢？不在他胖与不胖，也不在他的这个镯子和这个串珠
1: 啊
0: 摘不摘。而是你没发现就是他不动地方了吗？就那么不拉，就那么拉乎吗？
1: 他不动地方啊，
0: 你不能捋点户吗？
1: 你这东西吧，时间长了他就他，因为他总带嘛，所以他就是融为一体了嘛。
0: 我知道，
1: 我们乐这个是吧，
0: 我
1: 有点余份，还能长个几十斤是吧，还没啥问题，
0: 还能塞条狗腿
1: 是吧？还行。乐儿已经就是对这就事先呢都有一些这个余份在里，不会长进肉里的啊。但是这个龚姐呢，确实她长肉里了。咱就说这手镯长肉里，你就这个手是长期压迫摩擦你的这个手腕，再加上细菌感染，
0: 对，
1: 它就引发了慢性炎症，包括叫肉芽组织增生。
0: 是的，这是结果。但是我们现在我考虑的是什么？是这个起因，怎么就从来不动它呢？
1: 不动啊，
0: 嗯，
1: 10几年不摘呀、啊，
0: 是吧？
1: 他也是习惯，
0: 对，我估计也是。
1: 我们乐慢慢的也开始习惯。
0: 我不习惯
1: 啊，不习惯呢？
0: 不习惯，我非得动一动。
1: 是啊，哎，我看内侧还写字，刻字呢。
0: 是
1: 爱的宣言吗？
0: 写着逸飞不要丑。
1: 这一天天，你防着我干啥？
0: 福字儿，福字儿，福字儿。
1: 我顶多我是为你好，
0: 是
1: 不
0: 是
1: 啊？你到时候你说你真是伤口感染了。是吧？再有点啥病灶啥的，你要不尽快手术，你说是不是就也
0: 不会的，
1: 容易危及你的手臂功能？
0: 那不用，那是他不是我。
1: 到那个时候，你一定想还有你搭档的啊。 后来这公姐
0: 继承我那些
1: 公姐后来什么情况了呢？就是手术了。
0: 嗯，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呢，医生把她这个手镯啊和串珠啊，
0: 是
1: 从她那厚厚的增生的组织当中，就给完整的剥离出来了。
0: 这个新闻呢是《光明日报》发的一个新闻，我们也看到了她的图片，实在太吓人了。
1: 对，她现在呢恢复良好，顺利出院了。但我们提示大家哈，咱们佩戴首饰呢，你看像这公姐啊，她确实可能像我们东北人讲话的，也是有点喇叭。
0: 拉乎
1: 啊！你说戴十多年了呢，咱一般说呀，说这个首饰佩戴的时候，咱别说十多年了，咱可能一周恨不得弄得两天三天就得拿下来清洁一下。
0: 差不多吧。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是戴着镯子的，所以说我知道，你干活特别是打字的时候，当就磕一声，你就得往后挪一挪。
1: 你这也清洁是吧？

0: 拿啥刷呀？
1: 每不刷，每天都洗手的时候拿那个香皂在里边都蹭一下。
0: 啊，不用刷。
1: 不刷。
0: 嗯。
1: 不埋汰。
0: 是是是。
1: 嗯。
0: 挺好。纯银的，是纯银吗？
1: 铁纯铁。
0: 纯铁银呢？
1: 纯铁。你看里边都上锈了，你看。都黑了
0: 啊，都是福字儿是吗？
1: 上锈了，因为不让瞅这边的字儿。
0: 范文啊，就是佩戴首饰，咱首先咱得定期检查和清洁啊。其次呢，就是你得警惕一下你这个佩戴之后，你所佩戴的这个部位的皮肤啊，有什么信号没有？
1: 我唯一感觉到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夏天人呢，就是容易胀，热胀冷缩吗？啊，
0: 戒指机您的
1: 啊。
0: 哎呀，你这戒指你得小心点啊，这有点往肉里勒了。
1: 这里边写就里边有我字儿，你看看不？
0: 不用看。
1: 你看摘不下来。
0: 不用看。
1: 妈呀，这摘不下来，你说，哎呀，那
0: 得真的，这戒指得小心点啊。
1: 是。
0: 那镯子那空余行，那戒指吧就是。
1: 你看我身上还哪有啥没有？
0: 纯金。
1: 嗯，还有耳环呢。
0: 没有啥花纹是吧？
1: 有写着字儿呢。
0: 下面写着呢。
1: 一飞不能戴。
0: 是啊。
1: 嗯。
0: 戴下咋的？
1: 别瞅了，戴完葬礼去。
0: 真的好，金银呐、啊
1: 哎，
0: 都佩戴在身上。
1: 我得揣手。
0: 反正就是你管戴啥呢？
1: 对
0: 啊
1: 对，
0: 你那个什么、嗯，到时候真是发现有一些红肿啊、瘙痒的，
1: 都不应该出现的、
0: 别硬扛。
1: 对 对, 对, 对、
0: 该到医院到医院、
1: 哎、
0: 啊！真是碰到特殊情况了呢，你得拿下来。
1: 是。
0: 体力劳动啊，
1: 哎、
0: 运动啊，接触化学品呐、啊
1: 嗯，最好是取一下首饰，
0: 是吧？
1: 嗯、
0: 你别化学腐蚀了呀。
1: 那是，
0: 是吧？你要尤其像你手上那个金戒指，是不是？
1: 揣手的。
0: 那金戒指好嘛，得有，
1: 咋的？
0: 两厘米宽是吧？
1: 没有，什么两厘米？
0: 两厘米绝有，绝对有，是吧？你得小心点是不是？你接触啥那个
1: 腐蚀性，我是大象
0: 是什么？
1: 你的口水够腐蚀了，别说我这事了，一天老惦着我这点东西，
0: 小心点真得小心。
1: 我跟银行那些账户，你他不替我继承了呢？
0: 银行？
1: 嗯。
0: 什么玩意儿？
1: 你就听不清了吧？
0: 咋的？
1: 你就知道了，你长得好看，嗯。
0: 啊，那是。好了，那个什么、
1: 哎，
0: 那个，那我们这个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啊。
1: 欢迎这个糖豆，呵，这给我们点赞点的呀。
0: 啊。
1: 亚奇、韩彤也是转发了点赞直播，心如止水。
0: 金子优越说：“镯子长肉的这位肯定是懒得脸都不洗，更不用说洗澡了。
1: 嗯”这个我一直都合计他是怎么就这么拉乎的，因为
0: 就是戴了十多年，真是就觉得
1: 不能啊。
0: 咱就说就感觉就无一物啊，这有点难做到，是不是？
1: 难，你看我就已经是极其习惯了，但是
0: 偶尔还会有这个
1: 磕着碰着的时候，
0: 银镯子呀碰撞我们机台的声音，
1: 对吧？
0: 其实
1: 你就说这事儿呢，
0: 不明显啊，不明显，只有我能听见。
1: 对，
0: 是。
1: 谢谢韩农啊，一直在给我们积极的编故事啊。行了，那咱接下来要听一段这个相声吧。岳云鹏、孙越共同合说的《我是个好大夫》，
0: 来吧，一起收听。
1: 哎，
2: 谢谢，我爱你们，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紧张，
3: 是，
2: 十分的激动。
3: 对啊，
2: 紧张是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都很陌生，激动是因为。我回来说相声了，
3: 对了，
2: 这是我的专业。
3: 哎，
2: 第一季的时候，不断的有人跟我说小岳你为什么不来？
3: 对，
2: 今天我要在这儿正式的声明一下。
3: 啊，你说说为什么不来？
2: 因为，
3: 啊，
2: 没人找我。
3: 哎。就没人搭理。
2: 后来有人说没人找你，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啊。
3: 啊，自己报名。
2: 后来我打听到报名需要报名费，
3: 交钱。
2: 后来从广播上听说，冠军是沈腾。
3: 对了，哎，等你等等，从广播上听说，你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
2: 嗯。
3: 您这一年混的也不怎么样啊。
2: 冠军是沈腾，
3: 对，
2: 我跟沈腾多年的好友，
3: 老朋友，
2: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
3: 哎，祝福人家一下，
2: 我就托人呢问到了沈腾的电话。
3: 哎，托，
2: 喂，
3: 哎，嘿，
2: 喂，
3: 行了，多年的老朋友还托人问电话？
2: 对呀、
3: 这都什么朋友这都？
2: 凌晨3:30，
3: 这大夜里打电话，我也怕打扰人家。
4: 你说讨厌。
3: 喂。
4: 嗯。
3: 喂。
4: 喂。
3: 谁呀？玛丽呀。
4: 哦，玛丽。
3: 玛丽，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看凌晨三点，
5: 你这
3: 我的天！
4: 凌晨三点半，你给沈腾打电话
3: 啊？
4: 玛丽接的。
3: 我也纳闷了，不是，姐，你怎么？你俩怎么在一起了？不是在一起呢，练呢。
4: 哦，
3: 的
4: 练
3: 哦，
4: 练什么？
3: 排练。
4: 哦，排练。
3: 吓我一跳。不是沈腾呢？
4: 沈腾呢？
3: 洗澡呢？
4: 哦，对。哎呦，这练什么呢？这个，
3: 后来打听到洗澡呢，澡。
4: 哦，买的那冬枣。
3: 冬枣。
4: 吓我一跳，你。
3: 我说让沈腾接电话。
4: 嗯。
3: 沈腾把电话接过来，我说哥，喂，我小月。嗨，我不借钱
4: 啊。对，借

0: 啊，听说您得了冠军，我祝贺一下啊，恭喜恭喜。
1: 嗯，
0: 啊，让我还钱呐。
1: 还钱。
0: 喂。喂。
1: 哎，
0: 信号不好。喂喂喂。你就给挂了。
1: 哎，对。这都什么朋友，
0: 得祝贺人家呀。
1: 是是是。
0: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我有病
1: 啊。你是有病啊。
0: 你看出我脸小了吗？
1: 你做什么嘴呀？你
0: 这样显脸小。哎呦，
1: 你要这样就别说相声了。
0: 这是好多天以前
1: 啊，
0: 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照镜子，我发现这脸越来越大。
1: 脸大？
0: 尤其是这边。
1: 怎么了？
0: 我一摸里边有一个特别硬的东西。
1: 哟，
0: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去看病。
1: 废话，谁都是。
0: 找到了一家医院。
1: 嗯，
0: 我一进去，我说大夫你好。大夫说那个你的号呢？
1: 啊，对，得挂号。
0: 我说大夫
1: 啊，
0: 我是明星。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不用挂号吧？
1: 没有这特权。
0: 刷脸行不行？
1: 挂脸。
0: 刷什么脸？刷什么脸？你什么明星？
1: 啊，
0: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没认出来。
0: 哎，大夫您不认识我很正常，
1: 倍儿行，
0: 对不对？我师傅。我说我师傅叫郭德纲。
1: 那腕儿多大呀？
0: 郭德纲是谁啊？过来来来来、
1: 啊、
0: 过来。
1: 我这大夫够横的，还
0: 张嘴。来张嘴
1: 干嘛？
0: 说着话，这个大夫从兜里啊掏出一根雪糕棒来。来张嘴。哎，
1: 你等会儿。雪糕棒没缩了干净是怎么着？
0: 什么没缩了干净啊？
1: 干嘛这
0: 把舌头摁住了。雪糕棒呢？
1: 压舌片，要不就压舌板儿。
0: 咦，这
1: 舌头呢？
0: 这么神奇吗？
1: 哎，对对对，
0: 好，
1: 雪糕棒
0: 压舌片，哎，就给我摁住了。
1: 我摁着舌头。
0: 我说大夫，您这压舌片挺甜的啊。
1: 哎，这嗨，就是雪糕棒。
0: 来来，张，哎，好啊，哦，阿斯德阿斯多，
1: 好，
0: 哎呀有，
1: 行了，再捅他嗓子眼儿啊，
0: 小伙子呀，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得亏你来得早啊。
1: 哟，不是，那我来得晚呢。
0: 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
1: 这都什么大夫，
0: 把我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
0: 差点没尿了。
1: 半聋、哎、
0: 什么叫半聋啊？
1: 对呀、
0: 啊、我没听说过啊。
1: 啊，
0: 要么不聋要么全聋，什么叫半聋啊？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只能听见一半。
1: 听见一半？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这什么病啊？
0: 喜来乐显灵了吗？
1: 哎呀，对，方人家病快。
0: 好，那这样你跟我学说话好不好、嗯、
1: 学说话。
0: 哎，你今天吃了吗？
1: 嗯，
0: 你今天，
1: 哦，这就听见一半。
0: 吃了吗？没听见。
1: 哎呦，
0: 太有意思了，
1: 这病新鲜啊。
0: 我是个好大夫，我是个
1: 好大夫。没听见。
0: 哎，真有意思啊。
1: 是是是是是。
0: 88。
1: 哦，88。
0: 44。
1: 您这不脑子有病吗？这
0: 你给我滚啊。
1: 哎，对，
0: 越远越好。
1: 越远，走走走走。
0: 大夫，您跟我开玩笑呢吧？是不是？我也跟您开个玩笑啊。
1: 你们就这病就耽误玩笑上了。
0: 咱俩打个平手，怎么样？
1: 好，都忘了瞧病了。
0: 行行行行，别废话。你这个病啊，有法治，
1: 有法治，
0: 得手术啊。
1: 又手术？
0: 得从眉毛以下截肢。
1: 对对
0: 啊，
1: 这不就开颅吗？这不。
0: 于是我就换了一家医院。
1: 对对，
0: 我说大夫你好。我是一个明星。
1: 你说这干嘛？
0: 哦，明星。哦，有印象，你是那个、
1: 啊、瞧出来了，
0: 什么鹏？什么鹏？
1: 哎、啊、对，什么鹏？想想，
0: 苏有朋。
1: 对，
0: 是不是？哎呀，真帅真帅。
1: 哎呦呦，行行行行，多寒碜。
0: 不是不是，大鹏。
1: 哎，大鹏，
0: 大鹏他是有病，但是呢，我
1: 大鹏有病。
0: 我不是大鹏，我叫岳云鹏。
1: 哎，对。
0: 哦，对，岳云鹏，岳云鹏。哎呀，哎，对，你师傅怎么样？你师傅不是病了吗？让他来，我给他治治，我给他治治。我说我师傅已经没治了。
1: 哦、
0: 那个、
1: 哎，什么叫没治？
0: 不是已经不用治了？
1: 哦，放弃了。
0: 回家收拾收拾，转过天来我就来手术来了。
1: 是是是。
0: 一进那个手术室，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0: 我都害怕。
1: 手术室怎么害怕呀？
0: 手术台都破了。
1: 有这硬件设备不好。
0: 我问那个大夫，我说大夫，手术台怎么都破了呀？
1: 对呀、啊。
0: 嗨，没事，就上次动手术扎猛了。
1: 嚯、啊！大夫撒粉来的。
0: 这话说出去，我心里更紧张了。
1: 肯定紧张啊！
0: 我说大夫，我害怕。
1: 对，
0: 我都快尿了。
1: 哎呀，
0: 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1: 第一次。
0: 没事啊，没事、啊，我也第一次做手术
1: 啊。俩都第一次，
0: 我成功你就成功了，我失败你就失败了。
1: 哎，好玩。
0: 如果成功了，你为我点赞，怎么样？行吧行吧，来来，那个给他麻醉，麻醉
1: 麻醉，
0: 给我半麻。
1: 哦，麻一半。
0: 对，
1: 麻上半身，
0: 麻下半身。
1: 对对，干嘛？

0: 能不能从嘴里面做，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脸。
1: 啊，这外边不行，
0: 大夫说那样不好，里面创伤更大。
1: 哦呦，
0: 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1: 是，
0: 是从耳朵后边开的刀。
1: 哎呀，
0: 各位可以看一眼
1: 耳朵后边，
0: 耳朵后边开的刀，把耳朵撕开，哎，撑起来，哎，把瘤取出来，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瘤。
1: 哎呦，
0: 再缝合上。我为了亲爱的朋友们能够露出甜美的笑容。
1: 哎，煽情有点过早，
0: 是不是？
1: 人都是完了才煽的。
0: 哦，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对的。
1: 那是呢。
0: 这个手术需要40分钟，
1: 嗯，
0: 我这个手术整整做了4个小时。
1: 啊，脸太大了。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谢谢。要说有病最可乐的，
1: 谁呀？
0: 得说孙越的父亲。
1: 对，我爸爸。你等会儿，你等会
0: 儿，我的病，前两天得了妇科病，
1: 你去。是我爸爸吗？那
0: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看，等会儿，凭什么说我父亲得病啊？你说你爸爸得病啊？
0: 说我爸，我爸不乐意啊。
1: 不是我爸爸乐意是怎么着啊？
0: 你还不乐意了？还不乐意了？
1: 怎么不乐意？
0: 那咱取个证，
1: 怎么取？
0: 说于谦。哎呀，眼睛也失明了，腿也瘸了，
1: 不，
0: 反正什么都不行了。
1: 这人要不得了。
0: 来，他长期呀，抽烟。
1: 啊，
0: 喝酒烫头。
1: 对，
0: 那咱一起来回好不好？于谦有三大爱好：抽烟、
2: 喝酒、烫头。
0: 抽烟、喝酒、烫头。有天就在床上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想起我来了。
1: 想你干嘛？
0: 他知道我认识一个好大夫啊。
1: 哦，你认识好几个大夫？
0: 就给我发微信，眼瞎了盲发。
1: 还盲发干？好的嘞，
0: 亲爱的小月。
1: 嗯，
0: 我是你大爷。
1: 我比你难听。
0: 我这儿快不行了。
1: 哎，
0: 我应该怎么办？
1: 是啊。
0: 然后一个表情，
1: 什么表情？
0: 偷笑。
1: 哎呀，好，这都是盲发的，都是。
0: 你能帮我找找那个大夫吗？我谢谢你的全家。
1: 哎呀，
0: 哎，我发语音多好啊！
1: 快，早干什么去了？
0: 是我赶紧把所有大夫那个电话都给他了。
1: 那是
0: 就住院了。
1: 住院了。
0: 没成想在病房还抽烟呢。
1: 这个抽烟改不了。
0: 猛作呀！
1: 是
0: 我给你学于谦抽烟啊！
1: 啊，于谦，
0: 啪，点着了。
1: 哎呀，这烟都抽到麻筋上了，是怎么？
0: 这一根烟抽一口，
1: 不是
0: 正坐着呢，小护士进来了
1: 啊，
0: 看了一个满眼，
1: 瞧见了，
0: 说他几句，
1: 得说的。
0: 哎呀，于老师，于老师
1: 啊，
0: 小心肝。再看于谦，
1: 怎么呢？
0: 满脸猥琐的表情，
1: 怎么了？
0: 小宝贝儿，
1: 别说了。
3: 好嘞，这段很熟悉啊，
4: 是
3: 应该也是春晚当中的，
4: 对，都是那个各种比赛呀什么的，
3: 嗯，
4: 老作品了。
3: 好嘞，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孙越和岳云鹏的，
4: 哎，
3: 我是个好大夫。
4: 对，
3: 啊，
4: 我们得谢一谢这些给我们一个劲儿点赞的朋友啊。
3: 啊，
4: 嗯，
3: 是，大家受累了，
4: 对对对，
3: 嗯，像分享的呀、点赞的呀，
4: 嗯，
3: 我们都看到了哈。
4: 好，
3: 嗯，我们来看一下谁来了啊。
4: 好。
3: 姚雅诗，
4: 对
3: 啊，
4: 万事如意，
3: 心如止水，
4: 张某某
3: ，Cherry
4: 啊，
3: 快乐的
4: 猴，
3: 明天
4: 生活浪漫，
3: 欢迎大家啊。说说笑笑呢，我们其实你看啊，这一段时间大家也能感觉到，
4: 嗯，
3: 我们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
4: 哎，
3: 除了能给您带去欢声笑语，
4: 嗯，
3: 也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
4: 啊。
3: 从生活上，
4: 哎，
3: 啊，各个方面啊，有一些细节上能提示大家一下啊，比如说呢，你看啊，那个
4: 什么，
3: 最近呢天儿凉，
4: 哎，
3: 是吧？
4: 你看
3: 天儿凉，你看我们乐
4: 怎么着？
3: 啊，乐是喜欢穿这种帽衫的，
4: 是
3: 啊，但实际上呢，来的时候可能有外套，
4: 有，
3: 是吧？虽然我们乐呢，平时是个有品位的人，
4: 哎呀，什么品位？
3: 但是你说对吧？就你说他有的时候那个
4: 什么，
3: 对于这个服装的选择呀，他可能也会有一些
4: 啊，有点要求，小要求，嗯，
3: 要求
4: 能穿就行，首先
3: 能穿就行
4: 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能体面一点就体面一点，
3: 不能体面能穿就行啊。大家要抓重点这句话啊。那么这句话呢就很值得玩味了，是吧？那么

0: 能穿就行，什么样的能穿就行呢？比如说
1: 裤衩背心、
0: 啊、
1: 就够了。
0: 你能不能不打岔？
1: 不是我打岔，是你不往好道说，说说就下道。
0: 就能穿就行，这句话哈、嗯，你看放在乐身上呢，就特别值得玩味。为什么呢？你看冬天了哈、
1: 嗯，
0: 一般咱说有棉服啊，
1: 有棉服
0: 是吧？买件羽绒服
1: 啊，有啊。
0: 啊、
1: 嗯，
0: 问问您的羽绒服，
1: 嗯嗯嗯，
0: 多少钱买的？
1: 我的羽绒服啊，
0: 各位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嗯、乐的羽绒服，
1: 全下来不到300。真暖和，真暖和，
0: 暖和。
1: 嗯
0: 啊，那么问题来了，
1: 什么呢？
0: 啊，不说我的羽绒服多少钱吧？
1: 啊
0: 啊，我不愿意比这个，
1: 是
0: 吧？特别讨厌，就是来回比啥？
1: 咱不说这个，
0: 对不对？
1: 哎，老姨，我问你点别的事儿，你那个羽绒服，
0: 咱就说羽绒服哈，
1: 多少钱买的？
0: 我不愿意比，您说你就说比那干啥呀？
1: 跟谁比？咱不比，我就问问你，
0: 就跟某些人300块钱的比呀？
1: 你跟他们比什么呀？我问问你，
0: 非得问我吗？
1: 对呀。我想知道
0: 300是三位数是吧？
1: 啊，300，对
0: 啊啊啊、
1: 嗯、
0: 啊！我那个可能
1: 4个零，
0: 多个零，
1: 5个零，4个零，3000，3000。哎呦，那不像您穿的呀，这是您下地干活时候穿的吧？
0: 嗯，这个是啥呢？就是最起码得是这个价位。
1: 嗯嗯、哦，你看看，
0: 你看我不愿意比啊，你就非得问，不问了。
1: 老姨，
0: 说点别的。
1: 对服装的要求是很苛刻的，
0: 高端。
1: 对，必须得是
0: 啊。
1: 别人穿貂，老姨是背着一身貂在街上走，叫貂儿呲牙呢。嗯，
0: 你别捣乱。现在说羽绒服呢，
1: 嗯、
0: 就说这个羽绒服呢，你看冬天了，销售旺季了。
1: 对。
0: 但是呢，确实，咱就说这300块钱，
1: 嗯，
0: 以下，
1: 哎，
0: 啊，
1: 嗯，
0: 的羽绒服，
1: 哎，
0: 是不是真羽绒？
1: 这里边有个概念
0: 啊啊、好，
1: 羽绒它的范围其实是挺广的，
0: 挺广的吗？
1: 啊，就这一根那个，你管是那个鹅绒啊，还是鸭绒啊，还是鸭毛，你把它拿起来之后，
0: 啊，
1: 这个怎么才能算羽绒这个概念
0: 啊？怎么才能算绒？
1: 对，嗯，然后跟它很相近的那种，有一种小绒，它叫不叫羽绒？在接下来的科普当中，咱们跟大伙儿说啊，这个羽绒服啊，它工艺比较复杂，面这个辅料啊、面料啊、材质啊的档次都不同。其中这个羽绒呢，也分不同的档次和这个品种。
0: 对对对
1: 对，
0: 不同的羽绒原料，它在羽绒服就是整体当中，它的就。成本占比是有比较大区别的、
1: 那当然了、
0: 比如说老姨啊、老姨一件鹅绒服，
1: 鹅绒服，
0: 鹅绒啊，大家知道啊，
1: 知道
0: 这个鹅绒呢，咱要说它的成本
1: 啊，
0: 占整件衣服大约是一半吧，
1: 哦，
0: 就是从35%-70%不等，
1: 对，分厚薄，
0: 是吧？啊，鸭绒呢，它的成本占整件衣服呢，成本大约是3-4，也就是，15%-65%。
1: 啊，对，你是贴身的那种那个薄薄的小马甲，还是整身全大长的？
0: 嗯，
1: 是吧？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呢，你看买鹅绒服呢，相对来说要更贵一些。
1: 嗯，对，
0: 是吧？乐，你那是啥绒？
1: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鸭绒。
0: 你是绒吗？是羽绒不？
1: 看着像。
0: 羽绒棉呢？
1: 从楼下，哎，有这个说法，对对对对。
0: 就是他打这个，这种所谓的就是名称上，他给你感觉上，哎，我这是羽绒，实际上叫羽绒棉。
1: 羽绒棉
0: 啊，
1: 嗯，我就从楼下那个成衣铺做的裁缝铺。我自己的两件旧羽绒服拆了，加上他给我的绒加一起，加上面料，加上手工，260多块钱吧。
0: 嘿，
1: 嗯，
0: 真好。
1: 我就怀疑是不是真羽绒呢？
0: 真羽绒，
1: 嗯
0: 啊，真羽绒。你关键是这样，你不一定非得是鹅绒啊。
1: 不，我连鸭绒都不信他，哪怕是鸡毛的，我都不一定信他。嗯，
0: 至少得是个鸭绒，是吧？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
1: 不是手头发那个旧头发就行了。
0: 就是你看我们一般这羽绒服的充绒量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款式啊、大小啊，你男款、女款呢、啊，它都是有区别的。
1: 对对对。
0: 即使是咱们买这个轻薄的羽绒服，
1: 啊，
0: 它的这个充绒量呢，也大约得到80克左右，是吧？
1: 对，2两吧。
0: 嗯，普通羽绒服呢，大约是100克到200克不等。
1: 是是。
0: 如果是厚。

0: 一点或者是中长款的这个充容量呢，就在250克以上。
1: 你看看，对
0: 啊，那咱就说，咱现在呢，可能买这个白鸭绒的，和鹅绒的
1: 更多。
0: 大家觉得保暖度哈，就即使我们多花一点钱，
1: 对，
0: 可能买这个相对贵一些的羽绒服的也比较多。
1: 那是
0: 啊，羽绒服呢，国家是有标准的，就是90%的绒子含量。那如果是普通白鸭绒呢，价格每公斤大约是420块钱到550元，这是按公斤来算。普通的白鹅绒呢，每公斤是840到1200。这还只是普通合格羽绒的价格。如果填充的羽绒品质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它属于高蓬松度的羽绒，就是更干净一些的话，价格就更高
1: 了。那当然了，
0: 是吧？
1: 这里边还有呢，灰鸭绒还有白鸭绒。灰鸭绒呢也又更便宜一些。
0: 对，
1: 嗯，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单是打上这个纯羽绒，那么你就可以想，越便宜的纯羽绒羽绒服，它里边越有可能是灰鸭绒。如果贵一点呢，就有可能是白鸭绒，再贵一点可能就是所谓的鹅绒。
0: 那如果我们要买这羽绒服的话，我们一定要看清它所标示的，就是那个含量。
1: 对，
0: 包括呢，它是叫羽绒，白鸭绒、灰鸭绒，
1: 对，
0: 还是鹅绒，还是就叫羽绒棉？
1: 哎，
0: 甚至叫生态羽绒。
1: 对，
0: 那就是它是就。就是好像是一种羽绒的保暖材料，实际上它是非羽绒的，
1: 有可能是化纤制品，
0: 就是它一让你误以为你这是羽绒的，然后抬高产品的售价。
1: 是，
0: 但是羽绒棉它就是棉，可能是丝棉，它未必它就跟这羽绒没有任何
1: 关系了。对，
0: 我们买羽绒服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也不要太贪图便宜。
1: 你看看，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名称呢，就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组织制定的水禽丝及制品这么一个团体这标准呢正式发布了。这一个指标呢，它会在促进羽绒制品质量分级起到一定的作用啊，能够划分得更清楚。你比如说绒丝、羽丝，它呢可不是羽绒，它是被称为水禽丝。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知识点？所以说你得看准了。比如说这个羽绒服，它添的是水禽丝40%，60%是灰鸭绒，那肯定是极其便宜的。
0: 我不给大家算笔账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如果这件羽绒服就是300，甚至是300元以下的，那它是不是真羽绒啊？
1: 你看看，
0: 咱们算个账。一件羽绒服，假设呢，它填充的这个绒子含量是90%的白鸭绒，填充量呢在150克。那羽绒的原料成本呢，大约是63块钱到83块钱之间，再加上上面还得有辅料啊，还得有人工啊，
1: 拉锁呢。
0: 那么核心成本算下来，大约是在126到248之间。
1: 你看看，
0: 当然我们还得算上其他的成本。
1: 对，运输、物流、仓储、人工
0: 啊。那一件羽绒服的合理售价呢，不太可能低于300。如果充绒量更多，是吧？或者是真是里面人家给你添加的就是鹅绒，那价格就更高。是吧？
1: 你瞅我说这干什么？
0: 所以我认为哈，乐儿就是吧，就是300对吧？不是不能穿，
1: 能。我那件羽绒服里边装的是胡子，我剃下来的胡茬。
0: 那容易钻油木吗？
1: 不是，扎挺。那个在楼下做的这个羽绒服呢，比较良心的商家肯定会给你个羽绒的。然后啊，它的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在500块钱左右。我那是为什么那么便宜呢？因为起码有这个1/2的羽绒是我自己旧羽绒服拆下来的。人家我们很熟了，然后说呢不收你另外的钱啊。对，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我们你看在买羽绒服的时候，它这个水比较深呢。
1: 对，
0: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多加点小心。
1: 是，
0: 看看它的绒子的含量啊，它的指标。
1: 对，
0: 然后呢它是有什么样的清洁度。清洁度也很重要，是不是？包括这个有一些指标上呢，我们其实在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很容易就忽略了。
1: 对，
0: 另外我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都是优于国外标准的，就是这个指标要求的。
1: 你看看
0: 啊，
1: 我们很多的国标都是高于国际标准的。
0: 绒子的含量啊，蓬松度啊，是吧？啊，反正现在有些朋友你看一直在说说，
1: 什么？
0: 就是好像价格，是决定着。就是一件商品的好坏，
1: 那它的质量
0: 可能这个是相对来说
1: 相对的，相对。
0: 但是呢，我们说在羽绒服的选购上呢，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选择太便宜的羽绒服。
1: 对，对对对对，你别像我似的，不到300块钱就找羽绒服。
0: 你这个属于不是这个，
1: 我都买戒指了，
0: 做出来的
1: 了
0: 是吧？
1: 没有，我钱都攒这儿了。我就是，
0: 我呢，其实我那3000、5000那个吧，也都也就一般，是吧？也一般。
1: 是。
0: 就是、
1: 还有8000的买蛋鹅吗？是吧？老姨三套呢，早上起来穿一个蛋鹅，中午一个蛋鹅，晚上一个蛋鹅。
0: 别给我瞎造谣。
1: 造谣呗，反正你这一天说我，我也够难受的。好。
0: 哎呀，来看看啊，这个。
1: 静心说。今天你俩的衣服真好好看，
0: 好像一道菜品
1: 啊！
0: 嘎巴上说番茄炒蛋，
1: 番茄炒蛋。
0: 我们看了一下哈，确实哈，视频当中显示咱们俩，
1: 我就爱穿这种亮堂的，啊，对，下午你郭老板不也唠这事儿来着吗？是。
0: 我们那儿喜欢那种颜色鲜艳的，我就得配合着点儿，
1: 是
0: 是不是
1: ？Cherry 还问我大红鞋还穿着呢吗？我那个几双红鞋都是夏天款的。而且穿红鞋吧，不宜穿那种那个像篮球鞋，穿那种那个薄底儿的那个运动鞋，那种比较好。本来就太张扬了，你又穿特别大就不协调了。
0: 是，
1: 对，
0: 我们这儿一年四季啊，就是你说你这人好找不好找？咱不从个头上，
1: 对，
0: 咱就从这个衣着上，你就能好特别好找。
1: 对，
0: 属于这个电台调色盘呢。
1: 何止是电台呀，整个新闻媒体集团呢。不超过3个男同志跟我一样穿，
0: 但你看谁穿，真是
1: 是不是？
0: 就乱穿就好看。
1: 关键就是脸就长得周正，
0: 周正，都长脸上了吗？是不
1: 是
0: 吗？
1: 是
0: 吧？真好。
1: 哎呀，不舒坦心里边，没找着什么报仇的点。
0: 哎呀，好嘞，18:41，
1: 哎，
0: 咱下边啊。
1: 要跟大伙儿推荐一个好商品啦！
0: 对了，又到了我们推荐商品的时间。
1: 本周呢，第一项跟大伙儿推荐的是什么？太和源加绒加厚登山鞋。
0: 登山鞋啊，秋冬出门，叔叔阿姨们最愁的就是，路滑，
1: 对，
0: 或者是脚冷。冬天啊，真是，是咱们老年朋友呢，穿鞋呢要讲究一些，
1: 对
0: 吧？因为咱年纪大了，血液循环慢，
1: 可不，
0: 脚一动呢就冰凉发麻，
1: 嘿，
0: 然后可能还会连累我们的这个。腰部啊，膝盖啊，不舒服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呢，这款叫太和源加绒加厚登山鞋。就是你看我们平时可能出门遛个弯啊，爬山呐、买菜呀、
1: 对，
0: 咱得有双舒服的鞋，是吧？
1: 对，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50岁之后啊，或者是60岁之后，积极的去寻找。哎呀，给我整一双那个软底的鞋吧，鞋底太硬了。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太和源加绒登山鞋呢，就是专门照着咱中老年的脚型和习惯做的。
1: 你看，
0: 你看，我们要是去，比如说某宝啊，搜一搜啊，
1: 对，
0: 太和源同款的这个加绒保暖登山鞋，一双呢就得卖到239，
1: 到239，
0: 其实这也是正常价格，
1: 对，这正常，
0: 是吧？但是今天呢，咱必须给这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咱带点实在的福利，现在下单只要189，不仅能把这双加绒保暖的登山鞋带回家，还额外再送您一双
1: 什么
0: 竹纤维的亲肤袜。
1: 哎呦，你看看这多好！
0: 那特别提醒啊，咱就是选尺码的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鞋里面有绒毛，
1: 对，
0: 这个绒啊特别厚实，
1: 厚
0: 啊，它又裹脚，然后又暖和，还舒服。但是呢，也因为毛厚啊，所以呢，脚在鞋里这个空间呢，可能会稍显紧凑一些。
1: 那明白了
0: 啊，
1: 您的脚呢就得小一号。
0: 就卡码的话，建议拍大一码。就比如说刘小乐平时啊穿37啊，那么你就买38的更好。
1: 这37还没你脚大呢吗？你个大脚怪。我终于找到爆头点了。
0: 你不是三几呀？
1: 我35。
0: 啊，
1: 豆豆有时候穿的鞋剩下给我穿吗？
0: 啊，电台传说中那个35号就是你呀、啊？
1: 那是、
0: 哎、啊，找着人了，
1: 找人了，找着我了吧，大脚怪？
0: 是吧？
1: 嗯，我在这儿呢。
0: 35，
1: 看我亮摊呢。
0: 你穿袜子吗？穿五。

0: 做，我有脚皮。
1: 啊，三九是吧？
0: 嘿，大脚怪。
1: 反正我们乐啊，就是个头，反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啊。
0: 您就选大一号就对了。
1: 对了，对了、嗯、啊，你要想更宽松，选稍大一码。
0: 对，
1: 走路不挤脚、
0: 哎、
1: 啊，然后穿厚袜子呢也自在。我们这款这个叫太和园的加绒登山鞋呢、
0: 嗯、
1: 男女款都有，如果您选择男款的话呢、
0: 嗯、
1: 就是黑色呀卡其色、
0: 嗯、
1: 女款呢就是黑色呀浅紫色。
0: 嗯
1: 啊，那无论您日常出门啊爬山呐、啊
0: 嗯、
1: 遛弯啊、
0: 哎、
1: 搭裤子都特别好看、尺码也全、男款呢是38码到44码，
0: 对
1: 啊，女款是35码到40码，您都能选到合适的。
0: 它为什么男款最低是38呢？
1: 没有你35哈，其实女款你能穿，
0: 能穿，我还爱穿高跟鞋呢。
1: 高跟
0: 完走道正走吗？
1: 谁告诉你我们女鞋那样啊？
0: 这高跟鞋吗？
1: 高跟你就别穿了。
0: 咋的呢？
1: 啊、
0: 嗯，
1: 怕你承受不了崴脚。
0: 你是怕跟受不了吗？
1: 你就是这个女款35到40，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男款38到44都有啊、
0: 嗯，
1: 号码非常全。
0: 嘎嘎，你选鞋擦边儿啊？
1: 啊？
0: 他四零脚。
1: 啊？
0: 啥呀？你长到了大脚，你也是大脚怪。
1: 你看、啊、这是我们太和园厂家给我们制供的、
0: 哎、
1: 所以说呢每一双都是经过检查的，然后保暖防滑都是有保障的、
0: 哎、
1: 您的收到货可以先试穿一下、
0: 嗯嗯、
1: 感受一下这个绒毛暖不暖，
0: 对对，
1: 走两步感受一下这鞋底的稳不稳、
0: 滑不滑，
1: 对，如果您觉得不合适啊、不暖和啊，随时能退啊，
0: 嗯，
1: 嗯，不花冤枉钱。
0: 好，400-999-0139，400-999-0139，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年朋友有啊，您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啊，更清楚了。
1: 对，
0: 然后年轻的朋友呢，就是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
1: 码表、
0: 你看看
1: 啊，明明白白的买啊。
0: 嗯。
1: 另外呢，如果您打400-999-0139的电话呀、
0: 嗯，
1: 接通之后，您跟这客服啊说我是听这个经济广播来的，我、
0: 啊、
1: 要买那个登山鞋，
0: 你看看。
1: 然后呢，把您的款式、颜色、尺码，
0: 呵，
1: 一定要说好啊。
0: 对。
1: 嗯。地址一定要留对。
0: 嗯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太和园加绒保暖登山鞋，它可不是随便的杂牌子。
0: 哎呦，那
1: 这个太和园它是北京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叫北京永泰园。
0: 嗯
1: 啊，贸易公司的，这是一个2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
0: 你看看，
1: 那专门研究的就是中老年的健步鞋。
0: 嗯
1: 啊，就是给咱老年朋友做足实惠又舒服的。
0: 嗯
1: 啊，这样的好鞋啊。
0: 对。
1: 那现在呢，如果您下单，您要接好我们的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
0: 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呢，跟大伙儿普个科普一下吧。它是 L 码的，它是那个 XL 的，就是 XL 嘛，是吧？我说大伙儿不要看这个，为
1: 什
0: 么
1: 呢？
0: 你比如说你买的这个衣服，你仔细看，它最小码是 XL， 最大码是5X。
1: 哟，这怕不是、
0: 巨人穿的，是不是？
1: 不是，就是可能稍胖一点的朋友选择的。
0: 哎，其实不是。
1: 哦。
0: 它的 XL 啊 ，XL 码就相当于 S 码。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看到底是 S 码还是 M 码，除非你是什么呢，那些专卖店的那些衣服，
1: 嗯，
0: 比如说左某奴当年最火的一种专卖店，他们的码是相对标准一些的。
1: 那我们要看什么选择呢？
0: 肩宽，
1: 看肩，
0: 胸围，
1: 嗯哼，
0: 这个是准的。一般的男同志跟那个小乐身高上下差不了这10厘米的，肩宽都是45厘米左右的。
1: 哦，
0: 有的比我们窄，有的比我们宽，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1: 看肩，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呢看的是胸围，
1: 嗯嗯，胸围
0: 不要看肚子啊，胸在这儿不是这儿。
1: 啊，是是，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嗯嗯，
0: 然后鞋呢大伙儿要记住，有的上面写着5码。嗯，
1: 5码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每码。
1: 均码，鞋子有均码的吗？哇，好弹簧的一双鞋呀、啊、松底儿。
0: 鞋子均码
1: 是袜子吗？
0: 你说的是丝袜吧？丝袜是均码。
1: 那什么叫5码啊？这个
0: 它是5码啊，还有5.5码，那它往上涨的，最大的是多少呢？
1: 啊、
0: 最大的是这个16.5码，所以说你会看懵。咱们怎么选呢？一般在咱中国境内卖的鞋，它都会给你标上3435-3637-3839。
1: 对呀、啊，这咱们这个平时买、买鞋不都是这么买吗？
0: 对。
1: 实在我们以前还有那样呢。
0: 嗯，

0: 是你如果三七，那你买二三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二三五码，
1: 嗯，
0: 这是三七，对吧？二四码那就是三八，对吧？以前都是
1: 23.5厘米，
0: 对呀、啊。
1: 不信大伙儿去量量，如果你的脚是标准的39码，你量指定是245毫米。
0: 嗯嗯，对，反正这个，大家平时买鞋的时候，那也都是常买了，
1: 对、
0: 所以对这个号码的选择应该都很熟悉。
1: 对，
0: 我们就是提示大家，如果您要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保暖登山鞋的话，
1: 嗯，
0: 那您最好大一码去买，
1: 对，大一码
0: 啊，这样舒适度，因为它里面绒毛比较长，它为了保暖，那你舒适度更好一些。
1: 高燕说：“我就是细长脚，不好买鞋，前后正好吧，穿着就肥，
0: 肥瘦穿着正好的吧，挤脚趾头。”
1: 你吃啊，你把自个儿吃胖了不就好了吗？
0: 啊，还有这种困扰呢？
1: 嗯，那你夏天适合穿瓢鞋，对不对？嘿，我跟你这哥们儿说这话，你干嘛呢？
0: 瓢鞋。
1: 嗯。
0: 啊，瓢鞋适合是吗？
1: 你一男同志别老唠女同志的话题，你到时候懂不懂啊？这跟你心里唠嗑呢、啊。
0: 是吧？
1: 这小瓢鞋不都是那细长的吗？
0: 啊。
1: 嗯，跟黄瓜条似的。赶上你的脚是不是跟黄瓜似的？
0: 黄瓜条。好好好，赶上你特体
1: 特体。
0: 啊，毛驴拉磨跑不出这圈儿，说。
1: 毛驴说。
0: 说小乐老爷好、
1: 哎、
0: 好几年没听你俩节目了、还是很怀念你俩之前的节目，那时候每天必听。
1: 今儿现在有时间没有啊？有时间的话，这个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来听我们节目
0: 啊。
1: 嗯，
0: 常来，欢迎毛驴拉磨啊。
1: 哎
0: 啊，吕双也来了，
1: 说好
0: 嗯，好嘞。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款太和源的加绒防滑的啊，这个
1: 小雪鞋，
0: 登山鞋，
1: 嗯，
0: 加绒保暖的，
1: 对
0: 啊，现在一双呢是189元，就是正品保障，
1: 对
0: 啊，它不会穿两个月就掉绒了呀，鞋底裂了呀，它不会这样的啊。
1: 那有问题直接打电话来，
0: 对，400-999-0139，400-999-0139。
1: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个这个跟俗语有关的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1: 嗯，还剩几分钟，咱俩是卖鞋卖时间太长了，
0: 是吧？
1: 嗯，要短点的话还能放个长点相声。
0: 啊、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个什么意思呢？
1: 你不知道啊？
0: 不太清楚的。
1: 嘿嘿，我也不是狼，那不太危险了吗？
0: 啊，这是我们认为的这句话的意思。
1: 对
0: 啊，就是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1: 对，
0: 就必须失去一些东西。
1: 不择手段了，有点儿、实际上不是。来，老姨，跟大伙儿讲讲，简单点讲啊，给你一分钟。
0: 我讲，你说你提出这问题让我讲，你这不考验我呢吗？
1: 不是考验你呢，老姨呢，知识储量多繁复啊，多复杂呀，多乱套。
0: 确实，
1: 嗯，
0: 好吧。我跟你说一下哈、
1: 哎，
0: 对，你看我们平时是这么说，
1: 啊、怎么
0: 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1: 你看看，
0: 字面意思呢，就是好像我们要想要抓住、
1: 狼，
0: 我们就必须得拿孩子当诱饵，
1: 是，
0: 相当于用孩子来换狼。
1: 呵，我的天！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有那么一句话，叫虎毒不食子，
1: 就是啊，
0: 所以人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1: 哎，啊，是不能的。
0: 就这句话是怎么诞生的？
1: 嗯，
0: 虽然。俗话说是吧、那怎么就
1: 哪儿来
0: 产生这样一句话了？
1: 你看看，
0: 实际上呢，就是现代人对古人智慧的一种误解啊，就是人原本这句话不是这意思，
1: 原本的是
0: 曲解了、原本呢是什么？是舍不得
1: 鞋子，
0: 哎，套不住狼。
1: 因为我
0: 原来呢是在湖南生活一段哈、这个湖南人呢，他把这个鞋子就叫孩子。所以他现在为什么传承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大家就能明白了。就是古汉语的发音呢，它就是不太一样的。
1: 那当然了，语言流变嘛。
0: 对，就是古代的这个汉语当中，它没有鸡、七、西这三个音。
1: 嘿。
0: 那如今呢，他们的发音呢，大多来自古汉语的，歌、科、呵，
1: 差不多
0: 啊，或者是滋、呲、丝。
1: 对。
0: 所以说现代呢，有一些汉字在很多地方这个方言当中呢，它仍旧保留着咯咯呵这三个发音、
1: 古音
0: 啊，比如说那个普通话当中，我们说说好咸
1: 啊，
0: 啊，就是吃东西好
1: 咸
0: 咸
1: 了
0: 啊，这菜好咸，
1: 嗯
0: 啊，那很多。

0: 的这个方言呢，可能它就不读咸了，
1: 要读成
0: 寒。
1: 哦，读着寒，好寒呢，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说这个中间，
1: 嗯，
0: 它也不读尖，它读什么呢？它读干，
1: 中干，嗯，
0: 是吧？所以说，
1: 在塞
0: 如果读到了一些古代诗句啊，我们感觉不太押韵，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嗯，您不妨用一些方言去读，
1: 嗯，比如说
0: 啊，
1: 侠。
0: 可能你就会觉得啊、哦、是这样的，就押韵了。
1: 所以说呢，舍不得孩子是舍不得鞋子的意思。
0: 就是在很多方言当中呢，像湖南人说话也是啊、
1: 嗯、
0: 当地方言呢，这个孩子啊、鞋子和孩子的发音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拖鞋，
1: 对，拖鞋。
0: 他们就叫拖孩儿，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这不就大家就明白了？那为什么舍不得孩子，这个鞋子套不住狼呢？
1: 是因为
0: 那个古代啊，这个狼呢，经常出没在深山老林，
1: 对
0: 山里人的这个生活会造成威胁，而且呢，狼狡猾凶猛，还善于奔跑。
1: 为了抓住它呢，就得费几双鞋子了。
0: 对，你要想去猎狼，你得翻山越岭，是吧？啊，鞋子很容易磨破。然后呢，那个时候人们穿着的鞋呢，草鞋、布鞋比较多，本身不耐磨，
1: 就是
0: 啊。所以你要是心疼鞋，你不愿意多走路，
1: 那就抓不着狼，
0: 你就根本没法靠近狼。
1: 你看看
0: 啊，更别说抓住它了。所以这里的舍不得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是你要不怕吃苦，不怕付出，代价，你才能抓到你追寻的猎物。
1: 哎，你看看，就是
0: 是这么个意思。
1: 好，谢谢大家全程的收听。那本节目的监制呢是祥玉，总监制关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最后咱们听到的是刘伟、冯巩合说的《虎年谈虎》，
0: 那就说到这儿了。
1: OK，
0: 谢谢大家。
2: 今天呢？是牛年的最后一天了，
3: 对，
2: 再过
3: 四个小时就到虎年了。
2: 我提前四个小时
3: 哦，
2: 在这里向您表示祝贺了。
3: 哦，祝贺什么呢？
2: 我听说您就是虎生的。
3: 谢。
2: 对不起，您是那个虎年生的。
3: 我差点我咬你。
2: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3: 对，我属虎，
2: 小名叫虎，
3: 都叫我小虎。
2: 从小热爱老虎，
3: 这是我的爱好。
2: 哎呀，穿虎鞋，
3: 嘿嘿，
2: 戴虎帽，
3: 就这么精神。
2: 长了对虎牙，长大以后
3: 啊，
2: 练虎拳，学虎步，
3: 哦，
2: 抽虎不烟，吃虎皮豆腐。
3: 对对，
2: 虎年接的官，
3: 没错。
2: 你爱人也属虎，
3: 太对了。
2: 他家住虎坊前，
3: 都知道，
2: 小名叫虎妞。
3: 我是那祥子，我
2: 你们那同名各家
3: 哦，这还差不多。
2: 虎是一种吉祥的动物啊，
3: 传说可以除妖辟邪。
2: 前两天啊，您画了一幅虎啸图，
3: 画得不好。
2: 哎呀，画得滑
3: 啊、哦，
2: 跟那个范增的神童伏虎图相比
3: 啊、
2: 哦，不能说略胜一筹，也是不相上下呀。
3: 不能这么说啊。
2: 怎么
3: 不？我跟范老师比，我怎么也得再练半个月。我这个。
2: 您的虎往墙上一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3: 是吗？
2: 真是虎啸松林洞，吼声震山川呐、
3: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您想，自打您挂了虎啸图之后，你们家就没闹过老鼠？
3: 那可不。
2: 怎么了？
3: 我这画虎呢，我画猫呢，
2: 照猫画虎吗？
3: 我说我得练半个月，你还不信？你们
2: 虎给人感觉是威武勇猛，
3: 百兽之王。
2: 在振兴中华的今天啊，我们要有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
3: 哦，
2: 一往无前的雄风，百折不挠的意志，自强不息的精神，
3: 要有股子虎劲儿。
2: 其实老虎大家伙都喜欢，
3: 是吗？
2: 甭说别的了
3: 啊，
2: 多少成语，多少谚语里边都有这个虎字。
3: 有虎吗？
2: 举个例子吧，
3: 你说说，
2: 形容咱们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3: 怎么说呀？
2: 那真是龙腾虎跃呀！有生气
3: 啊、哦，有一个虎
2: 啊，
3: 就这个，我比你说的好。
2: 你来来
3: 说，我们对待改革的决心
2: 怎么样？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俩虎呢，我这。
2: 我们前线的战士，
3: 哎，
2: 个个都是虎胆英雄，打击敌人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谈虎变色。我这撒虎，
3: 那你也唬不住我。
2: 什么叫唬不住你？
3: 说我们战士们住的那地儿
2: 怎么？
3: 那虎就更多了。

0: 猫而动，猫是虎老师，你多少虎都猫教出来的。
1: 什么逻辑？
2: 平时讲话也离不开虎。
0: 那怎么讲的？
2: 说我们对待工作。
3: 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This is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Business Radio, 774 AM, 90.9 FM.
3: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5: 文旅之声，
3: 财富启航。

0: 它是能力的顶峰。欢迎收听历史小说《刺河颇深》。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朝中大臣海生的夫人死亡，海生的小舅，于是纪晓岚并不开棺验尸，而是直接提审海生，对海生说：“你的夫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海生哭诉道：“
2: 那人性情古怪，经常郁郁寡欢，这次不知为什么想不开，所以才自杀身亡。”
1: 你的七弟告你杀妻，你作何解释？七弟就是妻子的弟弟，小舅子。
2: 回大人，我这个七弟与我素来不睦，恨不得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他的话不足采信，请纪大人明察。
1: 草草审问之后，纪晓岚上奏说海生的夫人饱受疾病折磨，确实是自杀。而海生的小舅子本来就有点疯癫，他的话不足为凭。乾隆看完奏折后信以为真，于是就不再深究。哪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海生的小舅子再次到刑部击鼓鸣冤，消息传到和珅的耳朵里，他觉得事有蹊跷，所以上奏乾隆说：“海生杀妻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请皇上发回重审。”乾隆向来信任和珅，于是说：“
3: 既然你觉得海生杀妻案有猫腻，朕就命你重审，还死者家属一个公道。”
1: 和珅把案件接过来后，既不提审海生，也不提审海生的妻，责骂道：“
3: 大胆的海生，亏你还是朝廷命官，竟敢杀妻瞒报，还不从实招来。”
2: 海生辩解道：“那人是自杀的，我何罪之有？”“
3: 什么？自杀？开棺验尸的结果显示是他杀。你说你夫人是上吊自杀，可验尸报告显示他是被人用手勒死的，事实俱在，证据确凿，容不得你狡辩。”
1: 海生也是个明白人呢，知道蒙混不
2: 服用，是自杀还是他杀，开棺便知，你却草草了事，难不成是收了海生的贿赂，所以装傻充愣？
1: 纪晓岚惶恐道：“
2: 臣年老昏聩，请皇上治罪。”
1: 乾隆下令将纪晓岚革职，回家反省。阿贵见自己的门生海生已经服罪，纪晓岚被罢官，心中虽然恼怒，却也无可奈何。还好皇上没有怀疑到自己头上来。和珅虽然知道阿贵与海生关系密切，但阿贵是当朝第一重臣，所以他也掂量掂量，没有借题发挥去弹劾阿贵。阿贵见和珅日益威胁到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军机大臣，执掌军机处。当时军机处分为两派，一派以阿贵为首，王杰、董诰追随阿贵，另一派就是和珅了。他本来是孤家寡人，但后来收服了福长安，与阿贵这一派倒也势均力敌。福长安是军机处学习行走，进入军机处的时间最短，但却大有来头。他的父亲傅恒是清朝名将，傅恒的姐姐是谁呀？那是孝贤纯皇后，是乾隆的第一任皇后。因为孝贤纯皇后生性恭俭，颇受乾隆钟爱，夫妻感情特别深。傅恒是乾隆的小舅子，那傅恒在乾隆时期历任侍卫、 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一等忠勇功，领班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平叛伊犁统帅。逝世后蒙乾隆恩宠，加封为郡王。傅恒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娶了乾隆的公主为妻，三儿子福康安颇有其父之风，英勇无敌，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乾隆以之为两广总督。四儿子便是这个

0: 福长安。与三位兄长相比，福长安既不是驸马，也不像福康安那样骁勇善战。看到兄长们个个身居高位，福长安心急如焚，费了很大劲儿才进了军机处。进入军机处后，他为首席军机大臣阿贵马首是瞻，向来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王杰和董诰对他很是厌恶。和珅倒是想改善与福长安的关系，但一直苦于没有好的机会。福长安有一个小舅子，其人不学无术，却一直想弄个官儿当当，于是就求姐姐给福长安吹枕边风。时间长了，福长安也觉得抹不开面子，答应为他谋个县令的职位。他思来想去，觉得自己与阿贵关系不错，不妨找阿贵帮帮忙。没想到阿贵却怒斥他说，
1: 我是看你父兄的面子才与你结交的，你自己无才无德也就罢了，居然还想给你不缺无数的小舅子张罗前程，真是不可救药。此事到此为止，以后再提休怪我无礼。
0: 福长安在阿贵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却敢怒而不敢言。数日后，和珅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此事，便想借位拉拢福长安，以摆脱自己在军机处长期以来的孤立地位。一天，在军机处办完公务后，和珅主动邀请福长安到自己府上做客。福长安也知道和珅在朝中的势力不容小觑，便欣然接受。来到和地后，福长安见和地富丽堂皇，不禁叹道，人言和地华贵，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和珅设宴款待福长安，席间福长安对和珅说，昔日我依附阿贵，对何大人多有得罪，今日正好借此机会向何大人赔礼。说罢便向和珅敬酒。和珅将酒一饮而尽，故意激将道，我听说日前福大人求阿贵给你的小舅子谋个县令职位，阿贵不仅不愿帮忙，还把福大人给臭骂了一顿，可有此事？福长安脸一红说，
1: 老匹夫甚是无礼，我早晚要给他好看。
0: 哎呀，福大人的三个兄长皆位高权重，地位尊贵，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1: 何大人，我的兄长们也没少帮我的忙，我现在的职位就是他们帮我争取到的，他们老是劝我要独立，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向他们开口了。
0: 和珅仗义地说，不就是一个县令吗？我来帮你安排。福长安大喜过望，
1: 哦，若真能办成，我当弃阿贵而追随何大人，以后在军机处你我便是铁板一块。
0: 哈哈哈哈哈！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安排个县令，这事儿对于和珅来讲简直易如反掌啊。果然一个多月后，和珅成功为福长安的小舅子谋到了一个县令的职位。福长安将和珅请到自己家中，大摆宴席感谢他。和珅得意地说，
1: 怎么样，我何某说话还算话吧？
0: 福长安感激地说，
1: 何大人一诺千金，如果何大人不嫌弃，我愿与何大人结为兄弟。
0: 福大人是皇亲国戚，何某求之不得呀。自此和珅与福长安结为死党，二人经常称兄道弟，打得火热，把矛头一致对准以阿贵为首的军机大臣。后来 和珅又奏请乾隆让福长安代替自己任户部尚书，户部乃是肥缺，福长安因此对和珅更是感激涕零。后来嘉庆曾试图分化福长安与和珅的关系，但福长安执意追随和珅，一门心思的维护和珅。
2: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古人常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珅得到乾隆的宠信后，为了使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他下了很大功夫经营自己的人脉网。

0: 除了拉拢朝廷中有利用价值的官员外，对于自己的家人，他也不遗余力地为他们谋求更好的前途。众所周知，和珅有一个弟弟叫和林，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后来和珅得到乾隆垂青，平步青云，从驴肉胡同的老宅搬走后，兄弟俩聚少离多。与和珅相比，和林的仕途发展就比较一般。从咸安宫官学毕业后，和林一直充任吏部笔帖侍，这是吏部最普通的官员，属于秘书职位。和林在吏部笔帖侍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十年如一日，终于等到了一次升职的机会。吏部进行人事调整，和林因工作勤恳认真，被提升为吏部给事中。这是一个五品官，从事文职工作。此时和珅已经官居一品，见弟弟和林还在官场上停滞不前，他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出手相助。一天，和珅找和林谈话说，你我兄弟二人自幼父母双亡，与继母相依为命，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读书。记得我们当年在咸安宫官学上学，著名诗人袁枚先生曾经许我俩说，晴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呐。如今我确实做到了捧日，而你却还在原地打转，徘徊不前，如此下去何以晴天？何林不以为意地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我现在也只能是屈身守份，以待天时了。和珅笑道，哎呀，树挪死，人挪活，我看你还是别在吏部待着了，你自幼好武，要不我想办法给你谋个武职如何？现在是太平盛世，天下没有战事，武将又能如何？不过哥，我确实挺向往历史上的王朝，哪个不是盛极而衰？如今天下承平日久，眼看康乾盛世已经走到了尽头，大清王朝的下坡路就在眼前，武将报效国家的时刻即将到来，你此时不从军，更待何时？何林也觉得和珅言之有理，但又觉得事情没那么容易。哥哥果然有政治远见啊，我倒是想从军，怎奈报国无门呢？尤其是阿贵，出将入相，文武双全，皇上极为倚重他，你若能在他手下办事，定能学到不少本领，将来天下扰攘之日，就是你真正建功立业之时，所谓厚积薄发。我呢？和珅自信地说，阿贵在朝中德高望重，无人可以取代，我早就想与他化干戈为玉帛，只要我倾力交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想阿贵多少还是会给我一点面子的。
1: 是吗？哥哥，你的话可令我茅塞顿开呀，那我可就拜托哥哥多多费心了。
0: 和珅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不久他在军机处找了个机会对阿贵说，阿贵大人，我的弟弟和林现在吏部工作，任吏部给事中，但他自幼尚武，想弃文从武，跟着大人学些本领，以报效国家，若大人能将他收入麾下，何某感激不尽。阿贵心里暗想，和珅如

下了良好的印象。在长期的相处中，阿贵发现何林与何深的性格大不相同。何深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何林则忠厚老实，正直耿介，不善钻营，但在才学方面丝毫不亚于何深。有其兄未必有其弟，久而久之，阿贵对何林的人品和能力刮目相看。何林对阿贵既不刻意奉迎，也不蓄意讨好，只是尽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期间，何深也没有忘记给何林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乾隆51年七月，左副都御史、浙江学政窦光鼐在浙江任上的时候，上书弹劾义乌县令滥收苛捐杂税，浙江布政使盛柱纵容不法。乾隆大怒，派阿贵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查办。和珅趁机请求乾隆派自己的弟弟何林随阿贵一起去浙江办案，乾隆同意了。到达浙江后，阿贵坐镇杭州，命何林调查义乌县令案。何林在义乌县张榜小狱，要求义乌百姓主动举报县令的不法行为，但百姓慑于县令的淫威，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证。何林无奈，只得请求浙江学政窦光鼐协助调查。窦光鼐的学生王以贤是义乌人，他对何林说，义乌百姓之所以不敢主动揭发县令，主要是因为其家族在义乌县的势力很大，万一朝廷派来的官员整不倒他，等朝廷官员一走，他肯定会找当初揭发他的人秋后算账。何林谦虚地请教道，那如你所言，应该如何行事才好呢？王以贤主动请缨，既然百姓们不敢明着指证他们的县令，我是本地人，愿悄悄潜入民间，暗中搜集他的罪证。何林说，呀，那如此甚好啊，若能如此扳倒他，你就立一大功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何林坐在县衙里不动声色，王以贤则深入街头巷尾与义乌百姓攀谈。那么从义乌百姓的嘴里，王以贤能了解到义乌县令犯罪的证据吗？咱们下回接着说。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王以贤来到了百姓群中，了解义乌县令犯罪的证据。义乌百姓平日里被义乌县令及其家族百姓们的顾虑，他只要求乡亲们提供县令的不法证据，并不要求他们当面指证。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开导，义乌百姓纷纷将历年来县里向他们巧取豪夺的物证献上，随即开堂提审义乌县令，将收集到的物证扔到他面前。县令知道抵赖不过去啊，只得将自己犯下的罪行如实招来。何林让义乌县令在罪状上签字画押押狱，并再次提审义乌县令。他承认盛柱是自己在省里的靠山。阿贵又让盛柱与义乌县令当面对质，盛柱承认了自己的纵容姑息行为，还承认自己曾多次收受义乌县令的贿赂。案情明了后，阿贵与何林将罪犯押解京城。浙江布政使盛柱与乾隆皇帝有些沾亲带故，所以乾隆决定亲自过问此案。在判决盛柱时，乾隆征询阿贵与何林的意见。阿贵说，皇上，浙江吏治风气极差，

他圣柱贪赃枉法，目无朝廷，但他认罪态度很好，一心悔改，而且做官一下。乾隆说，古有明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正因为圣柱与朕的关系，所以更应该将其明正典刑。何林能如此顾全大局，真乃我大清官员之楷模也。最后圣柱被判处斩监后，何林因正直敢言且能力出众，被加封为湖广道御史，从此慢慢进入了乾隆的视野。和珅知道何林犯言直谏的事情后，私下里提醒何林说，浙江布政使圣柱与皇上沾亲带故，你应该为他求情才对，像阿贵那般正直之人都知道替皇上着想，你却只认死理儿，像你这般死心眼儿，早晚会在官场上栽跟头的。皇上虽然一时抹不过面子，从重处罚了圣柱，但他和珅见何林如此执拗，也无可奈何。同时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大臣中，真正能与他抗衡的除了阿贵就是福康安。福康安出身名门，前面说了，父亲傅恒是一代名臣，姑姑是孝贤纯皇后，他由云继位起家，屡立战功，历任云贵、四川、闽浙、两广总督，后又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位，更被乾隆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永忠瑞公和郡王贝子，可谓名副其实的重臣。和珅不免有些妒忌福康安，总想找个机会打击一下他的气焰，没想到季天培为了省钱，居然假公济私，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动用漕船，致使河道拥塞，航道迟滞。何林时任湖广道御史，和珅马上把这件事告知何林，而何林一向正直无天培案。李天培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矢口否认福康安涉案。事后阿贵报告乾隆说，回陛下，福康安委托李天培代为采购木料运送京城，不想福康安无关，罪在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一人，福康安功勋卓著，应从宽处理。但乾隆下决心要严办此事，于是亲自下谕判定，湖北按察使李天培革职充军伊犁，福康安因安南作战有功，从宽处罚，罚总督俸禄3年。另外湖广道御史何林因纠察地方官有功，升任兵部侍郎。与福康安相比，有意无意地开始拉拢福康安。福康安看出了和珅的心思，他不愿与小人交恶，于是表面上对和珅很和气，和珅趁机让何林投靠福康安。何林虽然很感激兄长的扶持，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处事方式，在与同僚相处时显得游刃有余。乾隆57年正月，何林又升官了，这回何林升任的是整蓝旗汉，当时内叛外乱时有发生，所以要想为朝廷效力并不是没有机会。就在这一年，清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2月，廓尔喀贸然兴兵，直犯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洗劫了扎什伦布寺，掠走了大批珍宝财物。驻藏大臣宝泰临阵退缩，竟然打算把达赖和班禅移至青海。乾隆闻报后，当即命福康安为大将军，
产供应。福康安受命持抵后藏，立即整兵进行反击，很快便收复济隆，歼敌千余人。济隆以外，高山耸峙，道路崎岖，行走艰难。福康安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他本人率领，由济隆直夺界隘热索桥；另一路由承德等率领，由聂拉木直奔关隘铁索桥。同年六月，福康安领兵抵达库尔喀关津热索桥，这领兵潜入上游困木渡河，兵分三股奇袭敌军，库尔喀军败退，清军战卡逢战，夺桥前进。承德所率清军也攻碉夺卡，占据山梁，强夺铁索桥。

0: 两路军分别夺渡热索桥和铁索桥后，翻越高山，攻占要道，深入库尔喀境内数百里，很快逼近了库尔喀的都城杨布，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一期间，何林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火药等物资运到军前。7月8日，库尔喀国王感到势穷力竭，表示愿意送还在扎什伦布寺所夺取的财宝、金塔顶、金策印，并且认罪起降。8月22日，乾隆命福康安接受库尔喀投降。9月4日，清军由库尔喀境内全部撤出，退回吉隆。因反击库尔喀有功，福康安受赏一等轻车都尉，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何林升任工部尚书。在这次战争中，何林与福康安配合默契，福康安改变了对何林的看法，认为他与和珅截然不同，办事稳重，一腔正气，而且精通军务，于是上奏乾隆，让何林驻守西藏，负责善后事宜，巩固边疆。何林从此率军在西藏地区屯田练兵，业余时间他或读书或下棋，乐此不疲。和珅多次写信给何林，想将何林调离西藏，均遭到何林婉言拒绝，说这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西藏地处高原，气候寒冷，当地只产出少量蔬菜水果，只能通过四川转运粮食。由于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士兵们很不安，赋诗道：“更新黄瓜与紫茄，强于西域得佛牙。吟诗大脚挑银灯，瓜且有灵性知己。”可见其乐观的精神。
1: 疑是此何颇深。
0: 和珅在朝中喜欢以文会友，乾隆年间著名的状元毕沅就是和珅的好友。毕沅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乾隆十八年举人，朝廷授其为内阁中书，入职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从事秘书工作。乾隆25年，毕沅中进士，但能否在随后的殿试中拔得头筹还很难说。就在参加殿试的前一天晚上，毕沅与自己的两位同僚朱重光和童凤三在军机处值班。朱重光和童凤三也要参加第二天的殿试。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非常注重考生的书法水平，而毕沅的字恰恰写得不好，于是朱重光和童凤三对毕沅说：“殿试注重书法水平，你的字写得那么难看，无论如何也进不了三甲。我们两个书法不错，先回去准备准备，你就带我们两个再值会班吧。”毕沅也知道书法是自己无法克服的短板，便同意替他们二人值班。事有凑巧，当晚新疆巡抚的一份奏折送达军机处，毕沅打开一看，是关于新疆屯田的。出于好奇，他就看了一下。毕沅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看完后对该份奏折的内容已经了然于胸。第二天殿试开考，毕沅打开考卷一看，哇，居然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策论。他不假思索地将昨天晚上看过的那份奏折上的内容用更为华丽的辞藻一挥而就。殿试结束后，阅卷官在阅卷时发现毕沅的文章不仅颇具文采，而且将新疆屯田的要点论述得有理有据。 但鉴于毕沅的书法难登大雅之堂，遂将其列为第四名。随后乾隆亲自查阅了前十名考生的考卷，当他看到毕沅的策论时，不由得眼前一亮。经过与其他考卷对比，乾隆认为其他考生大多写得比较抽象，只有毕沅的策论切实而具体，于是乾隆御笔一挥，将毕沅钦点为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毕沅夺魁后辗转多地为官，后来被调到陕西任布政使。乾隆52年，湖北按察使朱圭被调到陕西出任巡抚。朱圭字石均，乾隆12年进士，历任福建粮道、湖北按察使等职，为官清廉，仁义素著。

飞来到陕西时，正赶上陕西中部地区发大水，很多良田和房屋被洪水冲毁。朱圭命令地方官开仓放粮赈灾，但地方官平日为非作歹，挪用公款，导致各地府库都有很大亏空。朱圭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地方上不称职的官员革职查办。毕沅作为陕西布政使，长期以来对下属的胡作非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听到朱圭在救灾的同时罢免了不少地方上的官员，不禁大吃一惊。他在陕西经营多年，地方上的官员几乎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消息传出后，陕西其他地方的官员人人自危，纷纷找到毕沅，求他想想对策。毕沅让下属们向新任巡抚朱圭行贿，意图将朱圭拉下水，没想到朱圭根本不收任何人的贿赂。毕沅无奈，只得写信向和珅求援，请和珅想办法将朱，而且还送来了大礼，不帮忙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向乾隆启奏说，朱圭善于治理水患，不如将他调到工部任侍郎，专职治水。毕沅任陕西布政使多年，熟悉地方政务，可以让他兼任陕西巡抚。这时候的乾隆啊，觉得和珅说什么话都是对的，觉得和珅说这句话也有道理，于是就批准了和珅的动议。朱圭收到圣旨后，知道肯定是陕西官员在朝中的靠山丛林运作，不仅成功赶走了刚正不阿的朱圭，而且还兼任了陕西巡抚，可谓一举两得。转眼间，何林已在西藏戍边屯田五年，因何林政绩卓著，乾隆59年分兵进剿。此时何林正从西藏凯旋，在路过昂州时，得知松桃的起义军已经攻打到秀山，他不顾风尘仆仆，马上率兵进入贵州作战。当时起义军以攻取遵义城都得以失败告终。这时副将海兰察担忧地说，起义军据守坚城，我军急切南下，怎么办呢？何林分析道，遵义城城池坚固，起义军视死如归，不可力敌，只可获全功。海兰察赞叹道，此计甚妙，之前我军四面围城，敌军不得不死战，如今我军网开一面，敌军势孤时必然弃城逃跑，我军随后追杀，用追杀直杀的起义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起义军残部向南流窜，逃入深山之中。这时何林没有趁势进军，而是进遵义城抚民。他知道农民们之所以揭竿而起，主要是因为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官逼民反，所以他每收复一处失地，便上书乾隆请旨安民。不多日，探马来报，贵州南部大乱，很多农民响应起义并加入了起义军，正在围攻六盘水县。何林立即整饬人马向六盘水地区开进。那么何林是否能够带兵打赢起义军呢？咱们下回接着说。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何林带兵前往六盘水县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因装备简陋，抵挡不住装备精良的清军，很快便被击溃。何林率军进入六盘水县，马上派人调查贵州南部地区的吏治，很多农民起义军的俘虏纷纷指证当地官员巧取豪夺，贪赃枉法。何林下令将当地的不法官员严加治罪。对于仍然在打游击战的起义军，何林决定
采用剿抚并施的策略，他下令打开当地的官仓，赈济衣食无着的百姓，还亲自将起义军将士的家属接到公衙进行开导，表示自己已经将本地贪官全部依法治罪，希望他们能给起义军写信，朝廷将无条件招安他们。在何林的努力下，起义军内部迅速分担告捷后，何林回京述职，乾隆升他为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全国的军务，何林摇身一变成了朝廷一品大员。可以看得出来，何林呢是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他这个官儿啊基本上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看着弟弟在朝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和珅心里乐开了花儿。

而何林虽然升了官，但仍然住在驴肉胡同的老宅子里。由于各地的军政官员纷纷登门造访，这老宅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何林不像和珅那样贪婪成性，前来送礼的人几乎都吃了闭门羹，但上门送礼的人还是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何林不胜其烦。于是在大门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送礼者请回五个大字。有太监将何林拒收贿赂的事迹报于乾隆，乾隆叹道：何林真乃我大清第一清官也。和珅听说何林将无数钱财拒之门外的事情后，郑重其事地对何林说：弟弟，战场非战场，却胜似战场，你不收别人的礼物，就等于是拒绝跟别人交朋友，别人会视你为敌人，你这样处处树敌，以后如何在朝中立足呢？哥，人在做天在看，我自己一身正气，有些人的面子是必须要给的，这是最起码的官场生存法则。哥，你别说了，民间都传言说你是大清第一贪官，我哪敢步你后尘呢？让祖宗蒙羞。哎，怎么说话呢你？你这脑袋真是木头做的。我是贪污受贿，可又有谁能奈我何呀？哥，现在皇上倚重你，所以没人敢动你。可当今皇上老了，早晚会将皇位传给太子，到时候没了皇上当靠山，你想过后果吗？和珅苦笑道：好，罢了罢了，我作恶你积德。这话没法往下说了，兄弟二人不欢而散。何林的话虽然难听，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给和珅敲响了警钟。在的翰林院汇集天下英才，从翰林院出来的学士都极可能成为官场的后起之秀。于是和珅打起了翰林院学士的主意。适逢和珅四十大寿，做寿前夕，他给翰林院的学士都发了请柬。和珅寿诞当天，翰林院的大部分学士都前来捧场，其中有一个名叫阮元的学生给和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取悦和珅，阮元早早就做了功课，在和珅的生日庆典上作诗十首以示庆贺，使和珅高兴得合不拢嘴。从此阮元成了和珅的门生。后来翰林院大考时，和珅暗中活动，使阮元名列前茅。后经和珅的活动，阮元不断加官进爵，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乾隆后期科场舞弊之风盛行，和珅的老师吴醒澜在和珅的保举下总能顺利地拿到主考官的肥差，但凡吴醒澜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的贿赂都会送给和珅一半。和珅在贪污受贿的同时也不忘为乾隆草稿纸，这样一来就可以杜绝考生利用草稿纸作弊的可能。他还建议乾隆进一步强化科场纪律，有胆敢作弊者永远取消考试资格。乾隆对和珅的建议表示赞赏，吴醒澜则有些不解，对和珅说：何大人，您这不是贼喊捉贼吗？和珅笑道：哈哈，我就是要刻意提高科场舞弊的成本，这样考生才会投入更多的钱财在贿赂考官上啊。哦，吴醒澜这才恍然大悟。忠义之人天不假年，行事作风与和珅全然不同的何林，出任兵部尚书不久，贵州的农民起义再次兴起。原来上次何林随靖贵州全境后，好景不长，当地官员很快又腐败堕落了。
贵州老百姓感觉被朝廷欺骗了，都愤怒不已。加上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贵州很多农民再次高举义旗。这个时候啊，皇上都已经换了，已经不是乾隆皇上了，已经是嘉庆皇帝了。嘉庆元年五月，大将军福康安积劳成疾，在军中病逝。乾隆这个时候啊，已经成为太上皇了。和珅就向太上皇乾隆启奏，允和林暂代军务。乾隆当即下令和林督办军务，而和林也不负众望，迅速升擒了义军领袖十三宝，起义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军开始失利。可是啊，噩耗传来，八月，和林在围攻平陇的

战役中，由于受瘴气而染病身亡，年仅44岁。接到何林的死讯后，和珅是泣不成声啊，悲痛不已，做了悼亡诗15首来悼念胞弟。他在叙诗中写道：“言不成声，泪虽鄙落，聊以当歌。”其中的2首分别如下：看汝成人，沾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顿。如何又为迎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同胞叫我3年少，问

0: 乾隆得知何林染病身亡，也十分伤感，下令晋赐何林一等公爵，准许后代世袭，并且准许何家建专祠祭奠，命将其牌位放在太庙，由朝廷按时祭祀。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
0: 和珅为官很善于坐收渔翁之利，哪怕对方是自己的敌人。比如他让何林先后投靠阿桂和福康安，借他们的官一路高升，便是很好的证明。而在镇压台湾叛乱一事上，据台湾康熙皇帝为了收复台湾，发动了收复台湾的战争。郑成功的后代富裕顽抗，无奈清军攻势凌厉，郑氏王朝抵挡不住，清军得以收复台湾。经过艰苦奋斗，逐步肃清了岛上的抵抗力量。战争结束后，清廷在台湾建立了台湾府，归福建省管辖。但岛上的反清势力一直没有消停过，郑氏家族的残余势力纠结在一起，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成立了秘密的复国组织天地会。天地会成立之初，成员主要是一些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后来天地会向台湾民众灌输天为父地为母的观念，是全境建立了很多分支机构。康熙雍正以来，清朝统治者推行爱民政策，使得满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缓和，天地会旧有的反清复明纲领渐渐失去民心，绝大部分老百姓都不买天地会的账。为了在乾隆朝继续从事反清斗争，天地会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清朝的贪官，提出了反对贪官、劫富济贫的口号。经过一番因势利导的宣传，再次在民间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乾隆继位后，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百姓生活殷实，但盛世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危机重重。乾隆年间，台湾的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与此相伴而生的贪污腐败也随之而来。当地官员认为台湾岛孤悬海外，天高皇帝远，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岛上为所欲为。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台湾官场极度腐败，官员们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老百姓的生活极为困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林爽文起义的导火索。林爽文是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人，乾隆38年随父渡台，居彰化大理戴庄，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县大理市，以耕田赶车为业。乾隆49年加入天地会。乾隆51年7月，林爽文带领的天地会与台湾的另一集团雷公会发生矛盾，发生群体械斗。台湾总兵柴达。

大计带兵镇压，捉拿了天地会会员张烈。林爽文率众会员劫走张烈，在与官兵的激战中，他还一箭射死了官兵的一个把总。柴大计因此大怒，加紧追剿天地会，林爽文不得不率众起义。台湾知府孙景穗亲自率兵镇压，被林爽文的起义军击败。孙景穗在战争中不幸阵亡。随后林爽文自称盟主大元帅，振臂一呼，台湾的贫苦百姓纷纷响应。林爽文聚兵50,000，先后攻取了彰化、台中、台北等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几乎攻占了台湾北部地区。消息传到京城，乾隆大惊，表示要御驾亲征。和珅心想，就这几个毛贼，这么大个朝廷就没人能管得了吗？非要让皇帝御驾亲征？如果皇帝御驾亲征，朝廷势必会乱作一团。他打算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止乾隆亲征。和珅拿定主意后，走出朝臣的列队，上前一步说，皇上，依臣愚见，皇上治国忠正仁和，爱民如子，料想台湾的百姓未曾被及圣恩，这才起心造反，责任在于地方官员没能将皇上的仁爱之心示之于民，一旦官员警醒施以仁政，百姓必会人心思归，除继续用兵外，臣以为还可颁布告示，攻心为上，分割贼匪与普通百姓，从内部攻破，这样一来，外有大兵压境，内有人心背离，贼匪不日可破。和珅这番话既称颂了乾隆的仁政，又指出了破敌的方略，话里的意思就是破敌很容易，杀鸡焉用牛刀。在和珅的劝说下，乾隆打消了御驾亲征的念头，随即又抛出了一个问题，那么谁可为帅前去评判？和珅回答，台湾是福建省的一部分，皇上可命闽浙总督长清跨海督师评判，台湾离福建很近，可朝发夕至。乾隆准其所奏。和珅之所以推荐长清，也有自己的私心，长清是他的门生，如果能够评判成功，功劳便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了。闽浙总督长清接到圣旨后，立即整饬军队，准备渡海评判。林爽文在台北听说清军不日将渡海来战，于是领军10,000封锁台湾北部沿海地区。长清率领清军强渡，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终于夺下了几块滩头阵地。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清军继续进攻，不断扩大滩头阵地。蜷缩于台南地区的清军听说援兵已经渡海而来，趁势发动反攻。林爽文分兵迎敌，长清指挥清军相继收复了台湾北部地区的几个县城，之后起义军发动反攻，又将失去的几个县城夺了回来。如此你来我往，双方在台湾北部地区展开了拉锯战。台南地区的清军本想趁机北上，与长清指挥的清军会师，结果被林爽文的起义军打败，进退不得。林爽文继续发动台湾民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起义军的规模一度发展到100,000人。台湾南部的一些地主为了自保，招募乡勇组成民兵，配合台湾本土的清军与起义军作战。长清也想贯通台湾南北，无奈他从福建和浙江带来的部队还不到20,000人，无法形成对起义军的战略优势。这时乾隆在北京坐不住了，
他责问和珅道：“长清无能，渡海剿匪数月仍然停滞不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和珅遭到乾隆斥责后，内心也很惶恐，急于想个办法补救一下。他思来想去，想到了福康安。乾隆对福康安一向很器重，现在如果举荐福康安去台湾镇压叛乱，一旦福康安得胜回朝，自己便可坐享举荐之功。即使福康安败北，也可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一下他的气焰。于是和珅赶紧奏道：“皇上，长清年少无能，当务之急是派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去评判。臣认为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足智多谋。

0: 哦，身经百战，相信除他之外，再没有别人能担此重任了。乾隆其实也正有此意，于是当即准奏，命福康安征台，原闽浙总督长清剿匪不力，被革职查办。和珅这时又多了个心眼儿，对乾隆说，派去增援的军队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有近10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况且军队过多，所需粮饷也多，难免会滋扰地方，使百姓产生不满。乾隆采纳了和珅的建议，下令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长清督办军务，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陆营兵各2000人，以及四川军队2000人增援台湾。福康安接到命令后，心中暗暗叫苦啊！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贼匪众多，自己人生地不熟，肯定会有一场恶仗。而增援的军队不过几千人，要平定叛乱，谈何容易？但军命难违，他只能硬着头皮上阵了。
1: 那么，福康安的军队是否能打胜仗呢？咱们下回接着说。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乾隆派福康安率领军队到台湾平定叛乱。
0: 福康安率军刚刚抵达台湾时，局势非常严峻，整个台湾地区除嘉义县以外，几乎全被起义军攻占。值得庆幸的是，福康安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及林爽文的起义军，但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而起义军良莠不齐，且林爽文本人在取得初期的胜利后不禁有点飘飘然，起义军军纪废弛，有时候就像土匪一样肆行劫掠。总的来说，双方实力相当，林爽文虽然兵力占优，但因战线较长，夺取的大部分州县需要分兵据守，兵力比较分散，而福康安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尽管如此，清军的推进速度依然很慢。清军攻陷台北县后，林爽文决定集中兵力与清军决战，福康安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大败林爽文的起义军，军力的此消彼长，对林爽文越来越不利。乾隆见福康安在台湾进展仍然缓慢，多次派钦差前去催战，福康安决定不再与起义军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集中兵力寻机决战，最大限度地歼灭起义军的有生力量。在福康安的凌厉攻势下，林爽文节节败退，台湾北部地区重新回到清军手中，林爽文集结残部坚守彰化县。彰化是林爽文的老巢，防御攻势极为坚固，福康安久攻不下，台南地区的起义军奉林爽文之命前来增援，福康安马上下令嘉义县的清军主动出击，牵制住台南地区的起义军。林爽文的军队久守彰化，城中粮草不济，于是出城与清军决战。福康安亲临前线指挥，起义军战败后向台南地区流窜，福康安穷追不舍，起义军的战斗力逐渐衰竭。当时有台南地主武装配合清军作战，起义军内部发生内讧，乾隆53年正月初五，林爽文兵败被擒。林爽文被俘后被押解到北京接受审判，乾隆命和珅提审林爽文。在公堂上，和珅斥责林爽文道，你妖言惑众，煽动台湾民众反抗朝廷，罪不容诛。林爽文毫不示弱，大骂道，我虽久居台湾，却也听说过你贪赃枉法的事情，像你这样的贪官有什么资格来审我？快叫皇上出来。 和珅大怒道：“大胆！皇上，皇上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林爽文仍然骂声不绝，和珅命人将他的舌头割去。3月10日，林爽文被处以极刑，枭首示众。福康安此次在台湾出生入死一年有余，终于成功收复台湾，乾隆非常高兴，赐他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而和珅也因为举荐有功，赐紫缰，并封为三等中香伯。相对于和珅其他方面的才能来说，乾隆更加依赖的还是他的理财能力，而和珅总能想乾隆之所想，在关键时刻设立易罪银制度，给乾隆带来了滚滚财源。

0: 乾隆在执政后期特别好大喜功，偏爱大场面，花费由此大增，但内务府的银子是有限的，时常捉襟见肘。乾隆为此忧心忡忡地对和珅说：大清国富民强，为什么朕总是觉得银子不够花呢？他不说自己花销大，他怪银子少。和珅说：皇上乃一国之君，穷谁也不能穷皇上啊。臣建议皇上设立易罪银制度，大清的官员谁要是犯了罪就罚他的款，这样一来皇上的手头宽裕了，而官员也受到惩罚，自然就会严谨为官，可谓易。
1: 但这易罪银也该有个限度吧，总不能犯什么罪都可以拿钱抵罪吧。
0: 回皇上，臣早想好了，易罪银主要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易罪银制度开始实行，顿时像旋风一样横扫神州大地。易罪银制度开始实行时，倒还是按照和珅最初的设想进行的，也就是说，官员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以一定数量的银子来免除之，专款专用，量入为出。但后来事情悄悄起了变化。首先，易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就只能往高的报，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驳回来，那就失去了缴钱免罪的机会。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所以最终只会败坏纲纪。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易罪银制度使得大量贪官免于牢狱之灾。贪污受贿是犯罪，但贪污受贿得来的钱却可以赎罪，于是大清历史上便上演了一场荒唐的悲喜剧。大家心里都明白，贪污腐败未必会被抓，但一旦因为贪污腐败而被抓，那么贪污腐败得来的银子就派上大用场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呗。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势必会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呀，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贪污受贿。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哪里还有心思处理政务，他得先为钱绞尽脑汁。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呢？当然是违法手段。如果按部就班，一分一分的挣辛苦钱，猴年马月才能挣够这笔巨款呢？于是易罪银的负担最后都转嫁到了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但和珅可管不了那么多，他的任务就是充盈内务。后来很多官员即使没有犯什么过失，也自愿先缴纳一定的银两，以便日后有了过失能够免除处罚。据史书记载，在乾隆朝后期13年的时间里，官员罚银戴罪的事情，由于内务府的熙宁在管理内务府财产时一时疏忽大意，出现了漏洞，按律当斩。这时和珅向他示意可以交纳易罪银抵罪，熙宁为了筹备银两，变卖了所有家产，弄得家道零落。但事后他还是写信给和珅，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信中说：天高地厚，珅说我感谢和中堂的大恩呐，天高地厚啊，生生世世我都感谢你呀，感激不尽呐，太谢谢了。谁能保证自己为官生涯中不犯点过失呢？如果给和珅留下坏印象，

0: 位极人臣。看到和珅这样的贪官竟能在朝廷里呼风唤雨，有些江湖侠客看不过去了，于是便有一位无名大侠想灭一灭和珅的威风，挫一挫他的锐气。想来想去，这位无名氏决定在乾隆御赐和珅的那颗蓝宝石身上做做文章。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这天，和珅正在府中散步，忽见两名御前侍卫护着一名传旨太监纵马直入府中。和珅慌忙跪倒接旨，太监朗声念道：
2: 经查，内务府总管兼军机大臣和珅主持议罪严制度，借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本应革职查办。朕念其多年来在朕身边鞍前马后劳苦功高，就不加严惩了，令追回先前所赐蓝宝石，希望罪臣和珅能幡然悔悟。
3: 啊！和珅大惊，心想：难道是皇上派人暗中调查自己了？先别管别的了，赶紧乖乖的把这蓝宝石交给传旨太监吧。
0: 太监也不多言，取了和珅的蓝宝石，就纵马出府，朝皇宫方向疾驰而去。第二天，乾隆召和珅进宫见驾。和珅见到乾隆后长跪不起。乾隆奇怪地问道：
3: 哎，朕叫你平身，你为什么还不起来呀？
0: 和珅哆哆嗦嗦不敢说话。乾隆看见他官帽上的蓝宝石不在，又问道：
3: 哎，朕所赐的蓝宝石你为什么不随身佩戴呀？
4: 臣那颗蓝宝石昨日已被皇上追回，罪臣请皇上治罪。
0: 乾隆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3: 和珅，你说什么？朕什么时候将蓝宝石追回了？朕又什么时候要治你的罪了？
0: 和珅也懵了，于是将昨日之事向乾隆细述一遍。乾隆听完大怒道：
3: 啊，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假传圣旨？朕根本就没发这圣旨啊。
0: 于是赶紧命御前侍卫将宫中的太监全部集结起来，让和珅辨认，但根本没有昨天那个传旨的太监。
3: 乾隆说：哎，你呀，一定是被江湖骗子给耍了。
0: 嚯！哎呀，知道自己被骗的真相后，和珅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他亲自找到刑部侍郎柯宁阿，敦促其尽快破案。几天的时间里，京城便被翻了个底儿朝天。正当和珅对被骗走的那颗蓝宝石望眼欲穿的时候，一位自称刑部官员的人来找他，声称蓝宝石已经追回。和珅拿过蓝宝石一看，正是自己被骗走的那颗。下午晚些时候，和珅在自己府中宴请柯宁阿，向他道谢。柯宁阿一头雾水地说：
5: 何大人，我们现在还没侦破此案呢，我也没有派人给你送过蓝宝石啊。
0: 啊，嘿，可是那颗蓝宝石确实就是我被骗的那颗呀。不遭人耻笑。乾隆后期吏治腐败，如和珅一般的贪官遍地都是，时有礼部侍郎尹壮图出淤泥而不染。尹壮图是乾隆31年的进士，乾隆39年入阁任城时，途经贵州、四川、湖北、陕西、河南、河北等地，他一边走一边体察民情。 一路上的见闻让

0: 向来高风亮节的他气愤不已，回京后毅然上书乾隆，直言易罪严治以及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也有一些官员自愿缴纳罚金，但是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放纵了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以下属的恶行。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很严格，但并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使他们滋生不轨之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大清国运堪忧，请皇上快刀斩乱。
1: 被下面的官员执行错了。
0: 尹壮图说，他从云南老家回京的路上，发现易罪严制度引起的民怨极大，老百姓怨声载道啊。和珅心中恨恨不已，回禀道：“皇上，叩山一角，臣请皇上准许臣在查验易罪严制度的同时，实地调查当地的吏治情况。此行若能为皇上揪出几个贪官来，也算是不虚此行。”“
2: 哈哈，好啊，能者多劳。要务是让皇上沉浸在盛世图景之中，如今皇上老了，更不能惹皇上不高兴。你此行一定要盯住尹壮图，地方上的官员该保护的必须保护，凡是肯依附于我们的地方官也都得。”
3: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
5: 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五，努尔哈赤指明军和老百姓多达数千人，这下城里乱了套了。哇，守城的军兵就往下跑，老百姓哭爹喊娘。袁应泰呀，尽管发什么命令也没人此机会赶紧突围吧。张大人突围之后上哪儿去？回京城搬兵去。完了完了，咱们的皇上是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张大人呐，我拜托你了，你愿意突围你赶紧快走，别管我了。大帅，以大局为重啊，千万千别说了别说了，我一约你赶紧跟我走。张全泰是横剑自杀，也算有点骨气呀。这阵还在打着，张全一想，别把尸体落到金兵手里头，他赶紧命手下人把镇远楼放了把火给点着了，宁愿火化了也别把尸体落到鞑子手里。这边着着大火，他领兵想突围，哪那么容易，还没等下城的金兵就到了，一下把张全抓了俘虏。就在25这天帮黑的时候，战斗结束完的一律砍头，投降也不行，给死难的弟兄报仇，大开杀戒呀，杀了多少人，沿街都是尸体呀。努尔哈赤这心多少宽松一些，连那张全突围出去了，往山海关跑，这些人呢算捡了命了。沈阳辽阳全丢了，努尔哈赤引得胜之兵继续进军，他没往西边打，他就在这辽东一带打，为的是把整个辽东全都占领。接下来鞍山、海州、耀州、盖州、熊耀、富州、金州、镇江、宽甸、爱阳等70多座城池全落入金人之手。咱就这么说，将沈阳这一丢了，北京震动了，人心惶惶，觉都睡不着了，那个难民日益

0: 几夜可老子往京城里头关呢、啊。老百姓就喊完了，这后金怎么这么厉害呀、啊？莫在御花园搭的案子，他脱了衣服，穿着个坎肩儿，赤着两条臂，正在这做木匠活儿，哈，正抱那板子呢，哈哧哈哧哈哧哈哧，在他的身旁站着不少的太监，从小他就爱干这个。当了皇帝了，他加了个更字，在这御花园搭了几个棚子，他天天不理政事，就在这做木工活。但是他还真是手艺不错，他不仅是报了老嫌自己的权力小，现在控制着皇上，掌握朝纲，说一不二。有点什么事儿，魏忠贤跟天启帝一捣鼓，天启帝一拨了脑袋，没点点，我干活呢，你看着办吧，怎么办都行。你看，这就把权力下放，一阵大乱。他紧皱双眉，怎么回事啊？回万岁爷，尚书刘一景有急事求见。刘一景，不见不见，没看我忙着呢吗？他三番五次闯宫，洛阳70多城。都叫后金的人给占领了，辽东已经不属咱们大明朝了。这天启皇帝一听这话呀，有点犯傻了，手里头还拎着豹子呢，哆嗦成一个了。这你说的是真的？陛下，这么大的事情，臣怎敢胡言乱语啊？天启皇帝一听是真的，邦当把豹子扔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焦黄，张着嘴，直着眼睛，跟傻了一样。回陛下，您忘了，此人姓熊，叫熊廷弼呀。过去是辽东经略使，被陛下给革职了。哦哦哦，想起来了，又是熊廷弼。这回这天启皇帝心再宽，也没工夫再干木匠活了，告诉太监收拾起来收拾起来。他坐到勤政殿上唉声叹气。下午的时候，大太监魏忠贤从外边进来了，参见陛下，领兵去收复辽东。魏忠贤一听心里不痛快，心说这刘一景这个老糟头子，你倒先行了一步，哈哈，又举荐熊廷弼。熊廷弼是个轴子，谁见谁，臣推荐王化贞。王化贞没听说过，他干嘛的？陛下你真善忘啊，王化贞是右迁都御史啊。哦，想起来了，哦，想起来，有封疆大吏，有一定的大权，让他镇守广宁。多谢陛下，你替我逆旨，马上照办，越快越好。是。魏忠贤下去了，心里高兴啊。为什么他在皇上面前推荐王化40万两？魏忠贤大喜，要不就怎么能推荐王化贞呢？魏忠贤下去之后，先派人把王化贞给找到他的府里头。王化贞来了，见着魏忠贤，深深的施礼：“师父，我尽数率领他们出关，尽快收复辽东。老师啊，您放心，我呀给您争光，我绝不能叫您失望。化贞呐，你的确得好好干一把。”你要干出成绩来，我在皇上面前祝。
1: 老师，
0: 这我怎么能听他的呢？他算个什么东西？你听，就这一句话，就是将帅不和。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北镇临海8度，黑山易县6度。再为您介绍一遍，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

0: 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
1: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2: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1: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
3: 吃了三代人的苦，
4: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3: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春风和煦，锦州世博园海棠花竞相绽放，园内海棠花枝繁叶茂，粉白嫣红的花朵层层簇盛宴。今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小奇遇。5月23号，导演郑直携首部自编自导影片《森中有林》重磅亮相，五月沈阳氛围感拉满。东北本土
2: 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4: 才有价值。
5: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4: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5: 锦州广播电视台，
6: 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7: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您可以在
6: 您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6个字“锦州经济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7: 现在啊，就已经有听众朋友正在和我们的导播来进行沟通了。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北极海新闻，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登录抖音，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直接搜抖音钟磊两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
6: 的每条信息啊，在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7: 总有听众朋友说，我希望我的信息在你们节目里能多播2天，行不行啊？当然可以，没问题。有3种方式，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

0: 您可以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易县22度，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0度。

0: 你的生活我们来帮忙，为大家找到家的方向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儿呢？最近有很多朋友也是想到了这个
1: 平台都有各自的规矩，
0: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视频号和抖音账号呢，我们现在可以视频看广播了，
1: 哎，
0: 这很好，但是呢人家有平台有要求，
1: 二的
0: 这就叫大炮啊，飞机坦克和大炮啊，这个大家这么一说啊就明白了嘛，是吧？
1: 哎，
0: 不明白的话，咱们一会儿边说边唠，您就能从中了解到了。
1: 哎，也欢迎大家呢点赞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接搜钟雷两个字，或者是在视频在这个微信上直接搜花生总动员，点关注不迷路。也可以直接下载北极海 APP 了解最新的新闻和各种直播。
0: 对，五五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我前来报道来了，
1: 欢迎大家。
0: 哎，柴瑞大哥也来了，说今天早上啊又是凉飕飕的，
1: 可不是吗？
0: 五阿哥也问好了，
1: 哎呦，吉祥
0: 啊，个吉祥。
1: 感恩，事事感恩。哎呦，天佑妈妈，还有这个，平韵飘飘老两口啊，没有在看我们的直播。
0: 哎，对，你看，水中望月姐姐也说了，说何止啊，这个冲锋衣啊，不仅防风，儿子穿上之后回来还说呢，昨天不下雨了吗？
1: 哎、
0: 人说了，浇还浇不透呢。
1: 对呀，你看一衣几用啊？你看，听我们经济广播，买性价比高的产品。今天还有什么？稍后再告诉你。
0: 哎，感兴趣的哈，赶紧收听我们的节目，准备好纸和笔，给它记录下来。
1: 电话号码呢是156-4169-6313，156-4169-6313，交易地点在易县巨粮屯附近。
0: 这个开春了，抓两头小猪。
1: 但这个猪啊，其实它是一个战略物资。我曾经看过《走进科学》
0: 啊，
1: 就是这个你看它不有三元有二元的吗？
0: 对呀。
1: 当初啊，我国的这个养殖专家就为了研究这个母猪，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需要依赖进口的
0: 啊。
1: 所以说电子，
2: 再床1米8×1.5米这个双人床，这要150有商量
0: 啊，
1: 可小意。
2: 还有个按摩椅，
0: 啊，
1: 按摩椅
2: 也要150，都有商量。
0: 稍等啊，这个就是您这个信息啊，以往我们是，
2: 对，
0: 8把铁椅子每个收5块钱，
2: 对，
0: 按摩椅收300元，双，
2: 这个要200块钱了，有商量了，
0: 降价了，
2: 100
0: 收200了，按摩椅收200元，双人铁床1.5×1.8米带床垫售价150，0-1426，对吗？

0: 4922-1350-6 4922，对不对？
1: 谢谢您，谢谢您。
2: 嗯，
0: 不客气。
1: 我这个吧，我挺着急给他整出去的。
0: 啊，
1: 那个能不能帮我多播几遍呢？
0: 这个多种渠道啊，就是我说这话可能您不爱听，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着急的话，价位上能不能松动点？这我是替大家问的、啊。
1: 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0: 对吧？健身器，
2: 腹肌健身器，
0: 锻炼腹肌的。
3: 嗯、对，腹肌。
2: 我有六块腹肌。
0: 嗯，我有一坨。嗯，健身器。
3: 健身器一个。
2: 贵呀。
0: 嗯，二手麻将。
4: 把我卖了，卖了。
0: 啊，
2: 你已经卖了。
4: 当时我刚联系他就卖了，嗯。
0: 啊，好，这二手麻将机还有什么？
2: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现在也有也有枪菜刀的。
0: 啊，
2: 嗯，
0: 枪菜刀也喜欢看。
2: 嗯，
0: 啊，哎，你看，聊到兴趣爱好了，紫色、紫色水，是不是旁边得打上几个字？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2: 对。现在呢，他们招技师，女性8名，有经验者优先，男士2。

0: 是到饭店酒店推销一次性用品，有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底薪1000元，是1000吧？
1: 那
0: 没少说一个名吧？
1: 对，底薪1000、
0: 加上1.5%的提成。
1: 但是人家说了，说这个底薪1000呢，也不是说那么好挣的、
0: 哎。
1: 底薪它是有一个最低业绩要求的。
0: 哪个企业能养
1: 闲人呢？
0: 哎，
1: 对不对啊、
0: 每天早上7点半，下午4点半到华兴医院附近汇报业务成果。
1: 对，
0: 电话是186-0416。
1: 要多少钱？8万块钱。
0: 哎呀，8万块钱买一个带大院儿
1: 的
0: 大炮。
1: 人家说了，就这片炮兵阵地带这个大炮啊，这8万块的售价还有商量。
0: 哎，
1: 电话是156-4160-2785，156-4160-2785。
0: 出租东电三公司一基地15-2，
1: 后就是这个坦克兵一人开就
0: 行
1: 了，是吧？
0: 停在2层、3层都行。
1: 对，
0: 售价在6万以内的，电话是139-4164-9568，139-4164-9568。
1: 好，再来看一下奖励信息啊，这个五一之前，有很多朋友参与答题啊，或者
0: 那个每枚4元。
1: 对，
0: 交易地点在班吉塔镇羊草沟村西山坡。
1: 这溜达鸡蛋啊，还有这个大鹅蛋呐、那真是哈、很多城里的朋友就喜欢这个这口，是吧？
0: 啊，主要是想去体验一下啊，这个好山好水好风光。
1: 对，
0: 138-4166-4。
1: 相当于是什么呢？129块钱买3罐，其中呢有2罐是这个山药粉，然后呢1罐是五黑粉，这是129块钱抱走3罐啊。另外还有一个选择，149块钱直接买3罐山药粉。
0: 直接3大罐淮山药粉。
1: 对，这个库存不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紧打。
0: 是149。
1: 对，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啊！今天呢是5月7号星期四了，今天白天咱们省内啊只有本溪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城市你看锦州早上天还是这个乌云密布呢啊，现在开始放晴了。咱们辽宁省整体情况都是这样，其他城市也风吹过吧，冷意就会更浓了。
0: 哎呀，从春天通往夏天的路上，冷空气还在刷着存在感呢、这体温呢、可不高，体感不高啊，大伙外出得注意添加衣物，
1: 今天可不能玩票了啊、还是多穿点吧。
0: 哎呀，在季节交替的这一趟旅程当中呢，奔向夏天那是固定航线、回家晚的朋友咱们还得穿厚一点儿、
1: 不行就早点回家
0: 对，提前回家啊，
1: 对，
0: 保暖防风。
1: 哎呦，时间来到了7:59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即将要结束了。微信平台上啊，如果没播出的这部分信息的朋友，您别着急，节目之后我们整理一下啊。
0: 明天早晨早点。
2: 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 DMT 207养一素正式的啊，为大家进行分配以后呢，咱们广大的患者呀，真是如同就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啊，争相的就拨打电话抢订。毕竟只有3500盒的数量，按照周期使用量来计算啊，刨出去人呢都是着急的不行，就是拨打电话去抢订。而且这一次呢，凡是有机会幸运能抢到灵气养育素的患者家人啊，无论是老患者呀还是新朋友啊，都能得到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的补贴扶持哈。那 DMT 207养育素啊，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之上是又上涨了90块钱，多涨出来的这笔费用呢都由这100万的补贴款就给大家承担了。这一次呢总共就3500盒，一盒呢是多贴了，还是延续上一次的政策不变啊。如果说现在正在服用 DMTR 的老患者，后续用量如果说还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那么自己呢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这3个周期呢全由我们乐善基金这笔补贴款全部给承担了啊，您自己的就花5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另外5个周期的费用呢都是由这一笔补贴款给承担了。 啊，以此类推都一样啊。那么一直没用过